0: 美联储年内降息的空间。
1: 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二晚间公布的数据来看，四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高于市场预期的3.7%，创202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而联储官员更为看重的是剔除了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则同比上涨了2.8%，赶超预期的2.7%。
0: 尽管

0: 于穿越短期能源驱动的价格压力，将视线集中于核心端的中期走势。
1: 目前债券市场已对通胀前景发出了更为审慎的信号，美联储降息预期也是一退再退，结合消费者信心跌至了低谷，持续的价格上行压力对消费支出的潜在抑制效应正由量变引起了质变。如果说再有一次突然的黑天鹅事件，将很有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好了，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欧美股指道琼斯上涨0.11%，纳斯达克下跌0.71%，标普500下跌0.16%，英国富时250下跌1.50%，德国 DAX 30下跌1.62%，法国 CAC 40下跌0.95%，上证指数下跌0.25%，深证成指下跌0.47%，创业板指上涨0.15%，科创50上涨0.41%，恒生指数下跌0.22%，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70%， AH 股溢价下跌0.60%。纽约轻质原油上涨4.06%，上海原油上涨2.06%，COMEX麦斯黄金下跌0.13%，沪金主力下跌0.16%，美元指数上涨0.36%，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下跌0.01%，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下跌0.23%。好的，稍事休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2: 哎呦，
3: 痛啊！
2: 腕痛、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0: 截至5月8日，两融余额已经稳稳地站上了2.8万亿的关口，杠杆资金正蜂拥涌向半导体、算力硬件、AI 产业链。电子板块3日狂揽285亿的融资盘，成交额里面每10块钱就有1块来自于借钱炒股。
1: 热闹喧嚣之下，另一张网却在收紧。东方证券抛出115%的即时平仓线，国信证券对科创板、创业板账户加码次日平仓约束。曾经只有131%一道生死线的两融规则，如今多了一道更加严苛的预警闸口。
0: 老股民应该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一幕是何其的熟悉。2015年杠杆牛崩盘之前，市场同样经历过两融余额急速膨胀，随后监管收紧，券商强化平仓。2019年到2021年的结构性牛市当中，两融规模也是稳步抬升，随后呢，券商也是逐步的细化了风控规则，提前隔离了高位个股的杠杆泡沫。
1: 这一轮的故事只是换了主角，当年的抱团白马换成了今天的半导体、算力硬件、先进封装，当年的全民杠杆狂欢变成了如今机构与散户的资金共振、全球科技浪潮加持的主线行情。
0: 截止到1季度，全市场的平均维持担保比例是278%，那么看似整体的杠杆是风险可控，但是局部的拥挤已经肉眼可见了。3个交易日，半导体板块的单赛道吸金超过了182亿元，257只个股融资净买入破亿，高位科技标的是被情绪推着一路走高。
1: 115%的即时平仓线比传统的130%平仓线更早更严，2.8万亿两融余额是市场信心的体现，是否也是风险的放大镜？券商悄悄拉起这第二道平仓线，是不是也在提醒所有人别加着满仓杠杆，忽视了潜在的风险？我们来听一下九方智投投资顾问朱佳怡的专业分析。早上好。
8: 你好，主持人。先来简单聊一下当前 A 股整体的盘面，市场整体保持震荡走强的态势，做多情绪持续升温，资金活跃度明显提升，热点板块抱团效应明显，整体呈现出震荡走高、结构性分化的运行特征。眼下有一个很值得普通投资者重视的现象，就是场内的杠杆资金参与热度越来越高，两融的规模稳步攀升，已经稳稳站上2.8万亿的关口，能明显感觉到借贷入市的资金正在不断的增多，并 并且资金流向非常集中，大多扎堆在了科技产业链相关细分的方向当中。可以直观地感受到热门赛道对于杠杆资金的吸引力非常的强，短期资金扎堆涌入，交易热度被快速推高，市场

0: 交易当中的杠杆资金占比也在明显抬升，也能从侧面反映出来当下资金参与行情的情绪十分高涨。但在市场情绪一片火热的同时，券商层面的风控尺度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以往大家熟知的维持担保比例标准相对固定，如今不少机构开始设置更为前置、更为严苛的风控底线，相比传统的标准提前了预警和约束的节点，而且对于部分的板块相关账户还增加了次日补仓、限时整改的要求，规则的执行比以往更加的严格，也更加的及时。这样的风控调整，核心是机构提前防范市场的波动带来的连锁风险，避免行情出现快速的调整时引发集体被动减持的踩踏现象。回顾几轮市场之前的阶段，不难发现啊，每当杠杆资金的规模快速扩张，市场情绪进入了狂热阶段之后，往往都会伴随着风控规则的细化以及收紧，目的都是为了提前给市场的情绪降温，平滑后续的波动风险。所以目前从整体的一个杠杆安全系数来看，整体处于相对稳健的区间，全局局面并没有明显的系统性隐患，但不得不承认部分的热门赛道资金拥挤度已经偏高了，短期的情绪推升行情特征特别的明显，一旦市场的风向发生切换，高位波动会明显加大。所以回到大家关心的问题，2.8万亿的两融规模，一方面确实反映出场内资金对于后市的信心充足，但另外一方面也无形当中放大了短期波动的风险，券商主动收紧风控门槛其实也是一种温和的风险提示。对于咱们普通投资者而言，尤其是风险承受能力偏弱的朋友，切记盲目跟风加杠杆满仓去博弈，保持合理的仓位，理性参与行情，不追情绪，不赌高位，才是更稳妥的选择。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嘉宾的专业解读。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中央网信办继续深化推进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加大巡查处置力度。工信部，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国务院国资委推动中央企业产业体系整体跃升，一体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支柱产业培育。市场监管总局，我国牵头制定首个产品碳足迹数字化国际标准成功立项。重庆市国资委大力推进资产盘活，加强经营性风险、投资风险等管控。我国国产高端数控机床智能组件可靠性与质量一体化技术取得突破。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热搜新闻资讯。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惠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19: 看高兴。
18: 用九方
19: 选股票，
18: 用九方
19: 做交易，
1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9: 九方。
20: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0: 最近啊，电力板块绝对是逆袭的黑马，昨天板块内超八成的个股飘红，很多朋友都会纳闷，之前是平平无奇，怎么突然就集体爆发了呢？核心答案就两个关键词，绿电直连和算电协同。
1: 首先，什么叫做绿电直连？简单的说，就是新能源电站不走常规的公共电网，专门拉专线，直接给工业园区、大型企业供电。目前全国已有24个省份落地配套政策，审批通过的项目近100个，而且这里有个关键数据，民营企业参与占比过半。
0: 没错，像广东江门的产业园已经规划了光伏、风电搭配储能的这样一个供能方案，也就是说利用厂房的屋顶发电，同时呢还会开发周边的风电资源。这种模式最大的优势就是让风光发电就近消耗，还能够调整用电时段，完美适配现在的算力产业。
1: 而说到算力协同，大家并不陌生，近期四部门发文要求把新能源基地和算力枢纽绑定规划，通俗讲就是把数据中心建在风电光伏资源丰富的地方。那目前已经有了新疆和宁夏两大标杆落地项目。
0: 最让市场惊喜的是成本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有实测项目数据显示，采用一体化的供能方案之后，算力的成本直接降跌70%，绿电的消纳率提升了40%。也正因为成本优势，多家券商表态绿电行业正在进行价值重估。
1: 不过啊，目前绿电存在着电网兜底成本高、风光发电不稳定的现实痛点，那么短期利好的拉涨到底是政策情绪的炒作，还是行业逻辑彻底反转了呢？让我们来听听今天请到现场的嘉宾华源证券张伟的专业见解。早上好。
21: 早上好。好了，对于这个绿电板块来说，我认为大家还是要中长期保持一个持续的关注啊，因为我们认为整个绿电的供需的这种逻辑，包括它的这种估值的重塑了，其实都已经在发生着变化。首先我们去看整个行业的一个供需的情况，特别是需求端，大家都知道随着整个算力数据中心的这种大力的发展，对于电力的消耗了应该说是远超以往的这种经济的发展的啊，所以说呢这一块从算力的需求来看呢，应该说大幅的增长。除此之外的话呢，包括像政策，对吧，政策的话呢也是在助推整个绿电的需求，因为在此前的政府工作报告上就明确指出啊，但凡是要新建数据中心，必须保证在绿电的使用占比是超过80%，这就大大的增加了这个绿电的这个消耗和需求。所以说呢，这一块从需求端，我们认为对于整个绿电这个行业来说，应该说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提振的作用。另外，从整个供给端的话呢，绿电的话呢，因为它跟新能源，包括风电呀、这个光伏啊、装机量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这个我们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呢，今年的整个装机量的话呢，相较于以往来说，这个增速了应该说是很明显的放缓啊。所以说从供给和需求端这样一减一加啊这样的一个变化来看的话呢，它的逻辑呢就在发生巨变，而这也会导致市场对于整个绿电行业，特别是需求爆发之后，对于整个绿电行业的会进行估值重塑啊，可能会由过去的这种传统的公用事业的估值可能不到10倍的 PE， 逐步的往成长的估值去拔升啊，比如拔到这个15倍到20倍，这样的话也会带来整个板块的这种股价的一个上涨。而且本身我们也看到整个市场呢，它在科技内部去做轮动的时候，对吧，从硬件啊 到这个算力啊，然后呢现在又到电力，对吧？其实它是有一个成长的逻辑线的。然后我们从整个绿电的行业的这个走势来看，大家也看到，对吧？近期的话呢，它是一个持续的上涨，但是在这个上涨过程当中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克制的，并没有出现很明显的放量，也没有出现很明显的加速啊。所以说从这个走势上来看呢，我们认为短期

0: 期啊依然还有空间，中长期的话我们认为依然也可以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
1: 好的，感谢嘉宾的专业分享，接下来看看还有哪些最新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国家发改委价格成本和认证中心赴浙江省开展虚拟电厂调研，市场监管总局对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进行修改完善，打破常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5月16日起再上调。北京加强工业智能体核心技术攻关，大幅降低场景化落地门槛。吉林拓展氢能场景示范，加快氢能重卡、氢能轨道列车推广应用。煤炭消费需求持续回暖，前五月江煤外运3600万吨，同比增长10.1%。风范股份拟公开挂牌转让金鹰光电60%股权。江龙船艇签订1840万美元船舶销售合同。东吴证券购买东海证券83.77%股权的交易已初步完成资产审计评估。江河集团子公司合计中标约8.65亿元幕墙工程项目。威龙股份控股股东变更为奇信数科，股票复牌。恒瑞医药与 BMS 达成全球战略合作，潜在交易总额最高达152亿美元。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昨天虽然指数波澜不惊，但是个股分化严重。不过我们注意到不少机构抱团的品种是强者恒强，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跟上机构的脚步？今天连线到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陈清强，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2: 好的，主持人，近期市场高位震荡，在震荡途中啊，不同板块的方向表现啊参差不齐。那么其中啊，机构抱团的方向在尤其的亮眼。过去半年以半导体为例啊，出现了一波明显的一个拉升。可以看到，作为公募基金等机构重仓的主要方向，半导体啊，过去一年以来已经有3波拉升，核心品种更是轮番接力跌创新高。那么机构重仓的方向除了半导体以外，包括光模块、国产 AI 芯片以及存储芯片等核心品种同样表现不俗。可以发现啊，机构重仓的核心品种出现了一个连续得到接力的一种现状。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的话，那么机构重仓的方向则要尤其关注，而那些非机构重仓的方向表现更是啊参差不齐，甚至有些在跌创新低。那么机构到底在市场里面怎么来参与的呢？今天给大家抽丝剥茧，给大家看一看机构的操作手法。我们看到机构的操作路径其实也很清楚，从选股层面就开始做大量的研究和数据调研，进行综合的评判，再到一个进场的吸筹。那当然啊，吸筹阶段是非常的难熬，这个时候拉升则是启动的关键关注点，那最后完成一轮的出货。那么机构作为运作一个品种的话，往往啊周期是以季度为单位，即便明确是机构重仓股，那短期因为有一个进场吸筹的时间差，并不意味着很快做拉升。那这里重点要把握如何从吸筹到拉升这个转换的启动节点。那么怎么判断呢？这里其实非常考验一个啊看盘的功力。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去整理出一份机构底部启动5个经典手法的图形资料，涵盖了机构5个经典启动模型，来去帮助大家分别真假动作的核心要点。通过量价 K 线的详细讲解，图解机构经典运作的全流程。当然，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到现在还没有领到的，以黄金缺口为例，股价啊早盘跳空高开，形成不回补的价格真空期及黄金缺口，且短期在缺口上方运行。那么这个缺口啊兼具支撑属性，叫缺口不补后势如虎，代表主力拉升意愿强烈。那么短期缺口未回补之前啊，可积极把握一个趋势性的交易机会。那么具体结合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以锂电池、国产 AI 芯片核心日线走势图为参考案例，可以发现在行情期主升之前出现了一波明显的跳空缺口，但是没有出现回补，20%涨停后继续上涨。那么以锂电池核心同样可以展示，那么跳空缺口上涨以后，后续又产生一大波的震荡上行行情。缺口不补只是我们机构操盘经典手法中的其中一环，对于市场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应对思路。那五个经典图解涵盖了机构5个经典启动模型，来去帮助大家分别真假动作的核心要点。通过量价 K 线的详细讲解，图解机构经典运作的全流程。这个资料如果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们，大家可以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当然除了

0: 机构底部启动的五个经典模型，帮助大家把握启动信号以后啊，机构在拉升的同时也要去洞察一二。为什么？因为机构真正起拉升啊，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看到以光模块为例子，在底部做建仓吸筹之后啊，在拉升途中出现了一个做头洗盘的 M 头，以及波段拉升中间穿插回调阴线的波段洗，再到高位出现一个破位洗盘。那么如果说对于整个机构的洗盘方式不清楚的朋友们，不熟悉机构风格的朋友们，往往非常难以做主升浪的全流程持股，往往会被机构中途洗下车。那么所以呢，除了把握启动信号，波段洗盘信号也要尤其关注。那么今天同时我们结合机构的操作思路给大家来展开分析。那么机构的操作思路它因为是动态的，会随着市场的变化来灵活运用各类手法甩到散户下车。那么这里需要建议投资者啊，关注机构投资框架的背景之下，更要活学活用，因势利导。那么机构的整个拉升过程当中，全流程到底包含哪些方面？除了建仓、洗盘、拉升出货以外，还有具体的操盘细节。那这里今天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们给大家整理出一份图解机构经典运作的全流程资料。机构吸筹、拉升、出货三大阶段包含了15个核心细节，全过程图形讲解，图解机构经典运作全流程以及机构底部启动的五个经典形态的图解资料。如果屏幕前的各位到现在还没领到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么陈清强是结合了近期市场的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的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9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之后是开盘前再说。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用9方 AI 股票机，用9方，用9方，用9方，9方 AI 股票机 AI 超，用9方，9方。
6: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势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势投 AI 股票机，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请大家继续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接下来有关于市场行情，我们还是来请教一下张伟。张伟，我们看到大盘昨天虽然是小幅调整，主要原因是券商啊、房地产等等这样一些低位板块上涨，抵消了科技调整带来的指数的压力。那么现在大家关心的是4200点到底是行情的起点，还是说这一轮牛市行情的一个短暂的高点呢？
7: 好的，这个我觉得可能都不是，对吧？起点肯定不是了。那起点的话是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发生了。那这个终点的话呢，可能更不是。从于指数，单看指数来角度来讲的话，我认为，短期可能会有所震荡啊，这个，但是整个震荡向上的格局呢，可能也不太会变。我个人主观上从时间窗口上呢，可能倾向于在5月份到6月份的话，市场可能应该都说是一个偏积极啊，是一个震荡向上的这样一个步骤。从逻辑上来讲的话呢，我认为有几点吧。第一个的话就是从大的这个层面来说的话，现在应该说是处在一个国内经济复苏，对吧？我们看到像 CPI PPI 这些数据其实都还是不错的，特别是 PPI 数据啊，同比和环比都还在不断的大幅的上行，而且从机构的预测来看的话呢， PPI 同比上行的高点可能也要落到7月份去啊，也就是在这个接近3季度的时候。所以说呢，PPI 上行的话，它对于市场的上行，对于企业盈利的话，其实是有一些改善的啊，所以说这一块我们认为，对于指数，对于整个大的方向是形成一个正向的支撑。然后从整个外围的局势和环境来看呢，我觉得现在可能也是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啊，所以说这一块我认为，对于指数来说应该风险不大。而且这一轮上涨大家都知道啊，从盘面的感受来看呢，可能结构上是确实是有些问题，因为科技方向涨得太厉害了的，不管是这个机构的抱团也好，还是游资 资融资资金的

0: 抱团也好，其实都涌向了科技方向，或者说是泛科技类的品种。那科技的话呢，它确实会在短期可能会有一些震荡啊，有一些这种结构上的调整，但是呢科技的逻辑它并没有发生变化。可能昨天我们也看到昨天晚上这个美联储，那不是美联储，就是这个海外公布了这个通胀数据啊，公布了通胀数据之后呢，可能大家有所担忧啊，对于降息，对于科技股的估值。但是呢我认为这个担忧呢可能也影响也并不大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认为本轮 AI 也好，本轮科技的主线，它最大的核心，或者我认为最大的核心，其实是在于科技巨头的这样一个资本开支啊。其实我们看到海外的一些巨头也好，包括国内的一些科技的龙头也好，他们的资本开支其实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而且还在不断的去加速啊。只要这个逻辑呢没有发生变化，可能科技呢即便估值很贵，即便有一些泡沫，但是呢很难被刺破啊，很难被刺破。所以说呢这个资金的抱团，包括抱团整个科技的方向，我认为可能也很难变化啊，所以只是说短期有一些震荡之后，它可能还是会去向上。所以这一块呢也是支撑这个市场我们认为逐步走强的很重要的原因。主线我认为逻辑现在还看不到大的这种风险和变化在这里面。所以说呢我认为大家的话呢可能还是要相对来说在这个时间窗口啊，五月到六月的话呢，可以是逢低做多啊，更积极一些的操作。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更多的声音。今天连线到的是东莞证券的马明云，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前一个交易日我们看到三大指数再度呈现出震荡修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从上证指数的表现来看，五日均线依然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支撑，那么下方呢我们看出收出了一根金针探底的这种 K 线形态，那这个位置仍然是存在着一些资金的承接力度。但需要注意的是，经过连续的反弹之后，下方 KDJ 指标已经有一些收拢的迹象。那么 MACD 的这个指标我们可以看到指数在创新高，但是呢 MACD 的红柱部分并没有突破上一轮反弹的这样一个高点，那么所以说 MACD 也是出现了一些顶背离的迹象，这点是需要值得注意的。那从板块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在当天的盘面上市场风格是出现了切换，主要集中在以电力电网包括券商这样的一些方向。那么这些方向其实我们看到在AI 概念比较强的时候，这些方向更多的是一些防御类这样的一些方向。那么在市场情绪弱的时候，这些方向再度获得资金的青睐，那市场风格第一个有切换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另外一块呢，热门的这样一些品种像半导体和电机，那这些板块呢我们看到当天的这个资金都呈现了不同程度的流出，尤其呢最近表现比较强势的半导体这个方向，资金净流出超过75亿。那么这75亿什么概念呢？我们看到前几个排名前五的这些，我们看到很多净流入的这个加起来，我们看到也没有超过这个70亿。所以说呢资金是存在着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分歧的状态，因此呢在当前的这个情况下，市场成交额如果出现减少，大家会发现这个做多的这个动能以及赚钱效应就开始有一些回落，因此呢仍然是需要做好仓位的管理和均衡的配置，等待市场做多信号的出现。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马明云。我们还是和张伟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节奏的问题。张伟，你刚才提到了科技的这样一个行情可能还不会被轻易刺破，那么后期还是会围绕科技内部进行一个切换吗？科技已经很高了，你刚才又谈到了这个样一个低位方向，那是不是低位方向还会持续发力？我们现在到底是去找科技，还是说去关注低位的方向呢？
0: 好的，这个我觉得其实并不矛盾啊，就是现在市场当中呢，我觉得还是围绕着这两条线在走啊。第一个的话可能就是绝对的强的主线，对吧？就是科技里面我觉得最强的可能还是硬件啊，就硬件之后呢可能才会到算力啊，才会往这个电力啊，往这个相关的一些方向去扩散。因为本轮行情上涨的话呢，我们从指数层面来看，是创业板是最开始涨的，是最强的，对吧？最开始创新高，然后就是科创板，对吧？这里面其实有很大的成分因素在里面，因为创业板里面有很大的这个权重是光模块，对吧？也就是硬件方向，硬件是率先涨的，而且昨天我们看到硬件的龙头呢继续的高举高打，所以这一块我觉得要持续的关注啊，因为至少在我来看的话，可能偏软件的方向或者偏芯片的半导体的方向，可能有一些这个泡沫或者有一些业绩不达预期在里面，但是硬件方向确确实实是最

0: 应的啊，这个业绩的话呢，不管是利润呢、啊、还是增速啊，还是未来的订单呢、啊、这个都是确定性最高的。所以说我认为这一块应该是科技里面最值得关注的，后面调整之后他们应该还会有这个上涨的动能。然后另外一块的话，就是从纯低位的角度，我们看到近期市场也在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大家基本上不太关注的，对吧？比如说房地产啊，我们看这个指数从底部上来的，其实要成交量有成交量，要 K 线的走势有 K 线的走势，对吧？这个我
1: 尖尖条条号
2: 嘿嘿，我力气大吧，
1: 这个叮咚也很好玩啊，是我发现的。这些果子要送去给暖暖，需要你们的帮助。
2: 这么多呀，我知道了，可以装在叮咚里呀。条条快帮忙，条条你再使劲推一把。
3: 好嘞，
4: 真是完美的配合。
1: 暖暖，给你的果子。
5: 哎呀，没想到这么快
6: 就送到了，太厉害了，尖尖，谢谢你。
1: 别客气，尖尖号感谢你的好评。
4: 当驾驶员的感觉可真不错，是吧？
2: 尖尖，轮到我来开了，你来推。
1: 哎呀，条条，你力气大，再推一次吧。
3: 推一次嘛。
2: 那好吧，推。你坐好了。
1: 哇，尖尖，你要去帮别的伙伴送东西吗？
7: 尖尖真了不起。
2: 哈哈。哎，对。尖尖，这一次该我了。
1: 尖尖号，还有，
2: 我知道，我来给大家送东西，你来推就行。
3: 嘿，到我了。
1: 到底谁在做好事呀？
2: 哎，等等，条条，其实是我坐在上面和你一起使劲，车子才动的。
1: 啊？
2: 不信，你再推一次，看看我是怎么做到的。需要控制方向，一个不小心，哎呀，可危险了！你还没学会刹车呢。 我跑不动了，这次你必须给我换了，我也想上去。
1: 大家喜欢的是尖尖号，还有很多小伙伴等着我呢。
2: 你，
1: 出发吧。
2: 是尖尖，
1: 救命啊，
2: 别着急，尖尖，我来了，我来了。
1: 条条，
2: 看我的，
1: 条条，你真是个厉害的驾驶员，之前都是我不好。

0: 钱江浩，都是你的功劳。
1: 不对不对，是咱俩一起。
2: 哦，
0: 嘿嘿，我宣布尖尖条条号重新出发，给大家送果子派。

0: 加油，加油！加油！
1: 小乐，我们都到了，
2: 就等你了。
0: 喂，我跑到终点的时候，沙子还有好多好多呢。小乐跑得可真慢呀。
3: 那是因为小鳄年纪小嘛。
0: 小鳄，沙子都流光了，你都没到，
2: 要不要我们帮帮你啊？
4: 不要，小鳄，有办法。
3: 小鳄，你的办法就是吃东西。
4: 吃粑粑，有力气，有力气。
3: 听起来有点道理，可是
4: 瞌睡下，跑跑，比赛，比赛，
2: 好吧，那就看谁能先跑到树屋。我还没喊开始呢。
4: 又输了。
2: 你终于到了，我可早就到了，我们都做好手工了。小鳄，我们帮帮你吧。
0: 小鳄的腿太短了，我们帮它加长一点吧。
3: 小心点，小鳄。
0: 看来不行。
2: 要不你去问问条条吧，他跑得最快啦。
0: 你好啊，小鳄。
3: 条条，小鳄想来问问你，怎么才能跑得更快？
0: 想跑快，简单。
4: 真的吗？是粑粑还是腿长长？
0: 都不是，想跑快得锻炼。

0: 第三。哈哈哈哈哈哈！
1: 预备，跑！
2: 嘿！
0: 小鳄，最快，
3: 快跑！
4: 小鳄，加油！
0: 小鳄还是跑不快。
4: 小鳄怎么还是这么慢？
3: 加油！小鳄还没到呢，沙子别流光了。小鳄，
4: 小鳄，
0: 小鳄，你救了叮咚。
3: 小鳄游得好快啊，不过比游泳。

0: 你肯定能赢。
1: 小鳄，跑不快，游得快。
0: 不如这样吧，大家再来比一场，小鳄游泳，我们跑步，怎么样？
2: 好。
0: 预备，跑。嘿嘿。

0: 的四色花。
1: 好漂亮的花！
0: 四色花做好啦！
2: 哇！
3: 哇！真好看！
0: 好看！
3: 是彩色的叮咚。
0: 对呀，而且还软软的，可以做出任何东西。
3: 咦，好好玩！
4: 我也要玩！
5: 哇，小乐也要！
0: 呜呜呜！那就分给你们一些吧。
2: 太好了！
6: 谢谢先生推销，
0: 这么好看的花应该做得更大一点。
1: 大花瓣可真好看。哦，糟糕，叮咚不够了。
0: 分给尖尖他们了。不行，我得把叮咚要回来。尖尖，
3: 车水巷，你来的正好，我的火车就快坐好了。
0: 尖尖，我要做一朵更大的花，可以还给我一些叮咚吗？
3: 可是，好吧。
0: 哈哈，谢谢尖尖，
3: 我的火车。啊哈！勇士出击！
0: 条条，你还有黄色的叮咚吗？我的不够用了。
3: 可我的勇士还没做完呢。你先拿去用吧。
0: 太好了！哈哈，再见，条条。
3: 我的勇士。
0: 小鳄，
5: 小鳄的船，
0: 完成啦！小鳄，你看，
4: 咦，小鳄去哪儿了？
0: 条条，
4: 条条也不在，
0: 尖尖。

0: 家都跑哪去了？这么漂亮的花，大家都没看到。
1: 你的花真好看。
0: 嗯，谢谢蛋蛋，是我用叮咚做的。
1: 嗯，这是什么？
0: 是火车，是尖尖做的。
1: 哦，
0: 这是条条做的勇士。这是小鳄的船。
1: 什么呀？一点儿也看不出来。
2: 看来大家的都没做完呢。
0: 因为我把叮咚要回来了，大家才没做完。
2: 不知道大家现在在哪儿呢？
1: 我刚才看见他们在那边。
0: 谢谢蛋蛋。
3: 尖尖、条条、小鳄，
4: 和瑞士象。
5: 哦，
6: 哇，
7: 好大的色花，
8: 真好看。
0: 我画的你们的作品都没有做完。嗯。
9: 哦。
0: 大家一起玩这个叮咚吧。
10: 可是你的四色花。
0: 没关系，大家一起玩才开心。
11: 心情好好运，为你来拜访。我们相约去海边帮帮忙。画图中画一起把歌唱，好喜欢有你陪在身旁。

0: 真是太棒了，大家一起做出了最棒的作品。
1: 一个躺下的月亮，再画个大大的三角形。哇！
0: 啊哈！一艘小船。哇！
2: 喂，一起玩吗？
3: 瞌睡蟹，你好厉害！
2: 哦，是，这还不简单吗？瞧我的！哇哇哇！
0: 这下小船航行在大海里了。哇，
4: 好漂亮的海浪！
3: 哇，我好厉害！
2: 这还不简单吗？
1: 娃娃可真厉害，一下就能画出一片海浪。
0: 你有点羡慕娃娃是吗？
1: 要是我的画笔也能有好几个笔尖。
0: 哎呦，原来这是叮咚呀。
1: 哈哈，他现在是我的新画笔啦。到你了，条条。
5: 耶，完美的彩虹。
1: 叮咚画笔真好用，和娃娃一样厉害。
4: 嘿，娃娃，看我们画的彩虹。
2: 这还不简单吗？
6: 太好了，娃娃也来参加我们的画画比赛吧。
2: 画画比赛？
6: 看谁画得更好。
2: 比就比，到时候我就画一个超级长的海浪。
4: 光画波浪多没意思。
2: 我也会画别的。你们不要打扰我练习。不行，不能认输。

0: 哈哈，
1: 太棒了！
2: 就这么办。
0: 画画比赛开始。一名诞生了。
2: 先等等，我画得够厉害。怎么会这样？
0: 这是毛线球，
1: 抽象，厉害。
2: 不对不对，我明明是照着瞌睡像画的。
3: 哎，别忘了，你拥有的是一支特殊的画笔。
2: 除了海浪，我不会画别的。
0: 可是又不是因为画得好才画呀。
1: 就是嘛，画画很好玩，
0: 画得不好也没关系。娃娃，跟我们一起完成这幅画吧。
2: 我吗？

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这帮家伙除了打家劫舍外，还造谣破坏，投毒下药，残害百姓，必须彻底消灭他们。
1: 我们已经掌握了张廷芝、范玉山这几股政治土匪的活动规律，我们准备近期奔袭他们的老巢。
0: 延安人民需要安居乐业，中央和政府机关也需要安全。过几天中央会召开一个重要的政治会议，你们红色御林军身上的责任不轻啊。
1: 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在开会之前肃清这股土匪。
2: 校长，坚守南京没有任何战略上的好处，应该马上有秩序的撤退。
3: Nanjing ist nicht mehr sicher. Wenn wir bleiben, opfern wir sinnlos Leben.
4: 法肯豪森先生说，南京无险可依，坚持下去只能平白无故的牺牲。
5: 草拟一份我警告全国国民说。

0: 深色，限期的62架飞机已经起运了。
1: 啊，你们苏联答应出兵和我们并肩作战吗？
0: 没有，斯大林说西方国家怕布尔什维克优胜于怕纳粹，那样就会把日本当成被欺辱的人了。王明同志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当选为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这下他的身份就变了，变成了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了。
2: 我担心的不是别的，我是担心洛川会议决定的方针和路线会受到质疑。
0: 没这么严重吧？
3: 我刚刚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蒋介石和斯大林达成了一个巨大的军事援助计划，金额可达到数亿美元啊。
4: 哦，这么多啊？消息可靠吗？
3: 绝对可靠。我倒不是反对斯大林援助中国的抗战，我是觉得他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和政策的转变，他期望的是蒋介石能够拖住日军，不向苏联进攻，害怕共产党跟国民党的关系搞僵，国民党最终退出抗战。
2: 如此说来，形势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会很复杂呀。别忘了，王明可是带着尚方宝剑回来的。
3: 问题是我们很多同志看不到这场战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急于把部队投入正面战场，打几场大仗以扬军威，这就危险了。你们想想看，平型灌弹一场占绝对优势的战斗，打的又是敌人的辎重部队，都牺牲了近千人，而且都是长征过来的红军骨干精华，可见日军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战争的本质和目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是前提，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更应该是这样。

0: 哎呀，欢迎欢迎啊，欢迎你啊，王明同志，
1: 你好，
0: 辛苦了辛苦了，
2: 欢迎你们从苏联回来，
0: 谢谢主席，同志们啊，你们是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你们到延安，
3: 王明，
0: 这叫不远万里呀，
3: 一路劳顿啊，
0: 哎呦，
2: 主席，
0: 我的同志哥，你可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向英来延安的时候，我问过你的情况，他说啊，他和陈毅到小部一带找过你。 你呢？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4: 部队被打散以后，我跑到了上海。后来呢，我就和陈毅同志一起去了莫斯科。回来就好。你在新四军的老人多，让他去新四军工作吧。
5: 我同意。
0: 我服从组织安排。恩来啊，聂荣臻在晋察冀打得还真不错。
5: 他跟鬼子摆起了迷魂阵，把一万多鬼子搞得是四处扑空，夜不能睡，日不能行。我看，只要再打稍微大一点的歼灭战，鬼子这次扫荡就可以以失败告终喽。很好。哦，对了，主席，有一个情况我想给你通报一下。
0: 啊。
5: 王明同志回国以后，到处找人来话，忙得不乐乎。
0: 听说他做报告的时候，大谈他跟斯大林、吉米特洛夫的关系，台下居然有人喊“王明万岁”，我认为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
5: 啊，看来他是有备而来啊！
0: 他已经几次提出要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精神了。那就开吧，有什么观点，摆到会议上来谈吧。
6: 小心点啊！哎，韦座，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7: 好了，好嘞，连长，
6: 十三个师都交给你了。
7: 这个箱子拿过来。哎，好嘞。
6: 但要打出中国人的气势。
7: 哎，
6: 请韦座放心，我不会给你丢脸的。

下面有请王明同志发言。我们党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不积极，那是会破坏统一战线的。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我们不联合蒋介石，客观上就等于帮助了日本人。啊！ 我声明一点，这并不是我的观点，我是传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现在不是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时候，空喊领导，那是会吓走同盟军的。现在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服从抗日。 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接受蒋委员长的指挥，红军的改编不仅是名义上的改变，而且内容也要改变。要使人家一道边区来，就感觉边区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洛川会议、过分强调了独立自主，这是违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我们不能把国民党分为左中右派，只能以抗日或者亲日为标准，不恰当的突出片面抗战路线和全面抗战路线，那是将抗日和民主民生问题混淆不清。

0: 洛川会议过分强调了独立自主，这是违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我们不能把国民党分为左中右派，只能以抗日或者亲日为标准，不恰当的突出片面抗战路线和全面抗战路线，那是将抗日和民主民生问题混淆不清。
1: 主席啊，主席，有的同志啊都同意他的意见，竟然写起了检查，承认自己有什么狭隘的思想，哎，还有不策略的地方。
2: 不是同意他的观点，而是对共产国际的意见表示服从嘛。他拉大旗做虎皮，自然能蒙蔽一些人。
1: 就是啊。
3: 今非昔比了，再也不是那个谁能够唬人，谁能够整人，谁有后台，谁就能够说了算的年代了吗？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1937年12月13日。 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城，在不到3天的时间里，对南京的留守军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大屠杀。南京城空前劫难降临了。

0: 我这里有两份电报，第一份是南京失守的电报，这就说明了速胜论是站不住脚的，片面抗战也是会失败的。抗日战争的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第二份电报呢，是聂荣臻发来的，他在抚平山区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歼灭敌人两个中队，1000多人，加上先前战斗消灭的1000多敌人，共计有2000多人。土肥原的扫荡基本上失败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只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才能把这场持久战进行到底，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 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会议开了6天了，该说的都说了，该妥协的也都妥协了，没有必要再开下去。至于谁对谁错的问题，让事实来检验吧。我建议散会。
1: 好，
2: 好，
3: 有些道理啊，
1: 散会。
0: 洋面包吃多了，一心只想人家的事。
1: 中国人自己的事，丢在脑后头。现在苏联正在全力提防德国的进攻，而且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怕日本从西伯利亚发起攻击，他就会两面受敌，所以他全力扶持蒋介石正面抗击日本军队。至于我们的抗战前途，人家未必关心啊。
0: 恩来，洛夫。
4: 你们都是明白人，哎，我们很多同志就是看不到这一点，而我们又不好把这话挑开了说。南京戦は小康戦役の要であり、小戦はすなわち勝負を負け、日中戦は終わりを迎えられる。
1: 蒋委员长发文告：抗战到底，日军屠城南京，血流成河，
0: 惨无人道。
1: 这是日寇进行的一次大屠杀，
0: 是法西斯行为。
1: 让新华日报。
0: 马上发表一篇社论，谴责日寇的暴行。
1: 武汉现在成了抗日的中心。恩来，你得赶赴武汉，趁热打铁，跟蒋介石把新四军的事敲定，尽快把部队开到前线去。
5: 好的。
0: 老毛，蒋介石邀请王明到武汉一谈的事，怎么办？
1: 蒋介石邀他去谈的目的，不过是急于了解共产国际、苏联对中国抗战。 特别是对国民党的态度和军援的问题，要是和美国打交道，就得适应他们的国情。什么国情？这和他们国家的体制没有任何关系，只和他们国家的经济利益有关。看来，只有日本入侵中国，直接损害、威胁到他们在华利益时，美国才会出面干预。
6: 王明先生到了，快请他进来。是。我离开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同志特意吩咐我，让我代他向您问好。嗯，
7: 我还是在1923年去苏联考察的时候和他见过一面，倏忽之间已是3年过去了。
6: 真是感慨万千呐！斯大林同志让我转告您，他是全力支持您抗日的，嗯，也让中国共产党全力支持您领导中国抗日，服从您的指挥，并且表示愿意帮助您组建30万机械化部队，还可以帮您建立起与战争相适应的军事工业。
7: 请用茶，
1: 委员长。

0: 有几个问题急需解决的，一个是新四军的问题，一个是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的问题，还有一个是两党关系委员会的问题。
1: 具体问题可以找陈立夫、张冲他们去洽商。
0: 好，谢谢委员长。
1: 你们提的这些建议很好啊，我看国共两党照此发展下去是前途无量。茂名同志，我看你就留在武汉来帮助协调相关的事宜吧。
2: 这得看共产国际的决定。

0: 怎么又在摆弄你那个宝贝啊？啊？
1: 陈毅同志，
0: 嗯，
1: 我们的队伍到底什么时候能拉起来？
0: 哎呀，说快也快，说慢也慢呐。只要思想上通了，那就快；想不通呢，那就慢。弄不好啊，还有生命危险呢。
1: 此话怎讲？
0: 你想想看啊，这些个同志呢，在大山里头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每个人心里头啊，都对国民党反动派有深仇大恨。哎呀，你这一宣布国共合作了，哎呀，把你们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去打日本人，鬼才相信呢。搞不好啊，会把你当成叛徒给枪毙了呢。
2: 陈毅同志啊，
1: 哎，来，锦英，
2: 哎呀，新四军的编制终于下来了。
0: 哦，好啊，
2: 蒋介石同意下辖4个支队，
0: 嗯，
2: 由陈毅、张鼎臣、张云逸和高进廷等任支队司令。
1: 太好了，这下我报国有门了。
2: 是啊。尚英同志呢？
1: 他被王明同志叫去了。
2: 啊、哦。保卫黄河、阻止日军西渡的事就交给你们了，具体措施讲得明明白白。哎，你们有没有信心啊？
3: 我们有信心。
4: 请主席放心，我们绝不让一个小鬼子渡过黄河。
2: 好。
4: 老毛啊，
2: 嗯，
4: 叶挺来电报了，说新四军的编制和经费都批起来了。
2: 好啊，
4: 请示下一步该怎么行动。
2: 让他们立刻把军部移到南昌去。
4: 这样会不会太急了？
2: 南昌是南方8个省的中心，便于部队集中。另外，应该让项英跟王明离得远一点，我怕他受王明的影响太深，妨碍新四军的发展。
5: 回来了。你这是怎么了？
6: 这个王明太不像话了。
5: 王明又怎么了？
6: 他以毛泽东的名义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毛泽东先生与原新中华报记者齐光先生的谈话，公然批评复兴社受益人鼓吹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文章。你看看。
5: 那你怎么不劝劝他呀？
6: 他也是文章发表以后才给我看的，我怎么劝他呀？
5: 王明他怎么能这样？一点规矩，一点组织纪律都不讲。
6: 他有点忘乎所以，把自己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了。
5: 哎，那老毛和洛甫会不会以为是你在背后支持他？
6: 他是长江局书记，我有什么办法呀？不过我会承担我应该承担的责任。
2: 热脸贴了个冷屁股，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人家是一个巴掌打出来。王明同志太缺乏斗争策略了。
4: 这个王明去年底在没有通过中央的情况下，就连续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和挽救时局的关键这2篇文章，当时我就发现问题严重，这样会

0: 把全党的同志思想搞乱的，蒋介石为什么好好的，突然就变了强调呢？我估计是王明同志的某些暗示起了作用啊。
1: 什么暗示？
0: 他转达了斯大林对老蒋的问候和支持，只要是稍微添油加醋，就会让蒋介石产生中国共产党在斯大林的眼里。
2: 已经是无足轻重了，应该马上把他叫回延安来。
3: 可是他一直拖延着不肯回来啊。那就再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
2: 这字谁写的？笔力很深，写的苍劲有力啊。
3: 郭沫若。
2: 你和这些大文人来往很密切啊。你可能忘了，北伐时期，他是北伐军的政治部副主任。哦，我们新四军啊，算是组建起来了，但是兵不知道在哪里啊？
3: 不是在南方八省的山区里吗？是在湘赣、湘粤、赣东北、闽南闽西、闽赣、鄂豫皖、豫南等边区。
2: 但要把这些散落在崇山峻岭里的豆子，一粒一粒地捡起来，容易吗？
3: 是啊，是不容易。但是，只要有豆子在，再大的困难，我也会把这些豆子一颗一颗地捡起来。你能说难就好。这可是我在艰难险阻中留下来的精英。
0: 主席啊，斯诺季来的书《红星照耀中国》，他还来
2: 封信啊，说中文版的正在找人翻译，估计明年二三月份就能出版，到时候给你寄过来。
0: 斯诺是第一个把红军介绍到西方去的人，得好好感谢他。
2: 哎，
0: 知道这次为什么把你叫回来啊？
2: 不是说要开政治局会议吗？
0: 那只是其一，我是想让你去一趟莫斯科。
2: 我想知道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真实的看法，也想让共产国际了解一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最真实的情况。
0: 今天天气不错，走，咱们出去聊聊。好。
4: 其实啊，王明同志以国际路线代表的身份，对中央到达陕北后的工作予以指责。
0: 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2: 我虽然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但是啊，他的长篇报告我看了，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我认为是错误的。比如说，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原则。啊，难道老蒋让我们把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拉去跟日寇硬拼，我们也去？
0: 可是你知道吗？在12月会议上，我很孤立啊。
2: 我听说了。 很多人是被汪明的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的光环给照花眼睛了，有的人盲目服从，有的人敢怒不敢言。你说过的，真理经常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你一定要坚持你的正确主张，毫不动摇。我支持你。
0: 延安村之急，天涯若比邻。

0: 应当是集中力量，保卫大武汉，而不是着力创造许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1: 在被日本人占领的地区，原来的县长跑了，政权垮了，我们要不去建立根据地，那里就成了日本人的一统天下。我们怎么打游击战？敌人推进一步，我们就退一步，要不了多久，我们就退出河北、山西，甚至延安。
2: 不建立根据地，并不是不让你打鬼子。
0: 不建立根据地。
3: 没有人给我们募粮募款，没有人动员群众支援前线救护伤员，没有人给我们送情报递消息，这个仗还怎么打？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力量的不足，日本的兵力不足和野蛮的政策，再加上复杂的国际条件，注定了中国抗战的持久性。我不反对保卫大武汉，但我认为。 武汉会战的目的是战略退却。中国抗战的形势因为有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作战就形成了一个内线外线犬牙交错的局面。看来是日军包围了我们，但实际上是我们在战略上包围了日军。正面战场的失败，国民政府要负主要责任；游击战场的失败。
4: 我们应负主要责任，我们必须要独立自主地发展游击战，开辟我们的抗日根据地。
5: 目前斗争形势更加复杂了，我们和国民党之间发生摩擦，一点都不奇怪。和国民党之间发生争吵啊，是难免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分寸，不能产生了分裂。 在坚持国共合作的同时，要注意发展我们自己，在保证国共合作的原则下，不断的巩固和发展我们党的力量。
6: 主席，
3: 好，你们谈。
5: 好。
3: 老兄，鬼子到哪里了？
6: 快到何家川渡口了，这个地方。
3: 这次鬼子先头部队有一个连队，2000多人呢。
7: 你准备怎么打？
8: 我让何方部队在修筑工事时就定好了半渡而击的打法。
7: 嗯，我赞成。
8: 另外，我准备把我们留守兵团所有的重武器都调到渡口去。
3: 好，你还可以考虑派两个团从上游渡口过河，绕到鬼子的屁股后面打他一家伙。
8: 报告。
3: 进来。
9: 河东的情报来了。
3: 念，这次进攻陕北的是日军第一军混成第四旅团，共计8000余人。来者不善呐！我让115师和125师分别从晋西北和晋西南打一下，牵制黄河边上的鬼子，一定要让鬼子们知道，中华民族的母亲和黄河不是那么好过的。现在国内的形势。
9: 发展很快，我们八路军的力量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开赴敌后只有半年时间，我们的人数就翻了一番。我建议任弼时同志到莫斯科去一趟，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同时呢，也征得共产国际对我们中国革命的最新的指示。
3: 我同意。我打断大家一下。
9: 现在出现了一个紧急情况，日军派出一个旅团进攻陕北，前锋已经到了贺家川渡口，我们马上要准备迎敌，会议是不是就开到这里？休会。
8: 我同意。党内有什么不同意见，放到下次会议继续讨论。我和恩来马上回武汉去。
9: 我觉得在今天的形势下，你不要再去武汉了。
8: 我怎么能不回武汉呢？就当前形势来说。
10: 武汉大会战的进行，比任何一件事情都重要。你不要幻想国民党依靠正规战能够速胜日本。我觉得你还是扎扎实实的在延安做一些具体工作，更有利于统一战线。我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我有权利安排我的工作。
11: 五脏为根。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

0: 听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 顶天立地。

0: 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盐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盐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盐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

0: 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李玉达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李玉达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

0: 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啊，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

0: 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爹一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5: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0: 毛泽东的老婆，这几个字就比他的命值钱一万倍。
11: 司令，您的意思是？
10: 不就是二十多岁区区一介女流吗？
12: 我建议先打张辉瓒和谭道元吧，这两个师是鲁胖子的主力，打掉他们。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哎呦，
17: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0: 看行情。
19: 用九方。用九方
20: 做交易，
1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我提议政治局对我去不去武汉的事进行表决。
1: 好了，不要争了，王明同志坚持要去武汉，可以去，但是必须在一个月之内赶回延安。如果遇到武汉和西安之间有道路中断的危险时，必须提前赶回来。散会。
2: 主席，他那边答记者问，根本没有经过我看他就发表了。
3: 他不会给你看的，你一看他就发表不了了。文章反击三个一，观点倒是对的，问题是他太不守规则呀。他可以不尊重我毛泽东，但是绝对不可以不把中央政治局放在眼里。
2: 他这种颐指气使的作风真是难以跟

0: 我来。
1: 哦，志英啊，
0: 我来啊。你知不知道武汉的外围组织青年救国团、中国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以社被解散的事？
1: 不知道啊。怎么，被国民党解散了？哎
0: 呀，不是，是被咱们的王明同志下令解散的。
1: 不可能。

0: 千真万确，岂有此理！他还是不是共产党员？他怎么能够毫无原则地亲救国民党呢？
1: 砌一座墙难，拆一座墙容易。如果还像这样拆下去，万里长城都会被他拆掉了。我担心的正是这个。不行，必须把这个情报。
2: 立即报告中央，把他召回延安。
3: 对，
2: 毕师同志到莫斯科见到了驾校。曼努伊尔斯基一见面就问这样尖锐的问题，肯定是共产国际掌握了一些情况。你说，共产国际会支持王明吗？
3: 一切都要等主席团会议才能做决定。
2: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3: 共产国际是不愿意看到一个分裂的中国共产党。哦，对了，张国焘提出来要去绩效黄帝陵，你看让不让他去？他是陕甘宁边区的副主席，该做的工作还是要做的吧。对了，还要告诉你件事啊，毛泽民到了新疆，因为闹疏于过不了境，盛世才就把他留下来当了财政厅长。
2: 啊，新疆的治疗条件至少比延安要好，留下就留下吧。我们不是还要派批干部去帮助盛世才吗？啊，对了，泽明林去苏联的时候，把他的算盘留在我这儿，谁要是去新疆，告诉一声，顺便给他带过去，他需要那玩意儿。<笑>
3: 好。
4: 围坐，
5: 德林兄啊。 台儿庄战役关乎到徐州会战，你和白剑生务必死守，有进无退。
4: 这个仗我指挥不了，得韦作亲自来指挥。顾祝同我已经电令他三次南下，他却置若罔闻。
5: 顾祝同那儿的工作我来做，你现在只管排兵布阵。

0: gentlemen, we have finally arrived. This is Pagoda Mountain. Oh! Yeah! Oh!
1: Yeah!
2: 主席起来了没有啊？熬了两个通宵，快天亮才睡下，这会儿怎么能起来呢？
1: 谁说我没行啊？哎，主席啊，您怎么能自己亲自动手啊？哎，我来吧，脏的不像话，打扫打扫。哎，给我，老马，亲自动手搞卫生。 可真是少见的很呐！外国友人要来，总不能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给人家的第一印象就是邋里邋遢呀！怎么，论持久战写完了？还早的，刚写完持久战的三个阶段。哎，
2: 我能不能先睹为快啊？哈哈，能得到大理论家的指点，是求之不得呀！<笑>主席。
1: 您的客人来了。哦，好，好，Comrade 白求恩，欢迎你。Comrade
3: Mao Zedong, I'm a member of the party. I've been sent here by the American and Canadian Communist parties.
2: 这是他的党员。
3: I brought a medical team.
2: 他是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带领一支医疗队来援华的。啊，感谢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哦，这是。
1: 张文天同志
4: ，Comrade 白秋恩 ，Welcome。

0: 来。
1: 校长，我是莫三。
2: 顾莫三，你放下我的电话，迅速挥兵南下。我若再接到李德林告你状的电话，你就不要来见我。
3: 带着行李去军法处报告。
1: 没错，王明已经按照您的意思把那三个团体取消了。
2: 他爱取消不取消，这都无关乎我大局。
4: 白求恩同志，你将来要去的地方就是这个晋察冀地区。他的司令员呢是聂荣臻，这个人也是喝过洋墨水留过学的人。
5: He actually went abroad to study.
6: Smedley has said that the Lysen Yan An is a natural disaster. I'm wondering why do they not just take showers and change their clothes regularly?
7: 勤换衣服呢？
4: 啊，很多战士啊只有两套衣服，一套单衣，一套棉衣，根本就没有换的。延安缺水，夏天还好办一点，冬天根本洗不上澡。战士们开玩笑，把狮子推崇为革命虫，抗战虫。
1: 这也是考验我们知识分子啊，投身革命，与广大群众达成一片的意志和信念呢。
6: The Bible says lice are a sign of the holy man.So being covered in them proves your holiness.
7: 是上帝的珍珠。
6: I never understood that before, but now I do.
7: 则是圣洁之人。
6: Your soldiers fight heroically under these horrendous conditions.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is a hero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7: 个个都是抗击法西斯的圣人。
4: 谢谢，你能给他们这么高的评价。
6: Notwithstanding.I will not let any people in my medical team be infected by lice.
7: 他的伤病员长狮子。
4: 啊，医疗方面的事情你说了算，我呢，无条件的支持。
6: Thank you, sir.
7: 谢谢毛先生。
8: 少宇，我接到米夫太太的一封信，她说米夫被肃反委员会抓走了，这会不会影响你的前途啊？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再去跟老毛争高低了。博古凯峰他们支持的不是你，是共产国际，他们对毛泽东那是心悦诚服的。如果没有毛泽东，他们不可能冲破几十万大军的前堵后追，也到不了陕北。
9: 我是为了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在奋斗。至于米夫，我觉得你不用担心，我们是两个党的人，他犯错误不可能在组织上影响到我。何况我们的女儿现在是基米特洛夫的养女，她不可能不保着我的。
8: 反正你永远都有理，我说不过你，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0: 洛夫，张国焘真的跑了？
1: 跑了。继完皇帝陵之后，上了蒋鼎文的车，就去了西安。
0: 看来是蓄谋已久。
1: 你说他老婆孩子刚刚接到延安来啊？
2: 苦肉计，
0: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影响太恶劣了。尤其是他掌握了我们党很多机密，一定得把他找回来。
1: 林老刚刚来电，怎么劝他都不回来，又上了火车到武汉去了。
0: 给人来发电报，让他一定找到张国焘，劝他回延安吧。
1: 好。张自忠的59军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已经拦截住了前来支援的反袁师团。
3: 新四军张云逸部破坏了台卫公路和台枣铁路，日军的后援部队坂本支队被阻止在了潍县和枣庄一带。
4: 刚收到电报，共产党的游击队已经炸毁了矶谷师团设在泥沟车站的弹药库。
5: 台儿庄的日军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了。

0: 全力总攻！是。
1: 解
0: 释啊，中共方面给我们的作战建议是：京府段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方针，是华北的日军不敢贸然南下。徐州以北地区以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各个击破。说一句实在话。 我们现在制定的作战方案，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建议制定的。

0: 及第五、第十师团为我军摧毁，死伤20000余众，俘敌50000，缴获步枪10000余支，轻重机枪931挺，步兵炮77门，大炮50门，坦克40辆，实乃我军空前未有之大捷。
1: 哼，这个老蒋一句也没提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对台儿庄战役的支援。
2: 跟这种人打交道，如果事事计较就合作不成喽。只要国共两党的军队每月都能打一个像平型关、台儿庄这样较大的胜仗，那中国的抗战就会大踏步的前进。
3: 报告
1: 进来。
3: 主席，张国焘找到了。
2: 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定能明察己次。政府工作重要，望早日归来，不胜期盼。毛泽东，洛甫。
4: 我是不会回去的。
5: 国焘同志，
1: 你怎么这么固执呢？
5: 不要执迷不悟了
1: 啊。
5: 既然如此，那我就代表中央
1: 给你三个选择。
5: 一，回党工作；二，向中央请假休息一段时间；三，自动声明脱党。
4: 可以容我考虑2天吗？
5: 可以。

0: 这个张国焘啊，到底还是跑了。人不做，要做狗。狗是改不了吃食的，全是欲望落空，自私自利，以至于投敌叛党，这影响太恶劣。
1: 老毛，我看在新华日报发个声明，开除张国焘党籍。
2: 甲级打得团团转，野鸡打得满天飞。 他本来就不是我们这条道上的人。
3: 大吉宗戦、日露戦争以后，何十年以来の負け戦であった。よくも思考なる陛下のお顔に泥。

0: 魏将军，没想到你们不计前嫌，如此真诚和热情。魏将军，军令。鲍先生，我对你和巴鲁军非常敬佩，他们对日作战打得太好了。
1: 魏将军也一样，不然湘粤青丝怎么会成将军为支那虎将啊？
0: 惭愧惭愧。
2: 最终我还是败下来了，胜败那兵家常事，何况新寇战役的失败，责任不在你，在严百川。
1: 您能这样看待失败的原因，不胜感谢。鲍先生，我不知道这场仗打下去会是什么样的结局，不知道您是如何看待的？明天我在抗大有一场演讲，专门谈这个问题，不知将军是否有兴趣啊？好。我一定洗耳恭听。
3: 校长，您知道卫立煌去延安了吗？据说延安还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
4: 那不过是共产党的表面文章。
0: 魏将军，目前山西的抗战非常重要，如果没有我们在山西拖住了日军的尾巴，日军从枫林渡渡过黄河，夺取潼关，掐断陇海线，就能够截断苏联援华的国际路线，进一步压迫中国投降。
1: 这可是一个战略问题，不单是我，就是蒋委员长也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毛先生这一说，真是给我敲了个警钟。看来山西的抗战确实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一定会死守黄河，绝对不让日军跨越黄河一步。
0: 另外我还有个不情之请
1: 啊。别客气，请讲。
0: 八路军深入地后，弹药消耗极大，得不到及时的补充，没有子弹怎么打敌人，特别是药品和医疗器材尤为缺乏，希望魏将军帮忙催促
1: 啊。这是我的职责，我一定帮忙解决。
0: 那就拜托了，
5: 魏将军
1: 啊。
5: 那咱们就后会有期了。
1: 延安三日让李煌终生难忘，后会有期。
5: 请
1: 请。

0: 突飞员的第十四师团由菏泽渡过黄河，企图配合日军的第三、101、103、111师团对徐州进行远后方的战略迂回计划。如果我们再不迅速采取脱出包围圈的措施，我军就有可能被全歼在徐州境内。立即向老蒋发报，要求撤退，同时下达各部队相互掩护撤退的命令。
1: 不等老蒋的回电了，
0: 不等了。
2: 我得为抗战保存一支生力军。
3: 是啊，
2: 日军对徐州的包围圈已经形成，再不撤退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0: 老蒋这个人呢，就是太自以为是了。我已经数次发电报给他，劝他少打正面阵地战，他就是置若罔闻，
3: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0: 要不要再给他发个电报？
3: 发，措辞严厉一点。
0: 好，不用发了。
3: 蒋介石啊，见战事不妙，已经下令撤退了。嗯，那他还算识点事物。
4: 老毛，卫立煌将军真是个言而有信的人。第二战区西安办事处已经通知咱们去领取弹药和军需物资了。而且呢，催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以免夜长梦多啊。100万发子弹。
5: 25万枚手榴弹，再加上3个师的军装，这得要多少车去拉呀？咱们一共就2辆卡车。
6: 立刻给西中军发电报，关中分区离西安最近，让他去解决。哎，
7: 就怎么办？
8: 好。
9: 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咱们呢。
10: 先卸卡车上的货，把东西卸完，卡车走了以后，咱们再装车，好不好？
11: 好，
10: 行动，行动，行动，快点，快点！
11: 我来，我来。哟，弹药卸载组编没问题吧？杨部长，你咋亲自驾车来？事关重大，我怕路上出一些其他问题。
10: 不会有问题。泾阳是101师的驻扎地，群众基础很好。另外，国民党泾阳县的线上也是倾向抗日的，平常我们的关系处理得非常融洽。
11: 弹药一卸下来，我们连夜运往耀县。耀县那可是咱们关中分区的地盘，到了那儿，你们随时可以运往延安。
10: 太好了，毛主席把这个任务交给你，算是交对了。哎，给我说，为什么这么急啊？
11: 卫立煌的手下已经向武汉打小报告了，
10: 如果咱们下手晚了，这批弹药就没了。
11: 哦，好。
10: 乡亲们，乡亲们，抓紧呐！
3: 哪儿来的罐头啊？哦，卫立煌将军送来的。哦，送了180箱，我留了20箱啊，给医院和老同志们，其他的呀都发到前线去了。
10: 哼，习仲勋还真有点办法，用蚂蚁搬家的法子把这些东西都给搬回来了。<笑>
3: 咱们呢，幸亏动手的早，我们把军火领走的第二天，武汉不同意发放物资的电报就到了。
10: 兵贵神速嘛，强物资也是如此啊。
3: 老毛，你的《论持久战》啊，我已经拜读过了。
10: 啊，
3: 这是一篇对中国抗战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章。我建议在《新华日报》上全文刊发，
10: 把中央关于保卫武汉的方针问题的指示也一并寄给恩来吧。好。
12: 文章啊，嗯，你约我谈事儿。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铁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铁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铁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

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应糖尿病引起的肢体

0: 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十贴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贴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十八块八，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

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

0: 之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十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 高层火灾。

0: 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
6: 怎么跑到印刷厂来了？
7: 哈哈，哎，你先看看这个。就是谈这个事儿。
6: 这是什么呀？
7: 这是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我想让你先看一眼。
6: 谋人之写的东西太多了，大多数都是宣扬共产主义的，没什么看头。
7: 哎，这篇不同，他是写抗战的。
6: 混账啊，这印书关你什么事儿啊？
7: 我觉得这本书写得非常好，所以就自己掏钱印了3000本，准备到处散发。这本书有意思啊，大有看头。
8: 15万人围住了土肥原一个师团，20000人竟然让日寇反败为胜，夺去了蓝峰。这可真是战争史上一个千古笑柄啊。刺绣，为什么装备优良的中央军却不如李德林指挥的那些杂牌军？不能续写台儿庄战役的辉煌呢？
9: 知ってるか？こたびは蒋介石じゃなく李宗仁の式だ。磯貝より大変だな。
10: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9: 二度も敵に包囲され、わしはおろか首相や陸将や陛下にまで恥をかかせてくれたな。太地宗の二の前は我々の帰国命令が待ってると覚え、よく覚えとくように。
10: はい、必ずや勝利を収め雪辱を。
8: 梅蔵、锦生，你怎么来了？
6: 魏祖，我最近看了一本好书，我把它给您带过来了。
8: 好，来坐下说。
6: 哎，
8: 什么好书啊，能让锦生动心？
6: 我觉得这本书可以作为我们全国抗战总的指导思想。
8: 啊，
6: 论持久战，
8: 毛泽东写的。
6: 对啊，您先看，看完以后我们再讨论。
8: 好啊，先放这儿吧。
11: 林主席，什么？要论持久战？哦，好的，好的，我马上派人送一本过去。啊，不用谢，不用谢。
1: 又是要论持久战的？
11: 烦死人了，今天都接到十几个电话了，全是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又不能说我这儿没有，这书都没印出来呢，你让我拿什么给他们？
1: 我听说冯玉祥印了3000多本，你可以找他去啊。
11: 他印那么多书干什么？
1: 送人呢。老毛的书现在已经是洛阳纸贵，被当成送人的礼品了。本来你想压他一下，结果又输人一筹。
12: 哎呀，男人无妻家无主啊。
13: 嗯，
12: 老毛，还是早点把子珍给接回来吧。
13: 不是我接不接的问题，是人家不肯回来呀。
12: 哦，老毛，恩来来电报了，说第一届国民参政会要召开了，
14: 除了你，给了咱们6个名额，
12: 你看哪几个同志去参加？
13: 就按原来中央定的名单吧。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啊，还有邓超，6个人吧。
12: 好。
15: 参政会的宗旨就是要团结全民族抗战到底。所谓抵抗，

0: 就是要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为抵抗侵略而牺牲。所以，我们要迫使我们的同胞一起的牺牲，不能留一粒傀儡的种子。无论是在荒村僻壤，还是在通都大镇，必将做到人与地俱为灰烬。
1: 王先生，我想打断一下，你能不能讲一点务实的东西？中国与日本开战近一年了，丧失师徒，人民饱受苦难，大家所期盼的速胜越来越远，抗日的希望究竟在哪里？你们打败日军究竟有何实施办法？你告诉我们。中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至今有人还在唱着战必亡的调子。我提议，敌寇未退出国土之前而言和者，以汉奸、国贼论处。

0: 日军在合肥、安庆一线集结了14个师团，3个独立旅团，1个机械化师团，3个航空兵师团，140余艘军舰，约40万之众，准备从大别山北路、长江两岸三路进攻武汉。
1: 日军来势凶猛，诸位有什么计谋良策，尽快发表。
2: 我们在武汉周围建起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我们就有依托这个工事和日军打一场马德里式的保卫战。这种打法投鼠忌器，我们太吃亏了。淞沪会战就是一个例子。我建议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把武汉外围鄂、豫、皖所有的山头都变成日军的坟场。
3: 你这是毛泽东的打法。
0: 毛泽东的打法又怎么了？能制敌，才是至关重要的。在山区作战，日军坦克、大炮都无用武之地，我赞成这种打法。嗯，
4: 对，我也赞成，
5: 我也赞成。
0: 这种打法，守武汉而不战武汉，是很符合武汉的实际情况。 只要能把日军拖向鄂豫皖山区，我们就有充足的时间把内地的物资和工厂迁往重庆，以便于我们持久的抗战。
6: 看来中央对保卫武汉的建议被老蒋接受了，他已经下定了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决心。我估计这仗打下来，至少可以拖延日军2个月。
7: 如果能够消灭日军3到4个师团的有生力量，抗日战争就可以进入相持阶段了。
8: 汪明又在信口开河了。
7: 嗯，
8: 说什么要用西班牙保卫马德里的精神，保卫武汉，这不跟中央的方针唱反调吗？
6: 他太不像话了。我们12道金牌没下，可是12封电报是不止了，他就是不回来。
7: 他把长江局。
9: 当成第二政治局了。総政権を認めぬ以上、我々が調略を考えるならば、汪兆銘氏が最適だ。汪兆銘氏は国民党内でも影響があり、自身でも日中戦の早期解決を強く求められている。主に、武漢祭を落とせば、支那政権に致命的打撃を与えられ、支那は。
10: 日本となりましょう。汪兆銘は新政権樹立と和議のため密使を東京へ派遣し、すでにバラバラな蒋介石政権はすぐ瓦解します。
9: 信号殿下、陛下への御奏上、戦に危険はつきもので、いわば実力と運をかけた 口です。ですが、品は欠ける価値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うん。

0: 孙连仲退守负荆山，李延年退出田家镇要塞。
1: 太仓促了，我们和日后的开战、战争的各项准备、工事建设等等都还没准备好，损失大了。
2: 是啊，旭月在万家岭把日军的106师团团团围住了。
3: 宋普已进了我为他设下的陷阱，如果没有援军的接应，他插翅难逃。
4: 谢长官，

0: 撤掉。哎，镇江到九江有铁路啊，他可以从镇江调兵。哦，
1: 陈毅的电报里说，他们早就有破坏沪宁线的计划，就等你下命令了。
2: 等什么命令啊？干就是了嘛。
0: 是。
1: 报告，
0: 薛长官，沪宁铁路昨天晚上遭到破坏，10公里铁路的铁轨全部被撬走了，估计没有10天半月修复不了。
3: 这可是天助我也，谁干的？
0: 不知道。
3: 这种事儿，除了新四军，别人干不了。
0: 马上给新四军发报，谢谢叶挺军长。
4: 是。
0: 给各参战部队发报，开始总攻。

0: 一扫基因见太阳。
1: 哎呀，你这话也太概括了。
0: 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困难的条件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事实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我们建立的国共两党新的合作已经被证明起到了团结全民族共同抗日的目的。共产国际完全同意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的领导结构。
2: 好，我建议立即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尽快地贯彻共产国际的精神。
3: 我也赞成，党内这种混乱的局面该结束了。
4: 我赞成。
1: 那就通知有关人员来延安，争取在九月中旬召开会议。
5: 王明同志，老毛和洛甫来电，让我们都回延安开会。
6: 开什么会？
5: 你看看，赵翔同志回到延安了，要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然后召开六届六中全会。
6: 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我商量就决定了？
5: 王明同志，相隔千里，怎么商量啊？
6: 可以发电报，征求我的意见啊！不征求我的意见，那就是不尊重我。
5: 王明同志，你不要忘了，延安是中共中央，我们是中共中央长江局。
6: 将军，
0: 老毛，安营去苏联的时间也不短了。
1: 安营的汉语都有些生疏了。
4: 老毛，王明回电报了。
1: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4: 他说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又是主席团成员，会议应该由他来主持，而且要放到武汉去开。
1: 我们共产党的中央会议为什么要放到国民党的地方开啊？我不去，拿轿子抬也不去。
0: 这王明也太狂妄了，这是组织原则问题啊。我们不可能跑到武汉去先救他。这样，发封电报把他叫到延安来开会，
1: 后面再加一句，否则后果自负。

0: 大令，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你看看这个汪兆铭啊！日本提出五项和平条件，一个当年敢只身北上刺杀摄政王的文人，如今竟然沦落成了一个没有血性的软骨头。
1: 高宗武居然背着我去日本，替汪精卫和禁卫内阁去牵线，难怪板垣征四郎前几天发表声明，我必须下野，以便和令祖政府达到并吞中国的企图。
0: 看来禁卫内阁改组带来的一丝和平气息，已经彻底化为乌有了。
2: 老马，
3: 你说这个王明啊？ 他怎么就这么麻烦呢？
2: 他又怎么了？到了西安又不肯往前走，提出来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要由他来做，这怎么能行啊？他做政治报告，那不承认他是中共的领袖了吗？他不来就不来，我们看我们的，少了张屠夫，还吃带毛猪啊？
3: 那不好，大敌当前，我们党最需要的还是团结。可是。
2: 他在西安不肯走，那恩来根博古同志也不能丢下他回延安吧？
4: 就是啊，主席啊，难道还要我们同意他做政治报告不成啊？那么这样答复他吧，谁来做政治报告，由政治局讨论决定。如果他坚持要做，先准备也无妨吧？啊，
3: 哎，好吧，
4: 蒋先生。 已经知道我秘密去日本的事了。我是冒着生命危险回到武汉的。明天一早，我必须离开武汉，回到香港去。
5: 你这次到日本有所获吗？
4: 参谋本部的几个重要人物我都见到了：陆相板垣征四郎、军务科长英佐真昭。 对华特别委员会的总负责人土肥渊贤二都跟我进行了秘密会谈，都接受了我的观点。他们愿意满足你的一切条件，希望你能早点出来主持和平运动，早日结束中日战争。
3: 果真如此啊！
4: 这是陆相板垣给你的亲笔信。

0: 哎呀，你们还出来迎接呀？你好，你好，老总，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王明同志，欢迎你啊！欢迎，
0: 啊，你好，走吧，
2: 大家走吧，
3: 同志，马车开走吧，
2: 开走吧。
0: 关于6届6中全会的政治报告，王明同志和毛泽东同志都做了一些准备。我们先请王明同志讲一下他的发言提纲，然后再请毛泽东同志讲。最后啊，我们大家举手表决，由谁来做6届6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哎，王明同志，
4: 我就讲5个问题：一，中日战争的基本总结；二，目前的形势与保卫武汉的问题；三，怎样持久战与争取最后的胜利；四，新工作条件下的中国共产党；五，抗战的前途与民主共和国的问题。
0: 嗯，
4: 下面我就这5个问题和大家详细的阐述一下。
0: 这里什么事情？
5: 有分机电。
0: 哪儿来的？
5: 武汉方面的。
0: 嗯，
6: 我的报告的中心内容可以概括为3句话：第一，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够实现；第二，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第三，抗日战争必须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和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7: 嗯，我谈一点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呢，王明同志的政治报告内容是比较空洞的，结合实际还不够，一些主要的问题啊没有讲清楚，不完全符合共产国际的精神。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提纲呢，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呢，说清楚了一些主要问题，我认为啊是符合共产国际精神的。
8: 王明同志在保卫武汉的问题上还是坚持马德里的方式，这与中国目前抗战的策略持久战是背道而驰的。
9: 王明同志，关于军队无原则的统一，我是不赞成的。
0: 好，现在我们举手表决，同意毛泽东同志做6届6中全会政治报告的，请举手。
6: 恩来啊，
0: 啊，
6: 你不能去武汉。你走了，这会还怎么开呀？
0: 哎呀，大局已定，我在不在都一样。
6: 蒋介石不过是在虚张声势，没有他说的那么严重。
10: 不过主席，我想啊，武汉失守是迟早的事，这对蒋介石将是致命的打击。汪精卫支持的低调俱乐部批评蒋介石说，蒋介石主战的结果，一是丢，二是放水淹，而丢不掉也淹不了的地方都留给了共产党。共产党可以借此发展自己的力量，而且最近日本新上任的内阁陆相板垣征四郎说，武汉攻陷以后，国民政府就沦落成了地方政权，这一点让蒋介石惶惶不可终日。据柯伦同志报告说，这是汪精卫秘密派遣特使高宗武到日本与靖卫新内阁谈判的结果。我想，如果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占了优势，将对我们共产党很不利啊。另外，从之前他谈判的结果来看，其中有一点就是要联手对付共产党。
6: 嗯，好吧，你去武汉能说服民主派支持老蒋？
10: 可以。
6: 你稍等一下，我写封信请你转交给蒋介石。
11: 2ヶ月の激戦で
1: 精鋭部隊は全滅した。進展もないまま、さらに松浦師団も失った。大別山では足止めされ、稲葉師団も壊滅的。我々にはもう戦う力がない。わからん。なぜ信濃はここまで戦えるんだ。このままではいつ武漢まで進軍できるかわからん。
2: 報告、電報です。
1: 軍部が増兵の命令を下した。湖北の戦場を主戦場とし、我が軍を西南に派遣して越関線を断ち、第9線区の信濃2部隊の退路を潰す。

0: 这是我们的大事，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虎兽山，你们能向鄂西方向撤呢？这不是让李宗仁抓到了把柄？这种情况不追究是说不过去的，只能压，只能拖，拖上个一年半载的，也就不了了之了。魏总，于汉谋来电说，广州失陷了。
1: 嗯，委员长，你好，
2: 恩来，你找我有什么事？
1: 恩来啊，广州突然失陷，粤汉线被切断了，武汉的战略地位已失，看来只能是放弃了。
2: 我们认为，放弃武汉是正确的。来，坐下说。因为我军的战略目标已经达到了，武汉的百万居民已经撤走，战略物资全部转移完毕。经过三个月的苦战，日本损失巨大，据初步统计，至少损兵20万以上。
1: 再也无力向西南地区推进，抗日战争将进入僵持阶段，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大的胜利啊！他今天一旦要离去，不免还是有些伤感。
2: 委员长，我党认为，只要有卧薪尝胆的决心，收复国土，只是个时间问题。

0: 这是什么好吃的？这是两件毛衣，不过不是送给你的，是送给岸英和岸青的。哎，他们两个现在还在莫斯科呀。林彪不是过两天就去莫斯科养伤吗？让他带过去就行了呗。谢谢了。哎呀，我这个做父亲的没想到，你们倒是替我想到了。两个孩子没有母亲，而且在遥远的国外，怪可怜的。
1: 其实啊，稼祥带回岸英的那封信，我就给他们兄弟两个准备了一份礼物。哎，我从岸英的信里已经看出来，他对中文不太熟悉了。我要用这些书，让自己的儿子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你说什么？王兆明跑了？
2: 他曾跑哪儿去呢？戴笠打电话说，他跑河内去了。不是说他去成都演讲去了吗？他没去成都，去了昆明。他跟龙云说要去香港，结果却去了河内。
3: 稼祥，
4: 好，刚溢出来的电文。
2: 汪精卫投敌当汉奸了。当年的反清斗士，竟沦落为卫国贼。他的民族气节还不及旧军阀武队服呢。
4: 他一到河内，就发了封唁电，呼应禁卫声明，其中有一条是专门谈到反共的，叫嚣要取消边区政府和军队。
2: 马上给新四军彭雪枫回电，让他们立即行动，放手去做，抢在汪精卫伪政府建立之前。 把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
5: 我真是没想到，卫国求荣，
6: 王氏应该把他枪毙了。
7: 对，没错，枪毙了，
6: 把他枪毙了。
8: 委员长到。
9: 想必诸位都已经知道汪精卫叛逃之事了吧？这是我党国的奇耻大辱，立即召开。
7: 中央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解除汪精卫的一切职务，并永远开除其国民党党籍。撤！
10: 残废院不是退出土桥镇，迁到开化宫了吗？咋又打起来了呢？听说是一个荣军出去采购，无故被保安队的人枪杀了。残废院就派代表去国民党县政府请愿，张宗棠就下令开枪，又打死了九个荣军。随后又带着大队人马进攻徐峪县城。
11: 撤！撤！撤！
12: 习书记，
11: 习书记，情况怎么样？
12: 习书记，张中堂带着三军多人围攻巡弋县已经七天七夜了。哎，为啥不派部队增援呢？
11: 杜二营在淳化，也遭到了攻击。我们正集合县大队去增援。
12: 这样，你们两个带分区警卫连，立刻赶到巡弋，协助独立团做好组织指挥和政治工作。我带县大队。
13: 习书记，曹营长，你怎么从巡弋退出来的？
14: 我原先以为是张中堂的保安团，结果我发现是胡宗南的正规部队，连山炮都拉上来了。
15: 5块9毛8，吸引员藏到家。
16: 一人银元只要5块9毛8，我抢了10道，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17: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18: 5块9毛8，吸引银元藏到家。
19: 超低价发行，小头目人人都可抢几道。
20: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凑不了。
21: 千年玉器，万年银，财富为贵，藏世为尊，银为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银为银元，巧台财富之门，银为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传承财富。
22: 何不断代，恕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23: 百位专家学者逆时三年。
1: 级整理，精心复原，是。

0: 乡，不如一百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来弘扬世界钱币文化，残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也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尽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标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块，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收藏品鉴定协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2: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也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

0: 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三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跟咱们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0: 投资类的银条、银锭、乳制品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
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立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4: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瓶1两，位于中国10大金质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这枚银元在2022成全春拍金质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
3: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
4: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绪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立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0: 消息，特大好消息！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平面化只有5.98元就能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1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白银属于贵金属，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3: 是的，

0: 源的稀世典藏，一种只此一次的收藏良机。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5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源。藏宝于您，财富于您，财富银源尽放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源，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从中国拍卖银元十大珍品到银元四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抵御文明的烙印。
1: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能抢到手，将来呀、这个收藏空间呢、高了去了，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0: 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自己抢的是财富，送给亲朋好友的是价值，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5: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块？
0: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价。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块。
3: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
4: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3: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四大天王到中国银元十大珍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可以说啊，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元财富宝藏。
4: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收藏的一枚银元，
3: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收藏有保障。最后还要提醒大家，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全套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珍惜。
6: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7: 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0: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星印，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一

0: 传家，万事永昌。欢迎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力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真心银元，包括60枚国内真心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交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收藏品鉴定协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
0: 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欢迎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力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这是老大。
6: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5: 这是老二。
7: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5: 这是老三。
8: 都一天一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5: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9: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5: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0: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

0: 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无间道》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中午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中午请到节目来的两位嘉宾：联储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赵进侃赵老师，中午好；另外呢是大家熟悉和非常喜欢的许宏平老师，中午好，两位。好，我们在上周曾经跟嘉宾聊到一个词啊，说缩圈儿。缩圈这个词似乎在今天早上的盘面当中得以充分的体现，哪怕是指数偏强的震荡，哪怕是双创指数在没有高歌猛进的涨高的这种情况之下，内里的氛围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会观察到今天早上即便是主线没有出现在涨幅榜的前列，但是愿意出来接力的主线依然是围绕 AI 算力为主的其他衍生品。另外即便是我们可以看到前期热门的那些板块指数并没有出现在涨幅榜的前列，内里打开分化极大，龙头品种依然没有出现明显的回撤迹象。那么在这样一个看似缩圈和等待的过程当中，是否我们可以看得出市场的主攻行情会因为这些主流热点没有倒下，其实也并没有结束呢？在这样一个短线的震荡当中，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操作才可以符合本轮行情的主线呢？稍后来听一下两位老师的专业见解。那首先还是跟随杨坤来回顾一下早盘的表现。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7: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简单回顾一下早盘的市场表现。可以看到今天早盘 A 股市场整体呈现出震荡修复的格局，三大指数随后翻红，成交量再度萎缩，沪深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额达到了1.97万亿元，较昨日同期缩量1986亿元。板块方面热点快速轮动，资金主要聚焦于电力、算力租赁等方向。今日午间收盘呢，各大指数纷纷是红盘报收，上证指数微涨0.09%，报收于4218.22点，深成指上涨0.36%，创业板指上涨0.3%，科创五零指数上涨0.35%。再来关注个股氛围，那么目前是一个涨多跌少的格局，上涨3100家，下跌2243家，其中涨停107只个股，跌停14只个股。我们再来了解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流入前五的分别是消费电子、电力、电源设备、IT 服务和元件方向，资金流出前五的分别是半导体、电池、通信设备、证券和白酒等方向。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市场的各项数据表现情况了，如何进行分析和解读，继续把时间交给小雪。
1: 好，感谢杨坤。其实呢，隔夜美股方面的 AI 算力硬件方面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A 股这边只是短暂的开盘有所翻绿之后，很

0: 很快接近午盘的时候就回到了红盘震荡的局面呢。问一下熊明老师，因为早盘我看盘的一个感受是，是我们都知道可能这轮 AI 的驱动力是没有停止的，那我想等一个回调上车的机会呢却始终很难等到，跌下来的你乍一看这个逻辑不太硬，你也不敢下手，但是逻辑硬的那些根本就不太怎么跌。对于今天早盘的运行您看出了什么？
1: 好，那么首先一点啊，就是外围市场虽然是表现趋弱，但 A 股市场它的一个韧性，包括我们的独立行情的一个趋势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啊，所以并没有受到外围市场影响。那么昨天虽然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震荡盘整啊，但是我也给大家一个观点，就这一轮即便出现这个调整，它调整的一个幅度呢也是极为有限的。那么今天市场的一个结构就是印证了昨天的一个观点啊。那么但是有一点大家都知道，目前虽然我们看到指数还是比较的一个不错，依然站在五日均线之上，但是今天早盘的一个低开呢确实它的一个低点要比昨天的一个低，而且今天的一个高点呢也没有昨天的高，并没有打上去。如果下午收上去的话，那意味着新的强势的一个迹象的一个进一步体现，但是如果下午是不能打新高的话，那依然还是处于一个调整周期的一个格局。那么同时早盘的一个量能也是萎缩了千亿左右，那么因此我把它还是定义为目前是处于一个微幅调整的一个小的一个周期级别，但幅度是极为有限的啊。那么至于前面我们看到强势品种强者恒强，因为在市场这个相对弱势的一个情况下，尤其是指数层面，那么更多的资金呢它还会在一些原来强势品种里面去做进一步的一个抱团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强者恒强的一个态势。那么既然强者恒强，那么从交易层面是没有什么可以去可下手的这么一个时间机会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及时跟上强势品种的投资者，你不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不要去追高。那么当这些强势品种出现修正之后，那么再去寻找里面的一个临界点，那么寻找里面的机会。那么弱势的品种并不一定它完全的不表现，那么虽然我们看到外围市场是表现偏弱的，但其实今天在整个市场的一个结构里面也在进一步的一个扩散出来。原来我们看到就是芯片元器件为这个领涨的，但是今天板块上的热点已经开始扩散到像电力啊，包括电力设备啊等等相关的，已经开始有点往外去扩了啊。所以有一些品种如果手中这个没有很明显的一个涨幅的话，那么在扩圈的一个过程当中它会不会也会轮动到，这反而是我们可以要去跟踪观察的啊。那么热点板块我们看到今天 PCB 概念是维持了它的一个强势啊，创出了阶段性的一个新高，那么其中深益科技早盘就直接涨停的一个突破。因为从 PCB 的一个角度来看，确实虽然芯片啊等等相关的元器件有大幅的一个上涨，但是整体来说在前期涨幅一段之后， PCB 相对来说它的一个涨幅呢并没有跑过前期的一些主流的热门品种。那么今天给大家看到好像是有点这个补涨走出来的一个态势。那么 PCB 的一个补涨也就意味着其实在整个科技线人工智能端也是有一些分支的东西，那并没有随着前期主流品种大涨，那么今天开始补涨出来了。那这些品种其实大家花一些时间也是可以去挖掘一下的啊。那么像盆顶控股也是涨停创出阶段性新高，包括大族激光也是连续的一个强势啊。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电力板块是创出阶段性的一个指数的一个新高了啊，也是受益于整个人工智能的一个算电协同的一个效应啊。那么其中龙头品种也非常强势，那么大唐电力是打出了6天6板的一个走势啊。那么另外原来的电力板块的老龙头华电辽能也是继续的一个突破，包括华电能源也是创出阶段性的一个新高啊。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像电力板块的一个表现，那么智能电网啊，电力电网设备啊，也是受益于整个行业板块的一个预期。那么其中像和旺电器也是涨停创出阶段性的新高。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像保险板块以及券商板块今天是拖累整个相关市场的啊。那么其中中国人寿是一根大阴，基本上快要达到前期的一个低点，包括中国太保也是创出阶段性新低。那么大金融里面保险的一个调整又拖累整个券商的一个调整，那券商里面我们看到像国泰海通也是创出阶段性的新低啊。那么也就是说在目前这个市场的一个结构里面呢，那么首先我们还是要围绕主流的相关品种去寻找相关的一个机会啊。如果是非主流的并不一定会受到市场的一个资金关注，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主流的以芯片以这个算力为方向的一些品种，那么阶段性 虽然很强势，但是在强势的过程当中，大家是没有去这个下手的这种交易性的位置给到大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去寻找一些扩圈过程当中，那么前期盘整比较充分的有望受益于

0: 这一波的一个扩圈的一个反弹啊。
1: 确实今天市场当中呢比较有凝聚力的呢其实依然是 AI 衍生相关，包括有电力啊、电子元器件啊、消费电子等等，实际上都是因为这些资金溢出之后更愿意形成到与主线逻辑相关的一些品种。大家会看到我们这段时间连续性的从上周末到现在为止，未来 AI 基建当中所需要的上游原材料会有一个未来涨价预期的持续性行情。问一下赵庆侃老师，但是这出现的问题是就跟我们看盘的感觉是一样，既然主线难以追高，其他又不愿意下手，那量能就开始缩减了。你会觉得今天这样一个量能的缩减会有延续性吗？会对于未来行情纵深发展有影响吗？那外围的这些比如说像韩国的半导体市场的下跌，包括美股的下跌，如果说他们有一个阶段性休整的需求，我们也会跟随吗？
2: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成交量这一块，我们其实觉得市场如果是能够维持在31000现在这样一个量能的态势上面的话，整个的市场其实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哈。但是问题是什么，就我们其实也注意到量能是微幅的有缩减，但是成交量其实更多的还是聚集在一些我们说的不管是北美算力还是国产算力的一些头部的公司，他们其实是那个吸金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或者是还是比较明显的。那我想表达的点是什么，就我觉得可能从市场演绎的角度来说的话，不排除后期会出现相对比较极限的一个状况，就是整个的成交量都在这些单个的一些大市值的这种品种上面，而且是以科技为主的，但是其他的一些小票或者是产业链上面的对应的一些可能偏题材概念或者基本面没有那么硬的一些品种，他们也是资金会逐步的这样的一个撤离。那这种情况可能对于投资者来说他的体感就不会特别的强，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自己的观点是觉得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就尤其是看到像昨天的新益盛当中有品种已经突破1000了，今天它虽然调整，但是另外两个品种还是在往上走，所以这一块我觉得热衷于或者关注科技赛道的这些投资者们还是要提防一些短期的这些品种的加速。那对应到整个指数层面的话，我觉得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现在我们看整个市场不管是哪一个指数，其实你看趋势走的还是相对比较流畅，就往上的这种态势毋庸置疑是逐步的往上抬，但是呢我们也是需要提防的一个点，就是说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向上的态势会不会在这样的一个狙击过程当中也出现快速的这种拉升加速，因为印象里面今年的1月份其实也是成交量放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规模之后，还是会有一些就是降温的一些举措出来，其实这一块大家看后面市场的走势大概一直到3月头上一直是维持一个横盘整理的这么一个态势，所以我并不担心市场它短期会存在向下调整的这种可能，更多的我比较担心这种存在就是量能放得比较快，然后对应的双创指数又出现了急速的这种拉升，而且这种拉升其实说白了还是指数当中的一些偏头部的这种标的它走得比较快。然后呢我还是想提醒大家一个点，就是这些头部的品种大家去看，其实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说它的可参与度并不是那么的高，就是它连续上涨，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只是纯举例啊，比如说像寒武纪这样的一些品种，大家看5月6号到5月8号它的走势，大家会发现这样的一根上影线下影线其实整个的振幅有10%，那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说的话，可能它的体感它的操作难度会非常的大，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大家也是需要去注意一下的。
1: 指数层面您跟我们加一下观点吧，因为如果说短期之内出现了对于高部的品种大家比较忌惮，但是低位的又不愿意去参与而导致缩量的这么一种状况，您认为目前突破了4200点，包括双创指数这个新高的高点，它往下回撤的幅度会扛在哪里？因为前面每个指数其实从最低到现在有4个跳空缺口啊，那会威胁到这个指数的高度吗？
2: 我觉得是这样，就之前的4197突破之后，那它就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底部的支撑在这个位置，但是我是觉得指数层面它不一定会去碰这个位置，更多的上证因为涨得比较慢，它还是会以一个相对比较缓的上

0: 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放量加速的一个状况，很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个相对不是现在这种短暂的震荡了，可能出现一个阶段性的修整了。所以量能是一个关键。好，盘面当中的异动因何而来，后市是否值得重点关注，加密对于盘面的影响数据该如何分析，稍后进入到今天的数据放大镜。
1: 大家好，我是江健，今天我来给超市力拍个广告。既然是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呢我戴着也挺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身边也有不少的朋友刚过40，这眼睛呢就花了，我也一样，以前呢是近视，现在呢也老花了，远近都看不清。以前的成品单光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要戴老花镜，这眼睛啊来回摘戴太麻烦，而且呢眼睛还难受。
2: 不验光随便买的传统单光老花镜，镜片上只有一个度数，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很多人老花之后可能会伴随着近视、远视、散光等问题，度数不精准，佩戴也不舒服。
1: 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入选了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26步专业视光检测，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配眼镜大专业的，看近看远你不用再摘下来摘下去，
4: 看电视看手机都很清楚。
1: 现在啊，老花呢有年轻化的趋势，又称低龄老花或者是近疲劳，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是江健，我信赖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9: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顺理财。
1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一项重要数据，上涨2.4%。消息面上，日前国家能源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要促进能源算力场景数据模型等要素高效协同，构建算力电力深度融合的算电协同发展机制。早盘绿色电力概念指数开盘后快速走高，盘中涨超2.4%，板块指数再创历史新高。晋控电力、闽东电力、大唐发电等多只个股涨停，太阳能、华银电力、粤电力 A 等个股大幅上涨。突破新高后，绿色电力板块的主升行情是否已经到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0: 电力从昨天到今天走出了延续性，特别是今天值得说到的是，不仅是全线上涨，而且呢前期算电协同龙头是强势封板，给了市场很多的想象力。我们请教一下熊明老师，其实呢算力硬件这边连贯性的行情，其实中间也经过几次阶段性的休息啊，虽然不一定是回撤啊，但是休息的过程当中曾经有过几波比较明显的主线，其中算电协同啊真的算其中一个比较值得重视的力量。您会觉得前期龙头在今天封板是一个重要的提示性作用呢，还是仅仅资金在看到这些龙头类的品种出现阶段性的修整的时候短暂的顶上来的，怎么看？
11: 其实我认为目前整个电力行业板块是处于一个主升的一个阶段啊。为什么？因为在一个行业板块它有没有这个形成主升，关键是看行业板块里面有没有龙头效应的一个带动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整个电力行业板块的一个炒作过程当中，更多的可能是阶段性的一个游资的一个为主的一个方向啊。因为之前的一个强势品种像华电这个能源，包括华电、辽能，都是在

0: 过去一段时间炒作电力行业中这个游资线的一个主流代表，因为这一波这个市场的行情主要还是以机构线为代表的，但游资线并没有在机构线为代表一些科技方向能够有什么大的一个斩获，但是在电力行业板块里面，他们或许是能够有不错的一个相关的龙头的替代效应的。比如说在电力板块里面，除了华电、辽能之外，那么像近期大唐发电打出了一个连续六板的一个高度，这也是为整个电力行业板块能够维持强势带动了一定的这个喜欢炒作短线或者是龙头打法的这种这个投资者的一些情绪的一个效应啊。那么当然这个在目前的一个事件市场的一个节点，那么纯的去炒作题材如果没有基本面支撑，那显然也是走不远的。那么至少在整个电力板块它是有未来的一个算电协同的一个预期的，那么题材方向本身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想象力啊。再者我们也知道因为像东部地区因为经济发展各方面还是比较的走在全国的一个前列，但是在中西部地区它如果想要在整个经济方向能够这个走出来的话，那么它的一个这个经济的一个模型可能需要做一定的一个调整，原来可能是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这个收入的一个属性啊，但是随着西部的绿色电力的一个大开发以及未来人工智能对于整个电力需求的一个提升，那么后期有可能中西部地区它对于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个重点可能就是在整个电力的一个输出啊，这或许对于整个资本市场未来的一个想象力方向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看点的啊，所以这也支撑为什么电力板块它的一个活跃性要比原来整个电力板块的一个活跃性要明显的开始提升啊，这可能就里面的一个逻辑啊。当然了，除了电力板块的一个走强，那么更多的我们看像电网设备其实也是跟随整个电力板块一起带动的，这里面板块容量包括它的一个整体的估值还处于低位的品种，那其实也是挺多的啊，所以如果没有选择到一些前期人工智能主流的一些硬件方向的投资者朋友，那么在整个电网设备啊、电力产业链啊，其实也是可以挖掘到一些相对的低位机会。那么短期目前也是维持强势，但中长期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空间。
1: 那我想问一下，短期这轮强势能不能带得动像前期的一些轮动的方向，比如说光伏、电池，还有液冷，就这些方向它能够带动起来？
0: 这个方向它和纯的这个电力它是两个。方向啊，那么其实光伏和新能源他们可能走的是自己的一个属性，比如说业绩兑现啊，比如说等待整个电网设备包括电力炒完之后会不会有资金开始往，它其实是整个新能源产业链的另外一个分支方向，而电力里面我们主要看的是绿色电力，也就是说发电这一块，而不是这个做里面的这个新能源的一个设备这一块，它其实有一定的区别啊。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数据二。
2: 数据放大镜，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项重要数据，上涨2.09%。近期 AI 算力赛道轮动不停，今天数据中心概念再度走强，板块指数创下新高，涨幅超过了2.09%。个股方面，欧陆通、中恒电器双双创出历史新高，顺纳股份、协鑫能科、东方材料则集体涨停。这波数据中心的行情究竟是短期情绪反弹，还是长周期行情的起点呢？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1: 其实从上周开始起，我们就关注到数据中心的发力是非常的迅猛，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本周还可以继续延续如此强势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问一下赵静侃老师，数据中心的这波强势，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去看？节奏上，其实个人认为，我觉得斜率还挺陡的。怎么看延续性？
3: 首先的话，我觉得数据中心它之所以出现了快速的这样一个上涨，还是跟就是上游的一些硬件，其实现在整个市场走的比较，一方面基本面比较趋紧，另外一方面二级市场走得比较好是有比较强的这个关联性的。那我觉得一方面从交易的角度来说，大家也应该关注就是头牌的前排的一些我们说的这种海外算力链这些品种，它如果包括国产算力它能够还是走强的话，那这些品种其实还是会跟涨的。另外的话就是我自己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说的话，我其实对于数据中心这块还是建议大家就是相对要保持一个谨慎，因为它确实基本面层面上面没有像上游这样的一个强的这样一个支撑在这边。那我是觉得就是如果说这一块真的是就数据中心这一块确实利润比较大的话，那可能对于大厂的话他们自己也会去建一些数据中心在这边。现在用数据中心的一方面是大厂本身的数据中心不够用，另外一方可能一些小厂它并没有这个资金实力去做，所以衍生出这样一门我们说生意。

0: 力在这边去做，但实际上的话，对于数据中心本身来说，现在的模式其实卡也不是他的，叫做他的客户也不是他的，他更多是一个中介的这么一个角色。那我觉得，如果从回到这个基本面逻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大家其实后期还是需要去观察，一个是是不是会有一些行业规则的改变，比如说现在更多的是租赁的一个费用，如果后期会有一个 token 费用的这样的一个分配的话，对于整个的数据中心这些品种它的估值的上限可能会打开，这一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另外的话就是也是从基本面的角度去看的话，其实如果是有一些数据中心的一些头部的品种，它其实涉及到一些液冷的这样的一些概念或者一些点的话，我觉得可能对它的基本面支撑会更强一点，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要从后期的话从长趋势上面去关注的。这边再给大家一个关注的点，就是因为它还是属于偏下游的，所以大家如果是对这个行业景气度做跟踪的话，其实可以持续去观察一些大厂他们资本开支的一个变化，如果资本开支还是可以持续在一个高位的话，那下游肯定也是相对比较景气的一个状态，如果后期资本开支往下走，那这些品种可能它的这种回调会相对会更快一点。对，
1: 好，在这里再问一下，可能不没有那么在主线上的。昨天我们说到了银，其实上昨天晚上，伦敦金属交易所那边铜也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上涨。今天早上资源也是一度的高开之后呢，但是却没有算力硬件这个主心骨那么有弹性啊。问一下赵老师，就是上游原材料和这个新兴生产力的这些材料端涨价这个逻辑，在今年的趋势会较弱一些吗？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大家如果去选择的话，还是可以去关注一下跟 AI 相关的，你包括像铜也好、钨也好这样的一些品种，他们其实除了本身的基本面的一个支撑之外，在这样一个算力需求大幅扩张的情况下，他们其实本身也会得到一些资金的关注，如果叠加这个点的话，像这些品种我觉得可能它的持续性会更好一些吧。
1: 还有一个方向今天早盘也一度是表现还不错，但是很快就销声匿迹，偏消费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到像旅游类的公司今天早上早盘的时候也移动异军崛起过，但是现在的资金对于主线的认可度太高了，关于这些偏出行消费的以前弹性还不错，这些最近趋势它也会弱一些吗？你怎么看待这方面的投资机会？
0: 我觉得这个可能从市场的演绎来说，更多它是一个轮动吧，就这些品种因为首先不在主线上面，而且不在主线上面就意味着可能它的持续性就不会特别的强。我觉得如果从短线交易也不建议大家去关注，如果有的话可以趁反弹啊逐步的去做一个减仓的动作。
1: 还是要追踪市场的主线的，不在主线上的其他那些因为资金的关注度少，所以呢市场的反应还是确实较弱啊。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数码看博弈。
2: 这怎么办？隔夜游子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1: 好，欢迎回来直播，继续接下来又是午盘导航的时间。那么今天熊明老师会我们大家带来怎样的一些观点呢？对于节目当中内容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请教一下您最近的操作策略怎么看。
6: 好，那么市场中我们看到依然还是维持强者恒强的一个态势啊。那么很多的一些围绕人工智能在网上这个进攻的一些品种呢，因为位置属性较高，但是呢很多投资朋友反而不敢去跟踪，但是这些所谓位置属性较高的品种，他们的一个估值呢其实并不高，这也是为什么机构投资者他不会去看相关行业的一个位置的高低，而去看他们估值是不是合理。那么因此掌握机构估值体系的一个核心逻辑呢就尤为迫切啊。那么事实上我们也知道，投资术语中高抛低吸，包括低买高卖中的高与 低，其实是估值的一个高低啊。那么整体的一个股价整体其实就是围绕整个估值在做上下的一个这个波动。在机构主导的一个市场背景下，那么清楚机构的一个估值体系，明白行业个股的估值的一个高低，这才是我们在投资过程当中一定要好好去掌握的。

0: 那么比如说我们看过去在这个投资过程当中，比如说以银行为代表的，那么当时我记得在去年以及2024年整个银行板块啊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独立上升趋势。那么为什么银行在越涨越高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回过头来看，在当时的一段趋势的过程当中，任意节点去参与的话，那么都是有不错的一个预期的一个回报的。但是为什么在一段主升行情过后，还有很多投资者回过头来再去看，为什么当时没有去跟踪到？那么其中的逻辑就是不知道关于整个行业板块的一个估值的一个体系。那么比如说以银行为代表，当时整个银行板块在处于低位的时候，它的一个平均的一个市净率大概是只有0.5倍，因为国际上银行股的一个估值，它的一个市净率基本上都是1倍到1.5倍左右，那么当时是明显被低估的。所以在修复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一度开始连续的一个上攻，当整个银行业它的一个估值修复到市净率在这个1倍左右，就开始怎么样震荡盘整了。那么去年10月份呢开始见顶啊，当然了，银行业它只是估值中的一个方面。那么事实上对于整个科技线的一个估值，很多朋友们可能更为关注。比如说光模块的相关的一个核心，从日线结构来看，科技股的估值呢基本上就不是再去看市净率，而是去看市盈率了。一般科技股的一个市盈率估值都是以40倍到50倍之间给它一个合理估值。在整个光模块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公募主导的光模块的一个板块拉升，当时我们看到光模块处于低位的时候呢，它的一个市盈率当时是很高，但随着企业业绩逐渐的一个兑现，随着它的市盈率的一个不断的降低，那么现在来到40多倍左右，那么当然也伴随着它的一个股价的一个连续的一个上攻啊。那么很多朋友可能对于各行各业的一个估值不知道怎么去这个研判，那么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机构常用估值指标的使用指南，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指南。指南里面给大家梳理出机构常用的主流的五大估值的指标，再从里面整理出应用行业解读以及指标局限以及陷阱的一个相关提醒，放在我们的指南里面。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机构常用估值指标的使用指南。那么事实上 PE 里面也分为三类，像静态市盈率、动态市盈率以及浮动市盈率啊。常用的动态市盈率其实也更能及时的体现估值的一个水平，但是静态和滚动市盈率同样不可忽视。比如说半导体的核心设备，当时在股价处于低位的时候，它的一个动态市盈率是达到了500倍啊。那么随后随着股价一路的一个上行，它的一个动态市盈率不断的一个降低，那么也就是说随着企业业绩不断的兑现，围绕的就是股价的一个不断上行。当市盈率现在回到50-60倍左右，它股价已经来到了500元左右了啊，也是印证了估值体系。那么当然了，很多朋友可能不会去了解，那么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的使用指南，那么就是关于整个机构对于整个行业的一个估值体系的一个相关指标的一个研判啊。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机构常用估值指标的使用指南。当然在指南里面我们有一个提醒，就是静态市盈率其实也影响到两融资金。那么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里面有一个静态市盈率在300倍以上的这个以及负数的相关上市公司，它的一个折算率为零，也就是说不能融资的。那比如说有相关类似的案例，比如说像锂电池核心的一个设备，当时动态市盈率最高是500倍，但是它的一个业绩三季度是达到高成长，降至92倍，但是这个下降是动态的，但是在静态的显示还是在300倍以上，所以它的股价呢就维持了一个长期的一个震荡盘整。所以这里面我们也要注意它其中的一个细节。当然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参考指标已经放在我们的机构常用的估值指标的一个使用指南里面，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机构常用估值指标的使用指南。好，
1: 好，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请您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为您播出的夜观财经。好，回到现场问一下赵静凯老师怎么看操作。
2: 好的，我觉得就是现在整个的科技尤其是头部的品种现在顶得比较高，那如果再去参与的话可能本身的性价比不会太高哈。我建议大家其实还是可以去看一些后排的，包括像 AI 应用当中，当然 AI 应用我主要说的还是机器人这一块。机器人因为它的位置可能跟刚才说到的一些算力来说它的会更低一些，大家其实可以去

关注一下，因为从时间节点上来说的话，我们也知道七八月份，尤其是特斯拉链的这样的一些消息层面，有包括像加州的这样一些工厂投产之类的，对整个的国内的相关的零部件厂商，它会有一个明显的这样一个提振作用。因为前几天也看到相关的一些品种，其实已经是有所表现了。那我觉得今年，因为从 AI 应用的角度来说，机器人其实是一个相对确定性比较强的这么一个品种，那它现在又是位置可能不是那么高，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关注的话，我觉得大家其实还是可以从一些相对价值链比较高的，像减速器啊、行星滚轴丝杠这样的一些品种，可能它的一方面是价值链比较高，另外。

0: 全扫。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天一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5: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7: 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8: 不调动敌人，我们三万人怎么对付敌人呢？所以啊，我建议故技重施，派罗炳辉率红十二军佯装主力引敌入东，而我们红军的主力呢，还是从敌人的缝隙中穿过去到兴国地区休整。
9: 罗炳辉，主谋共军的三大主力之一，他在，主谋共军就在。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两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两天了还蓬蓬的，
1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6: 哎呦，痛啊！
17: 温暖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8: 这不可能！
1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20: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们部队损失惨重啊，我不得不退出县城啊。
1: 欺人太甚！

0: 把关中分区的部队调出来，跟他决一死战。
1: 。
0: 不能打，
1: 为什么？
0: 你们看，胡宗南对我们关中分区垂涎已久，我们一旦开打，他就会以此为借口，制造更大的摩擦。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的态度，维护抗日大局，争取和平解决。还有，我们应该马上把这里的情况向中央汇报。军分局机关，马上报到常州。
2: 是。
3: 习仲勋很理智，这件事处理得不错，没有上胡宗南的当。
4: 老毛啊，你说胡宗南要是得寸进尺怎么办？
3: 那我们就借助全国的抗日舆论，把他给轰出去。我们先让萧劲光急电蒋鼎文，程潜并蒋介石，要求当局派人处理此案，然后让新华日报把这件事公布出去。
5: 枪杀抗日伤残人士，这可不是一般的事情。最能够引起国内外新闻界的关注和炮轰，够老蒋受一阵子的。
4: 喂，啊，何长工同志啊，我是洛甫，别着急，慢慢说。
6: 延长、延川、宜川的几百名伤残军人，现在都聚集在何防司令部的门口，说要上延安来请愿，见毛主席啊。
4: 请愿？
6: 啊，
4: 什么事情要请愿啊？
6: 他们要求啊，为寻邑死难和伤残的军人报仇啊，另外就是对他们的待遇不满意。
3: 何长工啊，你有没有发火啊？
6: 哎，没有啊。
3: 你告诉他们，荣军被枪杀的事，我们一定会向国民党讨回个公道。同时转告他们，至于待遇的问题，就说毛泽东欢迎他们到延安来解决问题，绝不食言。
7: 美国的《纽约时报》和英国的《泰晤士报》都对陕西枪杀残废军人的事件进行了谴责。
8: 这胡宗南真不动脑子，怎么能和那些残废人动手呢？这不是在道德舆论上首先就失了先例吗？
7: 这正是应了尼采说的那句话，道德是对弱者的同情。
8: 夫人，我认为这也是给毛泽东的一个警告。
7: 共产党至少目前还算你的盟友，你还是想想汪精卫吧。
8: 这个戴笠真是办事不力，河内出奸，杀的却是曾仲明。
9: 委员长，周先生，请您接电话。
8: 告诉他我不在。
9: 是。
8: 啊，等等，让军事委员会把胡宗南、蒋鼎文的部队调刚柔兼济的策略。
3: 对，我们强调团结，那是对抗战派的；我们强调斗争，那是对投降派的；我们强调又团结又斗争，那是对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的。斗争是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的时间，这就是我们对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
10: 主席啊，现在局势这么复杂，我就不去莫斯科了吧？
3: 那怎么行呢？柯大夫不是说了吗？你的胳膊要再不动手术，就会有残废的可能。
10: 形势啊，需要周恩来，但是，党啊，更需要一个有健康身体的周恩来。
11: 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巡司局，中央三令五申向北发展，可是他们一直在云岭不动。八路军发展到五倍了，新四军才一倍多。
3: 是啊，项英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使新四军得到迅速的发展，显然很难应付即将到来的复杂局面。
11: 要不考虑把他调回来吧。
3: 我会考虑你的建议。你去莫斯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征求一下毕时的意见，我想让他回延安筹备一下七大的准备工作。
11: 好的。
12: 鞠躬。

0: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 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道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成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 这是共产主义精神，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是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1: 主席，刚接到八路军总部紧急电报，阎锡山在晋西发动12月事变，以重兵围攻新军决二纵队政卫旅和八路军晋西支队。现在晋西的抗日政府已经被摧毁，抗日干部和八路军伤病员被大肆屠杀，还有河北石友三、朱怀冰，他们偷袭我八路军的后勤处和医院，活埋了我们的干部伤病员500多人呢。
2: 朱绍良也突然发病。 袭击了宁县和镇原县的八路军驻军，占领了我陇东5座县城。我们在前面和小鬼子浴血奋战，他们在背后打我们的黑枪。这简直是双拳难敌四手，独虎难胜群猴啊！
0: 黄什么？当年诸葛亮安居平五路，我们只要安居平三路。我讲三个原则：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二，不打则已，打则必胜。三，打赢了就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关键在于把握时机，掌握火候啊。
2: 是。
3: 1939年，日军对重庆进行疯狂轰炸。

0: 日本方面的条件是，可以撤兵，甚至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之前的状态。但是国民政府必须得承认满洲国，长城以北归日本，同时不得在华东和华北驻兵。如果我们不答应的话，他们将要以武力彻底消灭国民政府。
1: 都是一些强盗的逻辑。哎，英法为了全力对付德国，同日本签订了条约，同意对华禁运一切物资，并且关闭滇缅公路。之前，日本封锁了全部出海口，现在唯一的陆路对外通道也失去了。英国的明哲保身，是自挖陷阱。
2: 总有一天会自食苦果。对了，子文在美国的工作还有进展吗？美国国会仍然坚持中立法，而之前对华援助的大国苏俄面对欧洲局势也无力东顾，停止了对华援助。这一轮反攻的进攻都宣告失败。阎锡山被八路军打掉一个师、三个旅。 已跟共产党讲和，驻淮兵师有三，也被八路军消灭三个师，不敢再动。朱绍良见阎朱石。

0: 吃了亏，为了保存实力，不再进攻边区。另外，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等联名通电全国，要求承办挑起内战的肇事祸首，制止军事行动，反对投降分裂，团结一致，共同对外，轰动全国，惊动世界。
1: 恩来，这刚从苏联回来，伤还没好呢，干嘛明天一定要去重庆啊？
2: 你看，我这一走就是半年多的时间，新四军攒了很多的问题，还有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我们党的很多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处理。
1: 可是苏联医生说了，你这手还需要康复训练，过几天再走吧。
2: 哎，时不待人啊，小超，我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半年的时间全补回来，还是明天就出发吧。哦，那还有文件呢。
3: 岡村将軍、義将攻略軍は重慶侵攻のお考えは？
4: この11部隊の兵力では重慶まで進軍できんだろう。
5: では義将を捨て武漢に戻りましょう。
4: いや、戻らん。
6: 新体制とは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
4: 軍部はすぐにでも品問題を解決し、世界の列強争いに加わるつもりだ。そのためにも蒋介石にさらなる軍事的圧力をかけ、奴を投降させる。
6: はい。
7: 老妈，
2: 嗯，
7: 哎呀，谢东西累出病了。
2: 哎，一点小痛小病，跟写作没关系。哎，快说说，你读后的感觉？
7: 驱散了迷雾，指明了方向啊。
2: 谢谢你对我这么高的评价。哎，这十个日日夜夜总算没白费呀。
7: 现在国际国内形势都很紧张，妥协的空气，反共的声浪是甚嚣尘上。现在全国人民呢，都被打进了闷葫芦。
8: 特别是文化界和青年学生，他们思想敏锐，首当其冲啊。怎么办？中国往何处去？他都成了个大问题。
7: 嗯，确实需要指点迷途啊。
8: 哎，还有，日军攻占宜昌之后，又在武汉集结兵力，扬言要攻打重庆，想逼迫蒋介石投降啊。
2: 德国军队攻克马奇诺防线后，欧洲一片混乱，英法各国为了自保，跟日本签订了对中国禁运的条约，以及美国的中立政策，让蒋介石失去了外援，内忧外患，需要防止中国出现和平妥协的局面。
7: 如果国民政府顶不住压力垮掉，或者是变成了第二个汪精卫，那么中国的抗日大局将会面临最严厉的打击啊。
2: 当此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必须站出来，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0: 校长，日军总部把关东军第四师团从佳木斯调到宜昌前线来了。
9: 不足为虑，他这次是为了想弥补扩大占领区后的兵力不足。
10: 委员长，周先生来了，
9: 快请他进来。
10: 是。
11: 委员长，代理的人借强米风潮抓了我们十几个人，您知道吗？
9: 有这样的事吗？
11: 对，人是抓错了，所以想请委员长过问一下。
9: 嗯，我让戴笠去查一查，如果抓错了立即放人。
11: 谢谢委员长。
9: 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府，而日寇最近屯兵宜昌，可能会对重庆随时发动进攻。国际局势上，德国在欧洲灭亡了法国。

0: 抗战形势不容乐观呢，吴连长，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你们可否利用你们最擅长的游击战，去袭扰和拖延日寇的这个行动计划呢？没有问题。我认为，这次战役的目的，要以切断日军的交通线为主，这样。
1: 既可以打破日军以华北作为太平洋战争基地的企图，又可以切断华中对华北日军的支援。
0: 日寇打我们的下盘，我们就掐他的咽喉。如此一来，既可以助蒋介石一臂之力，
2: 又可以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
0: 这也是我们的目的之一。
1: 我同意打这一仗啊。
0: 是不是征求下朱老总的意见？
3: 让八路军总部考虑，可否在华北集中一定的力量，相继进攻牵制敌人？
4: 校长，您找我？
3: 你是不是又抓了他们的人了？抓了？都放了？放了？校长。
4: 您改变主意了？不，在任何时期，防共限共是不可改变的。只是，你别再弄得风生水起，让周恩来天天跑到我这儿来告状。
3: 学生明白了。现在，有人假借抗日之名，民主党派纷纷在闹。
4: 既是矛头都指向我，对待这些人，你要严密监视；对那些亲共分子，都要记录在案。这个账，将来是要算的。
3: 那伯母宋先生是否也要监视？都一样，一视同仁。
5: 你们是真心帮他，可他未必会真心对你们。宋先生，为了抗日，为了民族，我们共产党是不会计较任何得失的。你们共产党真是太坦诚了。宋先生，门外突然多了很多不明身份的人，我估计啊，都是戴笠派来的特务。蒋介石可真无耻，把您也给监视上了。
3: 以前我对您这位妹夫还存有幻想，现在看来，我想错了。他是什么人，我比你们了解得多。他内心阴暗，而且他排除异己的手法都是常人所不能及的。不过，宋先生，你还是要小心一点，注意安全啊。谢谢。
6: 我认为啊，这个仗要打就打大一点。你觉得这个仗要打多大，才能实现老毛的战略目标啊？
7: 发动华北八路军的全部主力，展开破西战，把华北日寇的交通线彻底打瘫痪。
6: 哎，先不要打这么大，我看做22个团的计划吧。
7: 我建议。
6: 从正太路开始。好，哎呀，好久没打这么大的仗了，手都痒痒了。
7: 你放心，仗有的打的。那就签署命令，下发120师、129师和晋察冀军区，同时上报给中央军委，怎么样？
6: 好。

0: 在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八路军129师和晋察军区等共103个团、21万兵力，对华北地区的日伪军发动一次交通破袭战。这次战役在华北地区2000多公里的战线上，破坏铁路900多里，公路3000里，破坏桥梁、车站258处，使日军的交通线瘫痪，打破了敌人的囚笼政策，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攻克据点2900余个，歼灭日伪军45000余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
1: 但是我们不能被百团大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因为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局面，要有心理准备迎接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更加残酷、更加疯狂的报复和围剿。
2: 八路军在短短的3年之内，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1周以后了，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9: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

0: 之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使那个热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从那黄色的那眼屎啊，练了1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

0: 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

0: 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是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酸喉挠痒、痰高、便秘、 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天一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5: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

0: 种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那现在中央谁来主持工作？
7: 算是王明在控制吧。
6: 怎么不是恩来呢？
8: 这也许是共产国际的主意吧。
9: 刘哥，前方的道路已经被中上两部堵住了去路。他们喊话说，我们26路军违反了军令，擅自行动，勒令我们返回。
7: 朱少良这个王八蛋，自己不抗日，还不学老子们抗日了？传我的命令！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长歌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高
11: 级用九方，
10: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0: 总交易
1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套。

0: 八路军在短短的三年之内，由原来的45000人的编制，现在已经发展到450000人。如果抗战再拖上几年，那他们不就成为了百万之众了吗？
1: 诸位，这没什么好讨论的，下令讨伐就是了。
2: 这怎么可以啊？美国刚给我们一笔贷款，你们就拿去打共产党，这让我怎么跟罗斯福总统去交代？
1: 现在不是10年内战时期，想打就打，总得找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才行吧？
3: 这理由很好找嘛，让八路军和新四军都转移到黄河以北，如果他们不执行，就按违抗军令处置。
1: 对，这是办法。
4: 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什么意思这是？
3: 哼，这是一个反共信号。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啊，指的就是共产党。
4: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把压缩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制和划定活动区域的命令附件发了一份给我们。
3: 李克农也收到了中央党部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通告。看来蒋介石又准备有大动作了，我们必须把这个情报向中央报告。
5: 蒋介石啊，把100个团定为我们八路军的基础，强逼着我们压缩军队，这是百团大战的负面影响啊。
6: 哼，他说压就压，我们有这么听话吗？
5: 还有啊，他让我们八路军、新四军都撤到黄河以北，这招更损，是想借鬼子的手来消灭我们呀。
7: 老蒋想动八路军也动不了，他华北的兵力不够，一动就损兵折将。我担心的是新四军，军部所在的云岭，一面是日军，三面是顾祝同的军队。蒋介石若想动手，必定选择拿新四军军部开刀。
5: 那我们就退一步，把新四军撤到江北。
8: 叶军长，
9: 湘云同志，找我有事。
10: 叶军长，你看这个事情我们该怎么办？
9: 这有什么好为难的？按照中央的指示办就是了。

0: 我们建立一个根据地容易吗？这一撤不就前功尽弃了？
1: 星影同志，原来你是舍不得这些家当，这些坛坛罐罐。坛坛罐罐，
0: 你真不愧是大少爷出身，口气真大。我不走，我就不信他顾主头敢动我。
2: 穆三。
0: 44师和69师都到达指定位置了吗？还没有到达指定位置。不过，叶挺来找过我。
2: 他来找你干什么？
0: 他来找我要军饷。
2: 说不给他就辞职。
0: 这个时候，怎么能让他辞职呢？
2: 那，把军饷给他。
0: 你比我了解叶挺。
2: 向他小明、政府目前的困难，学生明白。
0: 莫三，我可要提醒你，我知道你和叶挺有交情，但现在一切要以党国的利益为重，个人的交情只能放在第二位了。
2: 秦伟宗放心，
0: 向英同志。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意向中央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已经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不要再对国民党存在任何幻想，要想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的目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 究竟你们自己的主张是什么呀？主张拖还是主张走啊？誓死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再这样拖下去，是要吃大亏的。立即发给他们。
3: 快！快！快！快！全体都有，向右看齐。
4: 向前看，
3: 小心。
5: 同志们，你们都打起精神来！我们不是逃跑，是撤退。我们是以退为进，去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让我们高唱着新四军军歌，投入抗日战争。
6: 新四军军歌，预备，唱。

0: 想什么呢？还不吃饭？再等相迎的回电。
1: 再不吃饭都凉了，坐在那儿边吃边等，不是一样的吗？来，吃饭，来嘛。

0: 给中央和中联军发报，电报如下：金城南下，遭敌包围，现正集中全力与敌激战，伺机突围，向袁州下落不明，决心坚持到底，快去吧！
1: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于皖南泾县发动皖南事变，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被俘或牺牲。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项英、周子坤被杀害。
2: 从1927年跟蒋介石打到现在，除了湘江之役外，

0: 没有哪一仗损失的这么惨重。骇人听闻，震惊中外。
1: 蒋介石竟然还发布命令，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叫军事法庭。
2: 消息一传开，雅安都炸锅了。指战员们纷纷前来请战，要用武力向国民党讨回公道。
3: 各根据地的同志都发来电报，要求能够适当的反击一下。
4: 不让老蒋吃点苦头，他会得寸进尺的。
5: 对，文达，文达，
6: 文达，
7: 事起仓促，我们应当冷静对待啊。
0: 反击一下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吃掉蒋介石一两个军也不算什么困难，但是报了一箭之仇之后会是个什么结果，大家想过没有？结果只有一个，不管谁打赢了，只有日本鬼子高兴。
8: 中共中央，我建议在此时我党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反之在全国各主要战场应全面展开政治大反攻，除个别地区以外，军事上暂不举行大反攻，如此我党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
2: 你看看这个事情，这是非常危险的。
9: 国民党中央新闻社发布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和发言人谈话，把这次围剿说成是新四军的叛变，致使一些人民群众不明真相。中央来电要求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揭露他们的这种阴谋。大家想想，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2: 写文章，揭露他们的可耻行为。
10: 可是现在新闻检查所派人就守在报社，就等着检查明天报纸的报样，所有有关皖南事变的文章都被撤下来了。
9: 不让写文章，那就发表一副题词和一首诗呢？
10: 也通不过啊。
9: 那就两个版，一个叫去检查，一个送去印刷。
10: 这倒是可以，
11: 但这样一来，新华日报将会面临被查封的危险。
2: 这个险值得冒。
9: 我看这样吧，这两副题词由我来写，写好以后签上我的名字。如果新闻检查所要来找麻烦，就让他们来找我。

0: 江南一夜，同是草歌，相见何及。
1: 我同意少奇同志采取政治攻势而非军事反击的主张，政治攻势会让蒋介石处于孤立的地位，国民党内的抗战派会站在我们一边，斥责蒋破坏抗战，民主党派社会贤达会站在我们一边，指责蒋破坏统一战线，英美各国会站在反法西斯立场上，批评蒋打内战是帮日本人的忙，苏联也会给蒋施加压力，让他悬崖勒马。
2: 我同意采取政治攻势。
3: 同意，
4: 我也同意。

0: 体温检查所的人都是干什么的？把吴国桢给我叫来。
1: 怎么还不去啊？还有两份电报。
0: 念。
1: 一份是罗斯福总统的，经文中国内战开始，十分遗憾，为提高美元信誉，从现在起暂停对中国的财政援助。还有其他的吗？还有一封。 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经文中国的内部发生分裂，十分不解。中国国土沦陷，日本人横行，驱赶侵略者是大事。可是，贵国政府却把枪口对准了抗日的新四军，望能以团结为重。
2: 委员长，苏联大使馆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求见。
0: 他是来幸灾乐祸的吗？见还是不见？见。Уважаемый
3: господин Цзян，
1: 蒋先生，
3: наш народ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глубоко потрясены войнанским инцидентом.
1: 国政府和人民深感震惊。
3: В настоящий момент в Москве проводится массовый момент, когда идет война с Японией. Вместо того, чтобы дать вооруженный отпор агрессору, вы нападаете на новый 4-й полк. Чем это мотивировано? Наш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прибегает к мерам самой жесткой экономии, чтобы помочь вам в этой борьбе и деньгами, и оружием. А вы бездействуете. Совет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очень недовольно происходящим. Очень недовольно. Прошу вас, господин Цзян, немедленно остановить гражданскую войну.
4: 毛主席，请问您，您认为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态的变化，同时。 准备着对付任何反动的局面，但是时局无论如何黑暗，中国共产党有自信、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残局，绝不能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的，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5: 他们如果还为抗战的大局着想，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主席，你对国民政府有什么要求？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宣布自己是完全错误的；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 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香三人，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好，好，现在由刘少奇，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胡福同志。
6: 宣读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和新四军领导人的命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电令：蒋介石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惨案，使我军损失了数千名优秀儿女，全党军民。 极大的愤慨，特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新四军政委，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军长等悉心整治该军，巩固并扩大。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中华民族，坚持抗战到底。
7: 日本人不领蒋介石的情啊，发动了豫南战役，消灭了汤恩伯、李先洲三个师。
2: 虽然西夷新四军客观上帮了日本人的忙，泼他一盆凉水也好，让他明白狼就是狼，是要吃肉的。
5: 老毛
2: 啊，
5: 家祥啊，恩来来电报问，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咱们要不要参加？
2: 蒋介石不答应的十二条，我们绝不参加参政会。
6: 1940年1月15日，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他全面的、深刻的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向，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著作。文章彻底的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顽固派的反攻谬论。
7: 夫人，我想请你给罗斯福的夫人打个电话，向她解释一下皖南事变的真相。
8: 总统特使居里先生不是在重庆吗？他肯定比罗斯福夫人要起作用啊。
9: 委员长，委员长，第二届参政会就要召开了，可严方面7名参政员拒绝到会，您看怎么办？
7: 他们不来，我们开我们的。
8: 哎，可共产党的参政员若不来，不正说明了你剿灭新四军不是误会，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7: 夫人说的有道理啊，佳华，你就再去请他们来参加这个参政会。
9: 好。
7: 夫人，你招募的志愿空军何时才能参加战斗呢？
8: 美国的态度不知道会不会改变，飞机会不会如期运到？
7: 这话无论如何要把共产党请来参加这个参政会。
9: 委员长，中共的态度是很强硬的，如果您不让步，他们是不会松口的。
7: 十二条我是不会答应的，至于怎么让他们来参加这个参政会，那是你的事。
9: 我会尽力的。
10: 这里，老陈呐，咱们新四军重建以后呢，还没有打过一个漂亮仗。我们是不是商量一下，找鬼子的空子，狠狠地打他一下，壮下新四军的军威？
4: 要得，我完全。
2: 路上避免引起过早的破裂，破裂越迟越有利，越早越有害。
11: 蒋夫人好。
8: 周先生好。
11: Let us say goodbye here. You are busy, and see you next time.
12: Mr. Zhou, I will not see you out then.
11: Okay. Mrs. Chang, welcome.
13: Mr. Curie, nice to see you again.
14: A little present, not too grand, I'm afraid.
12: What a lovely vase. Thank you so much.
14: You're welcome. Thank you.Mr. Curie, can you tell me what we were talking Mr. Zhou about?
11: I was asking about the new Fourth Army. Perhaps you have not seen it?
14: Sorry, I didn't see this report. But I know Li Changjiang. He surrendered to Japanese a few days ago.Does the new Fourth Army move so fast?
12: I telephoned to check. The Japanese war chronicles confirm that it's true. So your information that the new Fourth Army don't engage the enemy appears to be wrong. Our economic aid is not for fighting civil wars. I must have some personal assurance of Mr. Jiang's sincerity to take home to the American people.
15: 苏玉这一仗啊，真是打在节骨眼上了。哎，你详细说说。
2: 啊，居里开始还不相信呢，直到给美国驻中国的情报系统打过电话以后，才开始对我热。

0: 听起来，现在我们才明白，老毛的军事上出手势，政治上取攻势策略的深奥啊！这就像太极推手一样，柔中藏力，软中藏刚，绵绵不断啊！
1: 是啊，我开始也是极力主张反击的，现在看来，老毛的不反击，那是世界上最强的反击。
0: 是啊。好，我来。啊，我是周恩来。
2: 来。
0: 委员长啊。
2: 来，参政会马上就要开了，你们还是参加吧。
0: 参政会之事，中共中央是有言在先的，现在十二条没有落实，叶挺将军也没有放出来，肇事者没有得到惩处，别人会说中共是言而无信啊。
2: 那十二条我看过了，不是一下子全都能落实的，先开会，开完会我们再一条一条的议。
0: 委员长，你是知道的，我们中央政治局定的事，我一个人是不能推翻的，我必须电告中央。
2: 明天就开会了，哪还来得及？

0: 块九毛八，稀有银元藏到家。
1: 你的银元只要5.98块，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5.98块，财富银元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人人都可抢几套。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财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敲开财富之门，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传承财富。
1: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4: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
0: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聚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标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大家。

0: 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历时三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收藏品鉴定协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2: 投资类的银条、银币、乳制品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0: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立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0: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瓶1两，位于中国10大机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这枚银元在2022成圈春拍机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
1: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

0: 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1: 传家宝财富姻缘，圆了我的姻缘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姻缘，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姻缘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2: 以前呐，对姻缘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姻缘，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姻缘在拍卖会上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姻缘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家的传家宝了。
3: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姻缘传家强。
4: 传家宝财富姻缘，整整100枚真金姻缘，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髻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5.98元，稀有银元藏到家，
2: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1: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4: 5.98元，财富银元藏到家，
2: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人人都可抢几套。
5: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4: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不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敲开财富之门，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传承财富。
0: 何不断代，树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3: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
4: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民近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标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
0: 扬世界钱币文化，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历时三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收藏品鉴定协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3: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立刻马上。

0: 东西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西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0: 投资类的银条、银锭、乳制品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
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立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4: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1两，位居中国10大金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这枚银元在2022成全春拍金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
3: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
4: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绪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立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0: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西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三嫂。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5: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7: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
8: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7: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8: 好的。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我自认为我的所作所为都是问心无愧的，我不敢说我的工作没有任何过失，但是也绝对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给我扣一顶顶帽子，岂有此理。老蒋逼着我们围剿，我们前进是死，后退也是死。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7: 看行情。
16: 用九方
17: 选股票，
16: 用九方
17: 做交易。
1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讨论。

0: 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6: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2: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7: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8: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

0: 看尽，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太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汇景专线400998 1188，400998 1188。

0: 家参政会还有意义吗？
1: 那就可以了，
2: 拭目以待吧。
3: 罗斯福的卢边谈话就跟苏联跟日本签订的中立条约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想解除日本的威胁，保护自己对付德国。
4: 哎，苏联和德国不是也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吗？
3: 哼，希特勒总有一天会背信弃义进攻苏联的。
0: 哎，你说蒋介石要是听到这个消息会作何感想啊？
4: 上次斯大林和日本人签了个约，蒋介石就吓了个半死，赶紧让胡宗南把准备进攻延安的部队给撤了回来。现在罗斯福又来这么一下，恐怕他就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喽。
3: 蒋介石表面上对出卖中国的条约进行反对，哼，私下他对罗斯福是感激涕零啊。这其实是一个东方慕尼黑阴谋，我们必须予以揭露。
5: 一个恶魔的暗影徘徊在太平洋上，这就是远东新慕尼黑的暗影。这不是老洋伞张伯伦先生的绥靖政策的简单再版，而是在欧洲与远东新局势下面产生的新的帝国主义阴谋。
6: 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想对日本让步，来拆散德意志三国的同盟，

0: 周公。
1: 哦，严老板，请坐。哎，
0: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2: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情报向你汇报。
0: 说吧。
2: 德国军队将于6月22日突袭苏联。
0: 哦，消息来源可靠吗？
2: 绝对可靠。我的一个老部下，是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武官。
0: 我立即把这个情报报告严。
3: 斯大林怎么还没有回电？是不是密码有问题啊？
4: 密码是斯大林派专人送过来的，应该不会有错。
3: 那他怎么不回电？要不要再发一次？
5: 老毛，老毛，
3: 嗯，
5: 莫斯科回电了，谢谢中共的关注。此消息经核查，确为谣言。苏德两国政府准备在报章上辟谣，痛斥英美挑拨苏德关系。

0: 是我，
1: 校长。今天凌晨4点，德国出动190个师、3700辆坦克、4900架飞机、50000门大炮，突然向苏联发起全面进攻。
0: 知道了，果然不出火之所料。

0: 我的英雄称是。这时候放弃长沙，势必会影响同盟国的必胜信心。
1: 魏佐，我认为放弃长沙，这也是天卢战法中的一个环节。日军虽然攻占了长沙，但已精疲力竭，士气低落，而我们的援军已全部到位。阿南危机如果再不后撤的话，恐怕就要全军覆灭了。
2: 报告，薛长官来电，日军已退出长沙城，朝新墙河方向逃窜，我军正在追击中。
0: 这个胡子，
3: 主席啊，你请我打牙祭，怎么连个肉沫都没有啊？
4: 对湖南人来说，有辣椒就算是打牙祭喽。
3: 没想到啊，没想到延安也这么艰苦。
4: 这艰苦啊，得靠我们去打破。首先要打破敌人军事上的封锁，敌人重兵深入我们的根据地，这意味着敌人的后方同时也空虚了。过去的16字方针，那是敌进我退。伯承同志啊，在百团大战之后，对日军实施的三光政策，提出了敌进我进的方针，很有成效。
3: 敌进我进？
4: 嗯，哦，当然不是硬拼，而是把部队化小，像孙悟空变成虫子那样，飞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去。
3: 敌后的敌后？哦，我明白了。
4: 冀中平原的地道战，鲁中南山区的地雷战，都有很多成功的范例。村字为战，人字为战。
3: 主席，我知道我们怎么样深入敌后，取得反扫荡的胜利了。
4: 嗯。嘿，你这抽什么烟呢？这么呛人。
3: 嗨，这哪是什么烟呢？是甘树叶子。
4: 你个八路军的副总参谋长，也不至于寒酸到这种地步。
3: 哼，不瞒你老兄说啊，坦克生了个女儿，5块钱的津贴只够他们母女俩补补营养。
4: 哎，拿去。
3: 嗯。
4: 哎呀，拿着。烟酒不分家，嗯。
5: 自家做的鞋，买双鞋吧，买双鞋。哎，你们知道不知道啊？前两天
6: 买双鞋
5: 被劈死人了，
6: 是不？
5: 那把谁劈死了？一个正开会的县长。
6: 啊？哎呀，
5: 不知道吧？
6: 真不知道啊！
5: 这老天爷不长眼，劈死个县长算个啥？应该把这毛泽东劈死。
7: 走。
5: 就该逼他！
7: 你刚刚说什么？毛主席都敢骂？
5: 我就是骂了，咋的？
7: 骂毛主席呢？
5: 干什么你们？啊？干什么？不要你们拽，我自己走。
4: 小翟，
2: 啊，主席，
4: 我问你几个问题，你要实话实说。
2: 是，主席。
4: 你说武家婆姨把自己的两个儿子、一个媳妇儿都送到了抗日前线。打仗啊，都是要死人的，他为什么毫无怨言呢？
2: 他们抗日也是为了保家卫国啊，没有国哪来的家呀？
4: 那我们现在也是在抗日啊，也是为人民的利益嘛，可他们现在为什么会怨声载道啊，指名道姓的骂我毛泽东呢？
2: 主席啊，你看啊，今年大旱，他们粮食的收成少了一半，但是公粮呢却涨了一倍，就连剩的粮食和明年要种的种子也被那些干部给拿走了，所以他们不骂人才怪呢。
4: 那你说是抗战重要还是老百姓的生存重要？
2: 当然是老百姓的生存重要了，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们还怎么抗战啊？
4: 哎，是啊，边区出现了经济问题，又要抗日，又要考虑到老百姓的生存，

0: 你说该怎么办呢？
1: 但是主席啊，那活人总不能被妙兵憋死啊，办法不都是人想出来的吗？
2: 今夜，罗斯福已经宣布对日全面禁运石油，看来美日的谈判宣告破裂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啊。
1: 对，苏联卫国战争的形势已经好转，但我们边区形势很严峻，我们得想想办法，以解燃眉之急啊。
2: 是啊，哎，前一段办事处不是收到华侨捐来的军需和医疗物资了吗？可以马上运到延安去。
1: 很难呐。胡宗南在陕甘宁边区四周设了5道封锁线，根本运不过去。嗯，
2: 我想到了一个人，可以从他的方式过去。
1: 谁？
2: 卫立煌。
1: 卫立煌。
2: 对。<笑>
3: 我们边区的干部和我们留守兵团的士兵，每天的菜金只有5分钱，每个月的薪水也只是1元钱，而国民党的一个军官，每个月的薪金就是800元，就连我们中央领导，也只是他们的1/10呀。由于封锁，造成了物资的极大稀缺，我们抗大的学员，一张纸。 就要用4到6遍。目前，连我们解放日报出版印刷都成了问题了。边区的土特产运不出去，武器装备和医药用品也运不进来，所以现在造成的一种情况，我们的八路军战士一个人只有3到5发子弹，如果受了伤，也只能用1-2次药。所以现在部队中流传着一句话呀。
4: 打仗靠刺刀，受伤听天命。主席，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啊。
2: 林老，我不是让你来做检讨的，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咱们到陕北来是干什么的？
4: 当然是干革命的。
2: 现在日本鬼子蒋介石想困死我们。 饿死我们！你们说该怎么办？啊？我们只有3个办法：第一，革命不下去了，不革了，解散回家；第二呢，是不愿意解散又没有办法，等着饿死；第三，是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
5: 嗯，我同意第三个办法。
6: 各位。
2: 现在正值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敌人正以大量的兵力在向我们进攻，在目前这个情况，提出精兵简政，不就等于束手就擒吗？就是啊，现在比起国民党来，我们的部队已经精简很多了。
6: 我们已经精得不能再精了。
2: 是不是？毛主席来，请坐，请坐。
6: 毛主席，
2: 哎，大家都坐吧。李先生。
7: 我看了你精兵简政的提案，很受启发，特地登门求教。哎，
2: 主席啊，我是党外士绅，提出精兵简政这个建议，是我有感而发。想不到把主席给惊动了。
7: 哎，谈不上惊动，不管是党内党外，讲的有道理，我们就该听啊。啊，主席啊，现在人满为患呢。 其实，人多也未必办事效率高。在我们目前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还维持一个庞大的办事机构，这样会给边区的人民带来很大的负担。
4: 对，确实是这样。
8: 先生的提案不但中肯，而且还卓有远见呢。是啊。
6: 精兵简政也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如果能够兵精政简，就会克服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机构更适合战争的情况，就显得越发有力量。
9: 对，说的对，是啊，
6: 高屋建瓴啊。
9: 是啊。総理の任務を辞する意向を成果にご奏上くださいませ。

0: 意見の相違で辞職など子供じみておる。君たちは分かっているのか。選択の責任を陛下に押し付けていることだと。誠意でもって陛下と憂いを共にする気がなくば東条内閣組閣を陛下に奏上するまでだ。
1: 来，你怎么没打个招呼就回来了？我这不是回来跟你们同甘共苦吗？你不是说要派车子去西安接你的吗？我这是给老蒋啊释放的一个烟幕弹。
2: 原来啊，你这是搞的什么鬼啊？
1: 哎呀，我们延安现在还很困难，我想给大家搞点物资，就把华侨捐赠的一批军需物资和药品器材先用火车运到了西安，到了西安以后雇了两辆大卡车再运到洛阳，从卫立煌的防区穿了过来。
3: 你是怕蒋介石怀疑来了个瞒天过海呀？
1: 正是啊。
2: 卫立煌这个老朋友我们算是没有白交啊。
1: 哎，对了，有一个新情况，东条英机被任命为日本的新首相。
3: 哦，战争疯子当首相，看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即呀。
4: 哎，难道说这东条英机当了首相，日本就没有可能从东边进攻苏联了吗？
3: 1939年苏日的诺门坎战役，东条英机曾任关东军的参谋长，虽然战役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回国了，却是发动这场战争的积极支持者。日军的惨败把一种恐惧心理渗透到日本军人的心中，东条英机也不例外。另外，他是日军军部南下派的领袖，所以他不会采取冒险北上进攻苏联的行动。
2: 美国的绥靖政策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1: 是啊，日美一旦开战，日本要支持战争必然会加紧对中国的掠夺，
3: 根据地的压力只会加重不会减轻。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就要开始了。
5: 近卫辞职，东条继任，这样会加速日本崩溃的速度。把日本出一个军人内阁，这样可以把从单纯的侵华战事无限扩张而引发世界大战。到时我们就可以利用英美苏的力量消灭这个远东的侵略罪魁祸首。
6: 校长，校长，有两卡车的军用物资经卫立煌的防区进入了延安，
5: 看来不能把卫立煌再放在第二战区了。
6: 但是他在当地民众中抗日的声誉很高啊。
5: 那容易，把他调到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当主任。
3: 来啊，我想让王胡子带着359旅全部开往南泥湾开荒种地搞生产。
2: 南泥湾？
1: 我记得1939年初359旅派了两个团到南泥湾开垦，耽误了农时，还收了1200担呢。
3: 是啊，这次再把延安的中央机关边区机关和学校留守部队都出些人进去，秋后收获4-5万担粮食是没有问题的。
1: 好啊。
7: 祝老总啊曾经对南泥湾做过全面调查
3: 啊，
7: 他说南泥湾是由3道河川组成，这里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但是后来清政府在镇压回民起义的过程中几乎将南泥湾的居民杀尽了，所以至今这里人烟稀少。
3: 那里有大片的荒地，还有原始森林，肥水都不缺，又是延安的南大门，屯兵的价值是非常高的。
2: 那就这么定了吧。
8: 日米両海岸はもはや何の意味も持たない、煙幕のようなもんだ。
1: 就是半个月的事儿。主席老总，日本已经下达了向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起进攻的命令，行动代号攀登高峰。

0: 1208，这是我们的情报人员截获的日本海军的一封密码电报，破译出来的意思是，按照原定计划于12月8日发动攻击。
1: 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军舰都停泊在瓦胡岛的珍珠港，日本海军要攻击的一定是珍珠港。本来，你赶快把这封电报发给老蒋，让他转告美国方面。
0: 好，我立即转发。

0: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十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1: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1-2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2: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
1: 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2: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2: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哇，
1: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2: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2: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2: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2: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2: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

0: 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留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0: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1: 是。
0: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1: 对。
0: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1: 是。
0: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1: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0: 对。
1: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0: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1: 是。
0: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1: 对，
0: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给到大家。
1: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0: 你说的也对啊。
1: 对呀、
0: 啊，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1: 对，
0: 舍不得穿。
1: 是啊，
0: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呀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2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
1: 哇，太好了！
0: 原价12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1: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0: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1: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想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十一双十二大促，

0: 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0: 对。
1: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在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0: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享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呀，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呀，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就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1: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0: 对。
1: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0: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鸡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0: 太好了。
1: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哇，
0: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1: 对，
0: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1: 对，
0: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1: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0: 对，
1: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0: 是，
1: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0: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00元。 680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十一双十二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天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

0: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0: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2: 德洛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中央纪委让我过来，看看你这边有没有解围的办法。
6: 敌人增兵，我们也增兵。
5: 一三军团都在赣江前线，哪来的兵增啊？
6: 你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第五军团呢。
7: 赣江沿线都有敌人的重兵把守，我们刚从赣州这个泥坑里拔出腿来，难道又要去跳另一个泥坑吗？
2: 但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8: 痛了！
9: 腕痛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长歌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看高清
12: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1: 九方。
13: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你带来么弄的？都负担么的？
1: 嗨！
2: 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0: 真没想到延安方面也有这样破译的高手啊！这人是一个破译的天才，叫池不忠。1939年，八路军击毙日本名将阿部圭秀，就是因为他破译了日本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阿部圭秀的电报。这么说，他也可以随时破译我们的电码了。我正在组织人编辑一部顶级的密码。
1: 抓紧时间。咱们给罗斯福的电报，他作答复了吗？就像当时斯大林不相信德国会入侵苏联，塔罗斯福也根本不相信日本会偷袭珍珠港。
2: 美国人也太麻痹大意了。
0: 不是麻痹大意，而是恰恰触碰到了大家的软肋。
2: 好消息，好消息啊！
3: 怎么了，布雷先生？
2: 今天凌晨4点，日本突然袭击了珍珠港，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创，罗斯福总统

0: 下令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1: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我们的抗战是非常有利的。第一，日军的扫荡势必逐渐的减弱，已经没有大举增兵的可能了。第二，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进攻可能会减少。第三，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增大了。第四呢，中国的民主政治前途也更大了。
2: 这场战争会不会早结束呢？
1: 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是苏德战争的一个转折点，战场的主动权已经转到苏联方面来了。日美战争的爆发解除了日苏战争的危险，苏联就可以从东部抽调一部分兵力向西，因此欧洲的战事可能要结束的早一点。英美苏打败了德国，回头再来收拾日本，我估计啊，也就是四五年的时间，战争就可以结束。
3: 好，我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1: 国民党会减少进攻，但并不是不进攻，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要一打一拉，有硬有软。有同志认为啊，对国民党硬会坏事，其实不然，当硬则硬嘛。阎锡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狠狠地打了他一下，他反倒对我们客气了。啊，日军扫荡的规模肯定会缩小，但是凶狠度有可能增加，不然他就无法支持他们在太平洋的战争。所以我们切不可松懈。
4: 我们应该发表一个对太平洋战争的宣言。
1: 嗯，
5: 中共的宣言没什么新意。
6: 好消息，好消息，委员长，好消息啊！刚才胡大使从美国来电报，说宋院长已经在联合国共同宣言上签了字，现在中国成了四大签字国之一啊。
5: 好，
6: 委员长，
5: 太好了。
6: 罗斯福总统已经提名你为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

0: 諸君、この度の大東亜聖戦において我が軍が迅速なる勝利を収めるために各方面軍は以下の通り展開する。第23軍は香港、第14軍はフィリピン、第25軍はマレー半島及びシンガポール、第15軍はタイ及びビルマ、第16軍はランインに進駐する。これと同時に河北河中の両支那派遣軍は支那における掃討作戦をさらに強化し、これをもって聖戦の持久の安定を図り、後方支援地の確保に努めること。
1: はい。
2: 李师啊，现在洛府去搞农村调查了，驾祥又休病假，我想把少奇调回延安来，你觉得怎么样？
3: 少奇同志理论水平高，原则性又强，我呀完全同意。
2: 你想过没有，抗战胜利以后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3: 蒋介石是不可能让别人染指他的权力的，我觉得呀打的可能性要大一点。
2: 英雄所见略同啊，如果真要是打起来，我们首先要占领的是哪里啊？
3: 逐鹿中原，应该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吧。
2: 我不这么看，我认为首先要占领的是东北。
3: 东北？
2: 对，东北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有大工厂、大城市，有许多重要的军事工业设备。另外东北背靠苏联，可以直接得到苏联的援助，可进可退。从长征开始，我们就一直想打开一条连接苏联的通道，但几次努力都失败了。
3: 看来你已经着手抗战胜利后的布局了。
2: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要想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面临很多问题。
3: 我们要解决抗战的问题和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
2: 最重要的是党的自身建设问题。党的自身建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党的过去的历史要有一个统一的正确的认识，达不到这一点就没有全党钢铁般的团结，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二是党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如果思想建设跟不上去，党员的人数再多也没有用，终究会成为一盘散沙，被敌人击破。
3: 言之有理啊。遵义会议我没有参加，有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当时为什么只解决今日之危而没有解决政治路线的问题呢？
2: 当时的情况嘛，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条件不够成熟啊。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解决军事指挥就是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3: 哦，我明白了，主席。
2: 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认为有必要在延安开展一次整风运动。
3: 好，我支持你。
2: 沿河涨水了，哎，派马把爱情同志接过来。他是大作家，不敢怠慢。
4: 不会啊，主席，昨天晚上已经把他接过来了。我跟他谈了一下文艺界的事情，他说延安文艺界是不是要整风了？
2: 那倒不是，但不能说延安的文艺界就没有问题。现在有些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这些人来延安之前把延安想得太好了，来了之后呢，看到了缺点，见到了不符合他们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发牢骚。所以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党报上。看来是要解决一个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呀。
4: 主席，爱卿同志建议开一个会，请主席去讲一讲。
2: 我说话他们听嘛。
4: 主要是让大家有一个交换思想、统一思想的机会，疙瘩解开了，思想统一，有利于我们的事业嘛。
2: 现 现在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司令朱德的军队，另一支呢是鲁司令
4: 鲁司令，
2: 就是鲁迅先生啊。
4: 那好吧，
2: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跟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工作对其他革命工作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4: 好，那会议是不是得有个名称啊？
2: 我看就叫延安文艺座谈会吧。
4: 啊，好。
1: 整风运动作为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实现了全党在毛泽东旗帜下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使毛泽东在党中央的地位更加确立，也使共产党对干部和党员的领导更为有力。
5: 最初は戦争は始まる。
6: しかし我が軍は新通順とバルー相手に策がなく、
5: ならばその急所をつけばいいだけだ。八路本部に兵を集結させればいい。
6: 言うはやすしだ。
5: すでに挺身隊を八路本部のある浅田に派遣済みだ。少ない部隊で素早く進軍すれば全ての八路を消滅できるだろう。

0: 这帮该死的小鬼子来了多少人？还不清楚，但火力很猛啊！我建议所有的干部、后勤、医务人员全部拿起枪来。二，钻敌人分路合击，集合部队控制，趁隙突围。三，我率司令部和北方局机关为第一纵队，我们沿青藏河以东，由南向北突围。罗日清，
1: 到。
0: 你率野战政治部、党校、新华社为第二纵队，从东突围。
2: 是。
0: 姚立三，
3: 到。
0: 你率后勤部门为第三纵队，从东北角突围。
4: 是。
0: 大家都明白了吧？
5: 明白了。
0: 立即分头行动。
6: 是。

0: 这样，小鬼子就跑不了了。是，这战术就让他们连窝端。没错，是。在去年一年的反扫荡战争中，根据地的军民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歼敌方法和对敌战术，像华北平原和山区的
1: 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和破袭战，华中水网地带的水上游击战，都是采取了群众运动和军事斗争相结合的典范。只要我们把这些战法推广出去，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我们就完全能够把进犯根据地的敌人挤出去。下面请麻雀战的英雄李殿兵给大家介绍打麻雀战的经验。
2: 麻雀战没那么巧，你们都见过麻雀去觅食的，总是鬼鬼祟祟的，一双眼珠子四处乱溜，捉一粒谷子它就飞，你怎么也打不着它。咱们就用麻雀这种鬼心眼儿对付鬼子，让他逮不着打不中，挨了打还没奈何。

0: 陛下がお尋ねだ。陛下がお尋ねだ。ミッドウェーにて米国の太平洋艦隊は全滅しただろう。なぜ逆にガダルカナルを取られたのだ。ミッドウェーは敗戦です。我が方の大敗です。
1: 起出头，山崖嘛上山岗，山崖嘛山顶上，好呀嘛好风光。我站地高来，我看地远呀嘛咿哟嘿。
2: 日本在中途岛一败涂地，按理说东条内阁应该下台了，而裕仁却让他及首相、陆军大臣、陆军参谋总长于一身，
3: 简直成了幕府将军。
1: 日本鬼子是彻底疯了，裕仁没有别的选择。好，主席啊，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以后啊，咱们延安鲁艺的朋友们全都下到群众中去啊，创造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好节目。
4: 这个兄妹开荒了，
1: 就是个很好的节目，乡亲们都喜欢看，场场爆满啊，
2: 本以为工农兵服务满。
1: 老蒋又在放屁，说我们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是与民族的人文精神不合，还把内忧外患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说我们是新式的军阀割据，破坏抗战，妨碍统一，暗示两年内要消灭共产党。看来我们得还击他一下，
2: 对，得狠狠地反击他。
1: 不但要驳斥他的理论，而且要把共产党的主张告诉人民，把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也告诉人民。好，这个事情呢，我来抓。
5: 对，
1: 要把他当成一场战役来打。
5: 校长，今天心情不错。
6: 那是当然了。
5: 你想想，自抗战伊始，我国民政府得不到多少国际上的援助。 而现在是大不相同了，欧洲的战局是越来越明朗，美国人在太平洋战场上取得了主动权，尤其是夫人这次访美，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你说该不该高兴？不过共产党的问题，
2: 校长，学生制定了一套闪击延安的计划。
1: 好了，你去吧。
2: 李师啊，什么电报搞得神秘兮兮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1: 知道是为什么吗？说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并考虑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性，要求各国共产党独立解决所面临的问题。
7: 外交辞令，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理由。
1: 主席啊，我觉得呢，这就是斯大林想让英美两国尽快的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8: 共产国际解散，也许不是一件坏事，它能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和创造性更加加强。这次闪击延安，着重点就在一个"闪"字上面，所以我们在调集部队的时候。 必须在十分隐蔽的情况下进行。原来何防部队的第一军和第九十军调到滨州和洛川一带，与原来守卫陕甘宁边区的部队三十七军和三十八军一起兵分九路，闪击延安。
7: 这次陕西延安的行动，由胡宗南将军担任总指挥，务必于7月10日前完成一切行动，等待进入攻击。
9: 皖南事变的时候，我们已经吃过一次大亏了。这次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把胡宗南打回去。
7: 国民党调集了陕甘宁边区四周的军队有三四十万人，不是那么好打退的。如果不从晋察冀调兵回来，很难打退胡宗南的进攻啊。所以呢，我还是主张。
0: 以政治解决为好，可是如果政治上解决不好，我们可就被动了呀。
2: 胡宗南以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不过是挑了两筐鸡蛋叫卖而已啊。我们只要扔上两块石头，就全给他砸烂了。
0: 啊，
2: 这两块石头啊，一块是军事石头，从五台太行抽调十个大团西进准备应变。 另一块是政治石头，集中力量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第五纵队的行为，并向全国各界和国外著名通讯社公布朱老总致蒋介石和胡宗南的电报，
0: 以及国民党特务张迪飞
2: 制造反共宣传的内幕。另外，在延安召开一个群众大会，声讨顽固派。 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行，声势越大越好。还要请在延安的中外记者都来采访。
3: 保卫边区！保卫。

0: 同志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没有分文经济支持的情况下，抗击了一半以上的侵华日军，支持了敌后的残破河山。可有些人竟骂我们是奸军、奸党，还叫嚣要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 胡宗南手下的军队，放着小鬼子和汉奸不去打，专门对我们进行围剿，甚至集结重兵，想要来进犯延安。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只要他敢来进攻，定叫他有来无回。
1: 紧急动员，制止内战，保卫边区！保卫边区！保卫边区！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你们不忙，却急于进攻解放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负，可耻也负。我们现在正式向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提出要求。 请你下令把胡宗南的军队撤回何方，请你取缔中央社，
2: 并惩办国民党特务张帝飞。我一再强调，舆论造势要谨慎，部队调动要保持秘密。可你们现在弄的是满城风雨，人尽皆知。 这还叫闪击吗？几十万大军调动，不可能不露一点风声。更何况，那边的老百姓都是向着中共的。
3: 英美两国大使求见。
4: 再见
5: ，Goodbye，
4: 再见
3: ，Goodbye，
4: 替我去送送他们。是，校长。
3: 我们都想好了，不用想了，让胡宗南把部队撤回来吧。是。现在看来，我们的政治攻势用得非常成功啊！
6: 我们只用了一块石头，就把胡宗南的鸡蛋给砸烂了。<笑>
7: 主席，主席，你找我？
6: 嗯，啊，听说侯家沟有两个村的妇女。 都生不了孩子，有这回事吗？知道，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8: 是不是水有问题啊？你有没有请中央医院的大夫去化验一下水啊？这种小事，中央医院的人恐怕不愿意去啊。
9: 人命关天，怎么会是小事呢？你去跟傅院长说，是我请他们去的。
6: 好，我现在就去。
8: 美英在洛曼底登陆，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
4: 现在反法西斯的形势越来越好，我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准备啊？这次把你叫回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制定一个抗战胜利以后的政策和规划。子文呐，自抗战以来，大后方重庆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10: 法币也是一落千丈。你看看这些，我想请你出马，解决当前这个困境啊。那孔祥熙呢？他干什么了？
4: 经济弄成这个样子，你说还能继续用他吗？
10: 要我当这个财政部长，可以。那你得先惩处一批人。
4: 惩处什么人呢？
10: 名单都在这上面。文官打头的，是咱们孔大姐夫的亲信；武官打头的，是你黄埔的爱将。
4: 看来你子文准备这份名单，是有备而来的。

0: government is rotten to the core. All along the front from Yunnan down to Chongqing, half of them fit and half of them starved to death. More than 1,000 men, mass halfway, half of them died. I asked them where their government rations were. They said the officers had made off with them.
1: Maybe just as well. Look at this.
0: Is this true?
1: I had someone check. Basically, no one gets in or out.
0: Well, I better tell President Roosevelt about this.
2: 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为了挽救败局，他们力图打通大陆的交通线，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4: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4: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6: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五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4: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权威机构与四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4: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

0: 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落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二十四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似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六行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者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没错，
2: 绝对不要错过。
3: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2: 是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2: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

0: 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一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没错，
1: 绝对不要错过。
2: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1: 是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2: 没错，
3: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2: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落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

0: 代黄金故宫百珍金装，足足100枚金装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装，足足100枚。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1: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5: 都一天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连半天都不到，天宝山阵地怎么会完呢？
11: 是真的，共军在天峰山的山后埋伏了一支兵马，居高临下，一下子就把我们阵地给冲垮了。
12: 陈济棠的部队到了什么地方？
13: 哦，在韶关一带停滞不前。
12: 蔡天凯呢？
13: 接到命令后也没有开拔。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5: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九方 AI 股票机，
1: 高高
0: 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哎呦。

0: 在华北攻占了郑州，在湖南攻占了长沙，在广西攻占了桂林，而国民党军队却节节败退，国内民众怨声载道，也引起了英美对他们的不满。
1: 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顾祝同和你谈过了吧？
0: 谈过。
1: 罗斯福希望蒋介石和延安握手言和，何应钦和白崇禧希望我们派人去谈谈。
0: 我们不怕他，中共拥蒋抗战和拥蒋建国的方针是始终不变的。
2: 快点，
3: 先生。
2: 谢谢。
3: 先生，
2: 好，买十斤米。你这也不够啊。那能买多少啊？
4: 只能买六斤。
2: 六斤？
4: 你买不买？
2: 买吧，买吧。有三兄。
5: 哎呦。柯子兄，
4: 下一位。
5: 我找你找的好苦啊，柯子兄啊。
2: 你这，柯子兄，
4: 那好，
2: 说起来让你见笑。
4: 下一位，
2: 你看我这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六斤米呀。
4: 好了，
2: 跟我走。柯子兄，这家店是用美元的，我有美元，走吧。
6: 你好，给我拿两袋大米。
7: 等一下，
6: 一箱牛肉罐头，一盒阿司匹林。
2: 哎呀，柯子兄，这多不好意思啊！这
6: 一共多少钱啊？
7: 先生，一共是210美元。
6: 怎么这么贵呀？
2: 是啊，
6: 我在香港买只要80几美元。
7: 这些都是进口的物资，是要收关税的。
2: 柯子兄，你看，新加坡华侨捐赠的抗战物资，怎么会在这里售卖？
7: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委员长，哎，先生，您不能过去。委座，蒋委员长。哦，贾庚先生，你怎么来了？快到屋里坐。
1: 我就不进去了。我只想问委员长一句话：新加坡华侨总会捐赠的物资，怎么会在益丰洋行出售啊？
0: 有这样的事吗？
1: 这还有假？ 你看，这是我刚从益丰洋行买来的。你如果不信，现在就可以跟我去看，里面什么捐赠物资都有，用品、食品、药品，一应俱全呐。好，
0: 贾庚先生，我调查后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那好。
2: 王先生，为什么一定要来延安呢？我倒想看看，被国民党说的一文不值的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子。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

0: 这老蒋总算是同意美军观察组的，来延安了。哎，我们终于把跟美国官方接触的大门呐撬开了一条缝。
1: 是啊，这次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是和共产党的实际接触，眼见为实嘛。我们不应该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看成一种普通的行为，而应该把这件事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 也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啊！
2: 是啊，
3: 来了来了，
2: 好。

0: 怎么样啊？
1: 盐跟重庆那是天壤之别呀！一个跟老百姓鱼水相融，一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
0: 来来来，这哦，毛先生，你就在这么简陋的地方指挥八路军和新四军？
2: 啊，虽然简陋了点，但是很实用啊。这窑洞最大的特点就是冬暖夏凉啊。
3: 包瑞德先生，我们到延安之前都是天当屋地当床啊，
2: 我们已经很知足了。来来来，请坐。
3: 来来，请坐，
2: 坐坐，
3: 大家坐。
2: 啊，请。中国共产党人与美国合作的态度是真诚的。
4: 毛先生，我们可以在延安多看一下吗？
2: 当然可以了，在延安，你们可以参观任何一个机关，任何一所学校，任何一个个人呢。啊，这酒啊，是晋察冀前线送来的庆功酒。这汾酒在清朝的时候就很负盛名。我们希望各位在领略汾酒醇厚芬香的同时，把延安的抗战决心和建立联合政府的真诚介绍给全世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Yes.
1: Wow, look at those
0: pretty
1: people.
0: It is. What did you think about that?
1: Then we can have the chance. Hi, excuse me. Can I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2: Of course.
1: Which university do you go to?
2: I was a student of Southwest Union University, but now I'm a student of Yan'an University.
1: Oh, so why did you come to Yan'an?
2: Because it's our responsibility to save the nation, and Yan'an is a sacred place for the revolutionary young fighters.
3: 这样吧，我们朗诵一首诗给你听，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了。
4: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幺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
5: 好，
6: 哎。
5: 哎，没有打扰你们吧？
6: 啊，不打了，不打了。
5: 你们忙，你们忙啊！
6: 你们随便参观。
5: 好好好，哎，你们忙啊！
6: 啊，
5: 你们忙，来，来看看。哎，这个就是。
6: 哟，两位都是战斗英模啊，天生一对，地上一双。说叫什么名字？
5: 啊，我叫武大喜。
7: 我叫白小琴。
6: 那你们是不是自由恋爱、自愿结婚的？
8: 对啊。嗯。
6: 婚姻法规定必须现场回答，如果你要不回答我，我是不能给你办手续的。
8: 是是是，我们是自由恋爱，自愿结婚的。
6: 好。
5: 哎呀，看来呀，咱们先去的自由空气就是比重庆好啊啊！男女双方可以自由恋爱，自由婚姻啊！好，好，毛先生，延安的抗战环境如此的艰难。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
9: 抗战是什么？仅仅是为了军事上抵抗侵略吗？共产党不这么看，抗战要争取的是民族解放，而民族的解放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通过全民抗战唤醒民众，建立民主制度，改善人民的生活，使广大人民的权利得到保证，这才是真正的民族解放，才是抗战的全部意义啊！不管是战争还是和平，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民族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是由许许多多的人民组成的。只有人民的全体觉悟、奋起，民族才会有活力，抗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5: 我这一生亲眼所看的政权都逃不出
10: 其兴也勃焉，
5: 其亡也忽焉的这个怪圈啊。兴旺很迅速，消亡也很快呀。一部历史正待换成的有，人亡政息的有，求荣取辱的也有啊。毛先生，不知你有何办法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9: 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可以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任，才不会政代换成人亡政息啊。
5: 说得太好了，毛先生，你用民主对决独裁，胜算很大哟。
11: 你看看，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12: 校长，我认为这只是史迪威的一厢情愿而已，罗斯福总统不见得会采纳他的建议。
13: 说下去。
12: 共产党是亲苏的，罗斯福总统不可能不考虑美国战后在亚洲的利益。
11: 我来跟大家说说延安的十个没有。延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呢，没有叫花子；这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之财。他们为什么能创造一个风情必绝的社会奇迹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一切以国家民族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国民党却正好相反，

0: 好，来，请坐，喝点水，哈尔利先生。
1: Mr. Hurley，
0: 这修改以后的五条协议，你们看过以后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2: I think all these proposals sound reasonable.
3: 没有意见。
0: OK， 赫尔利先生。 你认为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蒋先生能同意吗？
2: No problem. I suggest we sign it first, then I take it to Chongqing and have Mr. Chang add his signature.
0: 好啊，那就签字吧。
1: Okay, let's sign.
0: 好，我们就把这修改后的五条协议分别用中英文打印出来。赫尔利先生。 打字还得有一会儿功夫。这样，到我的窑洞里坐一会儿，咱们吃完了晚饭就签，好不好啊？Excellent.
2: 那太好了，走。
4: 南下部队的将士们，你们这次出征的任务，就是在平汉路南段。 和粤汉路两乡建立抗日根据地，迎接大反攻的到来，
5: 坚决完成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大家有没有？

0: 自分の計画は陛下の批准をいただけましたでしょうか。
1: さらに兵240、航空機16000、軍艦9000、これは何の冗談だ。今の日本にこれほどの動員と生産が可能であろうか。
0: しかし自分の計画通りにいかなければ日本は負けます。
1: 計画？ざれ事に過ぎるだろう。この問題はもう考えなくてよい。陛下は貴殿の任を解かれなされた。後任には鈴木貫太郎とする。
2: 老毛，你对东条英机下台有什么看法？
3: 日本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穷凶极恶，机关算尽，那也挽救不了他彻底失败的命运。
4: 报告。
2: 哟，好消息啊！
3: 嗯，
2: 王振王守道在湖北大武山与李先念胜利会师了。
3: 好啊，命令王振王守道把四个干部连留给李先念，继续南下去建立湘鄂赣抗日根据地。另外，让王树声率领两个老团和一批干部开赴河南，结成一条从华北到华南的长蛇阵。
5: 主席，恩来来电报说蒋介石不肯在协议上签字，还在公开宴请参政员时说共产党要求成立联合政府，他不能同意，弄得赫尔利狼狈不堪。
3: 哼，蒋介石倒行逆施，赫尔利盲目自负，让他去碰个钉子也好啊。
5: 委员长，我来给你拜年了。
6: 恩来，新年好。
5: 新年好啊。
6: 嗯，坐下谈。
5: 好，请坐。
6: 啊，恩来，无论你们提出什么条件，有两点是不可以变的。第一，国民政府只能还政于国民大会，不可以就给党派会，这一点不可以变。这第二点，要保证国民党的执政地位，这一点也不可变。

0: 这样，联合政府不就成为一句空话了吗？这和赫尔利将军给中共的许诺，相去十万八千里啊！
1: 我一直宣称，美国只是调停国共两党的关系，绝无干涉中国内政的想法。你们只要求中共交出军队，却不结束一党专政。
0: 这样谈下去，没有结果，谈判毫无意义。既然这样，那我就只有告辞，返回延安了。原来啊，这次谈判为什么这么快就破裂了？我分析有两个原因，第一个。 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帝国主义集团和我们本质上的不同，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支持老蒋反共，而且他们把美国大使馆比较讨厌蒋介石的戴维斯、谢维斯这些人弄回了美国。另一种可能是美英苏在雅尔塔召开的会议有利于老蒋，
2: 这是蒋介石和赫尔利在唱双簧，跟我们兜圈子。
0: 嗯。
2: 我现在关心的是雅尔塔会议究竟达成了什么样的约定？苏联方面没有通报，但是估计这种条约有损于中国利益啊。不管他，掀开了七大，统一全党的思想，做好最后决战的准备。1927年、1935年那样艰难的环境，我们都冲过来了。哼，我就不信这一关。
3: 冲不过去，是上车。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请毛泽东主席讲话。
4: 同志们，17年前，党的六大为了摆脱白色恐怖，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 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我练完这个顺号劳养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康，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6: 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7: 训练呢，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
8: 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10: 嗯。
11: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提醒。

0: 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哦，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4: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扇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

0: 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走。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因为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5: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17年前，党的六大为了摆脱白色恐怖，不得不在莫斯科召开，而现在党的七大却可以光明正大的在抗日的圣地延安召开。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已经有了19块根据地，有1亿拥护我们的人民，有120万党员。
1: 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了一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核心力量。在本次会议上，刘少奇同志做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2: 共产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了，而我们的一个六大喊了多少年，却召开不了。如果我们再不统一思想，那么我们所有努力和成功将前功尽弃。
3: 委员长希望定在哪一天召开？这个会越早开越好，定在 5月5日开，可以吗？好，就定在5月5日。一切战争都是统一的战争，他们要攻击我们的苏维埃俄国，我们在流血，我们惨痛的伤口。
2: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苏联红军已于今天公路柏林，希特勒已经自杀，希特勒自杀。
0: 丽娜，看你疯的啊！红头绳掉了都还不知道，快拿小袋来，爸爸给你扎上。来，坐下。丽娜，你看过《白毛女》吗？
4: 看过两遍了。
0: 哦，那会唱那个扎红头绳的歌吗？
5: 会唱，
0: 人家的闺女儿有花戴，我爹欠烧不能买，车上20红头绳给我那儿扎起来。哎，不对呀，这红头绳不是你买的，是我头上掉下来的。
5: 我的小娃娃，可是大家对犯第三次左倾错误的同志很有意见，在酝酿名单的时候。 都不同意把王明博古和王稼祥列进去。嗯，是的，尤其是对王明，意见特别大。他只参加了一次会议，就借病不去，而且还是中途退场。听说他还写了一首讽刺七大的诗，影响很坏。
0: 会议马上就要转入选举程序了，有很多同志在问我呀：一，选不选犯过错误的人？二，要不要照顾各个方面？三，中央委员是不是都要选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人？我的看法是啊，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啊？啊？ 我也犯过错误，是不是我也不能选了？六大没有选陈独秀，四中全会也没选李立三，这都是不对的。能团结有错误。

0: 并且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那才是真正的团结。中国革命啊，现在有很多山头啊，这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我们要消灭的不是山头，而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还有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我们所要求的知识完全是集体的完全，而不是个人的完全。只要在某一个方面有专长并且有学习精神，其他条件都符合的人，可以选进中央委员会，对吧？
1: 下面开始唱票，唱票期间大家可以自由活动。
2: 毛泽东一票，朱德一票，刘少奇一票。
3: 主席呢？啊，怎么没见得出来啊？他的身上有一包骆驼牌香烟。
4: 那烟我早就看了，
5: 时候啊，
4: 出来了。
0: 在说我什么呢？
5: 彭德怀啊，说你认了个新职，监票员。
0: 我是担心王明选不上，一直等他的票过了半数，我才放心。他要是选不上啊，大家心里都会不安。来来来，抽烟吧。
4: 好。
5: 给他给他。
3: 主席啊，我的呢？
0: 嗨，你抽烟斗吧。
3: 骆驼烟得抽啊。主席，我们能不能自己给自己投票啊？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选举啊，不是个人的问题。自己选不选自己有自由，只有自己选自己对党不利的时候，那才不对，否则的话，那就应该自己投自己的票嘛，
6: 我们很多同志都不是中央苏区的，对王稼祥同志的情况都不是很了解，只知道他犯过错误，这次因病又没有参加会议，所以没有选他。
0: 人非圣贤，岂能无过啊？稼祥同志参加过二三四次反围剿，从长征开始，他就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没有洛夫和稼祥同志，遵义会议是很难召开的。到延安之后，他一直执行的是正确路线，工作非常勤奋。我们党的很多文件都是由他起草的。还有一点，当年王稼祥同志长途跋涉，历尽重重艰难险阻，从苏联回国，凭着超强的记忆力，准确无误地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为革命做出了贡献。人只要工作就难免犯错误，稼祥同志是功大于过的。
7: 我同意。
8: 同意。
9: 我同意。
10: 主席，主席啊，现在呢，咱们每一个代表，
11: 主席，
10: 每天的伙食标准就是：白面一斤二两，小米三两，猪肉四两，鸡蛋两个，蔬菜一斤二两，豆腐六两，豆芽五两。
0: 不错。会不会超支啊？
10: 会议延了期，超支是肯定的。
0: 老周啊，
7: 主席，
0: 你这里有没有鲜辣椒啊？
7: 现在七月份只有干辣椒。
0: 中午给我那桌多加一个蒜苗炒干辣椒。
7: 好嘞，好。

中国古代啊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了他的出路，一座叫太行山，一座叫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用锄头挖掉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方

阿笑，说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无穷无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少一点，有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观点，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啊，感动了上帝，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这两座山给搬走了。现在啊，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帝国主义，一座啊叫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定决心啊，要挖掉这两座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的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中国的人民大众一起起来，和我们一起来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六大，一个是共产党的七大。两个大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的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和中国的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会议以团结的大会和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为党领导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0: 同志们，现在的形势比六个月前三五九旅从这里出发时有了巨大的变化。日本已经是日暮途穹，败局已定。你们的任务是要把一字长蛇阵的头接起来，然后配合华中部队举行大反攻。
1: 请大家记住啊，兵民乃胜利之本。只要我们放手发动群众，不断壮大人民力量，就可以立于不败之。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消灭尽。英勇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前赴后继，在抗日战争的最后关头深入敌后，粉碎了日伪军多次进攻，收复失地，为夺取全国抗战最后胜利，打下了良好基础。

据军委统计科统计了一组最新的数字，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共作战12.5万次，歼灭日军52.7万人。

0: 一党专政，中国共产党完全可以对他说不。主席，好消息，你看，中英美发表了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
1: 苏联没参加？参加了，但是他和日本有互不侵犯条约，所以没有签字。蒋介石去了吗？
2: 没有去，是通过电报呈签的。
3: 这是最后通牒。看来苏联对日宣战也就是这几天的事了。我们也得把脚步加快啊。好啊。見たところ、ポツダム宣言は帰る宣言の、日本は戦い続ける、勝利を勝ち取るまでだ。
4: Minister Suzuki's speech is actually refusing to surrender unconditionally. I propose we use the atomic bomb. We must immediately inform the president of this resolution and ask him to sign the form.
5: In 1945, 8月6日, 美国在日本广岛丢下了第一颗原子弹。

0: 月八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一夜之间，150万苏联红军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向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进攻，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日军的防线。
1: 知道会快，但是没想到能这么快。
2: 主席，
1: 给斯大林同志的电文发出去了吗？
2: 发了。
1: 再给我发几个电报。
2: 是。
1: 一，令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向附近城镇的日军发出通牒，
3: 限期向我作战部队缴械投降，
1: 一切伪军伪政权设队反正，听候变遣。二，令原东北军的吕正操、张学思、万一及八路军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迅速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出发。三，令贺龙、聂荣臻部由绥远、察哈尔、
3: 热河向南推进，
1: 迅速收复太原。四，令郑维山、李先念及鄂豫皖边区迅速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局，统一指挥第四十辖区和河南省委、河南军区向日伪军接受投降。

0: 今天是渤海腾欢的一天呢，也是我全国同胞在饱受痛苦、备受煎熬之余，应该欢庆鼓舞的一天。
1: 鬼子败了，
0: 我们遥祭国父，告慰

0: 父亲。去吧，把荣家所有纱厂布全部捐出去做标语，把厂里剩下的人全部派出去卖鞭炮，免费发给全上海的市民。
1: 父亲，前一条没问题，后一条恐怕行不通。
0: 怎么了？
1: 全上海卖鞭炮的现在都在免费发放。

0: 这个胜利来之不易啊，知道了中国人民该团结一致，实现和平民主建国的时候了。
1: 报告主席，参加会议的人员都到齐了。
2: 啊，走，开会，布置受降工作去。
0: 好，走吧。
3: 先生，庆祝晚宴已经准备好了，您看。
4: 现在不是庆祝的时候。受降名单呢？
5: 已经拟好了。

0: 我们已经召此名单，传令国军各部，让他们不可松懈，全速推进，去敌占区受降。
1: 北宋，中共在敌后毕竟有近百万人马，一个受降代表都不留，对外恐怕说不过去吧。
2: 你也知道，他们在敌后有上百万的人马，而我军偏居于西南和西北。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共产党的部队参加受降，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3: 那样的话。
4: 敌占区的大部分重要城市交通线和上百万日军装备，势必落入中共的囊中。
5: 是啊，吕正操和李运昌部已经接近山海关，贺龙、聂荣臻部正在推进。
6: 郑维山、李先念部，
5: 进来。
6: 什么事啊？
5: 老总，刚收到的，军事委员会特级命令。
4: 蒋介石命令我军停止一切行动，原地待命。

0: You get MacArthur to get all the ships and aircraft he can from the far Pacific and the far East, because we have got to support Chiang Kai-shek so he can get the Japanese.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

0: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 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写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

0: 有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

0: 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

0: 每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

0: 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谷丰登，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申万宏源理财研究的首席分析师蒋一凡。一凡下午好。
2: 大伟你好。
1: 那我们广告回来先有请小九带我们共同来回顾一下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带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带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带着舒服。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景专线400-998-1188。
6: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10: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谷丰登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集体反弹，创业板指突破4000点，刷新历史新高。从板块来看，算力硬件概念持续走高， PCB 概念反复走强，绿电电网设备算力租赁概念表现活跃。下跌方面，猪肉概念震荡调整，白酒能源金属保险跌幅居前。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3.24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26亿，成交额连续六个交易日超3万亿。截至收盘，各大指数均收涨，上证指数上涨0.67%，收报于4242.57点，深证成指涨幅1.67%，创业板指上涨2.63%。

0: 创五零涨幅2.69%，恒生指数上涨0.15%。今天市场个股涨多跌少，有3215家上涨，2134家下跌，涨停达到147家，跌停17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好，本周前面两个交易日在。这个我们每天开场的时候呢，其实都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从周一开盘之前，这个所谓的利好消息开始进入这么一个兑现的时段临近，那我们其实是在观察市场对于这个事件利好落地之后的兑现情绪是否严重。那么昨天包括前天连续两天，其实我们得到的结论跟嘉宾探讨的结论都是还好，并不严重，同时市场表现出的强度也是非常的可以。那么昨天和前天，其实我们在描述市场的时候，我也经常用一个词儿，就是没什么问题啊，你找不出瑕疵啊，就是你想吹毛求疵去给嘉宾提点问题，说这有没有点这个毛病，需不需要再，我都真的不好找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你看今天市场的情况，咱们也可以拆分来看啊。上午呢，其实市场是有一个缩量的承接的是隔夜外围市场啊，美股那边其实是有一些震荡的分歧存在的，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承接。那它缩量承接代表什么？但还是很稳的啊。那么大家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应该会发现上午其实较昨天上午是缩量了1000以上的这么一个水平啊。但是全天刚才小九报了，只较昨天缩量了大概几十个亿，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下午是放量的，所以下午跟上午情绪就不一样了。上午承接了之后，大家信心更强了，下午就是一路的指数震荡向上，然后伴随着什么？伴随着大家应该在手机上会在临近收盘的时候看到朋友圈也好，或者你的群里也好啊，有一些股友就会说了，哎呀，一个重要的指数，全 A 指数创了这个指数有史以来的一个历史新高啊，应该都会看到这样一条消息。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一凡要说细分指数陆续创新高的已经有几个了，
2: 对
1: 啊，包括今天也有创业板指数也是创出了它这个细分指数的新高。但是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全 A 指数呢，可能对于大家的冲击力会更强一些，虽然它也是加权的，就是权重在里边还是有占比，它不能说全 A 指数创新高了就是我们绝大多数的股民朋友都赚钱了，那都是创出了账户的新高，这个不能有这么一个完全的对应的关系啊。但是它对于大家的冲击力还是更强一些。我想伴随着这个消息的出来，可能大家也一扫对于市场的这么一个短期节奏的担忧，当然短期节奏还是归短期节奏啊，不过这个时候大家格局也开始打开了。今天来看节目的朋友肯定有一个关心的问题，那到底向上的空间有多少啊？咱先谈谈信仰的问题吧。那么说到这一点的话，哎，今天你来的时机非常好，因为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大家会有一个印象，就是你对于行情的中长期的这个格局啊，一般打得比较开。对于这一轮这个轰轰烈烈的慢牛行情，其实你也是在我们嘉宾当中这个立 flag 立的相对，我不敢说最早，肯定是比较早的其中之一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对于这个向上的空间问题，你有没有在宏观在策略上做过一些研究呢？
2: 对，那么我觉得五月回来后的这个行情啊，它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创新高。而且这个新高还不是一般的新高，它不是指过了前高，它是指过了历史新高。
1: 对，
2: 这个意义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今天大伟讲有那个全 A 对吧，还有一个创业板，其实这两个还不是率先创历史新高的。第一个创出历史新高的指数是科创中指，
1: 对，
2: 这个指数是第一个啊。然后前两天是那个科创五零，然后今天
1: 昨天
2: 啊，对，就昨天对吧？然后今天轮到那个全 A 和创业板啊。
1: 是。
2: 那么，创历史新高，它的意义信号意义非凡。我觉得它是非凡的一个信号，因为，在什么情况下一个指数它才会创出历史新高？那毫无疑问就是在牛市里面，它才有可能创历史新高。那么创历史新高呢，也是对行情趋势的进一步的确认啊。那么刚才你讲的那个问题呢很好，就是创历史新高之后后面会怎么走，可能因为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它可能会涉及到一个这个现象，就是可能过去10年以来我们所有的分类指数就在

0: 也没有创过历史新高了，这个还可能还是十年以来的第一次。
1: 对，
0: 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把这个问题给遗忘掉了，就不适应啊，就一下子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一抬头上面没有压力了，
0: 没有压力了，阻力找不到了，对吧？啊，那么好，我今天刚好是做了一个那个历史经验的统计啊，就是历史上其实我们指数创历史新高的次数还是比较多了，只不过最近十年没有啊。那么我们看看历史上啊，我们这么多指主要指数啊，上证指数、深成指、创业板指，还有刚才讲到全 A 指数，啊，他们在历史上创出历史新高之后，那么，它后面这个行情能够持续多少时间啊？从创历史新高的那一刻开始，到整波行情的最高点，它的涨幅又能够达到多少啊？就是在这张表里面啊，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看这张表呢，我可以先给个结论吧，就是从历史上这几回创历史新高的行情来讲的话，最小的一次是创了历史新高之后，后面行情又持续了60个自然日，也就是又持续了2个月，最小的一次这个是。然后最小的涨幅是涨了40%。
1: 对
0: 啊，就第一回就上证指数那个2001年，就2245的那一回，
1: 对的
0: 啊，最小的一个涨幅。那么如果我们要算一个平均值的话呢，就是创历史上这几次创历史新高之后，平均下来后面行情呢一般是能够持续大概数百天，平均一下大概是在300个交易日左右，300个自然日，也就一年，
1: 300个自然日。
0: 对，你看这个表，你可以自己去算一下嘛，啊，那平均涨幅呢，可能是要超过100%的，从这个表的情况来看。当然，太久的行情，比如说那个2000年之前的行情，你拿到现在来看，有没有参考价值呢？我觉得参考价值肯定有，但是那个绝对的那个值，你可能不能这么简单的去类比。但是呢，有一点是肯定，就是既然创了历史新高，而且是现在刚刚创历史新高啊，这个行情就不会马上结束，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去下这个结论的啊。那么所以呢，从这个市场的现象，或者说就创新高这个现象来讲的话，我觉得目前这个行情的态势、行情的趋势是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朗。而且呢，后续其实还有几个指数其实距离新高也不远，比如说深成指现在可能是差了将近10多个百分点左右，当然上证可能距离比较远，
1: 对，
0: 上证、中证1000、中证2000啊，中证2000可能还行，然后上证、中证1000、沪深300这个距离可能相对会比较远一些。但是呢，还有其他分类指数，其实呢离历史新高也是比较近了已经啊。我觉得有这么多的指数开始有了这种示范效应之后，那么那些滞涨的落后的指数后续慢慢跟上，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1: 那么你这个统计我觉得非常的好啊，给我们其实提供了一些参考。不过这个时候，电视间一定会有一些朋友，他表达一些自己的不同的见解。我可以帮大家去表达一下。大家会就总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但是其实我明白大家会有一点纠结的，就是这几次你列的这几次创历史新高的以往的，它都是全面性行情。但是这一次呢，它是典型的到目前为止的结构性行情。那大家就会觉得，那这个会不会在类比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那你当时全面性行情，大家都是这个一起一二三一起齐步走，或者说就有的时候有轮动，像2015年那个时候，其实也是有轮动的啊，有先有后，但是都是能够相对比较协调的这么一个轮动上涨。但这一次其实是剪刀差拉的非常的开的，非常极端的结构化的，那它的延续力度，因为结构化很严重啊，那你这种结构不平衡的情况下，会不会就使得这种新高之后的持续性，包括持续力度会打一个问号？我想这是大家现在可能感觉到不怀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你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0: 这个问题呢，我是这么看的，就是在去年吧，我记得去年可能在年中的时候，我来做节目呢，我就抛出过一个观点，我认为2026年它是一个从科技牛切向全面牛的一个行情，
1: 是吧？
0: 还记得对吧？这个行情。那么，其实呢，我认为啊，你如果说我们站在现在5月份来看的话，其实变化正在悄然发生。在我看来，已经有了一些从局部牛市或者说科技牛向全面牛转变的这样一些信号已经出来了。
1: 你的证据是什么？
0: 比方说吧，我讲一个大家可能已经把它忘掉的板块，房地产。你不妨去看看最近房地产板块它的走势到底是怎么走的。
1: 我们来看看，其实我也没看，
0: 可以看一下啊。
1: 它也走出了一波小的连续上升啊。
0: 对啊，那我再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冷门的板块，机床。

0: 你可以看一下。
1: 那机床我知道，
0: 对吧？
1: 对啊，
0: 机床这个板块够传统了吧？
1: 是，
0: 对吧？很传统的一个行业，跟我们这个中下游制造业，大部分中下游制造业都是高度相关的一个行业。这个行业最近也是涨得非常好。
1: 对，这个我看到了。
0: 那么你能不能够把这种现象把它理解为？全面牛正在悄然发生，因为这些传统行业都已经开始动了。你现在没有动的，无非也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券商没动，
1: 还有什么白酒啊？
0: 白酒没动，对吧？
1: 对
0: 吧？但是这个变化，它不是说一夜之间就从那个科技牛往全面牛去转变的，而是一步一步来的。啊，那么先有比如说有一个机床啊，什么有个房地产啊等等这些传统行业啊，因为实在是估值太低了，啊，都已经开始慢慢动了啊。然后呢，越来越多的滞涨板块，它也是开始慢慢启动。那么它就像一个良性的这种轮动行情，我觉得就可以到。当然，它背后是有基本面支撑的，这个是。
1: 哎，对，这个基本面支撑。说到这儿的话，我也想问问，因为其实我记得啊，你在半年多之前，在去年的时候提到过这个像结构牛向全面牛切换，然后其实你这观点一直维持，直到上一次，就是4月22号。22号好像是你来做节目，就上一次来做节目的时候，其实你还在跟大家一起去跟踪这个基本面的数据，因为当时其实刚出了一系列的这么一个数据基本面的数据情况。
0: 我记得是 PPI 应该是
1: 啊，对，出了，然后有一些转好的迹象，但是其实市场还是存在一些分歧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当时你给的观点是，你有信心，可以继续去跟踪观察，那么。从上一次到这一次之间，有一些什么新的数据，又给你提供了一些信心吗？
0: 有，我觉得这个变化还是非常大的啊。从那个一季度的 GDP 公布到4月份的这个数据正在陆续公布。
1: 对的。
0: 那我觉得目前来看呢，看到了几个非常好的信号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大为刚才讲的那个物价，PPI。4月份的 PPI 已经出了，是环比3月份又上了2%。
1: 对的，
0: 又上了2%。然后让我感到非常意外的一个点是 CPI 也开始升了。这个是大幅超预期的啊，因为按照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 ，PPI 它会向 CPI 去传导，就是那个工业品价格涨了，然后那个消费品的价格它也会涨。但是呢，它有一个那个滞后性的，它的这个传导过程一般是要花2到3个月的时间 ，PPI 往 CPI 传导。但是今年我们看到只花了1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这个物价开始回升的这个效果了。那么物价回升，它对于我们现在的行情，它的这个意义，我觉得是非常重大的啊。因为 PPI 它是工业品出厂价格，它是利好制造业的这个盈利水平的 ；CPI 是利好消费的盈利水平的啊。那么这些企业盈利开始好转之后，它的股价一般它都会有表现。而且呢，就是有一点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我估计大为可能都没有关注到这一点。就是我们 A 股行情这么长的时间，从那个91年开始到现在，其实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分水岭，就是2015年，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分水岭。在2015年之前 ，A 股的涨跌和 PPI 指数是反向运行的。2015年之后 ，PPI 和行情变成了正向运行。
1: 这里边的原因是？
0: 原因是什么？我来跟大家讲一下。那个15年之前啊，我们 A 股的行情它主要是由那个资金来驱动的，是靠钱。
1: 那么流动性啊，
0: 对你这个 PPI、CPI 如果说是往下走的话，那么央行它就可以那个降准，
1: 对，
0: 降息就流动性多了嘛，
1: 对，
0: 这个时候就会涨。
1: 对，
0: 但是呢，2015年之后不一样了。2015年之后呢，我觉得 A 股我们有点。碰到了一种像那个股市的流动性陷阱这样一个东西，就是钱很多，但是它不涨，因为它开始聚焦企业的盈利。当 PPI 开始往上走的时候，一般是企业盈利好转的。我们看那个2015年之后的两波行情吧，一波是那个2017到2018有一波行情，然后2019到2021有一波行情，这两波行情都是发生在 PPI 出现上升的这个波段。
1: 还真是，
0: 真的是的。
1: 所以这一次你特别关注 PPI 是有这一层面的这个原因的。好的啊，那我们这个时间关系，就先这个把对于未来的展望说到这儿啊。当然了，这个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还是要强调一下，刚才从问问题的时候我就提出了这个前提啊，这我们今天只是做一个展望，短期还是会有正常的节奏的这种波动的，这和这个一凡刚才的观点也不冲突。我相信一直跟踪一凡观点的朋友也知道怎么去看他的观点，因为一凡不是看那么短期的啊，给大家打开这么一格局，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虽然是未来看一个全面性行情，但是呢，你在操作上肯定还是要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来去把它剥开，那先看业绩先有体现的，这样你可能才有更高的这么

0: 一个资金利用效率和节省你的时间成本，对不对？一会儿我们来完成这个事儿。总之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好不好？那我们一会儿再来请一凡来分析这个，结合最新公布的季报、年报的情况，哎，各个板块展现出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基本面的支撑，好不好？那我们下面有请苏兆博先带大家进入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好的，主持人啊，可以说咱们今天 A 股的市场非常的强势，在前天晚上外围市场全面普跌的情况下，今天科技板块再次成为市场的焦点，引领市场的上涨。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啊，在过去几年我们经历了很多的这样的成长性的机会，过去几年相关的科技方向也走出了很多的大牛股，比如说2023年开始的光模块，核心公司最高涨幅10倍，2024年开始的铜缆高速连接，核心公司涨幅也有10倍，包括2025年开始的 PC以及2026年开始的光通信产业，均走出了10倍的大牛。那么在这些行业成长的过程中，我相信很多投资者或多或少都有参与，但是从头走到尾一直拿到现在的又能有几个人呢？甚至很多朋友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只是赚了蝇头小利就获利了结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对科技股的估值的判断方法可能产生了认知上的误差。那么以下呢，我们说的这三点大家想想你有没有出现过。比如说在看一家上市公司的时候，他只看的是股价，根本没有关注估值。比如说一个股价从10块涨到30，给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涨太多了，太贵了，不敢买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心理呢？没有理解到成长股正确的估值方法，用传统的 PE 眼光来看待成长股的逻辑。第二一点，总想着要抄底，不敢去追高。那出现这种情况，本质原因就是我们很多普通投资者对趋势的力量缺乏了认知，不懂得强者恒强的道理。第三一点，也是大家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股票既然买进去了，但是呢又拿不住，赚点蝇头小利就跑了。那么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缺乏对持股的信心，没有科学的估值体系作为持股的依据。那么当务之急，我们该怎么做呢？应该要正确的理解估值，学会成长股正确的估值方法。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估值手段，叫做 PEG 的估值手段，就是专门针对成长股的估值方法。那么具体怎么看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整理出了一份热点板块 PEG 筛选成长股的实用教学手册。在这份教学手册中，我们会帮助大家学会成长股正确的估值方法，非常的有价值。那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成长股的估值方法的教学手册。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详细聊一聊。说到这个 PEG 估值手法，它的计算公式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市盈率除以预期业绩增速得出的一个数字。简单的理解呢，就是我们在看成长股估值的时候，应该先看它未来的增速，再来判断估值到底是高还是低。当业绩增长的驱动力大于估值的阻力的时候，那即使股价位置呢相对比较高，也会吸引资金进行长期的抱团买入的行为。具体体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当 PEG 这个数值小于一的时候，说明呢目前估值是偏低的。哎，即便股价高了，那我们还是有投资价值的，继续可以保持多头思维。当然了，当这个 PEG 的数值大于一的时候，说明这家公司咱得小心了，估值高了有泡沫了，随时可能要出现风险。好了，那么围绕着这样的一个思路，今天呢我们讲的这个 PEG 的估值手法是针对于科技成长股的，相比传统的估值方法更可靠更稳妥。比如说市盈率的估值方法更适用于成熟行业盈利稳定的公司，而 PB 市净率的估值方法更适用于重资产行业周期型行业。当然这个 PEG 呢它更适合于成长性的行业高景气的科技行业赛道，同时兼顾了估值高低与盈利增长潜力的这两个维度来衡量公司未来的高成长能否消化当前的高估值的能力。因此呢 PEG 是目前专业机构公认的主流的来判断科技成长的估值手段和方法，大家一定要掌握，一定要学会，才能够帮助我们自己享受到成长股带给我们的投资红利。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送出一份热点板块 PEG 筛选成长股的实用教学手册，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手册了。问题又来了，那到 到底以这样的思路筛选出来的品种到底强不强，能不能带给我们

0: 投资回报呢？这是一个算电协同的案例。如果你只是看这个市盈率的话，87倍了，那已经相当高了。但是再去看它的业绩增速的话，业绩预增速达到153，而两者的比值仅仅只有0.57，说明呢该股的成长性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该股的股价年内最大涨幅已经达到123%了，而今天呢再次出现涨停，实现了新高的走势，再次证明当我们在筛选科技股的时候 PEG 的这样的筛选思路更符合当下的市场环境，更符合成长股的筛选逻辑。现在呢就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热点板块 PEG 筛选成长股实用教学手册。好的，主持人，
1: 如果您对苏兆博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02787812345啊。那我们稍事休整，回来是操盘导航。来，
2: 京城正善匠心典范，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如贯中西之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1: 好，那看一凡节目的朋友其实了解一凡每次在重要的财报窗口其实都会给我们做一些整理和总结。这一次一凡也是特意带来了对于刚刚公布的一季报和年报的这么一个整理，从中啊给我们带来一些未来的配置建议。
9: 对，那当前呢我觉得年报季报就会非常的重要，因为从大概4月下旬以来吧，整个行情它其实是围绕这个基本面在做文章的啊。所以呢我觉得现在要抓机会，关键要在年报和季报里面去抓到那些业绩高景气的那些方向去做一个轮动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来总览一下今年的一季报吧。今年一季度全部 A 股上市公司扣除金融和三桶油之后，它的同比增速是超过了10%，10.8%，这个是过去3年以来第一次重新回到两位数的一个增长啊，这个表现应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9: 但是呢，我们如果从那个各个板块的表现来看呢，我觉得，今年的这个一季报啊，它更多的是聚焦在一些二级行业啊，它的业绩景气度非常的高。但是如果你要看一级行业的话呢，好坏参半啊，那有些二级行业可能还是在筑底磨底的过程中啊。那么来看这个图吧，那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图怎么看啊。首先最左边的那根蓝色的深蓝色的柱子是去年3季度的业绩增速，然后当中那根红柱子呢是4季度，就25年4季度年报的增速，然后右边的那个浅蓝色的柱子是一季报的增速。
1: OK
9: 啊，那么连续3个季度的这个增速的变化我们就能看到了。
1: okay,
9: 比方说我们先来看这个科技吧，科技里面表现相对比较好的其实是通信啊，然后你去看后面那些行业，像那个计算机电子还有传媒，我认为它其实只能算是表现一般啊，不能算太好。所以呢，你要挖到那个二级行业里面去啊。那我们再看下一个那个科技里面的二级行业，这个分化就很大，分化非常大。比方说，我们看科技二级行业里面真正业绩表现好、一季报表现好的、表现最好的是半导体，也就是最近涨得最好的那个板块，
1: 对，
9: 半导体啊。然后通信设备就是那个光模块呀、光纤呀那些啊，这是排第二名的。然后呢，后面还有游戏和电子化学品。当然，电子化学品它跟那个半导体其实一根线上的是啊，差不多的情况。那么其实你去看这个科技的一季报，就真正高景气的方向也就是3个，一个半导体，一个通信设备，加一个游戏。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在科技这些二级行业里面还有同比下滑，大幅下滑的，而且是里面有那个通信服务。通信服务是什么？就是那个电信运营商那些，
1: 对
9: 啊，电信运营商那些，还有是光学、光电子啊，像那个摄像头啊、面板啊等等，这个就在这里面的，还再加一个消费电子啊，这3个板块是同比大幅下滑的。那么，所以呢，就是如果你对科技感兴趣的话，我觉得你就要按照这个目前盈利的一个情况，你要去布局高景气的赛道，你不能在那个业绩出现同比下滑的那些里面去等，那现在市场呢，我感觉很有效，因为你会发现啊，一讲到半导体、通信。

0: 设备，你会发现那不就是最近涨得最好的两个板块吗？
1: 对
0: 对，因为它基本面好，所以它会涨啊。
1: 对的，
0: 很简单的逻辑，对吧？好，那么我们再看其他行业啊，再看那个先进制造业，先进制造业这次一季报是低于我的。

0: 这个是好的，然后你去看那个电机、电网设备、风电、光伏，其实表现都一般。
1: 哎
0: 啊啊，那么所以呢，就是先进制造那块呢，你就是去做那个电池这个方向就好了啊。
1: 哦、
0: 当然后面还有一些，比如说有色消费啊等等，我觉得也是有看点的啊。
2: 哎，那我们一会儿把有色消费再拆一下，啊、看看里面，其实我们主要找一找，大家其实想听的，想听一听，看有没有哪一些跟市场反应表现有一些、
0: 啊、对对对，
2: 有一些反差
0: 啊，对对，
2: 反差感的、哎，这可能大家比较感兴趣，我们一会儿看看有没有啊。好，那我们下面先有请这个常建峰带大家进入。到短线风口，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3: 好的，主持人，今天市场的指数啊是强势反包，表现非常的强劲，但是整体个股的表现却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前期啊，我们跟大家提到，这些强势高价抱团股不断的上行，调整的压力是越来越大的。但是前期表现平平，甚至调整充分的小市值品种，很有可能会异军突起。那么在今天的盘面上，我们就看到了这种特征，小盘风格延续强势表现。指数探底回升，个股呢涨多跌少，17只个股收获了连板的表现，而其中有15只个股的市值都在300亿元之下，所以接下来整个市场小盘风格很有可能异军突起。那么为什么在现阶段资金开始重新关注小市值的品种呢？我们说呀，有3大逻辑支撑。第一，伴随着4月财报披露的完毕，小盘股的业绩风险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释放。第二大逻辑，流动性的宽松，当前货币政策维持宽松局面，小盘股呢对流动性最为敏感。第三大逻辑，小盘股的数量很多呀，更加适合目前已经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量化资金的这些模型来捕捉定价偏差，更容易做出超额的收益。那在这三大逻辑的支撑之下，小盘股再度表现强劲也就不足为怪了。那其实啊，除了近期的表现，我们把周期拉长来看，小盘股它的收益其实是远远跑赢大盘品种的。我们以代表小盘股的国证2000指数为例，今年年内国证2000指数涨幅18%，今天涨幅1.55%，而代表大盘股的上证50指数年内的涨幅仅仅只有0.39%，今天的涨幅更是只有0.12%。所以从更长周期来看，关注小盘小市值的品种当然是我们投资的重中之重。那么如何来识别和精选优质并且低价的小市值标的呢？今天啊，我们及时的帮大家整理了这份低价小市值股多因子选股实用手册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这份资料通过多维度来构建低价小市值品种的评分体系，帮助大家识别和精选优质低价的小市值标的。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资料。那具体来如何识别和精选呢？我们呀有3步走的筛选框架。第一步，划定基础范围，要求股价小于20元，总市值小于500亿，日均成交额要大于5000万等等。第二步，识别优质的标的，哎，重点关注的是 ROE、毛利率、资产负债率等等财务指标，并且呢，根据不同的行业形成差异化的指标。最后一步，精选投资标的，重点关注业绩等事件催化，再结合技术面关注突破平台、量价配合、筹码集中度等等相关的信号，从而精选出优质低价的小市值标的。那这3步策略如何去具体的应用呢？都在今天我们这份低价小市值股多因子选实用手册的资料当中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么具体的筛选呢，我们来看案例。这只案例呢是属于电力概念的高标品种。首先第一步，筛选基础范围，哎，它的起涨股价呀只有3元，起涨的市值呢更是只有69亿元。接下来我们再从技术面重点的进行筛选。第一步，出现标准的三线同时金叉向上之后，股价缓慢上行，紧接着走出第一波的强势上升行情，经过震荡之后再度走出了标准的一阳穿三线的走势，紧接着就展开了自26年4月起的连续的主升行情。 名。这个案例应该说充分的验证了我们从技术面筛选低价小市值的三步筛选法的核心要义。同样是标准的低价

0: 小试纸品种呢，我们也可以从基本面来进行筛选。这个案例呢，它是属于算电协同概念的高标品种，我们从 ROE 的指标来进行筛选。从2026年起，连续3年它的 ROE 都维持高速的增长，这就是我们说的典型的好公司。好公司还需要有一个好的价格，那么我们再从 PEG 的指标来进行筛选，它最新的 PEG 仅仅只有0.24，属于典型的被低估的品种。进入到我们的筛选框架之后，我们看到啊，它自2025年11月起就是连续的上行，充分的体现了我们基本面选股，哎，好公司还要有一个好价格的选股理念。那更多的应用方法呀，都在今天我们这份低价小市值股多因子选股实用手册的资料当中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大家好，我是江健，今天我来给超市力拍个广告。既然是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呢我戴着也挺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上了年纪，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是江健，我信赖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1: 九方。
12: 如果您对于刚才常建峰的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02787812345。那么也要提醒您，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呢，敬请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下面我们连线今天的场外嘉宾祝超，听一听他的市场观点。祝超你好。
13: 好的，主持人，今天收盘之后，万德全 A 指数是创了这个上市以来的历史新高啊。应该说，我们认为 A 股的这种韧性或者说这种慢牛的这个氛围，应该说是越发明显啊。所以呢，我觉得接下来一段时间，第一个呢，两市的成交量大家要注意啊。我认为，现在已经既然到了3万亿左右，那么它的一个下限啊，我认为2.6万亿啊，这个地方是不能轻易的。这个日均量呢不能萎缩到2.6万以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是看到板块的轮动啊，其实，在上周的时候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叫做方向不变，节奏在变，那么无非就是对于一些前期主流品种啊，我们更多的策略还是以建议大家持股待涨，就是其实，在慢牛行情里面啊，可能，比较忌讳的一种操作呢，反而是就是今天买。

0: 明天卖，或者啊今天这个没涨啊，你去追那边涨的，可能这种效果反而更不好。我们建议大家，既然咬定了国产替代这条主线啊，那么我们认为只要短期均线啊，五日也好，十日也好，就没有跌破之前，我们尽量以这个不动应变市场的波动可能会好，最多在仓位上面啊做一定的这个灵活调整。那无论我认为这个行情未来的波动怎么样，但我还是始终认为啊，五成的底仓啊，用核心再加三成仓左右去做卫星啊，这样一个滚动策略，可能我认为应付未来的这个波动效果会越来越好啊。所以我们认为啊，短期趋势也没有变啊，那么市场可能会进入到一段啊新的4200的一个这个新的一个箱体，那么只要短期4200不破啊，两市的成交量这个不大幅萎缩啊，或者说不要出现快速的异动啊，比方说这个一下子到了40000亿啊，那我觉得短期的高点可能就会看到，就成交量只要保持一个温和的状态，那么我们认为啊，科技的主线，特别是 AI 的通胀线，我认为啊，短期的这种趋势不会轻易的改变。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好，我们请一凡继续给我们分享这个报表期有没有一些反差的行业
4: 啊？那我觉得还是有的吧。那首先是那个周期里面的有色和化工，那这两个板块呢，在这轮行情里面表现不温不火有点啊。那如果我们看基本面的话呢，它其实是有色的大部分二级行业表现都很不错，然后化工那边呢，它主要是偏向于上游的一些板块，比如说新材料啊化学原料啊，然后下游那些就不太好啊，农化、橡胶啊、塑料等等，这些可能受到原油价格上涨，这个成本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啊。然后呢，我觉得消费可能是这次一季报比较超我预期的一个板块。就大家一讲到消费，就可能觉得哎，它整体的这个基本面还是不好。对，它基本面是不好，但是你要看到它基本面不好是白酒不好，白酒的权重还特别的大。
5: 是，
4: 但是你去看那些其他的消费品类，比如说像那个酒店餐饮啊、旅游啊、调味品啊、休闲食品啊等等，就有些可选性质的，或者说那个服务消费性质的这些板块，基本面开始变好了啊，这个我觉得倒是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再加个医药啊，医药呢，创新药还是很好，然后呢，再加上这个中药、医药商业和医疗器械这三个板块，基本面、业绩增速由负转正啊，这个我觉得也可以关注一下，而且医药在这轮行情里面基本上是一点点都没有涨过的，
3: 对，
4: 一点点都没有动过，对吧？然后金融地产那块呢，我觉得可能就先关注一下吧，当然那个券商业绩还是很不错啊，银行呢大体是保持平稳的，保险业绩保持平稳，跟它的那个资管那块的那个投资那块稍微有点亏损，这个是，但到了二季度之后，因为一季度它是保险是卡到那个。

0: 是老大。
1: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0: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0: 这是老三。
3: 都一天一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0: 在时代的洪流中，
4: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0: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0: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8: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9: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0: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11: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2: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3: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9: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4: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5: 还是很专业的。
12: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6: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7: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8: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惠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1: 爸妈
0: 回来了。
22: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碎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23: 晚上好，从昨晚开始，我省陆续出现了雨水的身影，不过基本以小雨为主。今晚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雷阵雨，局地大雷雨。明天全省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在26到31度之间，会略感闷热。后天鄂西有小到中雷阵雨，其他地区也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大后天西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湖北省粮食局提醒您收看城市报。武汉阴天到多云，21到28摄氏度。宜昌阴天到多云，21到31度。襄阳小雨，20到27度。恩施阴天到多云，21到30度。十堰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荆州阴天到多云，22到30度。荆门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随州多云到晴，18到29度。孝感多云，21到29度。咸宁小雨转晴，21到29度。鄂州多云，21到29度。黄石多云，21到29度。黄冈多云到晴，21到28度。天门多云，22到29度。黔江阴天到多云，21到29度。 仙桃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神农架中雨转多云，17到26度；新疆亳州晴到多云，9到19度；第五师双河市晴到多云，10到20度；西藏山南阵雨6到20度。湖北省山南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8: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

0: 是弓形，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一线调研聚焦湖北冶炼行业如何将硫酸这一副产品变为资源品，打好经营翻身仗；
1: 湖北启动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登记，实现一机一码全程可塑；
0: 西石高铁启动首次全线拉通试验，实验东站至西安东站仅用时40分钟。
1: 凭借算电协同和网络区位双重优势，宜昌正从水电之都加速迈向算力之都。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硫酸是工业领域不可或缺的基础原料。今年以来，受多重因素影响，硫酸市场行情走高，供需偏紧。而在铜冶炼行业，这个曾经的副产品却意外迎来了盈利。一滴酸如何改写企业经营账本？来看记者的调研。
2: 正午时分，位于黄石的中色大冶冶炼厂外，装运硫酸的罐车排起长队。
3: 过去硫酸作为我们的副产品，没有这么多的利润。当前硫酸的市场价格确实处于高位，我们抓紧这个市场的风口，把铜氰化里面的硫转化成硫酸。目前月产酸量大概在8万吨到8.5万吨。
2: 近期硫酸市场供需趋紧，价格创历史新高。另一方面，铜冶炼端却因铜矿加工成本攀升，利润急剧下滑。赵祥林算了笔账，炼一吨铜，企业亏损近2000元。但每炼一吨铜能附带产出3到4吨硫酸，每吨能卖到1600元。反差之下，副产品成了对冲亏损的关键缓冲垫。抓住这一窗口期，中色大冶优化工艺，扩产硫酸。
3: 硫的利用率都在99%以上，提高自有这个矿山铜氰化的含硫量，实现这个硫酸产量的增加。一季度大概也有过2-3千万的一个利润。
2: 这笔账还要往上游再算一算。30公里外，同属中色大冶的铜山口铜矿，一场生产总结会正在进行。
4: 从3月份、4月份，我们销售往冶炼厂的品质化验的结果，应该说效益很凸显，硫的含量就是翻了3番，应该是。
2: 矿长郭翔手里攥着一块铜金矿石，正是这块石头一季度为矿山带来超1000万元的经济效益。
5: 以铜的品位提升保障为前提，通过加入

0: 大量的石灰、去除硫以及一些杂质的影响。进入2026年以后，市场行情的急剧变化，我们就是打破了原来的铜净化产品标准这么样一个思维定式，把效益点硫的回收体现到最大化。
1: 老矿山运行了68年，打破思维定式不容易，企业是如何做到的？我们在2张原料结算单上找到了答案。
0: 一张表是我们2025年的产品销售的品质化验表，这张表是我们今年4月份这个品质化验表，可以明显的看出来硫的品位，去年是23.41%，今年就大幅提高了35.83%，全年预计啊产量可以达到20,000吨以上，相当于翻了3番。
1: 今年3月，矿山投入超500万元更新设备、升级技术，在不降低铜回收率的前提下，把硫资源吃干榨尽。一季度已向下游供应硫金矿超4000吨。
0: 目前整体的含硫的产量，全年下来应该在20,000吨左右。同时在这个回收的过程中，也增加了我们半生金的回收率，带来的效益也有2000万左右。
1: 一滴酸盘活一座老矿山，也催生产业链新打法。在宜昌，国内首套硫酸无人值守装置投用，年增利润超2000万元。在荆州孝感，临时高制硫酸联产掺合料、联产水泥示范线加紧建设。从副产品到资源品，从被动消化到主动掘金，这场围绕一滴酸的翻身仗，正为湖北传统产业锻造出新的增长优势。
2: 近日，湖北启动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登记，实现一机一码、全程可溯、全责可纠，这在全国尚属首创。
1: 这串专属编码就是一台人形机器人的全生命周期身份 ID， 相当于机器人的户口。它由国家码、企业码、产品型号码、序列号4部分组成，可以精准记录硬件参数、智能等级、出厂备案等核心信息。不仅如此，通过数字身份证还能全程追溯机器人的运维记录、使用场景等动态信息，像关节损耗、作业精度等都能实时查询，为人形机器人大规模商业落地打下了基础。
3: 比如我有了这样的一个 ID 号，机器人可能做一个二次的售出，相当于卖二手车一样，下一家就可以很清楚知道，哦，你这个地方累计误差是什么样的，可以更快的对它进行二次开发。
1: 截至5月11号，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已经向工信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委会完成首批企业及产品备案申报与制码测试，其中包括光谷东智、葛兰若、金楚机器人等，基本覆盖了全省人形机器人本体制造、核心技术研发、场景应用等领域的头部企业。待标准正式发布后，这批数字身份证将正式编号生效。
4: 现在还是正在去构建团体标准的过程，距离行业标准、国家标准还有国际标准还有一段的时间要去走啊，但是我们走出了第一步。
5: 昨天，西石高铁启动首次全线拉通试验，意味着西石高铁连条连市进入冲刺收尾阶段。
1: 今天早晨8:08，动检602次综合检测列车从西安东站平稳驶出。早上8:48，顺利到达高铁实验东站，停靠6分钟后，从实验东站返回西安。返程途中，实验东站至云溪站仅用时12分钟，实验东站至西安东站用时40分钟。据了解，全线拉通试验是高铁开通运营前的实战彩排，通过对轨道、供电、接触网、信号、通信等全系统开展综合验证，确保各项指标全面达标，系统匹配稳定，后续才能进入试运行阶段。西石高铁预计今年暑期实现全线通车运行，西安至十堰1小时左右可通达，西安至武汉车程将缩短到3小时以内。
2: 明天0点起，湖北正式启用全省微型、轻型、小型无人机试飞空域范围。湖北省低空飞行服务站上周也转入规范化运行，为湖北低空飞行划出清晰路线。
1: 新版无人机试飞空域图覆盖全省近60%区域，面向微型、轻型、小型无人机。120米以上及机场、军事禁区周边属管制空域，飞行需提前审批。120米以下试飞区，飞手登陆省低空飞行服务平台，按图飞行，无需申报。

0: 两张呢是湖北省空域范围的新旧两张图，上面呢有色块附着的是是非区域，灰色的部分呢显示的则是管制区，过去一些管制区被划入到了是非区，那么也就是说非首可以去的地方更多了。第二个呢就是很多热门的打卡点被划入到了是非区，比方说啊，在武汉市内过去呢两江四岸沿线只有一部分是可以飞行的，那新的图当中呢两江四岸沿线几乎全部连成了片，那么以后啊非首在热门的地标打卡飞行再也无需担心了。
1: 上周省低空飞行服务站转入正式运行，为全省低空飞行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包括飞行计划申报、空中监视、应急指挥。这意味着未来空域图划定的管制区，飞首均可通过该平台提交飞行计划审批。
2: 除了现有的八大核心功能外，系统兼具无人机防撞预警，通过飞行轨迹模拟预测，为高密度飞行提供有力的安全支撑。
1: 此版空域图也画出了安全红线，公安部门将依据新版空域图对违规飞行、黑飞等行为进行监管查处。
3: 购买无人机后第一件事就是通过官方的管理平台进行实名登记，操控小型、中型、大型无人机必须考取相应的操控员执照，不要无证飞行。
4: 今天，2026年中医药科技成果路演暨转化对接会在湖北中医药大学举行。湖北石针实验室一批前沿成果集中亮相现场签约，产学研合作再提速。
1: 路演现场，20个科研团队依次登台，集中展示最新研发成果，包括抗幽门螺杆菌创新产品、便携式针灸传感检测仪、药食同源降糖降脂产品等，涉及大健康、中药深加工、智能装备等多个领域。其中，吴和珍教授团队研发的抗幽门螺杆菌感染产品已吸引多家企业主动对接。
5: 围绕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的胃肠道的疾患而研制这个品种呢，没有抗耐药性的风险。路演啊，给我们科技成果的转化搭建了一个直通车，搭建非常好的桥梁，
1: 让创新成果加速走向生产线。现场，湖北天际药业、武汉楚源生物科技等12家企业与湖北中医药大学及湖北石针实验室签署合作协议，总金额突破2000万元。其中最大的一笔来自湖北宝康时代生物科技，他们将围绕药食同源产品研发，为研发团队提供5年1000万元的科研经费支持。
6: 产品呢也准备在6月份面试，后期会对保健品以及这个新药的开发作为跟进，同时呢把湖北中医大学的优良的这个人才储备更多的引进到我们企业中去。
7: 近日，国内单体规模最大的偏光片生产基地在黄冈正式量产，光谷企业实现了家门口供货，湖北新型显示产业链的关键一环被补齐。
8: 我手上的这张薄片呢，就是偏光片，日常使用的手机啊、电脑啊、液晶电视啊、车载大屏都离不开它。您看这旁边的这张空白的手机屏，插入偏光片之后，彩色的图像就显示出来。
9: 在黄冈利友光电的无尘车间，宽幅2300毫米的偏光片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一张张比 A4 纸还要薄的高端偏光片有序下线，直供武汉光谷面板企业。超大尺寸偏光片生产对洁净环境要求极高，宽幅越大，工艺难度也成倍增加。
10: 0.3微米以上的不能超过100个，这个膜不能体折，不能打皱。别人买的 TV 是要用很多年的，所以耐久性就要求很严。
9: 产品加速量产，正是依托武汉都市圈形成光谷研发、黄冈生产的协同布局。得益于黄冈多部门的支持，项目从开工建设到试产量产仅用时1年多。
11: 黄冈离武汉是1个小时的车程，享受的是省城的服务、黄冈的价格。偏光片可以和光谷形成良好的产业配套，也降低了我们湖北光电子产业的材料成本。
12: 定期走访企业，开展问询对接，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有针对性的引进配套企业，实现光电产业协同错位发展。
9: 未来，利友光电还将布局车载显示、折叠屏等新型偏光片领域，持续完善产业生态。
1: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赴咸宁市，就代表联络站建设、代表行动开展情况、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开展调研。 他强调，代表联络站要与党群服务中心融合起来，完善代表网上履职平台，要推动建立反映问题

0: 业直通车机制，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要扎实开展聚力支点建设代表行动，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要依法按程序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确保风清气正，群众满意。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雷文杰参加调研。
1: 算力的基石是电力，宜昌、坐拥三峡、葛洲坝等超级水电站，绿电占比超94%。凭借算电协同与网络区位双重优势，这座水电之都正加速迈向算力之都。
0: 在三峡东岳庙数据中心，这里的供电方式很特别，两条输电线路直接从三峡水电站独立机组引出，专供数据中心使用。作为全国首个大型绿色零碳数据中心，它与三峡大坝的直线距离还不到4公里。
2: 绿电直连的两个好处：零碳排放，零损耗。
0: 数据中心选址三峡大坝周边，核心优势在于绿电直供。2025年，全国算力设施平均绿电占比仅为38%，而国家算力枢纽节点新建数据中心，绿电占比要求必须达到80%。目前，宜昌本地绿电占比已超过94%，算力中心落地后，可直接接入高比例绿电，从而在显著降低用电成本的同时，大幅减少电费支出。
3: 三峡东岳庙数据中心高峰期日用电量大约在28万度左右，利用绿电资源，一年可节省电费约4200万元。
0: 目前，低成本算力已经进入实际应用。在宜昌点军区的龟立方，算力正支撑江苏、浙江公立的智能塔吊系统。塔吊通过摄像头和传感器采集数据，由宜昌的算力实时处理，实现毫米级精度自动避障。而要实现这样的精度，背后是对海量数据的极致运算。
4: 我们正常旋转一圈，把一个塔的一个环境降出来，大概10分钟以内，点云精度呢都是达到这个毫米级别。我们换一个环境以后，它可能它的数据量变成了10亿、上百亿的一个数据点，数据量的规模那是几何倍的增长，需要一个大量的算力。
0: 用得起，还要用得好。面对如此庞大的数据规模，算力的质量与速度缺一不可。宜昌位于国家八大算力枢纽节点的几何中心，至各枢纽节点时延均低于10毫秒。向东可承接长江经济带及东部地区的中低时延算力需求，向西能辐射疏解省内及中部周边省份的紧缺算力需求。眼下，一条宜昌至武汉仅2.7毫秒时延的高速网络通道已经打通，这意味着武汉企业调用宜昌算力就像访问本地硬盘一样顺畅。
5: 搭建低时延的高速算力网络，打造跨区域的算力协同模式，让汉宜算力枢纽真正成为服务全国算力布局、支撑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崛起的重要节点。
6: 今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155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宜昌专场，介绍宜昌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经济总量迈向万亿级，建设连接长江中上游区域性中心城市情况。
0: 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是宜昌能级跨越的黄金期，转型发展的关键期。锚定万亿级奋进目标，宜昌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之路，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等方面发力，
7: 始终从发展大势中谋划战略举措，努力把宜昌打造成为汉向宜金三角的重要支撑，长江大保护的重要展示窗口，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加快建设连接长江中上游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0: 以产业集群提升发展能级，宜昌提出加快构建六大主导多元支撑的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时依托优势产业嵌入正极材料、电子化学品等21条具有爆发式增长潜力的细分新赛道，力争2030年构建起11010赛道梯队。
8: 技术攻关培育新一代电池、服硅新材料、黑锂等新赛道，场景牵引、绿色船舶、低空装备等新赛道，
9: 加快实施汉数一算工程，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前瞻布局新模联动等未来产业
0: 项目，

0: 是提能级的关键支撑。15-57，宜昌已谋划储备重大标志性项目148个，计划总投资1.5万亿元。其中，前期谋划的56个三峡水运新通道配套项目正有序推进。
1: 大力弘扬板房精神，积极践行集成办、集约办、融缺办、智慧办、精准办的5办项目服务模式。
0: 提升区域协同力上，宜昌提出加强路网建设及改造力度，共建汉湘宜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主动融入和推动3条万亿产业大走廊建设，做大做强优势产业集群。
2: 合力推进沿江高铁、宜阜段等一批支撑性重大交通项目建设，畅通长江黄金水道，推进汉湘宜3D 人才评价互通互认，科技金融协同联动。
0: 聚焦文旅产业，宜昌将做好景区焕新、业态创新、场景拓新3个新，推出更具沉浸感、体验感的文旅产品。
3: 打造春季赏花、夏季避暑、秋季疗愈、冬季滑雪、全域旅游、全时畅游的新格局。
4: 快递小哥奔忙在街头巷尾，常常错过饭点儿。今天这个难题在湖北有了暖心解法，武汉100多家门店启动快递小哥食堂，提供错峰优惠。
0: 中午1点刚过，武汉武昌区一家老乡鸡门店结束5间派件高峰的快递小哥陆续前来就餐。今天起，武汉全市100多家老乡鸡统一挂上了快递小哥食堂的牌子。快递员只要穿着工作服，下午1点到3点、晚上7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来，正价菜统统打7折。
5: 像我们平时送货都比较忙，有时候赶不上饭点，我们能吃上热乎的饭菜，有个优惠的活动，能让我们每一顿省下70-80块，这我觉得非常的好。
0: 除了专属错峰优惠外，快递小哥食堂还推出了饭菜加热、饮水补给、应急药品、手机充电等服务举措。
6: 目前我们是在武汉市有110多家门店参与其中，接下来计划就是拓展到湖北省，我们所有的门店近200家的门店，
7: 切实解决快递小哥吃饭难、吃饭贵、没地方歇脚的这些民生痛点问题。下一步啊，推动更多像老乡鸡这样的爱心企业加入，不断扩大食堂覆盖面。
8: 眼下，三峡库区的轮碗脐橙集中上市，得益于当地人社部门开展的无人机飞手培训，越来越多的果农拿起遥控器操纵无人机，将家里的果子又好又快地运出大山。
9: 挂钩挂到高压线或者其他障碍物之后啊，我们如何快速地脱险呢？
10: 紧急停养，脱人。
11: 在这堂无人机飞手培训班上，链子岩村村民高竹朝学得格外认真。今年他刚拿下操作证，眼下又在冲刺调运证，准备从果农正式转行当飞手。
12: 以后我有调运证，但是我以后调什么防护板、杀生料，要调运证那个业务又更进一步。
13: 1个星期开一次班，目前我们已经排到7月份了，合格率基本上能可以达到100%。
11: 多一张证就多一份就业选择。目前，秭归当地果农转为飞手的比例近10%。高竹朝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家种了40亩脐橙，按亩产3000斤算，仅调运一项，一年就要支出30000多元。赶上采收高峰期，还顾不到人。现在自己学会了无人机飞行，这笔钱省下了，还能帮乡亲们调运挣钱，一举多得。培训连着就业，政府帮着补贴，基础培训费2500元，人社部门补了1000元，买农用无人机，农机购置补贴再给14400元，几项相加，农户得到了不少实惠。不仅如此，秭归还在全市首创农用无人机飞手职称评定，发放创业担保贷款累计1.3亿元。
14: 我们有创业担保贷款，这个我们最低的额度是10万，我们最高的额度是500万。目前我们秭归飞手可以说是100%的都就业。
11: 从卖力气到用科技，目前秭归已开展无人机飞手培训

0: 3500余人次，带动4万多人参与到这条新兴产业链中，从业者人均年增收约6万元。
1: 前不久，武汉一位卖冰粉的摊主突发疾病入院休养，市场方为他永久保留黄金摊位，隔壁摊主自发捐款进行帮扶，这份善意托起了他重新面对生活的勇气。
2: 你就这样安心养病，好好把心情照顾好，把身体照顾好。
3: 在武汉光谷同济医院，武汉光谷中兴城集市负责人金桂平为摊主杜平平送来了问候，也带来了一份特殊的承诺。
4: 因为他这个位置呢，算是我们夜市里面的一个黄金铺位，只要他哪一天康复了，这个摊位永远留给他，并且所有的摊位费免除。
3: 30岁的摊主杜平平守着一方小小的冰粉摊位勤恳谋生，因为平时热情待客，冰粉口味鲜美，很受食客欢迎。然而2个月前他遭遇车祸，双腿严重受伤，2周前他的右小腿被截肢。
5: 刚好有点起色了，就出了这个事情，他肯定都不想放弃的是吧。
3: 市场温情兜底，邻里摊主们也坐不住了，集市组织了爱心募捐，100多位摊主踊跃捐款，一些路过的顾客也默默掏出零钱，短短时间16400元善款送到了杜平平家人手中，夜市里的烟火气此刻化作了最暖的人情味儿。
6: 这500块钱，他后续还需要一些费用嘛？我们尽我们自己的那个微薄之力嘛，给他帮助一下嘛。
5: 感觉武汉也是一个蛮温暖的地方，让他慢慢走出来吧。我们还是要积极向上，勇敢的面对嘛。
7: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近日赴孝感市及大悟县，围绕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立法等工作开展实地调研。他强调，要着力增强地方立法的针对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为我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副省长陈平12号在武汉调研重点外贸外资企业，强调要用好产业、技术、人才等方面优势，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全球布局，精准做好服务保障，持续加强制度创新，进一步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全力推动外贸外资量稳质升。省政协履职赋能实务五聚力支点建新工专题培训班12号在恩施州举行开班式。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图拉洪强调，要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和履职本领，打造一支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委员队伍。
3: 近日，烽火通信旗下武汉烽火瑞拓科技有限公司发布全球最大规格光纤预制棒，单根可连续拉至长达2万公里光纤，可绕地球半圈，刷新光纤预制棒规格世界纪录。记者从三峡集团获悉，自2025年11月21号启动枯水期补水调度以来，截至5月12号，三峡水库已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100亿立方米，为中下游沿线提供民生、农业、航运等多方面保障。6月1号起，武汉、襄阳、宜昌、黄石、荆门5地实施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推出简化收付流程、优化新型国际贸易结算等8条措施。记者从省自然资源厅获悉，湖北省页岩气地质资源量达14.23万亿立方米，跻身全国前3，其中鄂西地区资源量约11.68万亿立方米，占全省总量80%以上。第3届湖北精品认定名单近日发布，139家经营主体的144项产品服务入选，涵盖光电子、汽车、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湖北省全国巡回招聘会12号走进四川，100多家企事业单位在成都理工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招贤纳才。招聘会实现上午投简历、下午笔试、当晚面试的一条龙服务。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8: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9: 融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大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15大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大，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2: 15大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0: 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0: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已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列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2: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3: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5: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4: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

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

0: 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三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2: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0: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4: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0: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三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5: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6: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0: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7: 15-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

0: 形成新的产能。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2: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一成。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3: 十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2: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4: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5: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2: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6: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7: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2: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8: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2: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9: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2: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10: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2: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11: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
12: 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2: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

0: 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2: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5: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4: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1: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6: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您收看，再见，
7: 再见。

0: 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浅，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枝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5: 哎，秘书都没带，
6: 我这个级别干部调动，哪能带秘书啊？
5: 哎，我哥没秘书可活不了啊。
6: 省委办公厅万副主任让我现在去省委二招，领导找我谈话。
5: 档案不是调走了吗？非得今天去啊？
7: 非得卖吗？
8: 咋那么倔呢？随谁呀、啊？
9: 我有手有脚的，我自己干活挣钱，我高兴。
4: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0: 没人接电话，你是哪儿去了？串门去了？会不会去冬梅姐家了？他们两家离得近。老弟呀，麻烦你给郝婶两家打个电话，行不？ 你知道她是谁不？郝婶两家女婿，周秉义主人家的亲戚媳妇儿。她叫郑娟儿，你打电话帮着问问呗。哎，你瞅我一眼呗。我忽悠你干啥呀？你再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我骗你，你再搞我们走也不晚了，对不？
1: 我是门卫，周主任，这里有个叫
0: 郑娟儿。
2: 叫郑娟的女同志找你。哦，好，让你接电话。快去，快去。大哥，家里没啥事儿。这不，大年初三嘛，大家伙在一块聚了聚，说是想去看看曲书记。住院了。 住院了，
0: 住院了，啊啊！

咱不都说好了的吗？你不能走在我前头，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

0: 投影灯
1: 在那边呢。
2: 管教，
0: 坐。许秀珍你认识吧？她去世了。上头通知你去参加他的追悼会，说是家属要求的。我带你去理个发，精神了。你去不去？

王曲要是知道有这么多人来送他，他一定会笑着走的。林宽啊，我之所以单独把你留下，就是想跟你道个别。我都想好了，等老曲的后事办完以后，我带着他去上海，我们跟儿子一起过。到时候咱们爷儿俩再见面，那可就难了。我希望你们都好好的，都好好的呢，我就放心了。秉坤，以后有机会要是去上海，别忘了。

0: 信，那也不能全信。那远的不说，你就说春燕她爸，那年气喘，那还是我们几个送到医院的呢。医生咋说啊？说吃药去不了根儿，只能缓解疼痛，让回家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就差没说回家等死。
1: 行了行了，死死死的挂在嘴边。
0: 好啊，老爷子回家该吃吃该喝喝，是还喘，这么多年了不也没事儿？没事儿啊。哎，我这事儿别跟国庆他们几个说啊。

0: 彩超啊？
1: 啊，
0: 你今天没上班啊？
1: 这不轮休吗？过来看看他。
0: 哎，他感冒好点没有？
1: 还那样。
0: 哎呦，他这个病可真是。到了哈。啊，对，所以我说赶紧给赶超送过来。
1: 聪聪的也到了吧？
0: 对，他俩不一个学校嘛，所以就通知我，就一块儿给取回来了。
1: 挺好。你快去吧，什么药方对当爹的来说能有这药方好使啊？
0: 行，那我先给他送过去
1: 啊。啊啊，去吧，快快。嗯。
2: 哈工大的录取通知书。
3: 哦。我不去了。
2: 为啥呀？
3: 是我不想去了，我已经决定
2: 不想去了。这好不容易才考上呢，这些年我和你妈容易吗？你说不去就不去啊？
4: 孙胜，到底因为啥呀？为啥不去上学了？
3: 现在把我爸的病治好。
2: 我的病不用你管，你给我上学去。
3: 你的病我不管。行，那我上学的事我自己做主，你也别管。
2: 爸，
4: 你们话好好说呀，你别着急呀，没事吧？所以说别让你爸生气。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啊，慢慢说。

0: 哇！
1: 好，哎，小伙子，
2: 二哥，
0: 谢谢老板。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孙胜。
1: 想不想在这儿长期干呢？
0: 好，谢谢老板。
1: 加油！
0: 谢了。
3: 爸，
4: 妈，
3: 我会去南方好好工作的。没上过大学不代表以后就完了，我一定好好努力，在那边好好干，争取混出个人样来。
5: 这话说的像个大小伙子。
6: 好好的啊，啊，妈相信你。去歇着去，妈给你收拾。
3: 啊，你倒没事。
1: 爸，妈，等我回来，我肯定。

0: 聪同学，恭贺你被录取到山东大学1999级历史系学习，请你持本通知书
1: 于1999年8月24日到8月26日到学校报到。
0: 好，
2: 儿子，好像你来了，
0: 儿子，给爸看看，
3: 快给爸看看。

0: 谢谢春儿。
1: 谢谢。
0: 谢谢儿子啊。
2: 来，彭总，丁总。
3: 彭总，丁总。
2: 哎呀，冯月。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前在大型国企工作，现在来我们民企上班，有魄力。不过还是要加油，好好干。
3: 嗯，
2: 我知道你是你小舅带大的吧？我跟你小舅可是老哥们儿了，你不得管我叫叔吗？
3: 唐叔叔。
2: 哎，这就对了。怎么样？文件都看了？
3: 嗯，收获很大。
2: 嗯，
3: 就是有一点不太明白的地方。
2: 嗯，你说，尽管说。
3: 这个和外企利尔公司的合同是用美元还是用人民币做结算啊？
2: 美元呀，这要是人民币，我们就亏大了。
3: 所以我有点不太明白了，这是我看错了吗？

0: 这合同你看过了吗？没看，也不能签字啊。但是外语啊，我确实是不懂。不懂外语，
1: 那人民币和美金的符号你分得清吧？还好现在合同没发给对方，这要是真寄出去，麻烦可就大了。这病怎么得的？ 哎呀，具体说不清楚，说是跟抽烟喝酒都有关。宋书记啊，你可一定要少喝酒。怎么治呢？治不好了。医生说呀，肝癌是癌中之王，没法治了。我到了北京，就帮你联系医生，多方会诊，先治病。
2: 金柱在这儿照顾你。
1: 是，我闺女啊，快初三了，老伴儿啊，家里家外一摊子事儿，还得给我做饭送饭。
0: 她不上班吗？
1: 酱油厂改私营之后不久啊，就把她给开了。

0: 对了，明天退房回深圳。
1: 哦，好的，彭总。
0: 冯月，今天的事情我得感谢你，我是个赏罚分明的人。放心，等回到集团我会说的。
2: 早点休息。
1: 好。
3: 梅子，今天晚上这个人是个重要人物啊，具体干什么的我不清楚，你一定要把他陪好，好吧？
4: 一有重要人物就让我上，这工资怎么不给涨了？
3: 这都涨多少回了都？
4: 赶不上物价涨啊！
3: 行，涨，你接着涨，好不好？喂，龚局你好。
5: 哎，是我，周定一从北京下来检查工作，具体干啥呢也不知道。
6: 下来有段时间了。你那儿呢？先暂时不要招待客人
3: 了。公爵，正常的接待可以吗？
6: 咋我说话你就听不明白呢？正常营业是可以的。
7: 几点了？
1: 对不起，秦总。
7: 你再溜达两步就下班了。
1: 秦总，对不起，最近我家里有点事儿，有点忙。
7: 那你再回去啊，好好忙你家里的事儿，好不好？
1: 啊，秦总，我保证肯定不迟到了。我
7: 保证
1: 就你的。
7: 哎，你干什么？
1: 我肯定不迟到了。
7: 松手，松手，松手。
1: 肯定不迟到了。
7: 哎呀，
8: 拉拉扯扯的干啥呀？有事儿就说事儿呗。
7: 那你赶紧啊，到那个财务室把这个月工资领了，就说我说的。
1: 秦总，
8: 秦总，没必要吧？我跟你说，于红其实真不错，要不
7: 你别替他说话，不是一次两次了，招他进来你就一直帮他说话。

0: 多亏了你了，这工作要是丢了，我就真完了。别再迟到了，我知道了，我肯定不会再迟到了。让赶超按时吃药，多喝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水补，你成天守着他也没有用啊，是不是啊？我知道了，走了啊。
1: 谢谢啊，于红，笑笑呗，别成天丧眉打眼的。

0: 你爸怎么样啊？家里还有多少钱？医院需要多少钱呢？2000交3000块钱押金。
1: 村长有，可是你爸非不住院，他说这病反正也。
0: 没得治，能治。我问医生了，你爸是怕花钱，人重要，钱重要。爸舍不得花钱，可以理解。骂您为什么？你爸说，这病就算是住了院，不过是多活几年，到最后反正都是死，人财两空。那谁到头来不是死？医生说了，如果坚持渗透期，肾功能有可能恢复。
1: 你跟我嚷嚷什么呀？你爸的主卧能做吗？他自己肺不治，我有啥办法呀？
0: 妈，对不起。

0: 妈，我走了，家里只剩你一人了。
1: 这不做养人，你爸应该回家。妈，我错了，我就应该考咱们吉春的大学。你咋的了？舍不得家了？
0: 主要还是舍不得你嘛。嗨，有啥舍不得我的？你呀，你就听话，好好的。你爸好好的，我啥事儿都没有。
2: 妈，怎么没上班啊？哎。 爸，回来了。你好了。傻孩子，哪儿那么容易啊？医生说了，我可以出院，只要定期去医院做复查、透析就行。哦，哎，
0: 那你坐着干嘛？上炕躺着去，我给你打盆水洗把脸。
2: 哎，是。来，
0: 爸，
2: 爸跟你说两句话。
0: 啥事儿啊，爸？
2: 哈工大，25号到30号报到，今天23，明天休息一天，不去干活了。后天收拾好东西，去学校报到去。爸刚才出院的时候，拐了个弯儿，去火车站给你把火车票买了。知道你忙，忙着给爸挣治病的钱呢。
0: 服啥？大男子汉。

0: 拿着，
1: 别丢了。
0: 来，看看这个，看看，
2: 24000，
0: 你小妮儿姑姑给的，你妈都不知道。我谁也没告诉。
2: 我想要不这么能干啊？
0: 那当然了，他在广东搞销售，买房子，业绩老好了。知道为啥？文化水平高，当年呢就差6分就考上大学了。所以说啊，文化水平很重要，你们这代人呢就更重要。要是没文化，那早早晚晚是要被社会淘汰。啊，听爸话。踏踏实实去上学。
2: 好了，
0: 爸给你洗个澡，咱干干净净的去学校报道。
2: 不用啊，爸。
0: 怕啥的？我是你爸，在我眼里，你永远是个孩子。

你好，齐春市殡仪馆。谁啊？曹远芳啊，一会儿有个卧轨的人，你安排人接一下。

0: 戴手套了吧？要是我自杀呀，绝对不选卧轨，死都死不痛快。喂，牛牛，咋的了？先把那个于红弄回家，事儿到家再告诉他。我去通知国庆，然后让吴倩把郑娟也叫着，郑娟照顾人有经验。
1: 自打孩子同意去上学以后啊，赶超一下子好多了，说不定他那病啊，慢慢养着，真就好起来了。赶超到底得的什么病啊？肾病。但是我看他那精神头啊，说不定真能治好。

0: 云红，你别憋着好吗？你想哭你就哭出来，行不行啊？
1: 红，咱还有孩子，再哭也得熬过这一关。啊，
2: 云红，
0: 嗯，干啥？
2: 这两天在家也没干活，闲着难受。晚上我想找国庆玩玩，你回来要不在呢，别等我。
3: 行，去吧，不过不许喝酒啊。
2: 不喝酒。

亲爱的于红，小宁的存单是假的，医院边上造假证给办的，不贵。别跟爸妈说实情，就说我病死的，让孙生专心念书，咱孙于两家全指他翻身了。只是辛苦你了，替我谢谢咱们街道办和市医院的大夫，他们一直在帮助我，是我自己不想再遭罪了，也不想拖累你和儿子。别生我气啊，你的感召。

0: 你再多睡会儿啊，饭做好了我叫你。
1: 得上班啊，怕晚了。
0: 你歇几天呗，
1: 歇一天扣一天的钱，
0: 再怎么着也得把儿子给供出来，
1: 不让他爹白死了。
0: 也不差这几天嘛。

我现在才体会到。

0: 과도나여러야도는되고주我们都在呢，别怕。
1: 老陈刚回来，说一定要赶上节前最后一次探监。
2: 咱家大学生回来了，那个给孩子。
3: 你爸跟你说话。
2: 哼，放假了。哎，那你这同学都回来了？
4: 回来了。
5: 行，我估计啊，是不是孙胜最早回来的？他这个学校离家近，
2: 估计赶超两口子高兴坏了得。
5: 哎呀，不知道大刚回没回来？我就说呀，说国庆真的，你们两口子应该让孩子再复读一年。那啥，儿子。
2: 过年的时候呢，
5: 你替爸去这些叔叔大爷家走一走，拜拜年。
2: 那这些年人家没少照顾咱家，记住没？
4: 记住了。
5: 国庆叔啊，赶超叔啊，
2: 啥德宝什么啥的，啊，有啥计划没？这个过年上哪玩玩？
4: 你说呗。
1: 啥呀？
5: 过年咋过？
1: 这在家呗，咋过？
5: 那得聚聚，热闹热闹啊！那个初三聚会是不是？大家伙儿还聚不？
3: 聚，他们每年都组织聚。
2: 行，那高兴点儿啊。

0: 上。妈把你的学费用生活费缝在内衣的口袋里了。到了学校啊，吃饱，吃好。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别怕花钱，听到没有？
1: 妈，我走了，你要照顾好自己。
0: 上车吧。
1: 回去吗，妈？
0: 进去吧。
1: 妈，寒假回去看你。
2: 贫困之家的儿女，大抵两类，或以贫为耻，由耻生怨，于是贤父贤母者大有人在。也有的觉得父母很辛劳，立志要改变命运。孙赶超和于洪还算幸运，他们的儿子是第二种。

0: 生活费和学费我自己都能挣，您再辛苦几年，等我毕业，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1: 乔总，
2: 你好。
1: 乔总
2: 啊，
1: 乔总，房东催交房租，
2: 给秦总打电话呀。
1: 打了，打不通。
2: 行，我知道了，忙去吧。
1: 嗯，好。

0: 这马上要黄了，辛勤的卷款跑了，啊！那咋整啊？
1: 赶紧找人找车过来拉东西。
0: 要巧了，别让别人知道了。我来给他包打电话。
2: 我去，
3: 我知道了。
0: 行，2个小时之后啊，你钱到账，我马上给你送货，好吧？好，再见。 亲属责在吗？哎，
4: 你这，我就算是卖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那以后咋办呢？我们家孙胜才上大一，这咋整啊？以后啊！
0: 乔春燕吗？群众举报，普罗旺斯洗浴中心存在卖淫行为，请你回去跟我们协助调查。
5: 哎，
0: 哎，
5: 警察同志，我就是个打工的。

0: 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景专线400998-1188。
3: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

0: 就是想来问问你，春燕儿到底干没干啥犯法的事儿？
1: 没有。
2: 周教授对你的评价很高啊，说你聪明、勤学、上进。
3: 作文老师真的这么说我的吗？
2: 当然啦，
4: 为这点事生气啊，不值得。
5: 我也不是生气，我其实能理解。我知道贵州山区有多穷。
6: 融三湘原酒，醉五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0: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好，
7: 我要一个大包子，
0: 请稍等。

0: 是老大。
1: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0: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0: 这是老三。
3: 都一天一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0: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0: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6: 哎，导演呢？
7: 这节目没有导演。
6: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7: AI 写的。
6: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7: 好，来，三二一，开始。
6: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7: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6: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8: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6: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昭君远也，22度避暑，
1: 融三湘远酒，醉五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2: 妈，你明天送爸去医院做透析，我现在正好没事，我干活。
3: 你今天没上班啊？
4: 这不轮休吗？
3: 过来看看他。
4: 哎，他感冒好点没有？
3: 还那样。
4: 哎呦，他这个病可真是。
5: 哈工大的录取通知书。
2: 我不去了。
5: 为啥呀？这好不容易才考上呢，这些年我和你妈容易吗？你说不去就不去啊？
6: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5: 那就是我。啊！
7: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1: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8: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7: 再看我，
5: 再看我，
9: 还在看我，
5: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1: 融三湘原酒，醉五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0: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你也盼重生？
1: 马上要黄了，
2: 新琴的卷款跑了，
3: 啊？那咋整啊？
4: 赶紧找人找车过来拉过去。
2: 要巧了，别让别人知道了。我来给他包打电话，快去。
1: 我知道了。
2: 行，2个小时之后啊，你钱到账，我马上给你送货，好吧？好，再见。

0: 亲属责在吗？哎，你这，我就算是卖了，这也不是常有之计啊。那以后咋办呢？我们家孙胜才上大一，这咋整啊？以后啊？
1: 小春燕吗？群众举报，普罗旺斯洗浴中心存在卖淫行为，请你回去跟我们协助调查。
2: 警察同志，
3: 同志，我就是个打工的，我不是总经理。你不是副总吗？打工的也一样参与犯罪都一样。走，不是。
2: 警察同志，
4: 你们查清楚了吗？就抓人。
3: 我们现在带他就着回去协助调查，请你让一下。
2: 我不让的。
3: 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赶紧找人呢。
2: 是说调查是吧？
3: 我没听清啊。
2: 大宝，你赶紧找人啊。
4: 娟儿，
3: 哎，
4: 你跟我去吧。
2: 去哪儿啊？
4: 找龚维泽呀。
2: 对，找龚维泽，让他好使，找他有用。
4: 这普罗旺斯呢？原来是归我们管，这后来老早就划给北城分局了。是啊，这总都是一个系统的，肯定有熟人吧？
2: 熟人是熟，可是现在市局要求进行执法规范化教育，让我们每个人都得写心得。你看，我正写了一半呢。
4: 你俩应该早找我呀。
2: 哪怕就早一星期呢，
3: 就这个时候你让我这找人捞人，我就怕搞不好啊，我就该成反面典型了。其实办法呢也不是没有。
2: 郑娟，你找一下炳坤他哥，这事儿啊，他一个电话他就行了。
3: 不能找炳坤他哥，问题是。
2: 找了他也没用啊！哎呦，这可咋整啊？我这儿他只能是公事公办呐。
5: 那让乔春燕死牢里！
2: 哎，德宝，添麻烦了。
5: 英雄就怕见老街坊。像这样的生产线，在中国，你要是能找到第1/2家，我梨子拆开写，90%以上的核心零部件都是我们自制的。那些需要购买的零部件，我们已经跟供应商签了长期的合同。一会儿把那个合同给他们展示一下啊，翻译。
6: We are the only company in China which have a production line where more than 90% of our core components are self-made. Meanwhile, long-term contracts have been signed with our suppliers for the remaining parts of our components. Here's a copy of our contract.
5: 我这个人做事啊，就是老裁缝师傅戴眼镜，认真，公认的啊，翻。
7: We are well known for rigorous product manufacture.
5: 公司现在正是进入迅速发展期，应该说是走上了快车道。市场前景也十分看好，咱们呀真是赶上了好时候呀。现在讲究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分工越细越好。我们只负责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不管市场的销售。在未来3年呢。
8: 如果我们还想实现一个质的飞跃，那就必须拓宽市场渠道，扩大规模。
5: 也可以这么说，我们在中国不做广告，你们在海外不设车间，这么合作起来，成本唰就下来，效率噌就上来，这叫什么？双赢。哎，那英文怎么说来着？Double
9: OK。刘总啊。
10: 您今天找我来，该不会只是洗个桑了？
9: 我听说你们要做港湾产业园那个项目啊？啊，是有这么个计划。我怎么记得斌子说过你们不碰房地产的？哎，骆总他在的时候啊，是怎么能想到房地产会发展到今时今日这个地步呀？社会在进步，我们做企业的也得紧跟时代脚步，不然根本活不下去。 就像您啊，一开始也只做能源，到现在从能源、家电，甚至到电子主板，什么挣钱的做什么。姚总厉害啊，我这也是受您的启发，向您学习嘛。
10: 啊，现在我倒是明白了，为什么斌子一定要指定你，但不能光说好听的吧。
5: 斌哥呢，虽然不在了，但他的规矩我们都懂。那您说个数。
0: 哎呀，你这做事的气魄确实是比斌子大。如果我不要你这个30%的提成，我要点别的呢？
5: 只要我有。
0: 我听说你们公司要上市，港湾产业园的项目就交给你做，提成我不要，我只要原始股。
1: 什么？1-2个点？这姚立松要疯啊！我们公司净资产5000万，估值10个亿，几轮融资下来20倍，200个亿，1个点呢就是2亿，2个点就是4亿。时间一到，他是想套现呐？
5: 他都不用套现，就每年坐等分红，那也不是少数啊。这是准备趴在我们身上吸血呢？
1: 不行，太被动了，要不就跟他说港湾的项目不要了。
5: 哎，你说这个姚立松这些年这么猖狂，怎么就没人举报他呢？
1: 你举报他呀？
5: 每次跟我谈业务都约在洗浴中心，赤诚相对，狡猾得很。
2: 真要办他不是没有办法，但是这么些年我们也是野蛮生长，
1: 谁也不能够保证自己的每一桶金都是干净的。

0: 要不我跟冯月渗透渗透，他大舅毕竟是……
1: 哎，这个事情最好先不要扯到周秉义，但是让冯月去东北的物流公司倒是可以。波莱日华能够顺顺利利发展到今天，跟周秉义在主抓是有巨大的关系的，所以说冯月能去东北，对公司百利无一害。
0: 这样我亲自送他过去，再找个机会提一提姚立松。
1: 哎，大柱，你不是不知道周秉义和姚立松的关系，再说了，现在这个姚立松是业界巨无霸，纳税大户，
2: 市里的领导都很重视。
3: 为啥呀？ GDP 呀。
4: 你好，
5: 你好，
6: 月月，
5: 唐叔，
6: 哎，金总，哎，辛苦啊，哎，唐工也辛苦你，
0: 没有没有，你们先上去吧，我还有点事跟冯月交代一下。
4: 好，好，我们上去，
6: 上回见。
0: 你看见那个大胡子吗？他就是我们的车队长，顾选正，在车队里威望很高，肯干，能力好，而且我听说啊，还挺仗义的，但也有点小野心。像这样的人啊，你用好了，他会是个很得力的帮手，你用不好，你就有点麻烦了。你是不是很怕跟这种老江湖大班子啊？如果需要啊，你可以想办法把他调走。
5: 车队没他行吗？
0: 那肯定是有他更好呀。
5: 那还是不要调走吧，业务骨干都没有，我一个人可唱不起独角戏。
0: 可以啊，小姑娘有格局。我跟你说啊，其实有些事情你看起来好像特别难，但实际操作起来也没那么难，只要把人心捋顺了，一顺百顺，你说呢？
5: 嗯。
7: 周教授，这是蔡导回来了。
8: 啊，我女儿今天回来。
7: 哎，对了，周教授，前几天呢，我们社里有个面试，面试了一批研究生，其中有一个你的学生，特别好。
8: 我的学生？
7: 对呀，叫张早坡，名字挺特别的。我们社里这女孩子太多了，这好不容易来个男孩，这各个部门都在抢呢。我就寻思着，你跟他说说，到我们部门来。我这还有事儿呢，回头咱们聊啊。
8: 他跟我说他毕业之后要回贵州当老师，
3: 然后呢继续去替你实现你的青春梦是吗？说都容易，上下嘴唇一碰话就说出来了。

0: 听说要去集成出版社工作了。手续办好了吗？不回贵州了。所以之前跟我说什么回贵州当老师之类的，都是不存在的。说话。
1: 对不起啊，周老师。
0: 我自己带了三年的学生，就业决定居然是从别人口中无意间告诉我的。我还纳闷儿，我说你毕业论文怎么写成这样？流于表面，根本就缺乏实际田野调查的生动和深刻。关于怎样提高贵州山区普通话教育的方法，纸上谈兵。我从你的毕业论文里面感觉不到任何你对贵州地区、贫困地区教育的热情。
1: 工作的事儿您怎么知道的？
0: 集成出版社的副主编是我同楼的邻居，他跟我说他们对你很满意。听他的口气，手续还没办呢吧？
1: 是通知我马上去办，今天下午就去。
0: 你刚才不是说办完了吗？张老婆，你为什么总是要跟我撒谎？
1: 我已经决定留下了，他们也正式通知我了。
0: 所以想着办好之后再直接告诉我。是，我没有权利对我的学生就业选择指手画脚，但是我作为你的导师，我可以对。

0: 用人单位直接讲出我对你的客观评价。周老师，我不是卖惨，我家里头确实穷的只有三个字才能形容：底朝天，上有爷爷奶奶，下有弟弟妹妹。读研时，爸妈就骂我不为家里着想，后来听说我读了那么多年书，不是走出大山，而是要回去，就骂我脑子有病。
1: 我比您还知道那儿多需要学校，学校多需要老师，但我更知道，人先得生存。不打听过了，回去当老师，一个月才80块工资。我没有骗您，一开始我确实想过要回去，但如果我留在集成文艺出版社，一个月1200。周老师，如果您是我妈，您会让您的孩子怎么选？读了那么多年书，不想连自己都养活不起吗？
0: 对不起。

0: 干嘛？我是来跟你说，我不是不想帮忙，我是真帮不上。我说的是实话，找他哥真没用。咱就说炳坤，他亲弟，炳坤出了那么大的事儿，他哥没有出面说过一句话。
1: 说实话，我也挺想不通的。你说炳坤要他是个混蛋、王八蛋，法律该咋收拾咋收拾他。他是他亲哥呀，他不知道炳坤是个……
2: 行行行行行，别说了，行吗？你说过的话就别说了。你再说就只能给我添堵，赶紧走先。
0: 小宝，我就是想来问问你，春燕儿到底干没干啥犯法的事儿？没有。
3: 周教授对你的评价很高啊，说你聪明、勤学、上进。
4: 作文老师真的这么说我的吗？
3: 当然啦，以后在咱们单位好好干。
4: 谢谢您和周老师。
5: 妈，算了，为这点事生气啊，不值得。我也不是生气，我其实能理解。我知道贵州山区有多穷。 学生有权利追求更好的生活，才是我有什么资格评判他人的对错呢？
6: 你就是觉得我是当年我真是挺可笑，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
5: 还有你说，我怎么奔财小光脚来呀？
6: 叔叔那戏不是已经找到投资了吗？
5: 要找到3年前就拍了，要不是我这事儿节外生枝，这戏早就拍完了。
6: 那就不告诉他，妈。 诚实有时候不是绝对的优点。就这事儿吧，叔叔觉得他牺牲了自己，成全了你，你又告诉他他的牺牲和成全没有意义，这不是给双方添堵吗？妈，你饿不饿？
5: 嗯，
6: 我快饿死了。
5: 哎呀呀，
6: 都几点了？
5: 马上坐，马上坐。嗯，
6: 出事的第二天，我本来想回老家的，可我心里惦记春燕儿姐，我这一看几天过去了没消息，我就想这事儿，估计你没办成。
7: 秦守德的送礼记录哪来的？
6: 那你就别管了，春燕儿姐被抓走那天，我本来想给你的，我一看人多眼杂，还有我也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没给你。
7: 宫威泽啥样？
6: 我没兴趣知道，我就想把我媳妇捞出来。你看这公安局一大早就来抓人，这秦守德头天夜里逃跑了。你说能没人给他通风报信吗？你就把这小本给宫威泽看，他肯定恨死他了。他一定知道他在哪儿，肯定能把他抓回来。到时候呀，他为了感谢你堵你的嘴，就把春燕姐给捞出来了。哎，对了啊，你这小本啊，就是说你在。

0: 我们这次捕了汪思简到的，要不然知道的人多了，这个小本就不值钱了。
1: 妹子，你怎么称呼啊？
0: 他们都叫我梅子。行，那我走了。
1: 妹子，你给我个地址吧，等燕儿出来，我带她去感谢你。
0: 嗨，不用了，大恩不言谢啊。
2: 小舅妈，你就是太实诚，不想得罪人是不是？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你就说你一定尽力。他们让打电话打，当着他们面打，打通了，把事儿说了，大舅能给办，皆大欢喜。办不了无可厚非啊。为啥？大舅生活中跟他们没有交集啊，大舅也不是啥事儿都能办成的。
3: 这小丫头，真是长大了，也变滑了。 我这是生存智慧。其实我也不是怕得罪人，我是知道你大舅本来就是个很讲原则的人。你说我这电话打了，让他为难。但是呢，春燕阿姨、德宝叔是你小舅的哥们姐们，而且以前对咱家很好，所以这事儿我能不能帮上点啥忙？你说，给他们请个律师行不？
4: 这倒挺好。
3: 就你小舅那档子事儿，我也学着点儿。我觉得律师不管咋的，能帮咱分析分析，出点主意。说那坏主意都是老板出的，不是你春燕阿姨。月月，那你帮着给小舅母找一个靠谱的律师行吗？
0: 你放心，交给我了。

0: 干活呢，娟儿，娟儿，你出来了，嗯，道歉，
1: 对不起，你道啥歉呢？你又没有做对不起我们的事儿，我说德宝呢。 我让他道歉呢，他呀就是没见识，以为只要是在北京的都跟钟南海的是邻居，人比一哥是在北京当官，可是北京大了，当官的多了去了，你还把人家娟儿给骂出去，你可真行。
0: 对不起，
1: 那是人家娟儿把咱们当老街坊、老朋友、高风亮节，咱可不能没有自知之明是吧？
0: 是。
1: 还有，你让人家跟着去公规则那儿，人啥话都没说，跟着就去了。如果娟儿不去。 那新工的连门都不会让你进，娟儿还帮我们找律师拖那么多关系。
2: 燕儿，你这话太见外了。那你们两口子把我们还少啊？再说你别埋怨德宝了，你这不是因为出事了，他着急吗？出来了就行，你这就算是没事了，对不？
1: 我没事了，我又不是坏人，那真正的坏人是姓秦的，他跑不了，给抓起来了，活该。
2: 对，活该。
0: 深圳、北京、上海的物流公司，我都看过了。对于做物流来说呢，仓储很重要。
3: 您觉得，咱们能跟那几个大厂市比吗？
0: 咱们肯定是不能跟大城市比规模，但发展方向和模式是可以学习借鉴的。
3: 啊，这事儿您定。
0: 顾队长，彭总跟我说，您从一进厂就在车队工作，一直以来威信高，业务好，脑子活。
3: 别人还仗义，让我有事儿一定多多征求您的意见。我是初来乍到，以后还得仰仗您多多支持啊。哎，您呢，转告彭总，我顾全正有十分力，不出九分九。不过刚才您说那仓储啊，我确实是不懂。我呢，就管管这些司机还行。您呀，见多识广，这事儿您定，我们都听您的。
4: 谢谢冯总，谢谢顾队长。丁总啊，你到我给顾全正带句话，你就告诉他，如果他跟冯月配合不了，我就开了他。冯总，这样不太好吧？理解不了吧？我这么说吧，冯月有的资源，你们都没有。
5: 30一平的房子，别说咱一家三口住，就是儿子娶了媳妇儿，媳妇儿再给咱生个孙子，住都绰绰有余。哎呀，媳妇儿啊，我这梦想要实现了。
6: 实现啥呀？买完房装修就没钱了。
5: 那也得买啊，还得尽快买。我这普罗旺斯一倒闭，咱就得自己交房租。这房租月月交，交来交去，自己啥都不剩。 这房子还是得是自己的，怎么的？
6: 交点房租你就肉疼了？你胡花海花的时候，你咋那么麻木呢？过年一顿饭2000块，你就是想臭显摆，你宁可饿肚子，也不能不要这张脸。干啥？
5: 媳妇儿啊，哎，我也想明白了，这个家还得你当。哎呀，媳妇儿，那个装修的钱，你想点办法呗。
6: 我想啥办法？我找谁呀？哎，我还真想着一个人。

0: 春燕，哎呀，咋的？不进去，在这儿等我呀？来来来，这进去。
1: 哎，不进去了，小龚叔叔。啊，也就有两句话的事儿。那这公安局，我再也不想进去了。
0: 咋的？是找我有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看上了一套房子，手里头有点紧，缺50000块钱。本来呢，那个炳坤他侄女月月，就是那个冯月，记得吧？
0: 还记得啊。
1: 那孩子吧，挺会挣钱的，心眼也好。他说要借给我。哦，对了，前一阵我也被抓了，他还准备帮我找律师呢。后来我心说，人家小孩挣钱也不容易，我这把岁数了，果然小孩借钱多没脸啊。哎，
0: 这孩子也是热心肠啊。啊。哎呀，这不就50000块钱吗？你看你还兜这么一大圈子还借去，我借给你。
1: 太好了。你这样，我给打个片条。哎，
0: 干啥呀？行啊，晚上我给你送家去，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啊。
1: 我肯定还你啊。哎呀，
0: 没事，
1: 放心。谢谢啊，小郭叔叔，谢谢啊。

0: 你开啥公司？现在开公司都得交税，逃税？现在还敢逃税啊？现在我这年纪大了，胆儿也小了，咱就小富即安最好。哎，啊，
1: 谁呀？
2: 啊，
3: 我不跟你说了啊，
2: 我儿子回来了啊，
0: 牛牛回来了，
2: 找机会
0: 给我打个招呼呢。
2: 儿子，看看。
0: 来呀！哇，
2: 这比装修之前显得大多了。你上个厕所啊，
0: 快去！那俩洗手间呢？
2: 上哪个好呢？
1: 啥样？
2: 一个上一半吧。
0: 行。
2: 哎呀，媳妇儿啊，
0: 嗯，
2: 突然想到一句话呀。
0: 啥呀？
2: 幸福的烦恼。<笑>哎呀，哎。
4: 你这病村出来了，咱们就在这儿聚啊。好呀，在这儿住多好呀！哎，这可比你满世界撒钱可长脸多了。哎，炳坤啥时候能出来啊？
2: 春节后吧，得。
0: 咱也不早点放出来，让人家回家过个年呢。
5: 你估计老太太会提什么要求？
0: 不好估计。如果实在太过分，我出面解释。
5: 是这儿吧？老百姓、老干部、这二老啊，两头都得照顾好。老好和我，不敢说对党和人民有什么功劳，苦劳有点吧。
4: 岂止苦劳啊！ 在我省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郝省长身先士卒，我们省委对郝省长的工作非常的认可。我记得郝省长官复原职的那天，在全省厅局级干部的大会上发言呢。
5: 金大姐，您也一直支持郝省长的工作，这么多年了，也付出很多，组织上非常的感谢您。今天您叫我们过来，是有什么指示吗？ 老郝文化大革命说破坏10年，但他对党的信心不变，对党的忠心不变，付出后还是拼命的干。是，郝省长一直都是我们。他真正践行了他自己的入党誓言，为党和人民。
6: 感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真的是最后一刻。哎，没赶上见郝省长最后一面。我们现在就他这么一个女儿，她上面还有两个哥哥，都生在战争年代，就留在了当地老百姓那儿，至今生死不明。
5: 冬梅同志，生活和工作上有什么困难吗？谁在生活中没有遇到困难呢？想办法自己解决，不许跟组织上伸手。我和老郝没有儿子，我们就把女婿当做儿子。
4: 啊。
5: 老大姐，周秉义同志，您放心，这工人的好干部，我听说组织上正考虑给他身上加担子。秉义的路，让秉义自己去走。二位领导，你们说我现在有没有资格向组织上提出一个我？ 我个人的，纯属我个人的一点要求啊！啊，你们不表态，我就不提了。我把他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人生自古。 谁无憾了？
0: 方大姐啊，您就说吧，这即使我们做不了主，我们也可以替您向组织反映啊。
1: 是的。
5: 周秉义有个弟弟，亲弟弟，被判了9年，人民内部矛盾。他在服刑期间表现很好，连着2次减刑。按日子，他应该在春节的年初一被释放。可是，我想啊，过春节的时候，监狱里的行政人员会不会都放假了？那要是这样，他就得过完春节才能去办手续。所以，我想请二位领导，
2: 能不能费心去协调一下，看看这个问题能不能灵活地处理一下，让他赶上春节回家。
5: 回家可以和家里人过个团圆年。
0: 哦，哎呦，亲爱的老大姐啊，您提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我们马上去办，您就放心吧。
3: 您马上联系有关部门，了解一下周秉坤的情况是否符合减刑条件。
1: 知道了，我马上就去落实。
3: 如果周秉坤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还有立功表现，像他这样的情况，问一下是否符合再减刑，如果符合就按程序办，该走的手续不能少，抓点紧，快过年了。

我走的时候，也要像妈这样，不要追悼会，及个知青告别一下就好了。

好陪你。眼前机关事太多了，等过年的时候我肯定回来。

0: 这玩意儿咋关？
1: 哎，我来。
0: 月月，这车你的？
1: 我公司给配的。
0: 真行。你小舅母说你挺忙的。
1: 可不是嘛，我百忙之中抽空来接的你。
0: 顺坑爬。

0: 咱哥在松江市呢，明天中午回来，晚上咱们去老屋吃年夜饭，给你接风。
1: 变化太大，你看这楼高的，瞅都晕得慌。
0: 秉宽，你看这边，你认不认识？
1: 这哪儿啊？
0: 你以前总来，吉春百货那片。
1: 这吉春百货那片啊？
0: 对啊。
1: 那认不出来了，这不到十年，变化太大了。
0: 洞中方一日，世上数千年。
2: 就说你在里头这几年变化最大。
3: 真不切了这橙子？
4: 别切了，哎，待会儿再给于峰打个电话呀。
3: 行。哎呦，写的真好。
5: 哎，拿我袋行不？干活你怎么不好干呢？
6: 妥了。
7: 哎，赶超的事儿，怎么跟秉宽说呀？
5: 怎么说于红也不来，反正。
6: 哎，出来看看怎么样这字儿。
3: 哟，挺好的。
4: 哎，不行，你后边去。嗯、
5: 啊。
4: 举起来。啊。举高点，
3: 高点。
7: 行。
5: 行吗？
3: 行行行，太行了。
8: 妈，看好了。
9: 哎，
8: 哎，哎，妈，这样了，怎么样？好不好看？哎呀，妈，妈，马上过年了。高兴点好不好？就当为我。妈，你知道吗？人的心情直接影响身体。爸没了，您要再不开心，我可怎么办啊？高中语文，老舍先生有篇散文里边说过，人即使到了八九十岁，有妈妈，便可以多少还有一点孩子气。没有妈妈，就像花插在瓶里，虽然有色有香的，但是没有根。妈。

0: 嫂子，这是20000块钱，爸妈那边也是20000。是啊，我以前上学的时候都是你爸出钱，我挺心安理得的，因为他是我哥，所以你也别不客气啊。
1: 小宁啊，那你现在干啥呢？
0: 嫂子，我后来不卖房了，我从广州去了珠海，在一家港资的玩具厂工作。我白天上班，晚上去上夜大，一天能睡3-4个小时。
1: 那你就回来呗，你咋不回来呢？你起码给家里来个信儿啊，总行吧？你哥要是知道你现在好好的，说不定他就不会。
0: 嫂子，我后悔死了，我有几次想回来，可我害怕我只能给你们丢人，我想混出个人样来。哎，我们不说这个了，嫂子，现在我们厂出口销售和对外贸易我都是独一份，他们挣的都没有我多。
1: 那挺好的。
0: 我还记得我哥以前跟我说过，他说孙生读到哪儿他就供到哪儿。是啊，现在姑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你以后学到哪儿姑姑就供你到哪儿啊。咱家好不容易出了个名牌大学生，你得好好学，
1: 听见了吗？好好学习。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2: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你要反映什么情况，可以跟我说。领导，我不会耽误您太多的时间，我就几句话，几句话行吗？
1: 你这花这钱干啥呀？
2: 没多少钱。
3: 你妈都没有啊？她不要，她学校家里两点一线，用不着。
4: 你大舅这边啊，有点事儿，不能回来过年了。
5: 然后我正在去他那边的路上呢，你跟大家说一声吧。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万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朗即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11: 那就是我啊！
12: 再看我。
13: 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14: 旺仔牛奶30年来

0: 调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1: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深入宜昌市企业、园区和项目建设一线，就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筹建工作等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机遇，增强信心，向新向优推动产业升级，做细做实重大项目建设服务保障，不断开辟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2: 兴发集团控股的湖北兴福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建有目前国内最大的芯片用超高纯电子化学品生产基地。王忠林走进公司展厅，认真查看创新产品展示，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布局、技术创新等情况，勉励企业树立雄心壮志，瞄准新赛道、新风口，持续加大创新投入，推动产品规模化、高端化发展，加快打造世界一流电子材料企业。湖北合成生物产业园依托安琪集团和国内相关合成生物学研发平台组建，致力于打通从发酵原料、生物制造到产品应用的全产业链。王忠林来到园区企业湖北微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开发应用等情况，希望园区企业聚焦终端产品研发，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打造高附加值产品，推动可降解材料、生物医药、营养健康等产业聚链成群，做大做强。王忠林来到三峡水运新通道项目现场，调研检查项目筹建工作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一盘棋思想，强化协同意识，主动担当作为，扎实做好征迁安置、施工准备等前期工作，处理好工程建设和生态保护的关系，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全力保障项目顺利开工建设。调研中，王忠林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宜昌作为汉相宜金三角的重要支撑，要扛牢使命，奋发作为，持续巩固经济发展向好态势，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以技术突破驱动产业升级，强化数字经济发展，充分利用绿电资源禀赋条件，打造绿色稳定低成本算力中心，加快塑造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始终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以高水平保护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严实作风抓好安全生产、平安稳定、民生保障等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领导张文兵、彭勇，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伟平、总经理李富民参加相关调研。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襄阳襄州区枣阳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发展信心，发挥比较优势，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努力推动襄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在襄州区，李殿勋来到济华3542纺织公司，了解功能性面料、复合面料等新型产品研发生产情况，建议企业积极顺应全球纺织产业发展趋势，在大力推进产品技术创新的同时，着力推进商业模式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持续降成本、提效率、增效益。在湖北福伦农业科技公司，李殿勋听取高产抗病种子研发情况介绍，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小麦长势，强调要扎实做好下收、下种、下管各项工作，为确保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要依托企业打造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培育更多优良品种，更好支撑粮食安全和现代农业发展。在枣阳市，李殿勋来到湖北双灯储能公司，详细了解新型储能设备研制。

0: 和市场应用情况，建议企业依托湖北优良的新能源产业生态，面向全球重组供应链，重构客户群，持续拓展海内外市场空间。在湖北港力制冷配件公司，李殿勋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介绍，对企业深耕细分领域并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当地落户的做法给予肯定，叮嘱当地坚持依托乡亲纽带大力推动返乡创业，依托产业基础精准引进关联企业，依托资源禀赋高效寻找资本对接，努力锻造特色鲜明的局部领先之长，重塑县域经济发展竞争新优势。在惠港社区马家营，李殿勋查看农温旅融合发展情况，强调要在因地制宜发展现代特色农业的基础上，坚持以农为本，积极探索种养家销贯通、吃住游购一体等农温旅发展新业态，更好带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调研中，李殿勋强调，襄阳自然资源、人文底蕴、交通区位、产业基础等多重优势叠加，发展潜力巨大。要准确把握襄阳在全省、中部乃至全国发展大局与区域竞争格局中的功能定位，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进一步统筹做好特色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社会安全稳定四篇文章，努力推动襄阳市域与所辖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人民高品质生活。省领导吴海涛、胡亚波参加调研。
1: 深耕汽车制动领域，湖北专精特新企业加速出海突围。今年一季度，仙桃一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摩擦一号，凭借智能生产、严苛品控以及环保工艺，成功打入西欧高端市场。
2: 我现在在摩擦一号精加工车间，一件刹车盘从原材料配比、熔炼、浇铸、精密机加工到成品检测，全流程都由机器人协同完成，生产效率提升了300%以上，产品合格率更是接近100%。
3: 今年我们新增26条智能机器人刹车盘生产线，实现年产刹车片3000万套，刹车盘2400万片，既能快速响应并交付全球订单，又能始终保持稳定的产品品质。
4: 西欧老爷车保有量大，维保需求旺盛，但对零部件的稳定性、耐用性和环保性要求极为严苛。为跨过这道出海的高门槛，摩擦一号在品控上下足了功夫。
3: 这块区域呢是叫做我们的动平衡检测，因为每一块刹车盘在铸造的过程中不是360度，它都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动平衡就是要在不均匀的地方呢，跟你把它轻轻的拿一小块下去，让它达到全部平衡的一个状态。
4: 从动平衡100%全检开始，每块刹车盘出厂前要经历近20道严格检测，从原材料到成品全程可追溯，核心环保指标同样对标西欧最高标准。
5: 我们采用的是一个无铜环保配方，搭配一个高温制动的一个稳定技术，它是严格符合了西欧的能源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等多项标准的。
4: 产能加持、品控严苛、环保领先，正是这套组合拳让摩擦一号在西欧市场快速突围。目前企业在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已构建起稳定的销售网络，产品远销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预计今年呢，可以净增产值10亿元左右。我们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始终保持国际领先的水平，同时稳步拓展中东、南美等市场，进一步扩大全球市场的覆盖面。
1: 来看热文艾特你。
4: 昨天，新建河武高铁湖北段最大跨度钢混连续梁钢梁成功顶推下放到位。该连续梁主跨185米，为全线跨度最大、施工难度最高的节点。教育部近日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华中科技大学获批增设智能制造工程、交叉工程2个本科专业，今年起招生。5月15号起，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乘客购买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优惠车次将在铁路12306上标注“净”字。
1: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0: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今晚我们将为您呈现今日人工智能热搜榜的全景全貌，从技术话题到应用热点，带您一览今日 AI 领域的话题版图。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任务动作应用商店全面开放。这款由宇树科技打造的人形机器人应用平台，就相当于为人形机器人打造了专属版 App Store。普通人无需掌握专业编程知识，就能轻松为机器人下载、安装并拓展各类全新技能，大幅降低了机器人功能自定义的门槛。此次上线的 Unistore 宇树应用平台划分用户广场、动作库、数据集与开发者中心4大板块，主打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机器人生态模式。平台动作库已上架20余款趣味动作，涵盖舞蹈、武术、互动表演等多种类型，现阶段均可限时免费体验。该平台适配宇树旗下多款主流人形机器人机型，此前已经历公测阶段，支持云端一键部署技能，操作流程简洁便捷。同时平台也明确了设备版本适配要求与内容审核规则，也提示用户使用时注意场地安全规范。这次应用商店的正式开放，意义远不止新增几项趣味动作，它打破了以往机器人功能由厂商单一输出的模式，开启了全民共创的全新格局。美团配送机器人小黄蜂落地重庆江北机场，最快10分钟即可收货。近日，美团智能配送机器人小黄蜂正式入驻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已正式投入现场常态化运营。今后旅客在机场候机期间无需往返商铺线下选购，只需通过美团平台线上下单航站楼内商铺商品，即可享受配送机器人直达登机口的配送服务，最快10分钟便能完成收货，极大节省候机旅客的时间与出行精力。此次小黄蜂落地机场枢纽，标志着美团无人配送业务正式切入大型航空交通核心场景，突破了传统园区的应用边界，在高人流、高流动的公共交通场景下，完成了服务能力与落地适配性的实际验证。这一布局不仅是智慧便民服务的一次升级，更是无人配送从商业化试点走向公共场景规模化普及的重要一步，也为未来智慧机场、智慧城市服务生态的完善奠定了扎实的实践基础。3年免费时代终结，字节打响 AI 商业化第一枪。字节跳动豆包正式推出付费订阅体系，设置多档月度与年度套餐，基础功能保持免费，率先迈出大模型 C 端商业化落地的关键一步。字节拥有庞大用户基本盘，也是业内首个敢于启动规模化付费的头部厂商，长期高额的算力与研发投入让免费模式难以持续，商业化变现已经成为必然选择。反观其他头部大厂，发展路径截然不同。阿里依托 千问大模型联动电商生态，以云业务实现价值转化。腾讯持续加码 AI 研发，不依赖 C 端订阅，而是将 AI 能力融入广告社交生态完成变现。百度则弱化 C 端独立应用布局，把 AI 能力整合进网盘、文库、搜索与云服务体系，走生态赋能路线。字节以豆包试水 C 端付费，同时依托火山引擎深耕 B 端市场，形成双轨商业化布局。而这一变化也进一步挤压了中小 AI 玩家的生存空间，既无用户体量支撑，又缺乏生态变现渠道，行业出清节奏正在加快。未来 AI 行业的核心逻辑已经清晰，能融入自有生态实现可持续变现的企业才能站稳脚跟，仅靠烧钱引流缺乏落地场景的玩家终将被市场淘汰。不逊专属奖励模型，阿里新方案拉高文生图生成上限。阿里正式推出并开源全新方案 Prompt Echo， 为文生图模型训练的奖励信号构建提供了全新高效的解决思路。该方案依托冻结多模态大模型架构，无需人工标注数据，也不用额外训练专属奖励模型，仅通过单次前向推理即可生成精细化、高稳定性的高质量奖励信号。相关实测数据表现亮眼，在主流开源文生图模型测试中，模型文本描述对齐能力实现显著提升，多项权威评测基准指标全面优化。同时，该方案具备良好通用性，除基础文生图场景外，在电商海报、文字生成等实际业务场景中，也有效提升了文字生成准确率。阿里此次同步开源相关代码模型权重级配套测试数据集，向行业完整开放这套低成本、高适配的奖励构建方案。Prompt Echo 的开源落地大幅降低了文生图模型的优化研发门槛，也为多模态生成模型的强化学习训练开辟了新的技术路径。这一成果将进一步助推文生图产业生态发展，加速多模态生成技术的商业化落地与迭代升级。彻底打破落地瓶颈，北大新框架让代码智能体决策能力质变升级。在 ICSE 2026国际软件工程顶会上，北京大学金枝李戈教授团队发布重要研究成果，正式提出 C-Line 软件工程智能体对齐框架。该论文不仅成功入选会议收录，还斩获 ACM SigSoft 杰出论文奖。该奖项录用获奖比例不足总投稿量的1.5%，学术与行业认可度极高。现有代码模型普遍存在工程决策短板，难以完成复杂任务指令，工具调用逻辑混乱，还容易出现任务循环卡顿等问题。而该对齐框架针对性补齐这一短板，经过优化调校后，14B 开源模型性能实现大幅跃升。在真实 GitHub 漏洞修复实测中，任务解决率从2.8%提升至21.8%，无效补丁、任务卡死等问题得到明显改善，多项核心性能指标已接近主流顶级闭源模型水平。同时，该框架仅依靠少量训练样本即可完成能力升级，以低成本实现模型效能提升，大幅强化了代码智能体在复杂代码仓库、多步交互开发场景下的稳定性与泛化能力。该框架有效破解了代码大模型真实工程落地的现实难题，将代码智能体的能力核心从单纯代码生成升级为工程化智能决策，加速 AI 智能体在软件开发领域的规模化商用进程，为行业研发模式升级奠定重要基础。腾讯会员新模型出炉，手机本地翻译吊打同行。近期，腾讯混元正式官宣开源手机端专用离线翻译模型 HiMT 1.5、1.8B、1.25 比特。这款模型具备全面的语言适配能力，覆盖33种主流语言、5种方言及明汉互译，总计1056个翻译方向。经过高压缩优化后，整体体积仅440兆字节，可直接在手机本地部署运行，无需依赖网络连接。在翻译效果上，该模型综合表现超越谷歌翻译，整体水准对标主流商业翻译接口与大参数模型。 同时适配各类配置手机，占用资源低，运行流畅，支持后台稳定常驻，满足日常随时离线翻译需求。在隐私层面，全程本地处理数据，不上传，不采集用户信息，安全性更有保障。目前安卓端已开放体验 demo， 模型权重与完整代码同步开源，国内外均可正常获取使用。腾讯此次开源打破了小型离线翻译模型画质偏弱、能力受限的行业痛点，不仅降低了移动端 AI 翻译的使用门槛，也推动行业向轻量化、本地化、高隐私的方向发展。

为后续手机端 AI 应用落地树立了新的参考标准。Tray Solo 移动端上线，手机也能干活了，随时随地 Vibe Working。近日 Tray Solo 移动端正式迎来上线，实现了手机、桌面、网页多端全面打通，全功能开放适配各大主流系统，用户可直接下载使用，操作门槛极低。此次上线的移动端并非功能精简版本，能够与电脑端实现智能体、文件资料、对话、上下文全程共享，跨设备切换时完整工作流程可以无缝接续，不会出现内容断层。无论是通勤路上、会议空档，还是外出办公，只要有临时工作安排、创意灵感或是任务调整，都能借助手机随时操作处理，内容实时同步至电脑端工作台，衔接高效顺畅。同时平台还完成多项功能升级，支持实时语音交互，可快速梳理思路生成内容，接入飞书 CLI 生态，实现文档、日程、任务一体化协同，还具备定时自动任务能力，可自主完成信息整理、文件归纳等常态化工作。它进一步降低了智能体工具的使用门槛，覆盖开发者、产品运营、职场办公等各类人群，让高效办公不再受场景限制。真正落地随时随地 Web Working 的全新工作形态，也为全民轻量化 AI 办公开启了新的发展方向。看穿大模型的小心思，阿里千问开源可解释性模块千问 Scope。阿里云千问正式官宣开源全新大模型可解释性模块千问 Scope， 为行业破解大模型黑箱难题带来全新解决方案。本次千问一次性开源7款基础模型与14组稀疏自编码器权重，依托5亿词源规模的预训练数据完成打磨，适配千问三、千问3.5全系版本。依托这套模块，能够直观洞察大模型内在逻辑与生成思路，精准把控模型推理表现，同时它具备极强实用价值，小样本即可完成分类与样本合成，大幅提升数据利用效率，还能精准定位模型、语言混用、内容重复生成等常见缺陷，实现定向优化，也可智能分析评测数据集的冗余与缺失问题，有效降低评测成本，完善评测覆盖范围。千问 Scope 的开源落地突破了传统仅做事后分析的局限，覆盖模型推理、数据应用、训练调优、效果评估全流程，成为驱动大模型迭代升级的重要工具。阿里千问此次开源不仅降低了开发者优化和调试大模型的技术门槛，也推动行业朝着可解释、可控制、高效率的方向稳步迈进，为大模型商业化落地与技术规范化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斯坦福重磅研究登 Nature， AI 凭空造出前所未有蛋白质。近日，斯坦福大学设计完整基因组，研究团队合成300余个 AI 设计的基因组，植入大肠杆菌后，有10余款成功存活，具备完整感染、复制与裂解细菌的能力。部分菌株杀菌效率远超天然噬菌体，更具突破性的是部分 AI 白结构。当下细菌耐药性问题日益严峻，传统天然噬菌体资源十分有限，而这套 AI 体系相当于搭建了标准化的人工生命体设计平台，为耐药菌治疗、噬菌体疗法开辟了全新供给路径。这项研究标志着 AI 不再只是解析生命、辅助科研，而是迈入从零创造生命结构的新阶段，成为合成生物学领域的标志性拐点，也将长远重塑生物医药、抗菌医疗等赛道的发展格局。Anthropic 新研究，模型失控率降至7%，对其数据训练量仅需1/60。近期 Anthropic 公布一项全新 AI 对齐研究成果，为大模型安全优化带来关键性突破。测试数据显示，在各类高风险诱导场景下，大模型失控风险实现大幅下降，其中千问三 32B 模型失控率从54%降至7%，千问2.5 32B 失控率从68%回落至5%，安全合规表现得到显著提升。这项研究大幅缩减减了对齐所需的训练数据规模，相较传统方案，对齐训练数据量仅需原先的60%，最高可节省超98%的对齐数据。
极大降低了大模型安全对齐的训练资源消耗。

0: 本次研究从底层价值认知层面完成模型对其优化，让大模型面对未知陌生场景时依旧能够保持稳定合规的输出表现，有效解决传统模型泛化性不足易出现行为失控的痛点。 Anthropic 这项研究不仅实现了模型失控率的大幅严控，更重构了大模型安全对齐的训练逻辑，推动 AI 对齐从表层行为模仿进阶到底层价值内化，为行业后续的安全研发提供了全新路径与参考标准。全览热搜，心中有数。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AI 热搜榜，我们明晚再见，晚安。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流行话，话是有情诗，我们分享诗词之美，感受诗词之趣。各位好，欢迎来到湖北卫视全新原创诗词文化节目《奇妙的诗词》。您好，我是主持人洪阳。每期将会有四位来自全国各地优秀的诗词达人，他们将登上我们的舞台，经过三关角逐，最后会有一位诗词达人脱颖而出，成为本场诗魁。也要提醒电视机前的您，可以通过网络的方式和我们在线答题，共同来
1: 诗词问答。四位选手将被随机分成两组进行一对一答题，获胜选手直接进入第二关，落败选手进入线索猜诗挑战。
0: 这次的比拼呢，我们将考察诗词达人们关于这个金庸小说、武侠小说不是特别的了解，对不对？
2: 我只知道一首词里面有凌波不过横塘路，不知道是哪一篇文章是有这个。
0: 天翔，你知道答案吗？
3: 好像是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是不是洛神赋啊？
0: 对，来听老师跟我们说说哈。
4: 泽南其实刚才引到了那首是贺铸的《
2: 青玉案》，对，贺铸的《青玉案》，
4: 我觉得其实也很不错，但是贺铸的这一首《凌波不过横塘路》，它是化用的《洛神赋》里面的。
0: 恭喜天翔啊，顺利的进入到了第二关。没事，我们泽南还有机会，好不好？
2: 好的，
0: 一起加油啊！好，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二组的表现。子玉，你看看旁边的这位老师，如果他真的是你的老师的话，你会喜欢他吗？
5: 喜欢，因为他很好玩，说话非常幽默。
0: 你有什么话对张老师说呀？
5: 竹凤亲于老凤山，新竹高于旧竹枝，谁输谁赢不一定哦。
6: 孩子太小了，没经历很多事儿，你知道吗？这个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所以我们开始上课，正式开始。
0: 从我们的张老师开始，请听题。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波莲蓬中的无赖指的是什么？
6: 形容小孩子的话，这首诗的意境应该是小孩子顽皮的样子。
0: 白居易长恨歌，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之中的华清池位于今天的什么城市？
5: 华清池也是唐华清宫，应该是在西安市。
0: 王勃的著名句子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描写的是哪个湖泊？
6: 滕王阁我去过，它坐落在鄱阳湖畔。
0: 下面两位诗人谁当过宰相？
5: 张九龄是唐玄宗时四大名相之一。
0: 三国演义中横槊赋诗

0: 出自曹操的哪一首诗？
1: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是曹操在赤壁之战写下的《短歌行》。
0: 李白词：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中的清秋节指的是哪个节日？
2: 清秋节指的是人们登高的重阳节。
0: 杨万里诗句：桥城玉磬穿林响，屋作玻璃碎地声，描写的是什么东西破碎的样子？
1: 这是杨万里写的一首稚子敲冰，所以敲的是冰块。
0: 根据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描述，请问当时的琵琶是用尺响弹还是用拨子弹？
2: 琵琶行中有一句：曲中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所以应该是 A 用拨子弹。
0: 杜牧诗：谁人得似张公子，亲手诗经万户侯中的张公子指的是谁？
1: 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称呼我为张公子，因为他就出自杜牧的这首《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
0: 李清照词：见秋兰，雪清玉瘦向人无限依依，咏的是哪种花？
2: 这句诗出自多丽《咏白菊》，所以应该是白菊。
0: 我们常说一个人飞黄腾达了是飞上枝头变凤凰，这句诗写的是古代哪位美女？
1: 清代诗人物业写的一首圆圆曲里面的，所以是陈圆圆。
0: 嵇康四言诗有这么一句：齐物养生，与道逍遥。请问齐物养生都是哪一本著作中的内容？
2: 齐物论、养生主都出自庄子。
0: 刘永《望海潮》开头提到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中的三吴包括今天的哪几个省份？
1: 有江苏湖州，有江苏苏州，还有浙江绍兴两个省份。
0: 黄庭坚的《清平乐·春归何处》中说：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什么？
2: 除非问取黄鹂。
0: 自述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指的是谁？
1: 这是贺铸的《六州歌头·少年侠气》。
0: 问答题：盛唐时期因慕中国之风而不可离去的日本友人朝衡本名叫什么？
2: 他是著名的遣唐使阿倍仲麻吕。
0: 问答题：河州上刻有苏轼《后赤壁赋》中的哪两句？
1: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0: 苏轼诗：我醉欲眠君罢休，以交从事到青州中的青州从事指的是什么酒？
2: 应该是好酒。
0: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出自谁的笔下？
1: 这是李煜写的一首词。
0: 文天祥过林丁洋中的林丁洋位于今天的哪个省份？ A 广东， B 江西。
2: 我选 B 江西。
0: 答题结束。有一些些遗憾。
2: 我知道这首诗，但是我跟地理的还是联系不到一起。
0: 那让我们的张老师教教你。
1: 因为南宋的时候已经被金人打到了最南边，所以文天祥那时候已经被俘虏了。他在金军的大营里边，他们携带他押送他一直路过林丁洋，在这里他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已经是奔着为国捐躯去了。在最南边的广东。
3: 可能有点口误啊，当时不是金人打到了南方，是
1: 蒙古
3: 啊，对对，
1: 蒙古。
0: 我们要恭喜张老师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关。当然，我们的子玉还有机会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子玉以及泽南他们之间的对抗。我们祝他们好运。欢迎来到线索猜诗，他们将根据线索来猜出正确的诗句。我们来看今天的题目，给出。线索一，诗中出现湖北荆州，随时抢答啊。诗中有动物，来看线索三，归心似箭，归心似箭，来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4: 因为它是荆州，所以我觉得应该对应的是古代的江陵，又有动物，又表示归心似箭，那么我的答案是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是什么。恭喜恭喜泽南，来自唐代诗人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子玉肯定是背过这首诗，对吧？
2: 背过，看到归心似箭，其实我脑子也是知道这首诗了。
0: 但是人家姐姐手速快一点，对不对？好，我们把其他的线索也一一的展开，我们听老师跟我们来说说这首诗好吗？
3: 这首诗要很好的理解的话，其实要放在就是当时的一个历史的语境中间，而且这也是李白晚年中间就是当时认为是一个不保晚节的这样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在755年发生了安史之乱，然后呢，当时是唐玄宗逃到了这个所谓的四川，当时比如说高适就是追随就是唐玄宗到了这个蜀中，但是呢当时有很多地方开始勤王，比如说有太子李亨在当时的灵武称帝， 而这个永王呢，也是以一种

0: 秦王的名义，他在南方其实来讨伐这个叛军。但是在当时灵武那方面来说，那因为肃宗已经继位了，所以这个等于是一个叛乱的行为。而对于李白，当时正好是在南方逃避战乱，他是个诗人嘛，他又想有所作为，所以当时就想的有点简单，所以就加入了永王李陵的这个幕府。李白在当时还是很有声望的，所以永王李陵也要需要借助于他的名望。结果呢，第二年到了757年，永王的这个李陵叛乱就被讨伐了，所以结果等于是李白因为是参与叛乱，所以获罪了。那结果呢，当时朝廷给他的处罚就是流放到夜郎，而夜郎呢大概在现在的贵州这个地方。李白其实是很不情愿的，因为他觉得去那么遥远的地方，所以他其实走得很慢，他从江西然后经过湖北的武汉，然后一直走到了夔州，就白帝城其实就是现在的夔州，就夔州这个地方。哎，结果走到这个地方呢，哎，皇帝终于下了这个所谓的赦免的诏书，所以李白的心情非常非常的开心，他本
1: 回来了，
0: 对，他终于可以回来了。对，所以这首诗里面表达是这样一种很愉快的一种心情。
2: 没错。好，我们要恭喜到的是泽南进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子玉，虽然要止步于此，但是我看到你刚才还笑了呢，
3: 有一点点的小遗憾，然后也今天也学到了很多，所以也是比较开心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希望我还能卷土重来。
4: 嗯，你说得好，
2: 太棒了。好，谢谢谢谢可爱的子玉来过奇妙的诗词，谢谢您，再见子玉。好了，送走了子玉，我们要进入第二关的比拼。
5: 奇妙的诗词第二关，诗词大会，选手通过四格漫画猜出对应诗句，答对积一分。本关结束后，积分排名前两位的选手进入第三关。
2: 张老师，你看看你旁边的对手，一个是学富五车，一个是学贯中西，我要是你的话我就压力特别大。
6: 哎，我正好相反哦，因为我既学贯中西我也学富五车。他俩才紧张。
2: 好，放松一下心情，我们来看今天的题目，来看第一题的第一幅吧。我兄高才，待我为你扬名。来看第二幅漫画，这是两个人的对话，

0: 何以解忧，唯有旅游。月亮近的触手可及啊，这是这一联诗的场景和意境。来，我们回看一下这四幅漫画。要提醒三位的是，这是一首五言唐诗，请抢答。天翔，来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1: 有一点不确定，但是最后一幅画我觉得像是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因为那个月亮离人非常的亲近。
0: 你主要是通过第四幅漫画对吧？嗯，好，我们来看正确答案。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来自唐代诗人孟浩然。恭喜恭喜天翔回答正确，击上一分。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幅漫画啊，我兄高才，待我为你扬名。
2: 画画的那位是王维。
0: 哦，
2: 被画的是孟浩然。
0: 孟浩然
2: 有一次王维看见孟浩然在马上吟诗，骑在马上，他觉得他美其风调，他觉得他那个样子那神态那风范美得不得了，回家就拿起笔来画了这幅画，孟浩然马上吟诗图。第二幅画呢，刚才我们老师说对了，他确实是跟唐玄宗有关。那个朋友是谁呢？是王维，说孟浩然在京城里考试呢落地之后，他曾经呢去找过王维，到王维办公的地方，结果外边报说皇帝来了，孟浩然赶紧躲起来，但是王维不敢欺君啊，看见玄宗就说孟浩然在这儿，然后皇上一听说孟浩然，我知道有这么个人，请出来吧。唐玄宗就说你做首诗我听听。孟浩然选了一首特别不对的诗，那个诗呢现在全唐诗里找得到，叫岁暮归南山，那个意思就是我还是回南山去。南山是什么地方呢？在唐诗里基本上就指的是隐居的地方，在长安南部。那个诗里边是说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什么意思呢？我不才，所以皇帝圣明的皇帝把我给抛弃了，一个人老生病，朋友也都懒得来看他了。那这个当然不是一个求仕之作对吧，你想做官你不能写这样的诗啊，不才明主气。所以玄宗就很不高兴，说朕未尝弃人，我什么时候抛弃过人才啊，你要是是人才的话我一定用你啊，我不会抛弃你。卿不求仕奈何诬我，那明明是你自己不想做官嘛，你怎么能诬陷我呢？就说这个话。第三幅呢，说他后来就唯有旅游，这个也是因为孟浩然落地之后呢，在吴越一带长时间的漫游，他特别喜欢泛舟而游，所以他笔下经常描写南国的水乡之乐。我们第四幅画描写的诗里的情景，因为孟浩然在唐代可以说是很早的一批大力的描写山水的诗人。山水在南朝的时候这个题材已经是很多人写了，但是到了孟浩然这个时候，他已经可以在描写山水的时候把人的心情人的情绪跟自然的山水很有机的不露痕迹的描写在诗里。你看他这首诗，野旷月近天低树这样的一个情景，还有江清这样的一个情景来描写漂泊在异乡他地的游子的那种很寂寞的情怀，他把人的心情和静景浑融地描写在一起。
0: 明白了。好，我们来看下一题，这是一首七言颂诗。来看第一幅漫画，弱冠之年，他成了状元。国家危难之际，他散尽家财，组织军队抗敌。来看第三幅漫画，被俘三年，他誓死不屈。来看第四幅漫画，就是这联诗要表达的场景和意境。来，我们回看一下这四幅漫画。请抢答。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 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哇，
3: 这不可能！
4: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请抢答。又是天翔抢到了这个机会，天翔告诉你的答案。
1: 文天祥的过零丁洋，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探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他小小年纪就夺得了文科状元，然后他也是在南宋末年的时候组织起义军抗击蒙元，后来他被俘虏之后誓死不从，然后在南宋清灭之际他被押解北上的时候，过了那个广东省的那个零丁洋，他就叹世道沦丧，吟出了这样一首那个诗来。所以我最后我看有那个海浪啊，还有那个船，所以我觉得是零丁洋，否则我就可能会想到是正气歌。
0: 好，我们来看一看正确答案是什么。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探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来自宋代诗人文天祥。恭喜恭喜天祥，回答正确再积一分。
5: 这个因为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宋代的人物，文天祥他是江西人，然后他是保佑四年考中的状元，当时大概才20岁。其实在这个中间有一个故事，就是文天祥参加殿试的时候，这时候按照宋代的惯例是要呈送10个人的名单送给皇帝，皇帝要钦点，就随是状元。其实当时文天祥是排在第七，也就是大概是第七名，但是皇帝看到他的名字文天祥，皇帝就很感慨说，天祥此天之祥瑞也，对吧？这也是大宋的一种福气，一种大宋的一种征兆。哎，所以这个人钦点为状元，所以这个比较好。

0: 所以他的状元是皇帝钦点的，是当时宋理宗。第二幅画呢，文天祥晚年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可歌可泣的一件大事业。到1275年的时候，元军已经逼近杭州了，那当时文天祥就开始回家，就散尽家财，开始召集军队。那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其实当时南宋的朝廷，因为皇帝还很小，那个主要是太后执政，那其实谢太后已经递了降表，就是说我们南宋我们自愿归降吧，但是文天祥不愿意投降，所以他自己是在家乡，在江西，然后召集所谓的义军独自的抵抗。那在这个中间他其实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大概是在1277年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元军对他的围攻，那这一次中间他的妻儿啊，包括他的所谓家眷呢，很多都是被屠杀了。后面那一句惶恐滩头说惶恐，其实说的就是他的这段事情。
1: 哦，
0: 那后来文天祥就是他领军，就是转战于当时的江西、福建跟广东三省交界，因为这个地方主要是高山密布吧，就比较便于隐藏或者打游击战争，所以他就是在这个地方与元军周旋，但是后来是被一个叛徒出卖，所以后来他是在这个1278年的时候，然后就被捕。那被捕之后，蒙古人是如获至宝，因为主要是文天祥的身份特殊。第一个，你要说论才学，他考中了状元。
1: 对。
0: 而且你要说他从官位，他当时是官拜宰相，所以他是宋代很少有的状元宰相。也就是说，这是南宋整个的所谓的文人士大夫这个群体的一个象征式的人物，一个符号式的人物。所以这个人愿意归降蒙古的话，那可以说整个的南方大家也自然望风平，大家自然就归降。因为当时还有一部分残余的南宋的势力，当时是在广东的珠江口崖山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小朝廷，所以当时元军呢就想压着文天祥，让他去劝降这个南宋的小朝廷。
1: 哦，
0: 文天祥是断然拒绝，于是就在当时船上写下了这一首诗，表示自己绝对不会为这个元朝卖命的这样的一个决心。
1: 明白了，通过这首诗我们能够感受到文天祥的爱国情操哈，是吧？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啊。
2: 从文学的角度，从诗歌的角度，就文天祥的诗歌不能说是比那个一流的诗人强，但是他诗歌里所描写到的内容，他抒发的情感可以说是奏响了宋代，尤其是南宋诗坛的最强音。
1: 明白了。
2: 民族危亡的时候特别需要这样的声音，
1: 鼓舞气势，对吧？好，来看下一题。下一题是一首七言唐诗，来看第一幅漫画。他的诗捧红了一名女子，来看第二幅漫画。他的诗捧红了一个城市，来看第三幅漫画。他的诗还捧红了一条河，来看第四幅漫画，描写这一联诗的场景和意境。我们回看一下这四幅漫画。请抢答。哇，好的，河南抢到了。
3: 杜牧的《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呢，他一生特别喜欢留恋于青楼，所以呢，他是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然后后面的话，他也是把扬州捧红了。秦淮河的跟这首诗刚好是完全结合起来，尤其是最后亡国之音，更加确定了这个商女不知亡国恨。
1: 好，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吧。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来自唐代诗人杜牧。恭喜恭喜泽南回答正确，记一分。张老师怎么回事？你是都知道答案就手速慢了点吗？
4: 女士优先。
1: 女士优先，
4: 给我来。
1: 哎，你让他们，对不对？
4: 两个给我来。
1: 来，我们来一的来看看这四幅漫画啊。
5: 这个女子啊，其实叫做张。
2: 这样的话，我死之后如果投胎做你的儿子，我就足够了。
1: 这得欣赏到什么程度啊？得多爱呀、啊！
2: 后来李商隐真的就生了儿子，你看那个话里边说的，我给你起名叫白老吧。这孩子呢，长大以后发现比较愚钝，谁都不好意思说他是白侍郎的后生，对吧？哎，过几年又生了一个儿子叫滚石，这个孩子就一看就与众不同。李商隐为他写过诗，滚石。

我娇儿，英秀乃无匹。你看这么有才华，世上不能找到第二个，他才应该是白侍郎的后生。元代的人记载在《唐才子传》这个书里边，这第一幅画说，第二幅画我们选手说对了，李商隐他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文人，但他非常不幸卷入了中晚唐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朋党之争卷到里边去了。你刚才说的牛李党争也是对的，当时这个朋党是两派，这一派是他的首领叫牛僧孺，所以我们称他为牛党，另一派他是以李德裕为首，我们称他为李党。那么李商隐他在年轻的时候到京城得到了一个刚才你说的令狐楚的赏识。李商隐我们说他的四六文写得很好，这个本领谁教他的呢？就是令狐楚。而且令狐楚让李商隐跟他的孩子在一块儿。后来李商隐在开成二年中进士及第的时候，是令狐楚的儿子令狐桃，他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就是说牛党对李商隐是有帮助的，是有恩的。可是后来李商隐娶了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女儿，王茂元被认为是李党中的一个成员。这个事儿就是，你看老师是牛党，岳父是李党，当时的人就觉得李商隐品德有问题。其实后来他再去参加吏部考试的时候，是名字是送上去的，他考中了，但是复合的官员属于牛党把他划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有背恩行为。李商隐从事大概是有30年，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各地漂泊，他最远去过今天的桂林。我们这首诗也是他在这种漂泊的跟家人分开的情况下写的。那为什么不

0: 孩子寄养在长安的。有一回有一个朋友告诉他说，我在长安见到你儿子，李商隐难受得不得了啊，写一首诗说，想儿子呀，可是也不能在一起，我对家庭也是有责任的，可是我尽不到这个责任，他非常伤感。这个诗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写的，因为他是分开的分离的。当然那个夜雨寄北这首诗也有人说是写给朋友的，可是因为它有一个版本
1: 夜雨寄内，
0: 叫做夜雨寄内，是的。而且从这个情感上来说确实也有点像写给妻子，你看他写的多好呀，你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我真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我的前程在哪里，我不知道命运将让我去向何方，我不知道我的归期。现在窗外正是秋雨绵绵的时候，秋雨把整个的池子都填满了，我什么时候才能跟你一起在西窗下，我们一起捡竹花，那个时候我就会告诉你，巴山夜雨的时候我是多么想你啊。
1: 哎呦，
0: 特别的感人，
1: 特别的感动。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五题啊。第五题呢是一首宋词，来看第一幅漫画。因为默契他与妻子结缘，来看第二幅漫画。婚后妻子成为得力帮手，相伴十余年，天人永隔，十年后午夜梦回。来回看一下这四幅漫画，狮子大人请准备，请抢答。哦，你看你看这动作，抢到了
2: 呀，
1: 抢到了，但是还得答对呀。
2: 哦，好吧，
1: 你有答案了吗？
2: 苏轼给他妻子王昭云写的吧，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1: 泽南，你有答案吗？
3: 我也是看的是这一首，但是他刚才说是朝云，不是朝云，是他的小妾。他给朝云写的是“每逢暮雨倍思卿”，他说他是不合时宜。而这里“十年生死两茫茫”是写给他的妻子的，应该是叫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
2: 哇，厉害！
1: 对，说得非常清楚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好，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对，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宋代诗人苏轼。恭喜张老师回答正确，加上一分啊。
4: 开始的这幅画呢，我想可能这是一个美好的一个传说故事。
1: 嗯，
4: 苏轼从学于王弗的父亲叫王芳，在他们的书院里面有一个养鱼池，大家在一起观赏这个鱼池。哎，大家想就我们要叫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合适呢？哎，所有人都取了名字，但是大家都觉得很不太合适。结果苏轼呢给他取一个名字，哎，叫浣鱼池，哎，比较好。那正好呢，这时候王芳的女儿王弗，哎，也派丫鬟送来一个，给这个鱼池取了一个名字。结果打开之后一看，哎，也是浣鱼池。结果两个人不谋而合，心有灵犀，所以这是算是一个佳话，也算是一种缘分。
1: 这个妻子真的是挺棒的。你看第二幅漫画，婚后还妻子成为了得力帮手呢。
4: 这一件事情呢，就是记载在王弗去世之后，苏轼给他的妻子王妻写的墓志铭里面，就专门记载了这件事情，就说苏轼刚刚走上仕途之后，说他的妻子啊就担心自己的丈夫天性比较的单纯，对吧，没有城府，可能会上当受骗呢，或者是吃了别人的算计，所以经常苏轼在跟朋友见面的时候，他的妻子就会在帘幕之后，哎，就在听他们的谈话是谁，谈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5: 垂帘听事，
4: 对，
5: 有点这种感觉。
4: 尤其是在朋友走了之后，他的妻子会跟他分析这个人，哎，说你看这个人你说什么话，哎，他都是迎合你，这肯定是有求于你，对吧。如果有什么人，哎，迅速的想跟你建立一种很特别熟悉的这种关系，但是这样的你要小心，他可能抛弃你的时候，一旦达到他利用的目的，抛弃你也非常的快。所以苏轼对于这个事情特别的感念，因为那时候苏轼也作为一个读书人，刚刚走入仕途，可能人生经验也不太多，但是有这样一位贤内助，哎，就给了他很多的帮助。王弗嫁给苏轼的时候，苏轼还没有考中进士，就是说他们其实是算是患难夫妻吧。那等这个苏轼考上进士之后没有多久，那结果王弗就去世了。王弗去世的时候年龄不大，大概才是27岁。去世之后呢，因为苏轼

0: 刚刚一任官员买了，所以就回到京城里面，所以王府他的灵柩安放在这个京城。
1: 嗯，
0: 结果到了第二年，就是苏轼的父亲苏洵也去世了，所以后来是把两个人的灵柩一起运回了四川的老家安葬的。那后来苏轼呢就一直离开老家，到处的做官游宦四方，所以他很少回到故乡，也没有太多的时间来祭扫自己的妻子的这个坟墓，所以他的这种思念也是无处安放的。在这首词中间，他写的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一个场面。
1: 对，
0: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只有夫妻之间，你才能看到日常生活中间妻子梳妆的这个身影，这是别人看不到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写的是一个很生活化的、很日常的一个场面。但是我觉得下面的两句写得特别好：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做梦了。好久不见，十年生死两茫茫，突然见面了，按理说应该有很多话说，但是为什么相顾无言，就两个默默地看着一句话不说，结果泪流满面。这首词我每次给学生讲的时候，我都特别的动情。
1: 对，我们听得也特别的动情，这就是美好的爱情。好，我们的第二关已经全部结束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三位诗词达人的积分情况。所以我们要恭喜天翔和泽南顺利进入第三关。张老师，咱们要止步于此了。
2: 没事，那说个告别的吧。
1: 现在心情咋样吗？
2: 我还真没准备告别的，起码在这关没准备，永远没有。比如刚才那个小朋友，他是我跟他说他是学生，我是老师。
1: 对，
2: 但其实我也是学生，我们每个人都是学生，慢慢来。所以在这里也是跟我的学生说，感谢你们，感谢我的学生家长这些年的陪伴。我会，毕老师会回去以后把最好的英语和诗词带给你们。感谢我的家人，感谢我老家的好朋友们，下次继续努力，好吧？谢谢。
1: 这是所有学生们心目当中的好老师，哎，
2: 一必须的。
1: 用你自己的方式来帮助我们传递诗词的美，诗词的奇妙。
2: 好的，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特别可爱，特别可爱，张老师，谢谢张老师来过奇妙的诗词。好了，送走了张老师，我们马上进入第三关。
3: 奇妙的诗词第三关，触景生句。根据大屏给出的情境，两位选手轮流答出符合要求的诗句。当有选手无法回答或回答诗句不符合要求时，即为失败。
1: 这一关过后将产生本场诗魁，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集市上，
4: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1: 我们的题目是：另一半沉迷于买买买，你会对他说什么？我们今天啊，要用诗句的方式来进行辩论啊。我们来看他们的持方好不好。天翔，另一半要买买买，你会支持吗？
5: 我看了一下我的花呗余额，我应该就不会支持。
1: 不支持。泽南呢？女生，
6: 我觉得是支持的。
1: 好，我们先从天翔开始。
5: 谁爱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柳，已经非常好看了，所以不需要再买买买了。
1: 嗯，
7: 哎，这个理由这角度挺好。
1: 可以啊，长得好看了不需要买了。
6: 铅华不可弃，末世搞珍贵。古人也说了，丈夫回来的时候呢要打扮好，所以铅华不可弃，还是得买买买，尤其买化妆品。
0: 女为悦己者容。
1: 对，
5: 包装这样的女生我可不喜欢，我喜欢的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天然之美那是最好的，不需要买买买。
6: 黄云盖地雪作山，不惜黄金买衣服，那到极寒冷的地方肯定是要买买买，买衣服御寒呀。
5: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我们应该要好好珍惜青春岁月，好好读书，好好为国家做贡献，
1: 多花时间学习。好，
6: 对，多花时间学习的前提是你得花钱买书吧。所以呢，我要说的
7: 这个角度太厉害了，
1: 这变起来了。
6: 买书天价上，断酒过花时。那么有书了，赏花的时间呢都不用喝酒了，所以要买买买，买书啊。
5: 买书买到我现在钱都没有了，这是囊中恐羞涩，上留一钱堪。没钱，那其他的给对象买的东西那就没了，对吧？
6: 然后我觉得这家可能突然中了彩票，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那么我腰缠十万贯去扬州买买买。

0: 不要说话了，我这个是双袖龙钟泪阑干啊，因为我把你给我的这10万贯全都满仓基金了。打开我的基金 APP 一看，那是远方青古道，晴翠接荒城，一片大绿，真是为祖国的绿化建设做贡献。
1: 你用那个股市来解释基金的有点欠考虑，可以再换一种方式。
0: 好，换诗。
1: 如果这种方式可以用很多绿色的来形容，那就太广泛了。
0: 我们年轻人应该是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年轻时候就应该抓紧时间报效国家。
2: 还是有点牵强了吧。
0: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现在买房是第一位，先把奢侈品放一边。
2: 这个好，这个好。
3: 男儿百年且乐命，何须训书受贫病？一生就这么短，你为什么要让自己不开心，然后要过得这么穷的日子呢？当然是该买则买，
2: 及时行乐，
3: 该出手时就出手。对，
0: 那也要花在对的地方，值的地方。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富。你拿1000块钱买100块钱的包，还有900块钱，不都被割了韭菜了吗？
3: 那刚才他说到的其实呢是买花，那其实我不一定非要买这么名贵的花吗？卖花单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青云，犹带铜匣小路痕。我只是从卖花人的单上就买得一枝，我觉得你不能再这么抠门了吧。
0: 但是我们也要看看别人过的什么日子，那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啊，别人已经过得这么凄苦了，我们应该帮助这些还需要帮助的人。
3: 李白也说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你有这么多钱，你不买干什么呢？那么我们买买买也可以，为了贫穷的孩子们买买买。
2: 哎呀，有道理。哎呀，咋办呢？来，金祥说服我，快！哎，
0: 父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你这个败家娘们儿啊，看看咱家的孩子吧，都已经快要踹被子了。
3: 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帆。那么买一些小的饰品总没有错吧？
0: 我们就离贫困只差那么一步之遥了。你说家徒四壁，那还好歹有个徒四壁。你看我们隔壁，那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3: 那你再看看楼下，楼下的这个刘兰芝啊，她是足下蹑丝履，头上戴帽光，穿着丝鞋，然后簪着这个戴帽簪，这个必须买。
0: 有的人啊，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你看看我们家的存款，再看看你要买的刘兰芝那些东西，那真是皮肤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钱包已经空完了。
3: 头上金爵钗，腰配翠郎干。头上的饰品呢，和腰间的配饰啊等等，还是要买的。
0: 我要劝几遍了、啊，看着那是别人家的东西，那是坐看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啊，我们只能用眼睛来解解馋，别买了。
3: 千金宁为买家贫，万事不及还家早。那么应该是多买书多看书，这样才能富有诗书气自华吗？
0: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书啊，其实也不需要花很多的价钱买，现在有很多电子书都是免费的，所以只要你能看到这些书，把它装到肚子里就可以了。粗增大步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
3: 宋玉美美夸端正，西施一笑值千金。那么一笑值千金，为什么不买呢？
0: 可惜我们家真的没钱了，真是亲朋无一次，老病又孤舟啊，我连房子都荡掉了，现在我们全家都在船上。
3: 那既然这么惨的话呢，我认为还是也应该再继续买点别的。古人也说了，一尺深红猛取尘，天生旧物不如新。这个旧物呢，它就是不如新的，所以我们要常买常新。
0: 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你看你买的那么大一堆衣服，还没穿几件呢，都在橱里哭泣呢。别买新的了，先把旧的给穿完啊。
3: 腰若流纨素，耳濯明月当，还是要继续买。
0: 打扮的是非常漂亮，但是啊，我觉得我们应该穿得简朴一点，也会值得别人的尊重的。那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有自己的本质，
4: 那别人肯定会对我们高看一眼。

0: 这个好像有一点点的牵强，可以再换一下。这个好像有一点点的牵强，可以再换一下。
1: 就是我们穿的简朴一点，其实也没什么大碍的。

0: 束。
1: 你说这像不像家里两口子，老公跟老婆两个人在争论？
2: 所以
1: 这个话题啊，失败的永远是老公。
2: 对，所以我说天翔，你输的其实并不冤。
3: 对。我觉得我面对女生天然有一个劣势，那就是容易嘴瓢。但是啊，我觉得还是应该坚持自己多藏书多读书，从诗词的角度进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可以说上穷碧落下黄泉，书海遨游求新知。
1: 这太好了。天翔有没有另外一半呢？
3: 目前还没有。
1: 还没有，你看没有生活经验，对不对？好的，谢谢天翔来过奇妙的诗词，谢谢你。我们要恭喜王泽南成为本场诗魁，恭喜他。哎呀，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他英语特别厉害，没想到诗词功力也是相当了得。
4: 农家自有秦麟阁，第一功名直赏诗，诗词永远是我最大的爱好，并且呢，我也会尽我所能把中国古典文化诗词传播到海外。
1: 嗯，希望让更多的外国友人能够了解我们的诗词之美，诗词的奇妙。
4: 对，
1: 好的，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王泽南。
4: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1: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奇妙的诗词，别忘了下一期我们老时间老地点依旧在这里，胡杨陪您踏上奇妙的诗词之旅。胡杨在武汉祝您晚安，我们下期见。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6: 这是老大。
7: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6: 这是老二。
8: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6: 这是老三。
9: 都一岁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6: 在时代的洪流中，
10: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6: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10: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6: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爱健证券的资深投顾许可许总。许总晚上好。
2: 你好。嗯，
1: 那我们下面有请小九先来带我们整体回顾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数据。来，

0: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先抑后扬，稳住心态，早盘集体低开，全天一路震荡走高，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日三大指数集体飘红，沪指涨 0.67%， 深成指涨 1.67%， 创业板指涨 2.63%， 霸气创新高，科创50指数涨 2.69%，量能连续六天站稳3万亿大关，今天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3.26万亿，小幅缩量，属于高位良性休整，资金活跃度依旧在线。个股这边更是一片喜气洋洋，全市场超3800只个股上涨，市场情绪直接回暖，上涨家数占比58.3%，下跌家数占比38.69%，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199家，跌超8%的只有15家，涨停数量更是达到147家，跌停数量17家，做多情绪直接回暖。板块题材轮动有章法，强势领涨的有电源设备、电力电网、存储芯片，跟风走强的有光伏、算力租赁、PCB， 科技与新能源双线起飞，小幅拖后腿的有保险、能源、金属。这市场低开高走，剧情张力拉满吧，打脸式反弹开启，大为大为，快请嘉宾来聊聊这先抑后扬的行情咋回事。
1: 好，今天市场相当的稳健啊，徐总，这个表现很好，早晨缩量，对于外围的隔夜外围的这种压力进行了一个低开之后的承接，然后下午又放量继续往上去攻，然后放量上攻的过程当中，顺带着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高啊，这个万德全 A 的历史新高，又带来了创业板指的新高。其实这两天在陆续的细分指数一个一个啊，这还不是最早的，前面还有科创综指和科创五零的新高啊，捷报频传。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回过头来想一想，在低谷的时候，你的观点啊，可以说还是颇多亮点啊。那么在三月底，当时市场最低迷的时候，我的印象当中啊，有几点你讲的，一个是你认为当时的位置战略上就是一个关键位置了，
2: 对
1: 啊，至于有没有波动，这不是战略上应该考虑的问题啊。然后你还有一个我觉得更加重要的点，是你当时特意强调了，你说往上去震荡上行，是不是能很快的 V 上去，是不是能走 V， 这个可能未必是100%，但是有一点你特别确定的，就是在这个报告这报表窗口期过去之后，以 AI 为代表的这些高景气行业将走出结构性的主升行情，就他们不管指数是不是斜率变陡上去，但是这些行业斜率一定是变陡往上走主升的。我觉得这观点非常的好啊。当然现在回头看的话呢，整体市场的其他板块呢，虽然也确实没有走得那么快，但是呢还是没有拖太大的后腿，所以指数现在也是有了这么一个新高吧。那么在这个位置，从战略上很多人都在展望啊，接下来上面有多少空间啊，怎么样，你想说什么呢？
2: 不要去展望啊，我觉得现在大家就不要就犯一样的错误，就比如说在一月份的时候，17连压以后展望4500，最后对吧？而那些展望的人都是在3800的时候就展望3500啊，然后基本上在4100那个时候一月份追进去，然后3800割肉，那今年就一塌糊涂了嘛。我的战略就是继续啊，可以高仓位持股啊，慢牛没有改变，甚至我觉得未来一年、两年，甚至三年都是一种慢牛行情。当然了，现在就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就关于指数，我想多说两句。关于指数，其实我之前的观点是越晚创4197的新高越好，而现在呢，确实是由科技股带领的。科技股带领的不说不好啊，确实科技股是带人气的，但是科技股带领这个指数去创新高有几个隐忧啊。我当然我不是看空啊，就有几个隐忧。第一就是科技股就是更多的是跟海外的一些是相关的，也就是说海外指数的涨跌，包括它怎么走，其实对这边影响比较大，
1: 一定会有影响。
2: 对，
1: 就它可能短期，昨天其实美股是探底也有回升的，
2: 对，
1: 所以你说今天上午这个承接吧，它也没有太大压力，因为它人家探底也回升。
2: 然后第二个隐忧就是这些杠杆资金都在科技股里面，也就是说一旦那边出现调整，这边如果万一没有控好的话，它容易出现一些连锁反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因为是科技股带领的话，反而指数在这里做震荡挺好的。其实大家可以 啊，再反过头来去看去年的，就是6月24号那个突破，当时突破是由谁带领的？是由银行带领的。而银行那边，银行带领当时有最大的好处，海外那边没有映射，没有对比，也就是说我们这边帮帮帮三根大阳线弄上去，他们也说不清楚到底是那个啊，到底是高了是低了，是那边震荡不震荡啊？所以说在这点上，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科技股带领指数那个创新高嘛，就是喜忧参半，忧的就是啊，它这个相当于是依赖点太多啊，在这点上就是我觉得大家在目前呢，第一就是保持一份清醒啊，不要反复横跳。如果说打比方你的仓位在其他的这些啊非科技的高景气赛道的话，暂时走得有点弱，不要就去啊从这边跳到那边，这边跳到那边很容易什么，很容易就是啊怎么说呢，就是容易吃套。然后第二就是继续维持一个啊均衡配置的一个点嘛。我觉得均衡配置就好处是，第一就是在大盘大幅上涨的时候能够保持清醒，第二大盘在大幅调整的时候能够扛住啊。所以说指数我是相对乐观啊，但是我不去做一个预判啊，到底4200、4300、4400我不去做预判，但是就是一个以一个慢牛的这个格局继续往上走啊。然后这里最好的一种走势就是能够科技在这里歇一歇，然后一些其他的高景气的赛道，哪怕是电力继续往上走，它也是什么，也是能够把这个指数继续往上带的一种方式。
1: 就是其实你是比较担心这个结构化太极端之后，又由于它的依赖点也是比较集中，
2: 对，
1: 所以可能带来一些短期的这种大的波动的风险，你是有点担心这个问题。
2: 我就举个例子，
1: 那我想问问你啊，其实你一直关注的这个关于指数的震荡的速度的这个问题，就是说管理层对于我们的期待和市场的这个匹配关系的这个问题上，其实最近也有讨论的声音。我听到有一种市场的声音会去说，他会去算一个点位，就是说15%指向今年的上证指数是什么位置，然后呢如果按照这个马上到6月份是你看一年的一半嘛，那这个1除以2那是什么位置，它对应好像是算出来是4300点，那他们就有一个看法，就是说如果指数短期很快的再过掉4300的话，恐怕那个手啊他又来去压一压。我说这事儿你得问徐总啊，徐总对于这个事很有研究，所以今天我想问问你有这么一层意思吗？
2: 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对量能是有一种那个这么说吧，就是在指数往上走的过程中，只要是缩量上涨的没有问题，缩量上涨代表筹码非常稳定，然后也不会出现大幅的这种那个大的波动。而在17连阳的时候，大家可以去看，其实当1月14号吧，好像是到了3.9万亿快4万亿的时候啊，确实出了点手啊。所以说在这点上的话，我觉得现在今天是3.2万亿不到吧，3.2万亿左右，应该来说还在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循环当中，只要不出现啊这个交投特别活跃，然后一下子放大量的话，我相信还会啊是能够容忍在这容忍度之内的。
1: OK，
2: 因为容忍度不是说它指数多少，而是它一个成交量和活跃度。
1: 是这么看啊，所以这个视角还是得这个先梳理清楚。
2: 对，所以说我一直喜欢缩量上涨，但老股民就喜欢放量上涨，
1: 是痛快嘛，对不对？
2: 我也
1: 看着爽。
2: 对
1: ，OK， 好，那这个视角也是分享给大家。那其实刚才你还有一个表达的细节，就是你建议现在没有在核心科技里边主线上的配置的太多的朋友，在这儿也暂且可以先等一等。这个其实我今天想问你的一个问题，因为其实今天新高之后伴随的一种不协调的声音就是，我没赚钱，就是这个声音，我还亏钱，就确实是有一批这样的。那可能也就是你说的，它配置的方向可能有一些偏差的，所以你对他们建议是现在先不动吗？
2: 首先第一就是看看手里的股票是不是高景气赛道，就打个比方，这两天配储能的也不舒服，储能耗材的，但是我也看好储能耗材，确实在4月底就出年报的时候，他们也涨了一波吧，
1: 这还不算特别偏啊，这还算是正方向里边，可能就轮动，最近没轮动到
2: 对啊。那当然了，那如果说是配在什么白酒里面的，那可能也没听我们的节目，或者也没听我的那，因为我是一直看空白酒的嘛。
1: 对，
2: 那所以说就是，如果说就是大家就是最近这段时间体感不好的话，首先要纠正什么？首先要纠正自己的投资理念。两种人现在是不赚钱，第一种是反复横跳的，就是1月份追进去，然后3月份割肉，那现在这个位置我很难说它到底怎么样，对吧？ 反复横跳这种那个做短线投资的，我们也说了很多次，做短线投资未来啊是赚不到钱的，这个是得到一个验证。第二个是，啊，如果用2021年的那种价值投资的方式去投资股票的，现在也赚不到钱。
1: 嗯，
2: 那当然，如果说你的风险偏好比较低，然后你的这个预期比较低，高股息红利它也能赚点钱，但是不是赚这么多的钱。

0: 那所以说就是2021年那种价值投资啊，比如说白酒，现在就是因为我一直看空嘛，包括这个那个现在也看到一些就是那个库存上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啊，继续就是那些2021年被爆过团的这些各种毛，现在依旧是什么，是不是大家需要去配置的一点。因为之前也有篇文章，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就是现在比较重要的是不是赚多少钱，而是能解决什么问题，大家要用这个思维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
1: 好，转思维这个非常的关键，因为这就像我们练武术里边的心法一样，你心法先要搞对了，你才不走火入魔，
0: 对不对，
1: 要不你怎么练都是白练，往歪的路上越走越远了，那不行。这个非常好，但是咱也得给一点可行性的实际实操的建议，就是如果假如哎，有些朋友确实是在这儿他需要反思了，他反思了之后呢，但是他有一点他总找不着那个时机，因为他总想找那一个时机，就是恰好是我这边又是亏损最小化，然后又是你那边又是给我一个特别舒服的上车的时间节点，哎，就在这样的一个千载难逢的一个良辰吉日上，我完成一次历史的史诗级的换仓，他很难等到，就是那怎么办呢？
0: 那咬牙换呗，
1: 就是不择时。
0: 不要去择时，我从这一轮慢牛开始就是一个态度，不要去择时。当然了，如果是有像去年4月7号或者今年3月23号这种调整的话，赶快进去，不要再去等什么二次探底。今年就是这一批很多踏空的人，就是在3月份以后再等二次探底，然后在4月7号还是8号那根大阳线拉完以后，就天天在那里说下面这个缺口要补的那些人。
1: 好啊，那么当然了，这个时机也不是经常有的，现在回头看，也就是每年就那么
0: 一次到两次。对，
1: 好，那后面的话，其实这个还是要大家自己慢慢和自己和解啊。好，那我们这个一会儿再来跟徐总聊一聊啊，在他这个333的配置，因为刚才还是强调均衡配置嘛，这里面啊一些细分的看好的方向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一会儿我们再来聊啊。那么下面有请这个夏辉带我们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有请。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指数啊是继续的大幅上攻，尤其是在外围受到影响的情况下面依旧低开高走，赚钱效应有没有跟上呢？其实啊并没有，今天依旧是一个接近55开的涨跌家数。为什么这波行情从头到现在给人的感觉跟以往的牛市会不一样？以前背后的资金主要是游资、散户、杠杆资金，而进入到了现在啊，背后的资金则是以大的机构资金为主，比如说社保、险资、基金和外资这样的主力资金正在主导我们现在的行情。为什么散户的参与度没有这么强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最近算力、存储这些方向当中的龙头品种、强势品种背后到底都是什么资金在运作。来，比方说这个案例一啊，就是算力租赁当中的龙头品种，连板之后再打新高。但是你仔细去看一下大股东里面54家基金、1家险资，加上北向资金是联手重仓。案例二，存储芯片的龙头品种也是节节攀升，背后 QFII 1家、基金2家，再加上北向资金联手重仓，算电协同啊，最近非常火热的概念也是打出了6连板的高度，基金背后的机构更多啊，344家基金、1家社保，加上北向资金联手重仓，才造就了这样的上涨的幅度。因此，跟上机构的步伐，或许啊，就是现在能够跟指数共舞，或者说至少咱不要跑输指数的好的方法之一。那么具体怎么去做呢？今天啊，我们给大家结合当前的热点风口、算力芯片等热门方向的案例解析，给大家整理了资料啊，其中包含了吸筹、拉升、出货的3大阶段，还有15个操盘的核心细节技巧，简单易懂，给你们整理在了这份热门风口机构思路全程核心手法图解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不必犹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图解了。我们知道科技叙事啊，现在正在重构资本市场的底色。举个例子啊，现在的 A 股啊，最贵的20家公司里面，光是科技公司的占比就达到了19家，比例啊高达95%啊。像国产芯片的龙头品种节节攀升，股价早就超越了茅台，而 CPU 的龙头也是一路高歌猛进，股价超过了1000元。那么这些核心品种的背后，机构又是怎么去把握到它们呢？我们举当中最保守的社保基金来作为例子吧。众所周知，社保是最擅长防守的顶级机构之一了，但是在过去的25年之间，就社保而言，它的

0: 累计的平均年化收益率也达到了7.39%，在这25年当中啊，正收益的年份占比更是达到了83%。所以说，机构的实力不仅仅是抗风险，甚至在盈利能力上也是超过了大多数的投资者。那么，如何能够跟上机构的脚步呢？来，我们就可以把最近的核心的热门方向，再结合到机构的操盘思路，再附上15个核心细节的技巧讲解，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热门风口机构思路的手法图解当中。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啊，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今日份的图解了。那么我们就用几个案例来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技巧是怎么去看的。比方说啊，黄金缺口啊，就是机构常见的挖坑洗盘然后拉升的思路。比方说这个存储芯片的核心标的，之前股价不温不火，还走出了一个黄金坑的走势，结果呢跳空高开突破坑位之后不补缺口直接上攻，后续呢也是拿到了20%的涨停，继续的向上去拉升。再比如说像这个半导体的核心标的，也是黄金缺口满足条件的，前期呢横盘震荡挖了一个小坑之后啊，跳空高开突破前期的颈线位，并且缺口不补，10%的涨停之后还没算完，后面就开启了主升行情，最大的涨幅也是接近3倍之多。再比如光模块的这个核心标的，过去1.5年的时间，6个阶段策略还真各不相同，前期是漫长的横盘，但是漫长的横盘突破了以后，先是走出了一波主升浪，主升浪走完之后啊，做了一个做头洗盘的动作，M 型顶之后向下缩量调整，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被洗下车了，结果呢再开启一波震荡拉升，再用波段洗盘的方法上下震仓，又洗下去一部分人，洗下去一部分人还没有被洗出去的人，再给你来一个向下破位，那破位之后呢，很多资金就忍不住了，可能就会止损离场，破位洗盘之后再走一波加速的上升。所以不同的阶段洗盘方式各异，不熟悉机构风格就很难做到一路持股到最后。所以怎么去把握机构相关的风格方向，我们给大家整理了这个15个核心细节技巧，然后再结合到当下的算力芯片等热门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个热门风口的全程核心手法图解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的核心手法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如果您对于夏辉的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02787812345。好，休息一下，回来是新闻热搜。来，
2: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 MSCI 指数调整，指数牌桌重新洗牌选美。再来，外资机构调研400余家 A 股公司，潜伏名单公布。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 ：NAND 芯片合同价8个月涨幅超600%，给市场上了一堂生动的涨价为王现场课。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那就聚焦到这个存储芯片这一块啊，徐总，这个存储最近短期其实风头正劲啊，基本面确实有支撑，但是很多朋友会质疑说股价是不是跑得有点太靠前了？对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呢？
4: 我觉得存储芯片，我们 A 股上市的存储芯片分两类，第一类有自己制造能力的啊，这些我觉得还是持续看好，因为毕竟他们有制造的话啊，这个海外的存储芯片这么涨价，它也能收益，因为毕竟这个制造成本它其实还是原来的就。不会那么高嘛，但是另外一类叫它是购买海外的这个存储芯片，然后自己做模组的这一块，他们的这个业绩呢，应该来说在一季度是非常好的，而他们的这个业绩的这个好的业绩它是不可持续，为什么呢？它 赚的是之前囤的那一些货的那个存储芯片的这个赚的是那个钱，
1: 哎，它有一个价差，
4: 对价差。但是等到就是这一轮存储芯片价格起来以后，他们等到这个低价格的库存用完以后，基本上就是后面的高价格的他们也没有那么高的一个利润了。所以说，在存储芯片，我觉得大家要把它分成第一种就是他自己的芯片设计公司有专门的这个流片，包括这个制造的这个能力，这些是可以持续看好了。但是另外一类就是模组公司的话，我觉得如果大家把它当做一个，就把它不能单纯的把它的这个一季度业绩乘以四，然后去估它的这个估值，这个可能会吃亏。
1: 好，那么这个视角给到大家，那么一会儿我们再来听一听徐总，对于这个均衡配置里面的细分方向，又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更多提示？一会儿见。
2: 长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徐总，这个333的阵型的话，现在来说一说这个高股息这一块，这个三吧，这里边就又跑出惊喜来了。这个电力就今天其实也是领涨板块之一啊，
4: 对对。
1: 这个算电协同又发挥这个作用了是吗？
4: 对对对，
1: 怎么看？
4: 怎么说呢？就是就刚才像你说的，就是跑出惊喜嘛。我觉得333这个好处就是有一些红利股，可能因为它长期的这个股价是被压制的嘛。然后这一次算电一体应该是对整个电力公司的一个估值的一个重估啊。应该来说，将来他们不单单是一个电力公司，可能也是个算力公司啊。在这点上，就是跑出惊喜，那就拿收着呗，然后继续维持坚持这个333的这种投资方法，能够在低谷的时候能够坚持住，然后。也能够有一些惊喜，挺好。然后另外一块就是高景气赛道嘛，之前给大家讲两个板块，一个是 PCB，
1: 对
4: PCB 应该来说是这两天的走势应该不差于那个 CPU 的，
1: 是
4: 当然了，就是我一直没有把 CPU 放进去，原因是很多人也下不了手，你推了也白推啊，不如把这个 CPU 当做一个风向标去看 PCB 啊，能够持续多久。然后另外一块还是这个储能的耗材嘛，
1: 储能可以讲一讲，因为最近其实有一点受到冷落
4: 储能耗材其实也原因很简单，做储能的耗材的资金和做 PCB CPU 的这个资金其实是一拨人，
1: 对。
4: 然后当他看到那边的这个确定性更强，包括也就是说韩国股市其实这两天是加速的然后加速完以后，他一定会有分歧嘛，分歧完以后，等到那些调整的时候，资金说不定又回到另外一个高景气赛道所以说我觉得储能的这个耗材这个景气度是不变的当然里面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作文，比如说前两天好像高盛的一篇做空报告嘛可以基本上可以忽略所以说大家可以去，
1: 应该主要还是聚焦于这个上游的涨价，下游是不是能承受的？
4: 能撑，对对。然后第三块就是那个，
1: 那我也想听听你对这个问题。
4: 我继续看好储能呀，
1: 就是上游的涨价，它总归反正是会有一个，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之外，他也讨论过这个
4: 问题。对对对，我觉得储能还有一个利好是什么呢？到2027年以后，固态电池就来了而当固态电池来了以后，因为它的需求、它的耗材其实跟储能差不多当固态电池来了以后，它的应用场景就更多了那这样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它未来的持续度可能不比这个 AI 的硬件来的弱然后最后一块就是并购重组嘛，我觉得并购重组今年可能会有一个小高潮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比如我觉得最简单的例子，算电一体的这些电力公司能被炒成这样，我相信这里面这个并购重组预期一定在里面对不对那所以说国央企的这个并购重组，包括就是有一些地方这个城也不是城投吧，就是地方这种创投的这些基金引导，政府引导基金也是今年未来也可能就是响应这个股权财政，把它一些高科技的资产往里面去做一些资产注入嘛，所以这些东西可以当做一种惊喜去那个，所以说在研究并购重组的时候就是研究大股东实力包括这个电力公司为什么有些工程跑出来也是大股东实力强
1: 短线的其实有一些高标的品种，
4: 大股东实力
1: 也是跟这个
4: 大股东对
1: 大股东的实力会可能会。
5: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 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3: 这是老大。
6: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3: 这是老二。
7: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离

0: 为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2: 都因为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2: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2: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3: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4: 快点！
5: 爸，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好了，来，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
16: 了。
17: 是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计在于
0: 做。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纵横长江，纵论天下。晚上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看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特朗普从白宫启程访华

0: 时表示，这将是一次非常积极的会晤，国际社会期待会晤将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性与确定性。
1: 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0: 临时停火协议结束，俄乌重启军事打击。与此同时，俄方释放出愿意通过对话解决危机的信号，而欧盟也表示应绕开美方，直接与俄罗斯展开接触对话。俄乌冲突距离走向结束还有多远？
2: 那每一方呢，都觉得时间是站在自己的一边，只要打下去，就有取胜的希望。
0: 伊朗12号公布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同一天，特朗普表示与伊朗之间爆发的冲突无需急于解决。一边是谈判门槛高筑，一边是军事部署持续加码，美伊僵局接下来会如何发展？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这次会晤举世瞩目。人们期待会晤将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的稳定性与确定性。
0: 当地时间5月12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从白宫启程访华。特朗普对记者表示，这将是一次非常积极的会晤，我们将举行一场非常好的会晤。这是美国总统9年来首次访华，也是特朗普继2017年11月访华之后再次来到中国。此访对新时代中美关系发展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人民日报今天刊文称，国际观察人士指出，近10年内，中美关系经历了2轮从跌至低谷到重回正轨的起伏历程。第一轮起伏以2018年美方发起对华贸易战为起点，双方历经多年的复杂博弈与多轮对话，才让彼此关系逐步稳下来。第二轮起伏则浓缩在2025年。短短数月间，中美关系经历了一轮从山雨欲来到重趋稳定的过程。从多年到数月，从打打谈谈的磨合到逐步积累共识、明确方向，通过一次次交锋与对话，中美打交道的心态与方式渐渐发生变化。今天，双方对话更平等，沟通更务实，底线更清晰。中美关系展现出韧性中开新局的可能。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相关问题回应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据央视今日亚洲报道，在访华前，白宫11号公布了将随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商界领袖名单，总共将有16位商界代表来到北京。他们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与农业等多个领域。在科技领域，访华美企代表包括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以及高通、美光等半导体企业负责人。在金融领域，访华美企负责人来自花旗、高盛、黑石等华尔街巨头。此外，还有航空领域的波音公司和农业领域的嘉吉公司。值得注意的是，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作为临时新增成员，随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同访华。英伟达官方也证实了此消息。美东时间5月12号下午，还未落地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能够与众多杰出人士一同前往伟大的中国，是我的荣幸。特朗普还表示，他希望随行的商业领袖们能够大显身手，助力中国迈向更高的发展水平。
4: Well, it's a really remarkable thing to have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 to China with a bunch of major company CEOs, because, of course, for much of the past decade, the core dynamic in U.S.-China relations has been economic competition and trying to de-risk the U.S. economy from exposure to China. But President Trump, I think,

0: sees this quite differently. He wants to sell more American products to China. He's interested in potentially even Chinese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1: I mean, I just sense a real sincere desire to se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t a governmental level and also at a business level, to see that improving. I think there is this recognition that we are better together. That's sort of a saying that we like to use, but I think it's very appropriate in this case that if we can work together, recognizing there are going to be these differences, but if we can work together, we'll both be better off, and I very much believe the whole world will be better off.
2: 此次访问本身也发生在一个并不寻常的国际时刻。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突外溢风险上升，中东地区局势也被普遍视为两国元首将谈及的议题之一。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已引发史上最严重能源冲击之一，全球市场高度紧张，而特朗普政府如今迫切希望中方帮助稳定中东局势。此前的5月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访华后，在 X 平台用中文发布贴文写道，伊方赞赏中方提出的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在回答中美元首是否讨论伊朗局势相关提问时，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11号的记者会上表示，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将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加强合作是全世界的共同期盼。据央视新闻报道，针对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1号表示，联合国赞赏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来处理分歧，并鼓励双方继续沿着对话的轨道推进，解决悬而未决的各种挑战。中美沟通不仅关系到双边关系，也会涉及联合国安理会正在处理的国际热点问题，比如中东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全球经济供应链中断、地缘政治紧张、气候变化等。联合国期待中美能在这些领域进行合作。
3: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wo of the main economic powerhouses of the world, and any way that they can deal with any of their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policies would be beneficial for the world as a whole.
4: 今天上午，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2: 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发表视频讲话，鼓噪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民主对抗威权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早已被世人看破，只会遭到全体中华儿女的唾弃。
5: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
2: 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维群被锁在台企解职，发言人张涵回应表示，刘世芳搞台独是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严维群长期从大陆获取利益，却为刘提供政治现金，两人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刘世芳不思悔过自新，却编造谎言，企图拉台湾民众垫背，制造寒蝉效应，令人不齿。
5: 依法惩独，利剑高悬，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台湾同胞只要愿意参与两岸交流合作，不搞分裂活动，我们对他们来大陆观光交流学习

0: 生活、就业、创业都欢迎。
1: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在之前发布会上已分别阐释了和平统一后台湾七个更好中的四个更好。受到两岸舆论高度

0: 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台湾同胞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
1: 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强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不再是国际博弈的棋子，不再怕被外人冷眼看待，而是昂首挺胸、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们将是伟大祖国的主人翁，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全面提升，将获得最根本、更持久的精神富足。
0: 近日，岛内有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发言人张涵表示，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
1: 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2: 俄乌临时停火协议于当地时间11号24时结束，双方随即重启军事打击。与此同时，俄方释放出愿意通过对话解决危机的明确信号，而欧盟也表示应绕开美方，直接与俄罗斯展开接触对话。欧盟酝酿与俄对话背后有哪些深层考量？当前形势下，俄乌冲突距离走向结束还有多远呢？
0: 据央视新闻报道，俄罗斯国防部1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1号24时停火协议结束，俄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10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7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俄军1252架无人机。事实上，此次停火开始后，俄乌双方就在相互指责对方违约。不仅如此，双方还被曝利用停火窗口期调整兵力部署，为重启战斗做准备。乌军据悉在停火期间加强后勤保障，并进行部队轮换等。此外，乌方还称俄军利用停火期进行了部队轮换和调动。
2: 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评论员邵永玲。邵女士，停火期间俄乌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违约，停火结束后双方很快又重启战斗，那您怎么看待当前的这一局面呢？
3: 这次停火呢，本来就是权宜之计，而非双方真的想停止战斗。俄罗斯方面理由很简单，要保证红场阅兵的顺利进行，所以之前提出的停火时间只涵盖5月9日一天。乌克兰方面呢，当然不想成全俄罗斯，表示乌克兰的无人机也要出现在红场上空。最终的停火建议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时间跨度是3天，虽然超过俄方计划，但为了阅兵安全也是可以接受的。乌方呢之所以同意，首先是想给特朗普一个人情，满足其虚荣心。毕竟呢，乌克兰仍然需要美国各方面的支持。同时，我觉得俄方在5月9日之前释放的各种威胁信号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比如强调，如果乌克兰方面蓄意破坏庆祝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俄外交部呢向所有驻俄外交使团及国际组织发出正式召会，呼吁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等等。那既然是权宜之计，时间一到，双方自然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军事行动。这也说明呢，当下俄乌双方都不想停火谈判，都不接受冻结当前战线。那每一方呢，都觉得时间是站在自己的一边，只要打下去，就有取胜的希望。
0: 值得注意的是，5月9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认为

0: 俄乌冲突正在接近尾声，这是普京近期首次表达这一观点，被认为是在暗示俄乌冲突局势可能发生变化。普京同时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他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而不是协商阶段。继普京抛出尾声论后，5月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通过对话解决乌克兰危机，并将欢迎美国在此问题上的调节努力。他指出，一旦乌克兰当局做出必要决定，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停止。佩斯科夫还称，目前围绕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方接触所取得的进展显示，正在接近达成调解方案，但现在谈论具体细节还为时过早。
1: 邵女士，普京5月9号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这是克里姆林宫首次对战争前景做出这样的判断。那么您怎么看待普京的这一言论呢？
2: 普京的表态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是在内政外交层面，这个呢更多是一个姿态，对内让俄罗斯民众看到战争结束的希望，毕竟呢整个国家都在不同程度和以不同方式卷入了战争。目前呢俄罗斯 70% 的人口已处于乌克兰无人机的覆盖范围之内，另外高利率高通胀也让普通人的生活变得艰难，那这个时候表示冲突正在走向结束是对民心的安抚。对外特朗普大力斡旋俄乌冲突，普京呢也需要有一个积极回应，让特朗普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同时呢，对于欧洲和乌克兰内部渴望停战的力量，那普京的表态也能起到一个削弱抵抗意志的作用。另一方面呢，普京确实有真心想结束战争的考量，此番表达算是投石问路，看看外界反应如何。那战争呢已经持续4年多了，俄方虽然控制了大部分乌东四周，但是高昂的战争开支，前线70万的作战力量，也让国家陷入疲惫状态。继续靠硬打的方式取得胜利，不仅代价太大，时间上呢也遥遥无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通过谈的方式获得战场上无法立即获得的战果，对俄罗斯来说呢，当然是最理想的结局。
0: 与此同时，西方也在继续调整和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5月1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就联合武器生产、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展开磋商并达成共识。此外，德国还将出资超1000万欧元参与欧盟一项在乌克兰境内建设军事训练中心的倡议。5月6号，挪威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向乌克兰提供约28亿挪威克朗援助。北约秘书长吕特5月4号会见泽连斯基时则进一步确认，北约将持续向乌提供反导导弹等军援。另一方面，欧盟也在试图摆脱被动，寻求与俄罗斯直接对话。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在意大利出席活动时说，相信欧盟有潜力与普京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支持欧盟与普京谈判。5月11号，芬兰总统斯图布在接受采访时也公开表态，若美国处理乌克兰问题的政策背离欧洲利益，欧洲应绕开美方，直接与俄罗斯展开接触对话。对于欧盟的想法，普京日前表示，倾向由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担任调解中间人，并称欧洲已意识到冲突升级的沉重代价，开始主动寻求接触。不过，这一提议在欧洲引发复杂反应。德国官员以施罗德与普京关系过近为由，反对其出任调解人。除了与俄对话人选难产，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现有沟通渠道几乎中断。俄罗斯驻德国大使涅恰耶夫10号在德国柏林表示，尽管法国总统马克龙多次提议与俄方进行电话磋商，但相关提议至今仍停留在愿望清单上，多数欧洲国家保持沉默，既不愿与俄对话，又默许冲突持续。
1: 邵女士，普京近日表示，德国前总理施罗德适合担任俄欧谈判的调解人，但是这一言论很快遭到了乌克兰和欧盟的反对，那这是为什么呢？
2: 当下俄罗斯在各方面确实遭遇了瓶颈，普京对于结束战争的需求比以往更加迫切。今年4月，俄罗斯军队丧失了116平方公里的控制区， 这是自2024年8月乌军攻入库尔斯克地区以来，俄军首次出现领土净损失，而且进入5月份后，这一趋势仍然在延续。经济学人的文章指出，俄军未表现出开启传统春季攻势的任何迹象，战争局势正朝着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转变。那在这一背景下，乌克兰和欧盟拒绝俄罗斯的和平提议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了。当地时间11日，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称，乌克兰不支持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出任欧盟与俄罗斯相关谈判调解人。他还介绍了乌克兰在战场及防空领域取得的成果，宣称乌方已击落俄方用于打击乌克兰的约 90% 空中来袭目标，乌克兰已稳住前线局势。欧盟方面，卡拉斯直接宣称施罗德就是俄罗斯利益的说客，如果我们接受，等同于他同时坐在谈判桌的两边。他表示自己愿意充当与俄罗斯谈判的调停人，理由是他能够识破俄罗斯设下的各种陷阱。
1: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方面公开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称，与伊朗之间爆发的冲突无需急于解决。美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一边是谈判门槛高筑，一边是军事部署持续加码，美伊之间的僵局接下来会如何发展呢？
0: 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12号，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美方不能一边讨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表示，美方在谈判中表现出的单方诉求不可接受。
3: But if you think that negotiations is 100%satisfaction one-sidedly, that's not negotiations, that's imposition of your will, and it will not happen in any case. At least as far as Iran is concerned, you're not going to yield to their maximalist demands.
0: 对于伊朗此次提出的谈判先决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回应称，与伊朗之间爆发的冲突无需急于解决。特朗普表示，伊朗正面临收入来源被切断的局面，并称他确信能够阻止伊朗研发核武器，这仅仅是时间问题。当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他们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还有调动资源的计划。目前，他们不便透露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方案。他还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伊朗停火协议仍然有效。
4: 主要原因是迄今为止美国所提出的要求伊朗全部拒绝了，谈判处于一个坚持的状态，如果美国想谈判，美国就要对伊朗做出妥协和让步。所以现在美国一方面做的是持续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进行封锁，希望通过封锁伊朗的经济，这样的话把伊朗逼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到今天为止，美国的这个策略还没有发挥作用，所以美国现在是想等一等，看伊朗能不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双重压力之下答应美国的条件。
0: 尽管美方称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但美国海军第六舰队11号发表声明说，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已抵达位于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罗陀，并称派遣该弹道导弹核潜艇是为了展示美国的能力、灵活性和对北约盟友的持续承诺。声明还专门提到，俄亥俄级核潜艇是无法被探测到的潜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生存能力在美国三位一体核力量中最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军方对其核潜艇动向一直高度保密，这次公布核潜艇具体位置实属罕见。另据美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5月12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普拉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若伊朗再次遭袭，伊朗的应对手段可能是将浓缩铀丰度提升至 90%。 雷扎伊表示，将就此议题在议会进行审议。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穆罕默德·伊斯拉米5月11号在出席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时表示，核技术问题不会被列入与美国的谈判议程，铀浓缩问题不可谈判，伊朗已经做好必要准备，保护核设施与核资产。
4: 这不是伊朗第一次威胁美国。伊朗说，我现在之所以承诺不发展核武器，就是担心如果发展核武器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如果美国对伊朗进行了军事打击，那么伊朗说我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我就要直接宣布发展核武器，退出核不扩散条约。这也是对美国的一种战略上的威慑，因为把浓缩铀的丰度提升到90%，并不意味着伊朗就要生产出核武器来，但是丰度提高到90%之后，伊朗离生产出核武器来就只有一步之遥了。伊朗是通过这个来给美国施加压力。
0: 随着美伊战事前景不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近期国际油价大涨近3%。据悉，英国和法国共同主持一场由40多个国家参加的防长级会议，讨论各方可能如何参与一项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计划。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他表示，任何此类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的军事回应。而与伊朗方面针对欧洲护航的强势回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据央视新闻5月13号报道，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以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根据协议，伊拉克确保了两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的安全通行。这两艘船于5月10号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每艘船载有约200万桶原油。而根据巴基斯坦和伊朗之间达成的另一项双边协议，两艘装载卡塔尔液化天然气的油轮正驶往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均未就过境事宜直接向伊朗或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支付任何款项。
4: 最近美国的军舰再也没有通过海峡了，所以美国要打通海峡的企图是失败了。如果说英国和法国真的要派军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一定是会对英法的军舰进行打击的。那么美国的军舰伊朗都敢打击，英法的军舰伊朗肯定是要进行打击的。那么英法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到目前为止，英法说的是英法的军舰可以赴航，但是英法必须是等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彻底结束之后，波斯湾地区没有战争了，那么英法的军舰才会去护航。那么那时候当然战争结束了，它的风险也就没有了。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关大哥，关大哥，
1: 关大哥，
0: 关大哥，
2: 子云，
0: 这不是大年夜吗？大家都这么高兴，你怎么在这儿啊？

0: 记得我小时候过大年夜的时候，那时我家在南京，家里可热闹了，到处都张灯结彩的。在南京的时候，我爹对我姐管得特别严，他从来都不让女孩子放鞭炮，可偏偏我姐就喜欢放鞭炮，我就只能给我姐去买鞭炮。
1: 然后呢？
0: 然后就带着她到郊外去放呗。哎呀，那天晚上啊，我俩放的那叫一个过瘾。可是后来呢，就出事儿了。
1: 怎么了？
0: 没想到的是，管家发现我们俩了，结果管家就带着一拨人来催我们。
1: 这么惨啊你们。
0: 哎呀，我跟我姐一看到管家来了，那怎么办？跑吧，我俩就飞速的跑啊跑啊跑啊，结果管家他们就在后面追呀追呀追呀，最后啊，我姐连鞋都跑掉了。我一看没办法，赶紧把我姐背上，我说姐快来，我背上你。我俩就又开始跑，结果等我回头一看，嘿，这管家还在后面追我。
1: 还追啊？
0: 我们俩一看，这下完了。我心里想，如果要是被这管家给抓到了，回去一顿恶打，
1: 对，
0: 肯定会被我爹打个半死。所以一不做二不休，我就把所有的炮就堆在那儿，咚咚咚咚咚咚咚一阵。
1: 他们怎么了？然后呢？
0: 结果管家的屁股都烧着了。管家屁股一着，这下可麻烦了，怎么办呀？到处找，一看前面有条河，扑通一下就跳河里了。哎呀，就这样火才灭了。结果我跟我姐两个人笑的呀，简直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1: 宽大哥，你真有意思。

0: 那是我跟我姐姐过的最后一个年。 从此我就离开南京，到了上海。关大哥，我姐死了，我爹当了汉奸。哎，不说这个了，子渊，你知道吗？从我认识你以后。 虽然咱们俩认识的时间不长，而且了解也不是太多，但是我总觉得跟你有一种特别亲近的感觉。子云，关大哥想问你个事儿。
1: 你说。
0: 你愿意做我妹妹吗？

0: 我愿意。
1: 子云妹妹，
0: 关大哥，
1: 行了，咱们跟他们一起过年去。

0: 哎，小兰，雪夜姐，你怎么来了？
1: 紫云呢？
0: 紫云姐，她不在啊。
1: 她去哪儿了？我还想找你们一块去过年呢。
0: 她好像去找关大哥了。
1: 关鹏？嗯，怎么又去找他了？
0: 哎，紫云姐回来了。
1: 紫云，你回来了。正好我要找你跟我一块去过年呢，还有小兰。你怎么了？
2: 我没事。
1: 你哭过了？
2: 没有，沈妍姐，我真的没事。
1: 谁欺负你了？
2: 沈妍姐，你坐。
1: 好，
2: 小兰给沈妍姐倒茶。
0: 好。
1: 你别打岔，谁欺负你了？
2: 沈妍姐，没事，我真的没事。
1: 是不是关鹏？我找他去。
2: 沈妍姐，我真的没事，你误会了，我就是过年想我爹了。
1: 真的？
2: 真的，这不过年吗？
1: 傻丫头，别想你爹了。你看我不是来找你跟小兰跟我一起去过年吗？到我们那边去，跟我们一起热闹热闹。嗯，小兰，你别忙了，快放下吧，走，跟我去过年。
0: 好呀好呀，我正想去呢。
1: 走，走吧。嗯，走吧走吧，别难受了。
2: 走吧。
1: 好，就放那儿吧。走，走了走了。
2: 走吧，小兰，
1: 走。
3: 来，弟兄们，哎，连长有话说啊！
4: 听连长说，
3: 今天我敬你们，我沈汉杰能和你们并肩战斗，是我的荣幸。来，干杯！
5: 干！
6: 干！
4: 沈连长，你们来之前啊，我还真不知道这仗是这么打。打你来了以后啊，这仗打得还真过瘾。大伙说对不对？
7: 对。多亏有沈连长，我们突击连个个都是好样的。
8: 好样的，
9: 好样的，
7: 来，
10: 好样的，
11: 好样的。
12: 来，吃，
13: 吃，吃，
3: 你们快下去吃吧。
4: 来。 不和大伙儿一块热闹。连长，大过年的，怎么了？
3: 看到他们，我突然想起咱们飞虎营的弟兄们。
4: 是啊，飞虎营是您一手带出来的，现在就剩咱们两个了。
3: 来。把酒端上，过年了，让咱们两个敬他们一杯。兄弟们，安息吧。金蝉啊，我有时候在想，咱们突击连的战士也全都是好样的。我是真的希望往后的日子咱们好好干，将来打出苍龙山，最终打回南京城去，把小鬼子全赶出中国。
4: 对，到时候我陪着连长咱们回南京去，我们在南京过年，到时候咱们两个好好的喝他一顿。
3: 不光咱俩喝。还有燕子、紫云、糖水、关鹏。
4: 关鹏。
3: 嗯。来，

0: 关先生，阿甘叔牺牲以后，我在南京，承蒙您多多关照，一直没来得及感谢。一份薄礼，不成敬意啊！嗯，哎，
1: 陈主任，这个礼我不能收，都是中国人，这不是应该的吗？
0: 关先生，我的命是您救的，
2: 您醒醒，
0: 到安全的地方，请赵大夫过来给他看一看。
2: 您就不要再推辞了，正好趁着现在过年，我给关先生拜个年了。哎呀，
0: 谢谢了。好，那就这样，我也在这儿给您拜个年了。
2: 别客气，来，请请请请，
0: 请
2: 好。
0: 今天呢，除了感谢，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关会长。
2: 哦，什么好消息啊？
0: 关于您的儿子。
2: 关鹏，
0: 对，
2: 他有消息了，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0: 关鹏加入了新四军，已经留在苍龙山了，就在我的手下呀。
2: 哎呀，这小子跑到苍龙山去了。
0: 对呀，
2: 他走以后啊，一直没有给我来过信，现在知道了在您手下，我心里就踏实了。
0: 以后还要请您多多指教啊。哎呦，关先生您客气了，指教谈不上。 不过关鹏这小子那是个打鬼子的好手啊，好好磨练磨练，今后必成大器。
2: 好好好，
0: 来来来来，请请。关先生，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有什么话您就直说。
0: 关先生也是一个忧国之人，您看您做这个维持会长也是权宜之计，不知道您今后有什么打算？
2: 我关某不过是一介商人，要说什么打算，可能也就是生意上的事，不值一提。
0: 关先生，恕我直言，以您的地位，完全可以帮助百姓做更多的事情。现在国家危难，民不聊生啊。如果关先生您能投身抗日，必定能帮助更多的人呐。
2: 陈主任，太高看我了，我不过就是一个商人。
0: 不懂政治，好了，话已至此，我就不多说了。不过今天的话，还请关先生考虑一二啊。
2: 好，好，陈主任，现在鬼子的眼线很多，请恕关某不便久留。
0: 好，关先生保重，我会派人跟你联系的。
2: 好，哦。
0: 关先生，还有一件事，啊，您说，
2: 鬼子最近调动频繁，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啊？野村把前一段屠村的鬼子全都调了回来，随时待命。好像还多次提到了苍龙山，恐怕是要对苍龙山不利呀，关先生。
0: 他们具体的行动时间您知道吗？
2: 不清楚。总之，请你们多加小心。
0: 嗯，好，关先生，多谢你了。
2: 好，哎，
0: 走了。
2: 好，
0: 慢走。
2: 哎，关先生慢走。

0: 司令员，关先生提到的事儿怎么办？
1: 鬼子这次行动是有预谋的。你看，他们对周边的村庄进行血腥屠杀，然后把剩下的老百姓都赶进藏肉山。藏肉山经济有限，一是来了这么多的人，野村呢，他是想利用这些老百姓拖死我们。这小鬼子，真他娘的狠啊！哎，司令员，我有点不明白，他们既然要用老百姓来拖死我们，那……他为什么要发动围剿啊？
2: 这个野村呢，大大的狡猾啊！他怕一时拖不死我们，我们反而利用这段时间进行了壮大，而且进行了休整。所以野村呢，就想趁我们把精力都放在粮食问题上的时候，突然发动围剿，打我们措手不及。
1: 司令员，那他这招就不好使了。咱们呢，用老办法对付他们，他们一围剿，我们就转移。
2: 如果光是部队，转移起来非常容易。现在我们带这么多的老百姓，机动性大大减弱了，把老百姓和部队同时转移出去，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次围剿行动，我们的形势不容乐观呐。
1: 哎，司令员，那以你的经验，他们会什么时候发动围剿啊？
2: 春节期间不大可能，但也很难说。总之，我们要提高警惕，做好准备，随时应战。这样，我们内紧外松，各处的流动哨增加一倍，有情况及时报告。
1: 是。
2: 还有杨团长，你负责做好部队和群众转移前的后勤保障工作，让大家先过个好年。
1: 是，您放心吧。
2: 铁塔，走。
1: 走。

0: 严峻的考验呐！为了粉碎鬼子的阴谋，这次我们要实行战略转移，暂时放弃苍龙山。但是，这不是让步，更不是退缩，拳头只有收回来，才能更有力地打出去。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苍龙山必须掩护所有的老百姓安全转移，而这将。
1: 极大降低我们部队的机动性，
0: 但是我们不能放弃任何一个老百姓，知道吗？所以啊，我们要采取分兵突围的方法，二团、三团，
2: 到，
0: 伪装成苍龙山的主力，而且要把敌人向青云庙一带引去。完成之后，你们伺机突围。 与部队会合，新一团
1: 到，
0: 还有司令部机关，掩护所有的老百姓。沿清河沟向鄂湖口方向突围。啊，我们一旦通过了鄂湖口，就能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彻底粉碎鬼子的阴谋。二团长、三团长
3: 到，
0: 记住，你们的任务非常艰巨。 你们必须巧妙地伪装成苍龙山的主力，而且让敌人相信你们就是主力，这样才能把敌人的大部队成功地调离，确保总部掩护老百姓转移。
4: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了，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分头准备。
5: 是。
0: 走，王主任，
4: 走。
0: 老百姓很多，你的任务很重啊。
5: 把猪都给我抬上车！扬气一下，快点！抓住他！快点抓呀！快点！快点啊！快抓！哎！快！来！快！来！放上去！好了，把门关上。
6: 跟上，跟上我们！快点，快点，抓住他呀！哎，抓住，快点抓住他！哎，师傅，一只都不能落下！快点，快点，是我们的命根子呀！人好，这可是我们辛辛苦苦喂出来的，不能便宜了小鬼子！那边，吃哪儿就这边啊！走，哎，走，哎，快点，这些个猪，
5: 忙着呢，用帮忙，
6: 一只比一只有劲！来来来，
5: 你
6: 这干嘛呢？
5: 放进去，来来来，
6: 这
5: 不
6: 有
5: 帮忙啊？用不着，用不着，来来来，快点！哎，那头，
6: 上那边堵着，
5: 那头猪啊，啊，那是，哎，站住！哎，师傅不需要，我们走，快点，走，
6: 站住！
5: 来来来，
6: 我
5: 慢慢转移吧。
6: 住！来来来，哎，行，这个不太活了。哎，来来来来，
5: 看着俩边都咬着，
6: 快！ 上车！快！哎，关上门，关上门，把门关上！哎，哎呦！
5: 乡亲们，快，快走，鬼子就要来了，都跟上！
6: 快点，快点，快点，跟上！快，快，快点，老乡！
7: 乡亲们，走，快走！快点，快点！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啊！后边的跟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1: ここです。よし、スクープライを集合所住民寮に向かえ。ヤサラの隊を全滅するんだ。
2: はい。
1: 青木君。
3: はい。
1: お前は部隊を連れてすぐにここに向かえ。
3: ここ
2: 大佐，ここはオフコ。敵はないぞ。
1: いえ。俺たちの相手、三本山市駅の司令官の名前を知ってるか。
2: 情報による、陳正武です。
1: そうだ。陳正武。あいつのあだ名は上尾虎。知ってるか。
2: 上尾虎、知りません。
1: こいつはいつも通りに寸胴するほどしないんだ。だから。あいつのつぶさは規制のようだ。今回こんな簡単に自分の主力部隊の位置を知らせるのは絶対罠なのだ。
2: 大佐、チェンジュウの罠と心配してるですか。
1: 青木君、
2: はい。
1: 部隊を連れてスクワー空港に向かい、そこに守れ。敵を発見したらすぐ起こしろ。
2: はい。俺はすぐオフコ向かう。ご安心ください。行くぞ。来い
3: 来い、絶
4: 対来い。早く。就在前面那个山头上。
5: 司令员，根据三团那边的消息，计划已经成功了。敌人的主力部队已经被调到了青云庙一带，他们已经与敌人接上了火，正边打边撤，明显减少了我们这边的压力。只要过了鄂湖口，咱们就安全了。
0: 好啊，绝不能掉以轻心啊。野村这个家伙是很难对付的。现在部队的位置是
5: 这里，距鄂湖口15公里。
0: 鄂湖口，这里很关键呐，我们一定要用最快的速度抢占鄂湖口。即便鬼子再有什么阴谋，我们呢，也都非常的主动啊。
4: 好，司令员，这点好。鄂湖口的地形十分险要，是一处绝佳的阻击点。当年三连就是在这儿阻击了鬼子。
0: 好，好，好，嗯。
6: 司令员，救国军准备好了。
0: 行，让大家原地待命。
6: 好。
0: 哪个部队在前面？
4: 哦，是沈汉杰的突击连跟二连。
0: 命令他们加快速度，以最短的时间拿下鄂湖口。
4: 是。

0: 二连长，前面什么地方？这儿就是鄂虎口。沈连长，可够累的啊！一口气走了一天一夜，我们终于到了。只要过了这鄂虎口，咱们就突出鬼子的合围圈了。沈连长，怎么了？
1: 没事。
0: 沈连长，我明白你的心思。这鄂虎口地势险要。
1: 两侧全是高地，中间就这一条峡谷能过去。你是怕鬼子在这里埋伏，把咱们一锅给端了。
0: 对，我担心的就是这个。这个你放心吧，这次扫荡的鬼子所有行踪，能摸得一清二楚。他们最快的队伍，也落在咱们屁股后面，至少三四个小时才能赶到，所以啊，不可能有队伍在前面埋伏。
1: 相反，等咱们过去，我们可以在这里埋伏，杀他们个回马枪。我觉得，咱们还是小心一点好。先派几个战士到前面侦察一下。
0: 不用，沈连长，这么着，这次我们二连做先锋连，你们突击连跟在我后面，我们在前面探路就行。
1: 老赵，
0: 你就放心吧。这枪林弹雨都不知道闯了多少回了，对付小鬼子。 这点把握还是有的，二连，跟我上，
1: 跟上。

0: 把二连救出来！
1: 胡金莲，全体给我上！把二连救出来！

0: 諸男、敵第一回の攻撃を阻止した。
1: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3: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2: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3: 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2: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啊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探索之行。

0: 别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问一下土地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1: 我们就问一下土地，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3: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4: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5: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说，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6: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
4: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6: 哎，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哎，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
3: 对，
0: 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特别的好是吗？
3: 是啊。
0: 想不想要？
3: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3: 好。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8: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验出来的一个金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及加工成口服液剂型。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

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锁定本档，不要换台，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你。

0: 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2: 我买了15盒，哇！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4: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5: 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
6: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
3: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爱建证券的资深投顾徐可徐总。徐总晚上好。
2: 你好。
1: 那我们下面有请小九先来带我们整体回顾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先抑后扬，稳住心态，早盘集体低开，全天一路震荡走高，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日三大指数集体飘红，沪指涨0.67%，深成指涨1.67%，创业板指涨2.63%，霸气创新高，科创50指数涨2.69%。量能连续六天站稳3万亿大关，今天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3.26万亿，小幅缩量属于高位良性修整，资金活跃度依旧在线。个股这边更是一片喜气洋洋，全市场超3800只个股上涨，市场情绪直接回暖，上涨家数占比58.3%，下跌家数占比38.69%，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199家，跌超8%的只有15家，涨停数量更是达到147家，跌停数量17家，做多情绪直接回暖。板块题材轮动有章法，强势领涨的有电源设备、电力电网、存储芯片，跟风走强的有光伏、算力租赁、PCB、科技与新能源双线起飞，小幅拖后腿的有保险、能源金属。这市场低开高走，剧情张力拉满吧，打脸式反弹开启，大为大为，快请嘉宾来聊聊这先抑后扬的行情咋回事。
1: 好，今天市场相当的稳健啊，徐总，这个表现很好，早晨缩量，对于外围的隔夜外围的这种压力进行了一个低开之后的承接，然后下午又放量继续往上去攻，然后放量上攻的过程当中顺带着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高啊，这个万德全 A 的历史新高，又带来了创业板指的新高。其实这两天在陆续的细分指数一个一个啊，这还不是最早的，前面还有科创综指和科创50的新高啊，捷报频传。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回过头来想一想，在低谷的时候你的观点啊，可以说还是颇多亮点啊。那么在3月底当时市场最低迷的时候，我的印象当中啊，有几点你讲的，一个是你认为当时的位置战略上就是一个关键位置了，
2: 对
1: 啊，至于有没有波动，这不是战略上应该考虑的问题啊。然后你还有一个我觉得更加重要的点，是你当时特意强调了，你说往上去震荡上行，是不是能很快的 V 上去，是不是能走 V， 这个可能未必是100%，但是有一点你特别确定的，就是在这个报告这报表窗口期过去之后，以 AI 为代表的这些高景气行业将走出结构性的主升行情，就他们不管指数是不是斜率变陡上去，但是这些行业斜率一定是变陡往上走主升的。我觉得这观点非常的好啊。当然现在回头看的话呢，整体市场的其他板块呢，虽然也确实没有走的那么快，但是呢还是没有拖太大的后腿，所以指数现在也是有了这么一个新高吧。那么在这个位置，从战略上很多人都在展望啊，接下来上面有多少空间啊，怎么样，你想说什么呢？
2: 不要去展望啊，我觉得现在大家就不要就犯一样的错误，就比如说在1月份的时候，17连压以后展望4500，最后对吧？而那些展望的人都是在3800的时候就展望3500啊，然后基本上在4100那个时候1月份追进去，然后3800割肉，那今年就一塌糊涂了嘛。我的战略就是继续啊，可以高仓位持股啊，慢牛没有改变，甚至我觉得未来1年2年甚至3年都是一种慢牛行情。当然了，现在就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就关于指数，我想多说两句。关于指数其实我之前的观点是越晚创4197的新高越好，而现在呢确实是由科技股带领的，科技股带领呢不说不好啊，确实科技股是带人气的，但是科技股带领这个指数去创新高有几个隐忧啊。我当然不是看空啊，就有几个隐忧。第一就是科技股就是更多的是跟海外的一些是相关的，也就是说海外指数的涨跌包括它怎么走，其实对这边影响比较大，
1: 一定会有影响。
2: 对，
1: 就它可能短期，昨天其实美股是探底也有回升的，
2: 对，
1: 所以你说今天上午这个承接吧， 它也没有太大压力，因为它人家探底也回升。
2: 然后第二个隐忧就是，这些杠杆资金都在科技股里面，也就是说，一旦那边出现调整，这边如果万一没有控好的话，它容易出现一些连锁反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因为是科技股带领的话，反而指数在这里做做震荡挺好的。其实大家可以再反过头来去看去年的，就是6月24号那个突破，当时突破是由谁带领的？是由银行带领的。而银行那边，银行带领当时有最大的好处，海外那边没有映射，没有对比，也就是说我们这边帮帮帮三根大阳线弄上去，他们也说不清楚到底是那个到底是高了是低了，是那边震荡不震荡。所以说在这点上，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科技股带领指数那个创新高嘛，就是喜忧参半，忧的就是它这个相当于是依赖点太多啊。在这点上，就是我觉得大家在目前呢，第一就是保持一份清醒不要反复横跳。如果说打比方，你的仓位在其他的这些非科技的高景气赛道的话，暂时走得有点弱，不要就去从这边跳到那边，这边跳到那边很容易什么？很容易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容易吃套。然后第二就是继续维持一个均衡配置的一个点嘛。我觉得均衡配置就好处是，第一就是在大盘大幅上涨的时候能够保持清醒；第二，大盘在大幅调整的时候能够扛住所以说，指数我是相对乐观但是我不去做一个预判到底4200、4300、4400，我不去做预判，但是就是一个以一个慢牛的这个格局继续往上走然后。这里最好的一种走势就是能够科技在这里歇一歇，然后一些其他的高景气的赛道，哪怕是电力继续往上走，它也是什么，也是能够把这个指数继续往上带的一种方式。
1: 就是其实你是比较担心这个结构化太极端之后，又由于它的依赖点也是比较集中，
2: 对，
1: 所以可能带来一些短期的这种大的波动的风险，你是有点担心这个问题。
2: 我就举个例子，
1: 那我想问问你其实你一直关注的这个关于指数的震荡的速度的这个问题，就是说管理层对于我们的期待和市场的这个匹配关系的这个问题上其实最近也有讨论的声音我听到有一种市场的声音会去说，他会去算一个点位就是说15%指向今年的上证指数是什么位置然后呢，如果按照这个马上到6月份是你看一年的一半嘛，那这个一除以2那是什么位置，它对应好像是算出来是4300点那他们就有一个看法，就是说如果指数短期很快的再过掉4300的话，恐怕那个手他又来去压一压。我说这事儿你得问徐总啊，徐总对于这事很有研究，所以今天我想问问你有这么一层意思吗？
2: 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对量能是有一种这么说吧，就是在指数往上走的过程中，只要是缩量上涨的没有问题，缩量上涨代表筹码非常稳定，然后也不会出现大幅的这种大的波动。而在17连阳的时候，大家可以去看，其实当1月14号吧，好像是到了3.9万亿快4万亿的时候确实出了点手所以说在这点上的话，我觉得现在今天是3.2万亿不到吧，3.2万亿左右，应该来说还在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循环当中，只要不出现这个交投特别活跃然后一下子放大量的话，我相信还会是能够容忍在这容忍度之内的。
1: OK，
2: 因为容忍度不是说它指数多少，而是它一个成交量和活跃度
1: 是这么看所以这个视角还是得这个先梳理清楚。
2: 对，所以说我一直喜欢缩量上涨，但老股

0: 我们就喜欢放量上涨，
1: 是，痛快嘛，对不对？
0: 我也
1: 看着爽。
0: 对
1: ，OK， 好，那这个视角也是分享给大家。那其实刚才你还有一个表达的细节，就是你建议现在没有在核心科技里边主线上的配置的太多的朋友，在这儿也暂且可以先等一等。这个其实我也是我今天想问你的一个问题，因为其实今天新高之后伴随的一种不协调的声音就是。我没赚钱，就是这个声音，我还亏钱，就确实是有一批这样的，那可能也就是你说的它配置的方向可能有一些偏差的，所以你对他们建议是现在先不动吗？
0: 首先第一就是看看手里的股票是不是高景气赛道，就打个比方，这两天配储能的也不舒服，储能耗材的，但是我也看好储能耗材，确实在四月底就出业出年报的时候，他们也涨了一波吧，
1: 这还不算特别偏啊，这还算是正方向里边，可能就轮动，最近没轮动到
0: 啊，对啊，那当然了，那如果说是配在什么白酒里面的，那可能也没听我们的节目，或者也没听我的，那因为我是一直看空白酒的嘛，
1: 对，
0: 那所以说就是如果说就是大家啊，就是最近这段时间体感不好的话，首先要纠正什么，首先要纠正自己的投资理念。两种人现在是不赚钱，第一种是反复横跳的，就是一月份追进去，然后三月份割肉，那现在这个位置我也很难说它到底怎么样，对吧？反复横跳这种那个做短线投资的，我们也说了很多次，做短线投资未来啊是赚不到钱的，这个是得到一个验证。第二个是啊，如果用2021年的那种价值投资的方式去投资股票的，现在也赚不到钱。当然，如果说你的风险偏好比较低，然后你的这个预期比较低，高股息红利它也能赚点钱，但是不是赚这么多的钱。所以说就是，2021年那种价值投资啊，比如说白酒，现在就是因为我一直看空嘛，包括这个那个，现在也看到一些就是那个库存上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啊，继续就是那些2021年被爆过团的这些各种毛，现在依旧是什么？是不是大家需要去配置的一点？因为之前也有篇文章，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就是现在比较重要的是不是赚多少钱，而是能解决什么问题，大家要用这个思维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
1: 好，转思维这个非常的关键，因为这就像我们练武术里边的心法一样，你心法先要搞对了，你才不走火入魔，
0: 对
1: 不对？要不你怎么练都是白练，往歪的路上越走越远了，那不行。这个非常好，但是咱也得给一点可行性的实际实操的建议，就是如果假如有些朋友确实在这儿他需要反思了，他反思了之后呢，但是他有一点他总找不着那个时机，因为他总想找那一个时机，就是恰好是我这边又是亏损最小化，然后又是你那边又是给我一个特别舒服的上车的时间节点，就在这样的一个千载难逢的一个良辰吉日上，我完成一次历史的史诗级的换仓，他很难等到，就是那怎么办呢？
0: 那咬牙换呗，
1: 就是不择时。
0: 不要去择时，我从这一轮慢牛开始就是一个态度，不要去择时。当然了，如果是有像去年4月7号或者今年3月23号这种调整的话，赶快进去，不要再去等什么二次探底。今年就是这一批很多踏空的人，就是在3月份以后再等二次探底，然后在4月7号还是8号那根大阳线拉完以后，就天天在那里说下面这个缺口要补的那些人。
1: 好啊，那么当然了，这个时机也不是经常有的，现在回头看，也就是每年就那么一次到两次
0: ，对。
1: 好，那后面的话，其实这个还是要大家自己慢慢和自己和解啊。好，那我们这个一会儿再来跟徐总聊一聊啊，在他这个333的配置，因为刚才还是强调均衡配置嘛，这里面啊一些细分的看好的方向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一会儿我们再来聊啊。那么下面有请这个夏辉带我们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有请。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指数啊是继续的大幅上攻，尤其是在外围受到影响的情况下面依旧低开高走，赚钱效应有没有跟上呢？其实啊并没有，今天依旧是一个接近55开的涨跌家数。为什么这波行情从头到现在给人的感觉跟以往的牛市会不一样？以前背后的资金主要是游资、散户、杠杆资金，而进入到了现在啊，背后的资金则是以大的机构资金为主，比如说社保、险资、基金和外资这样的主力资金正在主导我们现在的行情。为什么散户的参与度没有这么强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最近算力、存储这些方向当中的龙头品种、强势品种背后到底都是什么资金在运作。来，比方说这个案例一啊，就是算力租赁当中的龙头品种，连板之后再打新高。但是你仔细去看一下大股东里面54家基金、1家险资，加上北向资金是联手重仓。案例二，存储芯片的龙头品种也是节节攀升，背后 QF 一家、基金两。

0: 两家再加上北向资金联手重仓，算电协同啊，最近非常火热的概念也是打出了六连板的高度，基金背后的机构更多啊，344家基金一家社保加上北向资金联手重仓，才造就了这样的上涨的幅度。因此，跟上机构的步伐，或许啊，就是现在能够跟指数共舞，或者说至少咱不要跑输指数的好的方法之一。那么具体怎么去做呢？今天啊，我们给大家结合当前的热点风口、算力芯片等热门方向的案例解析，给大家整理了资料啊，其中包含了吸筹、拉升、出货的三大阶段，还有15个操盘的核心细节技巧，简单易懂，给你们整理在了这份热门风口机构思路全程核心手法图解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不必犹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图解了。我们知道科技叙事啊，现在正在重构资本市场的底色。举个例子啊，现在的 A 股啊，最贵的20家公司里面，光是科技公司的占比就达到了19家，比例啊高达95%啊。像国产芯片的龙头品种节节攀升，股价早就超越了茅台，而 CPU 的龙头也是一路高歌猛进，股价超过了1000元。那么这些核心品种的背后，机构又是怎么去把握到它们呢？我们举当中最保守的社保基金来作为例子吧。众所周知，社保是最擅长防守的顶级机构之一了，但是在过去的25年之间，就社保而言，它的累计的平均年化收益率也达到了7.39%，在这25年当中啊，正收益的年份占比更是达到了83%。所以说，机构的实力不仅仅是抗风险，甚至在盈利能力上也是超过了大多数的投资者。那么，如何能够跟上机构的脚步呢？来，我们就可以把最近的核心的热门方向，再结合到机构的操盘思路，再附上15个核心细节的技巧讲解，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热门风口机构思路的手法图解当中。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啊，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今日份的图解了。那么我们就用几个案例来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技巧是怎么去看的。比方说啊，黄金缺口啊，就是机构常见的挖坑洗盘然后拉升的思路。比方说这个存储芯片的核心标的，之前股价不温不火，还走出了一个黄金坑的走势，结果呢跳空高开突破坑位之后不补缺口直接上攻，后续呢也是拿到了20%的涨停，继续的向上去拉升。再比如说像这个半导体的核心标的，也是黄金缺口满足条件的，前期呢横盘震荡挖了一个小坑之后啊，跳空高开突破前期的颈线位，并且缺口不补，10%的涨停之后还没算完，后面就开启了主升行情，最大的涨幅也是接近3倍之多。再比如光模块的这个核心标的，过去1.5年的时间，6个阶段策略还真各不相同，前期是漫长的横盘，但是漫长的横盘突破了以后，先是走出了一波主升浪，主升浪走完之后啊，做了一个做头洗盘的动作，M 型顶之后向下缩量调整，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被洗下车了，结果呢再开启一波震荡拉升，再用波段洗盘的方法上下震仓，又洗下去一部分人，洗下去一部分人还没有被洗出去的人，再给你来一个向下破位，那破位之后呢，很多资金就忍不住了，可能就会止损离场，破位洗盘之后再走一波加速的上升。所以不同的阶段洗盘方式各异，不熟悉机构的风格就很难做到一路持股到最后。所以怎么去把握机构相关的风格方向，我们给大家整理了这个15个核心细节技巧，然后再结合到当下的算力芯片等热门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个热门风口的全程核心手法图解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的核心手法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如果您对于夏辉的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02787812345。好，休息一下，回来是新闻热搜，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 MSCI 指数调整，指数牌桌重新洗牌选美。再来，外资机构调研400余家 A 股公司，潜伏名单公布。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 ：NET 芯片合同价8个月涨幅超600%，给市场上了一堂生动的涨价为王现场课。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我们呢就聚焦到这个存储芯片这一块啊，徐总，这个存储最近短期其实风头正劲啊，基本面确实有支撑，但是很多朋友会质疑说股价是不是跑得有点太靠前了？对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呢？
4: 我觉得存储芯片，我们 A 股上市的存储芯片分两类，第一类有自己制造能力的啊，这些我觉得还是持续看好，因为毕竟他们有制造的话啊，这个海外的存储芯片这么涨价，它也能收益，因为毕竟这个制造成本它其实还是原来就啊不会那么高嘛。但是另外一类叫啊，它是购买海外的这个存储芯片，然后自己做模组的这一块，
1: 对，
4: 他们的这个业绩呢，应该来说在一季度是非常好的，而他们的这个业绩的这个好的业绩它是不可持续，为什么呢？它赚的是之前囤的那一些货的那个存储芯片的这个赚的是那个钱，
1: 哎，它有一个价差，
4: 对，价差。但是等到就是这一轮存储芯片价格起来以后，他们等到这个低价格的库存用完以后，基本上就是后面的高价格的他们那个他们也没有那么高的一个利润了。所以说啊，在存储芯片，我觉得大家要把它分成第一种就是他自己的芯片设计公司有专门的这个流片，包括这个制造的这个能力，这些是可以持续看好了。但是另外一类就是模组公司的话，我觉得如果大家把它当做一个，就把它不能单纯的把它的这个一季度业绩乘以四，然后去估它的这个估值，这个可能会吃亏。
1: 好，那么这个视角给到大家，那么一会儿我们再来听一听徐总，对于这个均衡配置里面的细分方向，又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更多提示？一会儿见。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徐总，这个333的阵型的话，先来说一说这个高股息这一块，这个三吧，这里边就又跑出惊喜来了。这个电力就今天其实也是领涨板块之一啊，
4: 对对。
1: 这个算电协同又发挥这个作用了是吗？
4: 对对对，
1: 怎么看？
4: 怎么说呢？就是就刚才像你说的，就是跑出惊喜嘛。我觉得333这个好处就是有一些红利股，可能因为它长期的这个股价是被压制的嘛。然后这一次算电一体应该是对整个电力公司的一个估值的一个重估啊。应该来说，将来他们不单单是一个电力公司，可能也是个算力公司啊。在这点上，就是跑出惊喜，那就拿收着呗，然后继续维持坚持这个333的这种投资方法，能够在低谷的时候能够坚持住，然后也能够什么有一些惊喜，挺好。然后另外一块就是高景气赛道嘛，之前给大家讲两个板块，一个是 PCB，
1: 对
4: PCB 应该来说是这两天的走势应该不差于那个 CPU 的，
1: 是
4: 啊。当然了，就是我一直没有把 CPU 放进去的原因是，很多人也下不了手，你推了也白推啊，不如把这个 CPU 当做一个风向标去看 PCB 啊，能够持续多久。然后另外一块还是这个储能的耗材嘛，
1: 储能可以讲一讲，因为最近其实有一点受到冷落
4: 啊。储能耗材其实也原因很简单，做储能的耗材的资金和做 PCB CPU 的这个资金其实是一拨人。
1: 对，
4: 然后当他看到那边的这个确定性更强，包括也跟一些海外映射是相关的嘛，所以说这炒起来可能更容易啊。所以说等到可能就是如果纳指的科技股有一些调整的话，因为我们看到比如说韩国股市其实这两天是加速的啊，然后加速完以后它一定会有分歧嘛，分歧完以后等到那些调整的时候，资金说不定又回到另外一个高景气赛道啊。所以说我觉得储能的这个耗材这个景气度是不变的啊。当然里面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作文，比如说前两天好像高盛的一篇做空报告嘛可以基本上可以忽略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去
1: 应该主要还是聚焦于这个上游的涨价，下游是不是能承受的，
4: 能承，对对。然后第三块就是那 个。
1: 那我也想听听你对这个问题。
4: 我继续看好储能源，
1: 就是上游的涨价，它总归反正是会有一个，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之外，他也讨论过这个
4: 问题。对对对，我觉得储能还有一个利好是什么呢？到2027年以后，固态电池就来了。而当固态电池来了以后，因为它的需求、它的耗材其实跟储能差不多。当固态电池来了以后，它的应用场景就更多了。那这样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它未来的持续度可能不比这个AI。

0: 的硬件来的弱，
1: 嗯
0: 啊，然后最后一块就是并购重组嘛。我觉得并购重组今年可能会有一个小高潮，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比如我觉得最简单的例子，算电一体的这些电力公司能被炒成这样，我相信这个里面这个并购重组预期一定在里面，对不对？那所以说国央企的这个并购重组，包括就是有一些地方这个城也不是城投吧，就是地方这种创投的这些基金引导，政府引导基金，也是今年未来也可能就是响应这个股权财政，把它一些高科技的资产往里面去做一些资产注入嘛，所以这些东西也可以当做一种惊喜去那个，所以说在研究并购重组的时候就是研究大股东实力啊，包括这个电力公司为什么有些公司跑出来也是大股东实力。
2: 短线的其实有一些高标的品种，
0: 大股东实力
2: 也是跟这个
0: 大股东对
2: 大股东的实力会可能会。

0: は。
1: 大阪が我ら今奉平号です。往復号まではあと20キロです。
0: 奉平号。出なせよ。装備を捨てろ。武器を残す。軽く進め。必ず1時間以内はここに着く。
1: はい。お前らは装備を捨て、武器を残す。
2: はい。
1: 全速進め。
3: 快，小心一点啊！快点！
4: 司令员，司令员，三连四连进攻失败。
5: 慢点，慢点！
4: 三连长、四连长，全部牺牲了。快，抬到卫生队。是。
6: 司令员，刚才突击连报告，鬼子离我们不到二十里了。
7: 司令员，时间不多了，突击连连长沈汉杰，请您下达任务。
6: 好吧，沈连长。你只有半个小时，一定要拿下鄂湖口。
7: 明白。军分局所有部队和数千百姓的性命就靠你们了，保证完成任务。
4: 后边的跟上，快跟上！啊！哎，
3: 哥，
4: 沈队长，
3: 怎么回事？
8: 没事。
4: 啊，沈连长，怎么回事？
3: 怎么了？
7: 司令员，我没能完成任务。阵地没拿下来，
6: 不是，沈连长，发生什么情况了？
7: 日本人用了毒气弹。
6: 什么？
8: 毒气弹？
6: 毒气？
7: 很多战士都中毒了。
3: 太可恶！
6: 小鬼子太无耻了！
4: 报告！报告司令员，后方部队传来情报，隐身主力最多一个小时就到。
6: 什么？一小时？
9: 小丽，把卫生员叫来，快！
10: 是，
9: 大家赶快扶一下伤员。
10: 快，
6: 走，快快快，扶他去休息。
10: 快！

0: とどのぐらいだ。
1: 大佐がが、あの40分ほど往復に着きます。
0: よし、出ねせよ、全速進め。
1: はい、行くぞ、全速進め。ゴー、
2: 后面的跟上，跟上，快的，快走啊，快！
3: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不好了，不好了！突击连没冲上去，让小鬼子使毒气给打下来了。少爷，少爷，
2: 这他娘的，这突击连让人给打下来了，这沈汉杰也中了毒了。
4: 那还打啥仗嘛？突击连上去都没用，这肯定完蛋了是吧？那还打啥？
2: 别，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净说他娘的丧气话！你个乌鸦嘴，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大不了我们和狗日的拼了！
5: 对，跟狗日的拼了！
2: 对，我们上，关少爷，
5: 走，
2: 我们走，
5: 走！
2: 娘的，
3: 少爷，少爷走啊！
4: 哥，
3: 少爷走啊！
4: 关少爷，
2: 我说你倒是走啊！
6: 我说你们几个瞎嚷嚷什么呀？前面有司令员和杨团长呢，再怎么轮也轮不到咱们生产连养猪班的操心，该干嘛干嘛去。
2: 嘿，你说
4: 这咋缩头乌龟睡觉？
7: 说谁呢？
2: 哎，兄弟，兄弟，我说，
4: 什么情况？
2: 现在情况怎么样？

0: 这里面不好了，鬼子的援军已经突破了三营的最后防线。
1: 什么？这小徐，怎么回事？
2: 司令员，完了，全完了！
1: 先别着急，慢慢说。
2: 野村主力已经突破了三连的阻击防线，三营战士全部牺牲。
1: 那郑营长呢？
2: 郑营长也阵亡了。郑营长，您牺牲前让我告诉您，野村率领的鬼子离这儿只有40分钟的路程了，赶紧突围，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1: 司令员，
3: 拼了吧！
1: 司令员。现在到了最后的关头，我建议无论是不是战斗人员都拿起武器向鬼子发起最后一次冲锋，即使拿不下阵地，我们也绝不当鬼子的俘虏。
4: 对
5: 对，司令员，
6: 上面的
7: 同志们，同志们，
8: 同志们，
7: 大家怎么了？没信心了吗？撑不住气了吗？大家还记得吗？当年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我们被老蒋的部队围在了小竹山，一个团打的剩下不到200个人，可是最后我还不是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吗？没错，现在野村虽然猖狂，但是我们苍龙山也不是吃素的。同志们，现在还没有到跟小鬼子拼得你死我活的地步。
9: 老陈，难道你还有什么主意？
7: 哼，当然有了，我们苍龙山还有一支骑兵呢。
10: 骑兵？
11: 骑兵？
12: 骑兵？
13: 什么骑兵？
14: 骑兵？不知道。
7: 杨团长，有，备马。
1: 是。
3: 骑兵？什么？
9: 不要着急，大家都不要着急啊！咱们陈司令员当年在苏区的时候可是有名的九尾狐啊，没有能难倒他的事。看今天这个架势，咱们一定能冲得出去。
15: 台山的部队今どこだ？
16: 情報によると、台山の部隊はすでに二道坪、五虎口に着くのだ。
15: よし。
16: 少佐。苍龙山の新進軍もこんなもんだな。なんなら我らは突撃して押し込んで奴らを全滅するんだ。
15: うん。奴らはすでに包囲された。そうする必要はないのだ。大佐の部隊は着いたらこいつらは一人も逃げられんのだ。俺ここだって見るのだ。奴らの全滅すぐだ。
16: はい。
0: 放这儿吧，快这把劲
7: 儿。好嘞，
0: 老板啊，
7: 快跑。
0: 司令员，
7: 这
0: 把劲儿。司令员，杨团长，
7: 司令员，
0: 司令员，
7: 管鹏呢？
0: 在那儿，我去叫。

0: 少爷，少爷，司令员来了，快醒醒！司令员，您找我。
1: 杨团长，给他介绍一下情况。
2: 是。
1: 罗鹏，现在的情况非常的危险，鬼子的重兵堵住了鄂湖口，他们仗着地形对我们进行阻击，二连、三连、四连，包括突击连都突围失败，伤亡非常的惨重。
2: 如果我们不能在一小时之内顺利的通过鄂湖口，就会在这儿被鬼子前后夹击，全军覆没。现在形势对我们非常严峻，鬼子增援部队不到一个小时就到我们这里来了。
3: 司令，你在跟我说话？
4: 你废话，我不跟你说话，跟谁说话？
3: 不是这个事儿。
4: 这个我们生产链养猪班好像不应该知道这事儿吧，
2: 关鹏，你别忘了我同意你留在苍龙山，你答应我的两个条件。
4: 没忘。
2: 说。
4: 第一，吃得了苦，耐得了劳；第二，
3: 服从指挥。
4: 嗯，我知道服从指挥，服从指挥。
2: 说话算话。
4: 哎，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2: 我关鹏说话向来都是算话的。好，那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一个小时之内拿下鄂湖口，保证大部队顺利通过。
4: 一个小时啊？
2: 怎么样？不怎么样。
4: 干不了这事儿。
2: 关鹏，我告诉你，什么叫服从命令，就是上级命令什么，你就去干什么。啊，我现在命令的是。
5: 一个小时之内拿下鄂湖口，保证大部队顺利通过。如果你干不了的话，马上脱下这身军装给我滚蛋！干得了，十分钟后指挥部件。老杨，我们走。
6: 好，赶紧准备吧。
7: 哎，司令，
6: 哎，我主官少爷，这叫啥命令？咱咋拿下鄂湖口啊？
7: 司令员到底什么意思呀？
5: 对呀，咱们怎么弄啊？
7: 少爷，怎么办？
8: 哎，少爷，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我怎么知道？哎呀，司令员，你说关鹏这小子任务会接吗？有没有这个把握？
2: 等着瞧吧。哎呀，
9: 报，苍龙山生产链养猪班班长关鹏前来报道。

0: 怎么样？没事吧？没事。想好了。司令员，你只要给我一个连的兵力，我就一定可以拿下鄂湖口。关鹏，有件事情你想过没有？
1: 司令员，你说。 如果叫你来，就是让你带部队冲锋的话，你看看周围的同志，哪一个不比你强？打架就算打光了，还有我陈振武呢。再怎么轮，带部队冲锋的事儿，也轮不到你吧？进来。
0: 这是我们的位置，这是鄂湖口。现在的形势是守在鄂湖口的敌人，无论从人数还有火力，超出我们的预料。现在看来，从正面硬攻不是个办法，就是派上更多的人也是给鬼子当靶子。那
2: 您的意思是，
0: 唯一一条路，从后面绕过去。
2: 绕过去？
0: 对，怎么绕？就这儿，
1: 悬崖的后面。
0: 没错，这是鬼子的防守盲区。
1: 我想你手下的人有什么本事，你是最清楚的。现在我需要一个有胆识的人，组建一支精锐小分队，从后侧攀上悬崖，拿下敌人的机枪阵地，然后坚守半小时，配合主力部队发起攻击。怎么样，小子，敢不敢接？
0: 给个痛快话！

0: 别了！哎，三兄，上次怎么说的？哎，不知道，你打听那么多干嘛？看好你的猪！哎，
1: 这我怎么知道？
2: 大傻几？
0: 哥几个，
2: 让咱们看看猪不要了。
3: 你们说陈司令员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0: 我觉得陈司令员是急糊涂了，是吧？
2: 恶虎口突击连都没办法，关鹏就养猪班班长，那就更不行了，是吧？哎，我觉得也是，关鹏虽然能打架，但他也没有三头六臂。
0: 对呀，
2: 我说干不了，是不是？
4: 哎，哎，啊，程叔，你也说说，这啥意思啊？这到底是？
2: 其实我也觉得这事有点奇怪。你说这陈司令员怎么会让我们家少爷去拿下恶虎口呢？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4: 这任我接了，有把握吗？司令员，这点您放心，我们生产连养猪班一直就在这附近打猪草挖草药，所以对这一带的地形很熟悉。表面上看，这一带全是悬崖峭壁，但其实在它的后方灌木丛生，我们只要胆大心细，就一定能爬上去。而且，在我们上去以后，就先打乱敌人的阵脚。
5: 他们的阵脚一乱，正面部队就能够进行进攻，到时候形成前后夹击的态势，我相信一定能拿下恶虎口。关鹏，这次突袭关系到苍龙山的生死，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4: 什么要求都可以。
5: 当然可以。
4: 好，第一点，我需要所有的参战部队都要以小分队为中心。
5: 一切行动，完全配合我们。
6: 我答应。
4: 第二点，需要时间，必须派一支擅长阻击的部队，帮我挡住后援的日本鬼子。到时候为我们上山争取时间，
6: 需要多长时间？
4: 30分钟。
5: 好，我答应。
4: 第三点，我还要人。
6: 多少人？
4: 除了我们生产连我带出的那几个人以外，我还要在咱们的队伍当中。
6: 再挑出一些精兵强将，
5: 可以，全军分区的所有人员随你挑。好，我要全军区格斗能力最强的。
6: 谁？
5: 铁塔。
4: 还有呢？
5: 你看，在地形这么复杂的情况下，我还需要全军分区打击枪最好的人。
6: 关鹏，我跟你去。
4: 就是你。还有呢，另外我还需要一个全军分区最好的神枪手。我去。沈连长，突击连还需要你正面进攻进行负责，所以这次就用不着你了。 沈队长，这次我想让你跟我一起去。
5: 沈队长，这次行动对苍鹭山非常重要，你的枪法能在突袭中起到重要作用。
6: 好，我去。
4: 一切要听关鹏的指挥。
6: 嗯。
4: 司令员，人我已经要的差不多了，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
5: 加，
4: 我需要全军分区最好的武器。
6: 没问题，随你挑。
7: 前两天那三连，
8: 哎，行行行行行，走走走走走，
9: 别他娘的废话了，说半天都没说到点上。
4: 哥几个，既然陈司令员让关鹏去拿下车恶虎口，那到时候我们哥几个去跟他一起上。
7: 对，
8: 是吧？
7: 少爷，少爷，少爷，
8: 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咱也死在那叫什么冲锋的路上。
4: 对，
7: 冲锋的路上。
4: 关大虎，
8: 关鹏，
4: 什么情况？
8: 关
10: 大虎。
4: 你不是一直说在生产连憋闷的慌，一直想打仗是吧？
10: 没错，是我说的。
4: 好，现在机会来了。真的？当然是真的。你快说，什么情况？刚才陈司令员宣布了一条命令，命令我带上一些弟兄，怎么从后山的悬崖爬上去，配合正面部队的正面进攻。
10: 在行啊！
4: 怎么一定要拿下恶虎口？现在总算有一个机会来了。哎，我说各位。 你们有没有这个胆跟我一起去啊？敢不敢？
11: 敢！
12: 敢！

0: 我今天把话撂上，你要是能带着哥几个把这仗给打赢了，我彭大虎拜你为大哥。
1: 对，
2: 我也拜你为大哥。
3: 我也拜你为大哥。
4: 一言为定。
5: 好，
6: 大伙一定拜你为大哥。
7: 这把好啊，三雄这把，这个大哥你看怎么样？管鹏，这是眼下军分区最好的武器了。好好挑。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我要您那把，珍藏了很久的枪。
1: 冷鹏，太放肆了！
2: 哎，小李，拿来说说。臭小子，好眼光！想当年长征的时候，抢渡大渡河，也是前有天险，后有追兵。我们17个同志组成了突击队，要抢渡大渡河。 红军首长亲自为我们送行，这把枪，首长亲手送到我手里的。好，我现在把它交给你了，一定要杀出一条路来，带领大伙冲出去。嘿。

0: 七连连长张宗发，
1: 到。
0: 命令你们，15分钟之内赶到白山坪，拖住野村的主力部队，最少45分钟。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命令你们5分钟之内赶到右翼阵地，配合主力部队进行火力掩护。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突击连连长沈汉杰，
1: 到，命令您十分钟之内赶到小王宫，等候官棚小分队的总攻信号，务必在15分钟之内拿下鄂湖口。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们会尽快找到你总攻的信号，放心吧。
1: 放心吧，
0: 这一次一定服从官方的指挥。
1: 我知道。

0: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同志们，形势大家都清楚了。作为小分队的一员，从现在开始，你们肩上扛的不光是枪，还有我们苍龙山几千人的性命。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一定要拿下鄂虎口。
1: 关鹏，就看你的了。明白。30分钟后，我们发起总攻。如果到时候还没拿下鄂虎口，苍龙山军分区全体将士都将倒在这里。30分钟，多一分钟都不行。
2: 司令，你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1: 30分钟。

一分钟都不多，思睿，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记住了，司令员，必须活着回来。

快速度！

0: 赶到白山坪，拖住野村部队，最少40-5分钟。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听我命令，一排长，迅速占领左侧高地，二排长，右侧高地分从两侧进行支援，其他人跟我从正面进行阻击。记住，一定要拖住鬼子，为官方组织争取时间。
3: 明白，
1: 行动。
2: 一排，跟我走。
1: 二排的兄弟们，跟我来，快！
2: 参谋长，率全部战斗，
1: 走。
4: 沈队长，没事吧？
5: 快点！你在干什么呢？你跟上，跟上，
4: 快点，跟上！
5: 沈队长，
4: 快点，
5: 快走吧，走吧，
4: 快，快跟上！

0: 報告。
1: お前はどこなんだ。
2: 大阪が板山平です。板山平通ったら大方向になります。
1: 丁寧せよ。全速進め。
2: はい、全速進め。

0: 这儿了。
1: 我的天啊，这怎么上去啊？
2: 景炫。

我们一个排的兄弟在哪？

0: 始だ。
1: くそ、帰れ
0: 帰れ。
1: はい、渡辺君。
0: はい、
1: 命令する。10分以内、何度しても晩酌を取れ。
0: はい、
1: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0: うん。

0: 没事吧？
1: 没事。
0: 上来。
2: 尊姐，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几点了？
1: 4:15了。
0: 离总共还有15分钟了。

0: 我们从后面摸上鄂虎口，只要他们一拿下日本人的机枪阵地，我们突击连就从正面发起进攻。弟兄们，今天是一场死战，整个苍龙山军分区的安危就放在我们身上了。
1: 哪怕是战斗到最后一人，也要砸开鄂虎口！
2: 怎么样？
1: 现在情况已经摸清楚了，在不远处就是敌人的机枪阵地，前面有十几挺歪把子。 后面是几挺重机枪，大家看好了，那是鄂虎口的一个制高点。我们现在只要拿下了那儿，就相当于拿下了鄂虎口。一会儿听我的号令，大家一起上，记住，在行动的时候绝对不能用枪。
2: 明白。
1: 行动。

药也没了，只剩下咱们兄弟几个。

0: 顶不住了，让他们赶紧突围。
1: 是。
2: 人家孙啊，还做可怜呢，他打电话问的是。

死した。この戦いは俺たちの勝ちだ。

0: 練習を全速進め。必ず三条分以内。いや、二条五分以内。この方向に急ぐ。
1: はい。
2: 孙旅，总攻时间到了。司令员，关鹏他们肯定不行了，咱们打吧。
3: 报告司令员，
4: 报告司令员，祁连阵地失守，祁连两大兵全部牺牲，
2: 全部牺牲。司令员不能再等了，咱们打吧。
5: 打吧，
2: 不能等了，
5: 不能再等了。
0: 鹏鹏，闭嘴。

0: 我相信关鹏。
1: 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2: 何继才，天堂，马上给我不惜一切代价，打下对面的火力点。
3: 是，
4: 是，
2: 其他人掩护。

0: 西浜南，
1: 看，他们攻下了！
2: 老婆，
0: 只有你的。
2: どういうことだ？
0: 新狗蛋。
2: もしもし、もしもし、何があったんだ？おい。

盒子上来了。

0: 壳子是冲着咱们的机枪阵地来的。二狗子，把炸药都拿过来。
1: 是。
2: 给我！
0: 你干什么去？
2: 少爷！
0: 什么？
1: 给我！
0: 炸坦克有你们女人什么事儿啊？掩护我！
2: 少爷，快跑！
0: 掩护！
2: 快！

0: 可别吓我呀，少爷。
1: 长顺，别这样。

0: 他醒了！哎呀，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你？哎呀，哎，这个臭小子，这臭小子，真大大命大呀！
1: 大哥，
0: 你醒了！快快快，送医院！
1: 快快快！
2: 抬起来，抬起来，
0: 快走走走走走，
1: 行，
0: 快快快，快点，快点。

0: 日本鬼子超过一个旅团的兵力，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封锁我们，包围我们，阻击我们，企图把我们消灭掉。但是，我们用血的事实证明，苍龙山的新四军是打不垮的。 今天躺在这里的是我们的同志、战友，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亲人，他们的血绝不会白流，血债定要血偿。这次反扫荡，我们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伤亡不小。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战斗力。 我坚信，不出三个月，苍龙山的新四军又是一条猛龙。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跟野村一决高下。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关大哥，你慢点啊。
1: 鸡汤来喽！哎，子云帮我接一下。哎，小心烫啊！排长，你快点喝，趁热喝。
2: 哎，我说你小子，
0: 关大哥，
2: 这鸡汤
0: 喝吧。
2: 你又去偷鸡了？
1: 哎呦，哪能啊！这是司令员给咱们送来的，说是专门给排长您的。您现在啊，可是苍龙山的大功臣，那必须得重。

0: 脸保护啊，
1: 吹牛皮都不打草稿，
0: 真的真的。关排长，不信你问紫云姑娘，你现在啊那可是出了名了，不仅是在咱们苍龙山，就连十里八乡的百姓那都知道咱们军分区啊有一个姓关的关排长，那鬼点子多，能打仗，就连小鬼子的坦克都炸不死你。哎，对了，他们还说啊，您是那个天上的什么星下凡啊，什么星我也记不住了，反正就是小鬼子的什么子弹呐、炮弹呐，见着排长您啊都得拐着弯走。
1: 行了行了行了，
2: 真的关大哥，现在大伙都在说你呢。
3: 别劈了，别劈！
4: 你觉得恶虎口那仗打得过瘾吗？
3: 过瘾呐，
4: 是吧？啊，我也觉得挺过瘾的。哎呀，咱们要是以后啊天天有仗打，那该多好
3: 啊！啊，二哥，你想说啥？
1: 哎，兄啊，你想之前咱们想打鬼子就打鬼子，想干仗就干仗，那日子过得多舒服啊！你看，咱现在跟着彭大哥到生产连，啊，束手束脚，天天听命令，这日子过得真不舒服。
3: 这生产连确实有点憋屈啊！
1: 哎，熊，你说
3: 啊，
1: 你服不服关大哥？
5: 关大哥
1: 啊，
5: 服啊！现在谁不服关大哥？
1: 是吧？我也服关大哥，
4: 人家确实厉害，论身手、论打仗，比咱大哥强多了，对不对？
1: 哎，你看啊，咱要是跟着关大哥，
6: 先，你要是能带着我们哥三个，在恶虎口痛痛快快地打一场胜仗，我彭大虎就拜你为大哥。这次恶虎口一仗，我们兄弟三个对你是心服口服。废话不多说了，现在你就是我们的大哥了。
7: 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你们几个快吓死我了。来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还快起来。
6: 关大哥，你要是不答应，我们就不起来了。
3: 不答应就不起来。
1: 对，你们这，
7: 咱们是新四军。是新四军，不能搞拜大哥那一套。咱们呢，都得听司令员的。
6: 你真答应了？
7: 起来！
3: 停停停！
1: 关大哥，以后就瞧我们仨的吧，保证改掉坏毛病。
3: 关大哥，恶虎口那仗打得真棒。
6: 关大哥，咱有言在先啊，以后打仗必须要带上咱哥仨。
7: 好。
8: 司令员，果然不出您所料，这三把都让关鹏这小子给拿下了。
9: 慢点，
10: 以后生产连就消停了。
11: 哥没看错这小子吧？
12: 没有。
13: 哥，要说还是你有眼光。
12: 好啊。

0: 经过鄂虎口的惨烈战斗，我们再次粉碎了敌人的阴谋，狠狠给鬼子一个教训，让他们知道了咱们新四军是打不垮的。
1: 好，好。
0: 在这次战斗中，我们涌现出了许多英勇的战士，其中有一位同志，在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
2: 以命相搏，带领小分队奇袭了鬼子阵地，撕开了鬼子的封锁线，为反扫荡立下了大功。你们说他是谁呀？关鹏，
3: 哎，排长，叫你呢，叫你呢，
2: 快醒醒！
0: 司令员，我说你这个臭小子啊！ 打起仗来生龙活虎，怎么一开会就蔫不拉几的，就知道睡觉。好啊，坐下吧。不过该表彰的还得表彰，鄂虎口战斗确实打得不错。军分区党委决定，给你们生产连记一次大功。
1: 好。

0: 给谁缝的呀？不会是关大哥吧？
1: 你都知道了还问我，故意的。
0: 现在啊，连我都开始崇拜关大哥了，他简直就是咱们苍龙山的大英雄。
2: 紫云，
1: 沈燕，
0: 沈队长，
2: 紫云，
1: 沈燕姐，你怎么来了？
2: 哟，忙什么呢？
1: 没忙，做点针线活。沈燕姐，你别站着了，来坐，坐下。哎、
2: 怎么样？来大王庄习惯吗？少什么东西，我叫人送过来。
0: 谢谢沈队长关心，我们过得特别好。这回要不是关大哥，我们就到不了这儿了。
2: 他给你什么好处了？你这么替他说话？
0: 哎，沈燕姐，是不是关大哥又招惹你了？
2: 那倒没有。但是呢，我一直就看着这种大少爷脾气的人不顺眼。
0: 哎、对了，沈燕姐，我听紫云姐说，咱们苍龙山最让人头疼的三霸被关大哥收服了，真的假的？
2: 真的，那又能怎么样呢？
0: 我就是觉得这三霸连杨团长都拿他们没办法，关大哥也太了不起了。
2: 小兰，你什么时候也开始跟关鹏穿一条裤腿啦？
0: 没有，我就是觉得关大哥真的挺有本事的。
2: 有什么本事啊？不就是耍点小聪明吗？哎，小兰，亏你跟你们家紫云姐这么久，难道你不知道你们家紫云姐讨厌他吗？以后别在他面前夸关鹏，对吧，紫云？哎，咱不说他了。对了，上次打鬼子炮楼的时候，我缴获了这个东西，送给你们吧。嗯，你和小兰一人一个。
1: 这是什么呀，沈燕姐？
2: 应该是雪花膏吧？
0: 啊，还有我
1: 小兰，给你一个，谢谢沈燕姐，
0: 谢谢沈燕姐。
1: 好香啊，你闻闻，是吧？
2: 行了，那你们忙着吧，我先走了，回头来看你们。
0: 沈燕姐，你要走了？
2: 有空去我那儿玩。
1: 好，
2: 嗯，走了。
1: 慢走啊，沈燕姐。
0: 紫云姐，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沈队长会觉得你讨厌关大哥呢？哎，
1: 你这个笨蛋，你忘了咱俩当时在关家说的那些话，沈燕姐就躲在床底下，
0: 她都听到了。我想起来了，当时你说就是死也不会嫁给关鹏的。
1: 嘘，
0: 难怪啊，那关大哥也听到了。这可糟了，紫云姐，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关大哥啊？
1: 明知故问。
0: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解释清楚呢？
1: 解释
0: 啊？
1: 你想的还真简单，有些事情不是解释就能说得清楚的。
3: 天一快，使热心。家一快，使爱心。地一快，使清新。云一快，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无。

0: 这可糟了！子云姐，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关大哥啊？
1: 明知故问。
0: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解释清楚呢？
1: 解释啊？你想的还真简单，有些事情不是解释就能说得清楚的。
0: 那，你是不是有别的想法呀？
1: 我也没有想过。不过呢，这样也挺好。反正只要我能够留在关大哥身边，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0: 也对，只要能在一起，总会有机会嘛。
2: 来，给我，来，快，把这些放上去。
3: 陈队长，
4: 都放上去。
1: 啊，
3: 东西都收拾好了啊。
1: 大伙，多谢了啊。
5: 哎呦。哪儿的话，关大哥昨晚可就交代了，今天早上一早我们全都给您弄好了。
2: 行了，
6: 哎，都轻点轻点。
5: 大哥
2: 怎么样，都弄好了？
5: 没问题，全都弄好了。
1: 绑结实了。
2: 行
1: 了，
2: 给我。
5: 你小子嘴挺甜啊。
6: 来，沈队长，
5: 不是大哥吩咐了吗？
1: 弄好了，
5: 我去吧。
1: 好，
3: 来来来
6: 来来，把这左边右边都
5: 你就别动手，我们来就行了。
3: 哎，快点啊，拿绳子都勒好了。
1: 上面上
3: 面，来，慢点儿，别弄坏了。
4: 慢点儿，
3: 来，说好了啊。来，上面了，来，捆紧了啊。
1: 行，姓关的，挺有本事的嘛。
3: 哎，对了，
2: 什么意思啊？
4: 弄不好就掉下来。
1: 彭大虎那几个臭小子，对你是俯首贴耳的吗？
3: 这边这边啊，
1: 厉害。
3: 后边也绑紧了啊。
2: 当你说什么呢？
3: 好，
2: 这算什么？
3: 摔坏了，饶不了。
1: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是吧？
2: 我有点受宠若惊啊，我的意思是说，
3: 一边去，来看我的。
2: 我要是能得到沈大小姐的夸奖，
3: 这样捆，
2: 那才算是我关鹏真有两下子。
3: 结实了，
6: 哎，结实了，结实了，
3: 好了没有啊？
1: 好，
3: 快点啊！
1: 那我就说句实话，
3: 哎，好嘞。
1: 恶虎口这仗打得漂亮，
3: 能结实啊，
1: 算你关大少爷有点本事。
3: 掉下来吧，那小心点
4: 儿，差不多了吧？
2: 哎，这是不是我耳朵听错了？
3: 那边使劲啊！
2: 你夸我？
1: 谁夸你呢？看你那贱样，想得美！谁夸你了？我就是佩服有本事的人。我们的事儿没完啊，一码归一码。
3: 再捆一道，对对对对对对，好，拿紧了。
1: 我和你的事儿没完，走吧。
3: 好，咱走啊。
1: 走了。出发！
7: 再见！
3: 再见！
6: 再见！
8: 排长，咱们终于把这个母夜叉给送走了。
7: 再见！
9: 今天主要讲
10: 好消息，有好几个
1: 武器东西了。同志们，
10: 出来了！
9: 总队长来了，辛苦了。
1: 哎，铁班长，又讲课呢。
9: 啊、
1: 哥。
9: 金台，张罗着把东西卸了。
11: 好，兄弟们，
1: 还客气什么呀？
9: 辛苦你了。
1: 救国军和新四军本来就是一家人，
10: 帮忙帮忙！
1: 你是我哥，就这么点事儿，不用谢。
12: 哎呦，还真不少。
9: 你说的对，来陪我走走。
7: 来，接着
12: 啊！哎呦，来接着啊！
7: 谢谢长，
10: 谢谢
7: 长，
10: 谢谢长。
9: 来。
1: 哥，怎么了？你有心事？
9: 是啊，这两天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1: 什么事啊？
9: 关鹏的事。
1: 关鹏，关鹏怎么了？他又找你麻烦了？
9: 你觉得关鹏这人怎么样？
1: 这个还真不好说。我一直觉得他这个人很奇怪，有的时候特别讨厌，恨不得一枪把他给毙了。可有的时候，你又不得不佩服他。对了，哥，你知道我第一次看见他是在哪儿吗？
9: 嗯，
1: 野猪岭。当时他那个样子就是一个流氓，我都没正眼瞧他，我特别讨厌他，再加上后来的事情，我就更加讨厌他了。不过每次打起仗来倒是挺令我刮目相看的，小赵庄、恶虎口这两仗他总能想出一般人想不出的法子，别说我还挺佩服他的。
9: 叶子，你长大了，能够客观地看待事情，一分为二地评价人。

0: 哥很高兴。切，哥，你也太小看我了吧！我好歹也是救国军的队长，也是很有原则的。有一说一，不过呢，关鹏要是找你麻烦，我可不会饶他。燕子，关鹏啊，由于他出身大户人家，他母亲去世的早，性格偏执，但是。
1: 关鹏本质上是个政治爱国的青年，而且是个带兵打仗的好手。如果他一直要窝在生产连里，就太浪费了。所以我希望他能到正规部队里来历练一下。那你的意思是？
0: 我希望他来突击连，我要亲自带着他。
1: 哥，你对关鹏也太好了吧？是不是还是因为关英姐的事情，你很内疚啊？
2: 关鹏是个人才，我不希望他被埋没，而且我也想为苍龙山多增加些抗日力量。你是这么想，
3: 关鹏，他自己愿意吗？
4: 干！
3: 来，关大哥。
5: 哎，给我一双，
6: 关大哥，来，
5: 我彭大虎这辈子就没佩服过谁。鄂虎口啊，可让我们开了眼了。
6: 行了，喝酒，喝酒，喝酒。
5: 哎，等会儿。
6: 姓沈的，你来干什么呀？
5: 关鹏在吗？
6: 你自己不会看啊？
0: 找我什么事儿啊，关鹏？我想跟你聊聊。
6: 聊吧，我这儿也没什么外人，就在这儿说吧。
0: 还是换个地方谈吧。

0: 有话就说吧。我想跟你谈谈鄂湖口之战。自从突围成功后，我仔细回顾了一下鄂湖口这场战斗。坦白说，我虽然是正规军校出身，但是这样的战力，我没有遇到过。这一仗打得漂亮，其中最关键的地方就是，你率领小分队，从意想不到的位置突击。 占领了鬼子的即将阵地，给我们赢得了时间，从后面撕开了鬼子的缺口。而这样的战力，完全可以成为军事学院的经典案例。你带领的小分队打得漂亮。姓沈的，你叫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说这几句话吗？
1: 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这么大的本事，难道就想一直在生产连里喂猪吗？关于反扫荡这一仗的总结，今天就到这儿。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2: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1: 啊，那散会吧。
3: 散会吧。
4: 等一下。
1: 我有话说，
5: 沈连长，你说。鄂湖口之战，关鹏的能力大家看到了。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样的人才不应该留在生产连。你什么意思啊？
6: 我希望关鹏能加入突击连。好，沈连长，坐下，你先坐下。
1: 在座的，我最了解关鹏，认识时间最长。他是个富家子弟，有个性，脾气也不小，不服管。但是，他是个热血的爱国青年。最重要的是，论领兵打仗，绝对是个好手。这样的人才，如果留在生产连，真是严重的浪费。这样的人才必须让他有兵带、有仗的，只有在突击连才能发挥他的最大作用。 我希望森林员。

0: 和主任能考虑我的意见。关于沈连长这个提议，大家有什么意见？有道理。
1: 沈连长说的有道理。是。好，
0: 我同意沈连长的提议。郝刚呢，就要用在刀刃上。以关鹏的能力，有资格加入突击连。
2: 对，
3: 对呀，
0: 对。
3: 我觉得这事儿吧，你看啊，沈连长他最擅长打的是正规招，而那个关鹏呢，脑子快，邪招又多。
0: 他们两个人要是结合起来啊，肯定能给咱们突击连增加不少实力。
4: 说的没错，关鹏要是能进突击连，和沈连长一起工作，互相学习，这样磨合一段时间，等两人分开，就能再带出两个连队来，一个一个复制，就能带出更多的突击连来。
0: 哎，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啊。
5: 老陈，在想什么呢？
4: 这个大家说的都对，我在想现在有一个担心呢。
5: 以关鹏这种性格，他未必愿意加入突击连。大家的意见我不反对，我只是希望在宣布任命之前，先找关鹏摸摸他的底。老陈，要不我叫他来谈谈。
6: 好。
5: 主任，您找我。
6: 关鹏，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
5: 啊。
6: 身体已经好了，没问题。好啊，行啊，壮得像头骡子。
5: 主任，您忘了，我的外号可不是白叫的。关鹏，来，把这个揭开。你看到这些水蒸气了没有？ 如果当它是普通的水蒸气，就让它们随意的散掉，那么就什么也干不了。但是蒸汽机就是利用了这些水蒸气，把它汇集到气缸里，才产生了巨大的能量。它可以推动汽车、火车，甚至轮船。
6: 主任，你得把我弄糊涂了。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
5: 老彭，你想过没有？鄂湖口这一仗。
6: 如果就凭你一个人的力量，他能成吗？
5: 那当然不行了。
6: 但是现在你成了，为什么？知道吗？就是因为你加入了新四军，我们的部队就好比这蒸汽机，把你的这股子力量，还有整个生产连的能量，都放进了新四军这个蒸汽机中。等到打仗的时候，把它集中的爆发出来，产生了巨大的成效。关鹏啊，你这个人。 个人潜力不小，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你不能一直在生产连为主，应该考虑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了。你不要先着急回答我，回去好好想一想。啊，主任，这事儿我之前已经想过了，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愿意加入正规部队当鬼子。
5: 行，好样的。
4: 老陈，啊，什么事啊？这么高兴啊？
5: 都说你是九尾狐，料事如神，这次你可算错了。哦，我刚找关鹏谈过了，他愿意加入正规部队。
4: 是吗？
5: 他亲口答应的，还能有假呀？老王，
4: 这件事你别高兴得太早了哦。
5: 哎，九尾狐。<笑>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在鄂湖口一战中，生产连中的几位同志表现神勇，立下奇功，证明了自己符合战斗人员的要求。所以，请研究，让他们离开生产连，加入到正规部队，跟我们一起打日本人。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赵长水，赵长水，彭大虎，
1: 到，
0: 李二猴
1: 到，
0: 鲁三雄。

1: 五个人的优秀表现，特批五人加入我们苍龙山最优秀的连队——突击连。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好，如果没有意见，明天一早，你们换上新军装，到突击连报道，希望你们能再接再厉，再立新功。
2: 好，
3: 好，
4: 好，
5: 好，好，
6: 我不同意。
1: 关鹏，你说什么呢？
7: 排长，
6: 杨团长，我不同意加入突击连。
8: 大哥，
6: 关鹏，别胡闹。王主任，我昨天是答应过你加入正规部队打鬼子，但是加入突击连我不答应。
9: 关鹏，你什么意思？我们突击连可是苍龙山最好的部队，你瞧不起我们是吧？
6: 我没什么意思，杨团长，这个命令我不能接受，请您收回命令吧。
10: 关鹏，突击连是苍龙山军分区最优秀的连队，让你加入是对你的重视，你凭什么拒绝？
6: 关你什么事儿啊？
10: 我是突击连连长，团部也征求过我的意见。关鹏，记住你是个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个命令你没权利拒绝。
6: 姓沈的，今天我就把话给你说明白了，上级要把我分配到任何一个连队我都可以，但是想让我加入突击连，老子死也不会答应。
10: 你决定了？
6: 还废什么话？
10: 锦才，
1: 在，
10: 撤。那我今天把话给你说明白了，突击连你想加入也得加入，不想加入也得加入。如果你不想干，那就得先赢得了我手里的枪。
11: 这就开真的啊！
12: 走走走，快走走走，看看去看看去。

0: 韧性啊。
1: 好。
2: 关鹏，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姓沈的，刚才比试的是你顺手的兵器，我不服。你什么意思啊？敢不敢用我顺手的家伙，咱们再比一次？好，那就再比一次。长爽，把刀拿来。
3: 是。
2: 好，那就再比一次。

0: 大哥赢了。
1: 姓沈的，要不是看在你杀鬼子的份上，这一刀可就劈下去了。
2: 霍老，你赢了。
1: 司令员，您就当我关鹏不识好歹，这个命令我不能接受，我是绝对不会加入突击连的。

0: 五个，要不咱们一块过去劝劝吧。
1: 你过去劝吧，
2: 他不是你大哥吗？
0: 不是，我不敢啊，是我打的。
3: 哎，师兄，起来！
1: 哎，帅，你走前头。
0: 我
1: 去，快去，快去。
4: 排长，帽子。

0: 大哥，你今天可是给咱生产连长大脸了。
1: 对对对，
2: 大哥，
1: 是突击连长沈汉杰，那什么人物啊？号称苍龙山第一拼刺高手，现在那就是你手下败将。
0: 对，
1: 你赢了，我们哥几个也有光，是不是啊？
3: 对
0: 对对，没错。
3: 那突击连算老几啊？现在咱大哥是苍龙山第一，那咱生产连就是苍龙山第一呀、啊。
4: 没错，
3: 对不对？
1: 没错。
5: 今天最长脸的是啊，哎，你看突击连怎么样？突击连咱大哥看不上，他不去呀、啊。
3: 不去，
5: 你们看见沈汉杰那张脸了吗？都快拉到地上了，都。
1: 哎，对，是的呀。
6: 刑官呢？你什么意思？我哥好心抬举你，你不领情也就罢了，还恩将仇报是吧？
7: 沈队长，你说什么呢？
6: 闭嘴！姓关的我知道，你因为你姐的事情，你对我哥一直怀恨在心，你想找机会报复。行，现在找到了是吧？我算是看错你了，我以前觉得你就是狂妄了点，但好歹也算是条汉子。我真没想到你这么小肚鸡肠，这么任性。
7: 你别。
8: 沈队长，至于你怎么看我，我无所谓。但是对于今天的事儿，我会给沈汉杰一个交代的。

0: 连长，
1: 那这话太不像话了，
2: 他就不配来我们突击连，
3: 这算是什么东西啊？那
0: 连长说句话呀，连长。
4: 是啊，
1: 这个关鹏太不把突击连放在眼里了。
0: 是啊，这关鹏也太狂了嘛，不就是打了胜仗吗？
1: 弄得跟真的似的，
0: 这尾巴都跳到天上去了。
3: 他以为他谁呀？
2: 他呀，这明摆就瞧不起咱突击连。
0: 对，
1: 他要是真想来啊，咱们突击连还不一定要他呢。
2: 是，
5: 这话
0: 说的对，
2: 不要他就是这样。
5: 别说了，
6: 心神呢？啊，
5: 他怎么来了？心神呢？你到底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死皮赖脸的留在苍龙山呢？我都告诉你了，从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俩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非要让我到你们突击连？啊，哼，怎么你想让我给你打下手啊？

0: 你还嫌我不够烦你啊，关鹏？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让你加入突击连的唯一原因，就是你的能力、你的才华，有资格进突击连。
1: 那咱就把话说明白了。你想让我到突击连和你一起共事，没门儿。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不共戴天之仇。
0: 等一下，关鹏，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让你加入突击连吗？ 因为突击连，你比我的更合适。

0: 这简直是无法无天了！像这种人，哪怕再有本事，也成为不了咱们新四军合格的指战员。我觉得杨团长说的对，这次关鹏公然抗命，对我们苍龙山的影响非常不好。现在一些新来的战士，对关鹏的这次公然抗命，认为是有胆识，是英雄。要是这么发展下去，每个人都是个人英雄主义，那咱们的队伍还怎么带啊？
1: 对。
0: 关鹏打仗是把好手，可作为军人，服从命令才是最重要的。咱们新四军讲的是铁的纪律，这件事要是处理不好，以后我们还怎么服众啊？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理关鹏呢？
2: 我建议开除关鹏，这样的人，我们新四军绝对不能留。
3: 我也同意。
4: 好，同志们，我说三点：第一，关鹏同志是有能力的；第二，关鹏同志是可用的。 第三，关鹏同志必须留在新四军。
0: 司令员，你明明知道他是害群之马，为什么非要把他留下来啊？
4: 你坐下。喂，坐下。哎呀，我知道杨团长的话代表了大家的意思。同志们，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正处在对敌斗争的残酷阶段，很多年轻人。 就是凭着一股热血来到苍龙山，加入了新四军。昨天他们还是种地的、打铁的、做买卖的，什么都不懂。可是今天呢，他们就肯跟小鬼子拼命，这条命很可能就扔在这儿了。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他们知道什么是集体主义，什么是为国献身，不现实吗？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靠榜样的力量起到作用。
0: 彭大虎几个人以前没人指挥的动嘛，可是现在呢？关鹏带着他们去拼杀，救了几千乡亲的命。哎，你别管他是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这就是进步啊，同志们！培养一个合格的指战员，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到的。思想认识的提高要慢慢来。如果把每一个不符合我们布尔什维克精神的人都开除，那到最后还有多少人跟我们打鬼子？对。 即使这些人离开我们，我们还去打鬼子，但是没有党，没有部队的领导，那就是一盘散沙，忽然一阵风就能吹得无影无踪啊！如果把他们留在我们部队中，慢慢的教育，慢慢的引导，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成长起来的。现在，对于关鹏的去留问题，举手表决，同意关鹏同志留下的，举手。
4: 全体通过。司令员，您说的是有道理，可是什么？哎，
0: 关鹏的事情总不能不处理吧？
4: 对，是要处理啊。这个臭小子，本事大，脾气也大，就像孙猴子一样。行，他既然是孙猴子，那我们就封他个齐天大圣好了。
0: 齐天大圣？
4: 对。

0: 好了，小心点。林总，箱子卡进。
1: 你看哪儿你？
0: 干嘛？
1: 你看看你还没对齐呢。向前看。小心。官鹏出列，我宣布一下任命啊。经苍龙山军分区研究决定，在生产链基础上，成立一个特别保障队，任命官鹏同志为特保队队长，任命即时生效。
2: 把新军装发给他们，哟，还有新军装呢，
3: 新制服了，来，特别保障队是干啥的呀？哦，哦，来，哦，哎，兄弟们，
4: 真的，
3: 哎，你们听没听说啊？这个刚才啊。
5: 我听说苍龙山司令员他找官鹏谈话，要官鹏进突击连，官鹏愣是不干呢。啊，
6: 为什么不去啊？
7: 为什么呀？
5: 这干啥？哎，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来来来，来来来，给大家说说。
8: 刚从那边回来，司令员的任命刚下来，让官鹏他们几个成立特保队。
5: 你看，
6: 对呢，
5: 他来跟咱们住一起。 一会儿大家该腾房子腾房子，该上地方让地方。今天晚上特保队的兄弟们就过来，好不好？好。都准备好啊！
9: 队长，从训练都跑厨房来折腾什么？
10: 为啥过来啊？
9: 训练去看什么呀？
10: 好好好，
9: 队长怎么声这么大气啊？ 沈燕姐是这样的，刚才老刘说过来通知我们，说关鹏他们成立了特别保障队，今天晚上就搬过来和咱们一块住。我们几个商量着，晚上做顿好的，弄个联欢会。你看怎么样？
11: 欢迎他们干嘛？
12: 对啊，欢迎欢迎他们。
13: 他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14: 谁让你们欢迎他们了？
15: 这不是招待吗？
14: 招待他们，该干啥干啥去，放下，
16: 啊啊，
14: 都放下。
16: 平常吃什么，今天就吃什么。
14: 沈燕儿姐，别生气了啊！
15: 真的吗？你别解释了，还欢迎他，不把他的离我远点儿。
14: 姐，
15: 燕子，
14: 哎，哥，你怎么来了？
15: 你们先送过去吧。
14: 好。
15: 嗯，
14: 什么呀？
15: 前两天打炮楼，缴获了点东西，司令员让我给你们送过来。怎么了？什么事儿？发这么大脾气？嗯，
14: 还不是那姓关的。 啊，姓关的，关鹏，他又怎么惹你了？嗯，你还不知道吧？司令员给他成立了一个特别保障队，关键是要和我们住在一块儿。
15: 特别保障队？
14: 嗯，你说成立就成立吧，干嘛非要和我们住在一块儿？娟子还要说给他们做顿好的招待他们，我把他们给训练了。
15: 就为这事儿啊？
14: 嗯，
15: 燕子。 这就是你的部队了，人家今天特保队要来，你们怎么也得招待招待。不管怎么说，都是一家人，你们当然要尽地主之谊了。招待？让我招待他？我看见他就烦。行了，燕子，那天你不是还夸奖他吗？你就当这是给哥哥面子，行吗？别生气了。你看我，这不正好。 也带了些东西过来嘛，今天晚上咱们就一起做顿好饭，招待一下特务队。我也不走了，咱们一起热闹一下。你真不走了？嗯。那我给你做饭去。啊！大家都放下手里的活，不做了，一个菜都不做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14: 怎么回事？
17: 怎么回事？
14: 不做了呀！
17: 不做了。
14: 沈燕姐不让做。 做啥呀？
18: 哎，怎么办？
14: 怎么回事？这是？都训练去。哎，来来来来来，沈队长，
18: 为什么不让坐？
14: 别起来了，
18: 怎么就
14: 别说话？听队长说。啊。

0: 这些东西都做了，马上欢迎特保队的兄弟们啊！
1: 给我！
2: 我来帮忙。
3: 今天啊，我也得露两手啊！欢迎特保队的兄弟，我亲手做两道菜，大家一起好好尝尝。
0: 哎呀，哥，行了，怎么让你下厨呢？你赶紧休息一会儿，交给我，我来做。
4: 来，
0: 我
4: 来帮忙。
3: 来，
0: 帮我拿着。
3: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饭了？
0: 我本来就会做，就是看我有没有心情。哎，给我拿点葱。
2: 好。
0: 哎，进去休息一会儿啊。
3: 我看着你做。
0: 你快进去吧，你别看我，你看我就不会做了。进去，喝点茶。来，我来请。哎，我尝尝，还挺甜的。来，
3: 快上呀，快！大家把酒摆上，
0: 摆好啊，我们摆齐了。
3: 来，酒拿来。
0: 一头摆一盘菜啊，那边也摆一盘。
3: 叶总啊，一会儿关鹏来了，你可得客气。
0: 知道。
5: 来，
6: 猴子，哎呦，真帅！
7: 多谢了啊！
3: 欢迎，
7: 来，
6: 猴子，
3: 来，
7: 真帅！
0: 来，坐，
3: 都坐下，来，
8: 太
3: 坐下，坐啊，
7: 你坐啊，
3: 都坐，
0: 别客气，都坐吧，快吃吧，
3: 来啊！老刘叔，您看，你弄的这也太丰盛了，客气了。
7: 哎呀，关队长，你说哪儿去了？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有什么事啊，得相互照应。
3: 那是，多照应。
7: 沈队长，你说两句。
0: 我代表救国军的同志们，欢迎特保队的战友们，咱们以后就一起打鬼子。
9: 好，
3: 我们客气。
7: 好，
0: 谢谢。
3: 坤宝啊，这次鄂虎口之战你打得不错。要是没有你在鬼子背后奇袭，整个苍龙山军分区就都出不来了。这仗你居功至伟，我佩服你。我先跟为敬。
10: 好！
11: 好兄弟，
12: 好！
13: 什么？
3: 来。咱们吃咱们的。
13: 对，
12: 他说什么呢？
0: 郭鹏，你
3: 坐下，
0: 喝点啊。来，
3: 没事。老刘叔，来，
14: 吃，都别客气，喝，尽情吃。
2: 好啊，
14: 高兴点，
3: 干杯！
14: 来，喝酒，来。
7: 吃菜啊！
14: 哎，关队长，你尝尝这个菜炒怎么样？啊，
3: 味道应该不错吧？
2: 再给您盛碗。
14: 是，怎么样？
13: 我尝尝。
14: 怎么样？好吃吧？好吃是吧？
13: 好吃，好吃。
14: 关队长。我听说你是大户人家，是不是天天都有海参鲍鱼啊？
3: 没有，我很早就离开家了，就是后来一直在上海。
14: 哦，上海菜有名啊，讲讲。
3: 来，喝酒。
15: 我跟大家伙讲讲啊，什么叫好菜？那要讲究啊，色香味俱全。哎，你们知道我们家排长原来在上海干什么的吗？那干的可是大买卖，
14: 哎呦，
15: 大买卖呀，就是那什么，歌舞厅啊、餐厅什么的，来的呀都是知名人士。这做菜啊特别讲究。哎，咱们就说说这青菜吧。这青菜啊，北方人叫做油菜。这个菜啊，得现做现切，旺火爆炒，最好啊是配上一点蘑菇。没有蘑菇啊，咱清炒也不错。但是有一样啊，咱们坚决是不能配肉一起炒，配肉是坚决不行。
14: 啊，这是为什么呀？哎，这今天呢是你们来，才把菜和肉一块炒，平时根本都见不着这肉腥子。
15: 不是，这青菜啊，咱吃的就是那个鲜嫩味儿。哎，这你跟肉一块炒了，这肉味就把菜味全盖住了。我跟你说啊，这青菜，哎呀，别拦着我。我跟你说啊，这青菜就被。
3: 哎，先坐下。

0: 不喜欢吃是吧？那你就走吧。
1: Yes。
2: 生气了？
3: 哎，没事啊，大家继续吃。来来来来来来，接着喝，接着喝。来，喝咱们的啊！
4: 说的都是。
5: 来，队长，来
3: 吃吧，你们。
6: 好了，
3: 多吃点。
7: 吃啊！
3: 您招待着。
8: 吃，
3: 这样。唐叔，
4: 来，我接你们几个。
3: 来，吃好喝好啊！
4: 吃好，
9: 班长，
10: 别客气啊，都吃点啊！
11: 来，尝尝这，大伙儿吃点吃啊！
12: 好，你也尝尝，
13: 别
12: 尝
13: 尝，
14: 钱都没有。
15: 吃菜，吃菜。
0: 那么不要脸，不识好歹，真不该招待他。
1: 又生气了。
0: 哥，你看他那一样，不就比我们多下过几次馆子吗？至于这么摆谱？
3: 我倒没觉得人家摆谱，这食不厌精嘛。更何况关鹏也是富家子弟，要么说燕子，说不定是你做的菜确实太难吃了。
0: 哥，难吃吗？再怎么难吃，他也不至于这样吧？你就知道向着他说话。你看看他刚才那个样子，一点面子都不会给你留，受不了他。要不是你拦着，我就揍他了。
3: 就跟你能打得过他似的。
0: 能。
3: 哥不会跟他生气的。
1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我倒没觉得人家摆谱，这食不厌精嘛。更何况关鹏也是富家子弟啊。要么说燕子，说不定是你做的菜确实太难吃了。
1: 哥，难吃吗？再怎么难吃，他也不至于这样吧？
0: 你就知道向着他说话，你看看他刚才那个样子，一点面子都不会给你留，受不了他。要不是你拦着，我就揍他了。
1: 就和你能打得过他似的。能。
0: 哥不会跟他生气的。嗯，那倒是。哥，我觉得有个事儿特别奇怪。嗯？为什么突然成立一个特别保障队啊？你们部队里有这个编制吗？
1: 没有。我也不知道这个特别保障队究竟是干什么的。
0: 该不会是司令故意想整他们吧？
1: 应该不会。陈司令员这么做。
2: 也许有他的深意。好了，别瞎琢磨了，走，过去一块吃。
3: 我不去啊，
2: 走了，走了。
3: 我看他就。
2: 哎，队长，你是那张床。哎呦，
4: 这可比养猪场强多了。啊，再也不用闻猪粪味了。
2: 哎，大哥，这是你的床啊。
5: 来来来，放那，放那。
2: 来来来来，找自己的位置啊。去去去。
4: 队长，队长，
2: 是这儿。
4: 好，好，好，
2: 帮我拿过去，快！啊，大哥，这沈队长还真有心呀！
4: 他有什么心呀？我跟你说啊，这地儿又不是他收拾的。我告诉你，要依着沈队长啊，指不定给咱们弄成什么样呢。
2: 哎呀，我看你啊，就是对沈队长有意见。
4: 我就是对他有意见，他天天跟我们队长对着干，我能对他没意见吗？我，
2: 哎哎哎，我今天一直琢磨。
4: 那个司令员给咱成立这特别保障队，到底什么意思啊？
6: 特别保障队，这名号是精神，但是他也没说具体是干什么的。
4: 就是。哎，大哥，你说我们将来这是继续养猪啊，还是跟着大部队打仗啊？
2: 哎呀，你管他是干啥的呢？这特别保障队这名，你听着就那么的威风。
4: 那是啊，
2: 这特别保障队的头，果然一定不小啊。
4: 哎，那必须的！跟你说啊，你看看给咱们发的这身衣服，还有这名儿，你说特别保障队，我觉得呀，咱队长比这突击连那个姓沈的强多了吧？咱比突击连都强，这特别保障队啊，一定特别厉害。
6: 那是，是这么回事吧？啊，大哥，啊，
4: 可能是吧。
6: 嘿，你看。
7: 后勤部报告，自从补充新兵之后，军服军鞋制作一直供应不竭，以致现在很多士兵仍然没有穿上新军鞋。好，我知道了。同志们，还有其他事情吗？
8: 啊，没有了，
9: 没了，没了。
7: 好，散会吧。
8: 啊，
9: 好，
8: 走吧，走吧。
7: 司令员，还在想军鞋的事儿？
10: 是啊，你看啊，这天呐，一天比一天冷了。
7: 很多战士穿的军装都破破旧旧的，这对三龙山军服区的形象，那是有影响的。这个问题你们必须解决。
10: 是啊，现在这后勤一没人手，二没材料的，这几百双军械实在不好弄啊。
7: 哎，有了，我有主意了。咱们不是有一个特别保障部队吗？那这么特别的任务，我看可以让他们保障一下。
4: 好，怎么样？关鹏，
11: 特保队成立有一阵了，训练的怎么样？还行，司令员，是不是有任务给我们特保队啊？啊，
4: 是有个任务啊，不过啊，这个任务很艰巨啊，我怕你们特保队完成不了啊。哎呀，司令员，你小看我关鹏了，只要您说。 就没有我关鹏完成不了的任务，您知道的，
7: 知难而上是你小子的作风。
4: 这次啊，
7: 我让救国军配合你们特保队一起完成这个任务。
4: 这次咱们打哪儿？司令，您说。
7: 这个文件你看一下啊。

0: 司令员，哎，司令员，这这这，我们特保队是作战队伍对吧？像这种老娘们干的活，您交给后勤部吧。
1: 什么老娘们干的活？后勤有后勤的任务，这是命令。
0: 哎，司令员，哎。
1: 司令员，咱俩商量商量，要不您给我们换个任务？哎，要不我给您弄两挺歪把子机枪回来，正好咱们补充一下。
0: 官方，我告诉你，这是命令，不是菜市场上讨价还价。干还是不干？干不了。
1: 啊，干不了，
0: 那就是不干。
1: 啊，不干。
0: 那你在这待着。
1: 哎哎哎，您上哪儿去啊，司令员？
0: 我搞鞋去啊。
1: 您去搞鞋？
0: 那司令员谁来干啊？司令员你干的。
1: 我？
0: 对呀。哎，我看不了，看不了，看不了，还得您。你小子还知道你干不了？官方，我告诉你啊，我让你担任这个特保队的队长，不是让你在这挑肥拣瘦的。这上面的东西，你搞得来也得搞，搞不来也得搞。要不然还是那句话，趁早滚蛋。
1: 哎呀，你发什么脾气嘛你！
0: 我让你气的，去还是不去？说。

0: 好，我去，我去，我去还不行吗？
1: 我就不信我整不了你，小兔崽！哎，
0: 但我有个条件。哼哼，真不愧是你爹关万里关大商人的儿子，讲条件你都讲到我这儿来了。
1: 我去，但是至于我怎么搞到这些鞋，您就别插手管我了。
0: 好啊，任务是你的，怎么完成是你的事儿，不要再拿琐事烦死我了啊！走吧。
2: 走吧，走吧，走吧。一言为定啊！
0: 走吧。
2: 好，有您这句话就行了。我走了。司令员，来来来来来，老王，任务布置完了。这小子谁都不行，只有你能降服他。
3: 数据捋的，这话不能好好说，必须呛着来才行。
2: 司令员，现在日本人盯得很紧，是吧？上个月，二营为了一车衣服，跟日本人干起来。
4: 伤了十几个同志也没有拿到衣服，
5: 是啊，
4: 你说让关鹏去行吗？
5: 行不行？十天以后就看到了。那要是弄不来呢？
4: 弄不来，哼，他就不是关鹏了。<笑>你说啊，这也不知道这司令员是咋想的啊？让咱们弄这么多军衔。
6: 这不是娘们干的活吗？这不为难我。
7: 是啊，你说我们上哪里弄啊？
8: 对呀，这不宁斌的理论去绣花吗？出事儿了！
9: 他娘的，我日啊！好家伙！
10: 这事儿到底怎么办呀？
11: 关鹏，陈队长啊，陈队长，来干嘛？
7: 邢关呢？司令员都跟我说了，那500双鞋，你打算怎么解决？
12: 司令员怎么跟你说的？
13: 没怎么说，就说让我配合你呗。好啊。
7: 那是不是我说什么，你就得听什么？废话。我没别的说的，就四个字的命令，回去睡觉。说什么？有病吧你，姓关的？500双鞋不是容易的事儿。
13: 司令员让你配合我。
14: 没办法，这就能治得了。哎，不过，大哥，沈队长这脾气啊，也就你能治得了。
15: 大哥，哎，我说大哥，你是不是已经有主意了？
13: 对啊，当然有了。
14: 哎，说呀，
15: 啥办法？
13: 回去睡觉。
14: 啊？
13: 睡觉？这。 听不懂话呀，睡觉！
14: 走走走走走！哎，走走走！
13: 老胡，
14: 哎，这到底啥主意啊？啊！

0: 好，
1: 进去吧。
2: 司令员，你听我说了吗？
3: 停了。
2: 您让我配合他工作，是我配合，可他的主意也得是对的吧？
3: 啊，对啊，别着急，别着急，坐下慢慢说啊。
2: 你不坐了，坐不下来。我刚刚去找他了，您知道他给我的任务是什么吗？
3: 什么？
2: 他让我去睡觉。
3: 睡觉？
2: 嗯。
3: 行啊，他让你睡觉你就睡觉呗。
2: 司令员，
3: 沈队长，你听我说啊，这个关鹏已经答应我了，十天之内把东西送来。至于他怎么弄，那我就管不着了。既然他让你睡觉，听我的，睡觉，走，睡觉去了。
2: 哎呀，
3: 哎呀，这个沈燕呐，脾气就是改不了啊。
4: 司令员，你可真沉得住气呀、啊！这500双军鞋，关鹏真的能弄来吗？
3: 差不多吧。不过他这次想什么歪招，我还真猜不到了。
4: 这还正是我担心的事，或许他能搞来，但坑蒙拐骗还是违反军纪，这可就不好说了。万一他真要捅了娄子，谁扛啊？
3: 谁扛？我扛呗。
4: 那还不得算我一个啊？
5: 哎，谁呀？
6: 木老虎来了！
2: 起来，别睡，起来，起来！
5: 干什么你？
2: 别睡了！
7: 哎呀，我的天哪！
5: 我说沈队长，你没事老往男人房间跑什么呀你？
2: 怎么那么不要脸啊？你天天就知道睡觉，你是猪吧？军鞋的事你管不管了？
5: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8: 接的任务，
5: 就是回去睡觉。
2: 哼，我看你是根本就没有办法管。
5: 你怎么就知道我弄不到那些鞋啊？
2: 你要是能弄到那么多双鞋，母猪都能上树了。
5: 好，你愿不愿意跟我赌？
2: 赌就赌。
5: 好，如果我在10天之内弄到了500双布鞋，你说点什么？
2: 条件你提。
5: 哎呀，沈队长果然大气。长水，你说，如果咱们在10天之内弄到了500双布鞋，沈队长得输咱们点什么比较合适啊？
8: 队长，你不是一直缺一双千层底的布鞋吗？让他给你做一双，省得你连换的都没有。
5: 好，真是个好主意啊。沈队长，如果我要在10天之内弄到了500双布鞋，你就帮我做一双千层底儿的布鞋。
2: 没问题，500双鞋，一只也不能少。
5: 好，一言为定。
2: 不过你要是输了呢？
5: 我要是输了，随便沈队长你怎么处置都行。
2: 行，等着受罚吧。
8: 沈队长慢走、
9: 沈队长慢走啊！
10: 500双，10天，能行吗？
5: 去，回去，都给我睡觉，睡觉了。
10: 哎，睡觉。
2: 到时候输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10: 哎，沈队长回来了！
11: 队长，
2: 怎么样
12: ？司令员怎么说？
13: 保障队有什么办法呀？
2: 执行任务，继续睡觉。
12: 还是怎么睡觉？
14: 继续睡觉。
15: 睡觉呀！
12: 赶紧想办法！
16: 那不行，
12: 睡啊！
16: 没有鞋子，这你们怎么打仗？
13: 是啊，
2: 想
12: 办法呀！赶紧想办法呀！
2: 黑子说的对，这样，任务虽然是关鹏的，但是弄不到布鞋，受苦受罪的还是咱们新四军的弟兄。
17: 没错，
2: 所以咱们大家伙都想想办法。
13: 咱们能有什么办法呀？500双鞋子呢？10天哪儿弄去啊？
12: 对啊，这么多鞋。
18: 就是的。
19: 沈燕姐，
18: 哎，紫云姑娘，
19: 沈燕姐，
13: 紫云姐，
2: 紫云，你怎么来了？
19: 我不正好路过吗？过来看看你们。你们这是出什么事了？

0: 愁死我了。
1: 怎么了？
0: 紫云姐，是这样的，司令员给了我们一个任务，让救国军配合特保队10天之内弄来500双布鞋。这不，沈燕姐正为这事发愁呢。
2: 500双布鞋啊。

0: 我会啊，我可以负责教会大家嘛。
1: 真的？
0: 真的？真的
2: 好了，子瑜，
3: 好了，
2: 那你就教教我们吧。
0: 不过沈燕姐，我先说好了，就这几天500双，可能还是做不完。
2: 哎呀，这个没关系，我们这么多人呢，对吧？大家动动手，能做几双是几双，也比没有强了。
1: 好，
0: 正好我们医疗队最近也没什么事，我把大家叫起来，咱们一起做。
1: 好，
2: 行，那就太好了。哎，大家听我说，这样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都别藏着了，把钱都拿出来。
1: 我这
2: 来，都拿出来啊！
4: 我这有，
5: 哎，来，
2: 好，谢谢，
5: 都放这儿，
2: 哎，谢谢，
5: 来，
2: 好，谢谢，谢谢啊！
6: 我
2: 这
6: 个加点啊，
2: 我的呢？哎，哇，行，有多少是多少，希望能做成500双。走吧，咱们去镇上买东西。
5: 走了，
2: 来，
7: 放上来，
2: 布料都放上来，快点！
4: 来，给我的，
7: 放这儿吧。
2: 啊，好嘞，大家都听我说啊，我们这些钱只够买这些布料，大概可以做出100双左右啊，
0: 100双。
2: 但尽管是100双
1: 的，
2: 我们也要尽力去做，司令员一定不会怪我们的，对吧？
7: 对。
2: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请紫云姑娘给我们讲讲怎么做鞋。
5: 好。
2: 尽量用最快的时间多做出几双，节省布料，好不好？
7: 好。
2: 来，紫云姑娘，来。
0: 放心吧，大家，我一定会教会你们的。

0: 队长，你醒了。
1: 哎呀，这一觉睡得可真舒服啊。
2: 哎呀，大哥，你醒了。
1: 最近挺安静的，沈队长那边好像没什么动静了。
2: 你别说，确实是啊，最近比较安静，这都亏了沈队长没来捣乱。
0: 哎，你们说，这沈队长在干嘛呢？
2: 这个我也奇怪啊，这沈队长整天关在房间啊。
1: 去滚一边去，做我衣服干嘛？
2: 自己关在房间里，他也不出门，你说他在屋里干嘛？
1: 老胡，你和长水，你们两个人在这儿给我等二猴的消息。三雄，走，跟我出去。啊，
2: 哎，一起去呗。
0: 队长，
1: 哎呀，四处找一找。
0: 没人呢，都去哪儿了？
3: 你们会了吧？
4: 会了。
5: 啊，你看我的，
6: 比我弄的都好。
5: 你看看我的，
6: 你得看清楚了再下去。
5: 挺好的，
4: 是吧？
5: 哎呀，怎么样，
6: 燕姐？
5: 没事吧？
7: 没事没事。
5: 啊，不要紧吧？小心点啊！真是的。
7: 没事没事，坐你们的吧。
1: 哎，
6: 这个应该再厚一点啊！
5: 你看
4: 这
5: 个，
4: 真是的，
5: 那真是
6: 啊，这差太远了。
7: 就这样也可以了，来，真能凑合。
8: 哎，我跟你说，
7: 你看我弄，
8: 别闹，
7: 挺好的。
8: 二猴回来了，二猴
4: 太容易满足了。
7: 你看这样，
5: 哎，你怎么老被扎呀？
6: 沈燕姐，今天这是怎么了？
7: 没事没事，
6: 是被扎，要不歇会儿？
8: 快走快走。
9: 报告大哥，情况就是这样。
1: 老胡，
2: 到。
1: 今天晚上让弟兄们抄家伙，7点钟准时行动。
2: 是。哎，大哥，什么行动啊？
0: 对啊，
1: 过来。
0: 啊。
1: 今天晚上咱们那500双布鞋就会有着落了。根据二猴的勘察，今天我们要去杏花酒楼一趟，夜擒汤司令。
8: 啊，就听关大哥的。

0: 哎呀，过来吧，宝贝儿。
1: 啊，来喝一杯
0: 嘛！哎，你喝，哎，宝贝儿，你喝，亲我，
1: 来来来，
0: 哎，你亲我，哎，亲我，哎，亲我，哎，
2: 快点停，
0: 嗯，亲我我就喝。
3: 你说的就是这儿吗？
4: 没错，我盯着他好几天了，天天晚上住这儿。

0: 小宝贝儿，你真能喝，真能喝。
1: 吃吧。
2: 混蛋，谁打扰我快活？
3: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4: 大爷饶命啊，大爷饶命啊。
5: 你就是唐司令啊？
4: 是我。大爷饶命啊，饶命啊。
5: 行了，小爷我对你的命不感兴趣。
4: 那你是？
5: 我想找你借点东西。
4: 行大爷，你要啥都行大爷。
6: 石燕姐，赶紧回去休息吧，我来替你做。
7: 不用，就这么几双了，我得把它赶出来，时间不多了。你要是困，你就回去休息吧。
6: 我不困，我陪你。
7: 真是个好姑娘。
2: 沈队长，沈队长，关鹏他们回来了，出来看看。
8: 快
7: 去看看，
8: 快去看，
9: 同志们，
2: 来，
10: 给我，
2: 来，接着啊，
10: 快点，
2: 别着急，人人都有，
10: 给你，
2: 都拿着啊，
10: 哎，
2: 拿着，先往后，都有，上来啊，
10: 别急，
11: 来，
2: 抬下来，
11: 哎，试合不合适啊，
2: 别抢，都有，
10: 快下来，
11: 都有，
2: 哎，接着，搬到动吧，好，
11: 来吧。来，这个给你。
2: 哎，小爽，派人通知司令员了吧？
11: 通知了，都回去。
2: 这双给我啊，这是我特意留的。给我，
11: 给你。
12: 哎，快，咱走吧。
13: 我说关排长，
11: 拿着。
13: 厉害呀，才几天就搞了这么多军械，你们特保队真有两下子啊，真行啊！
14: 听说后勤部派了不下两个连队了，都没有成功，你们一下子就给解决了，真行啊！
13: 这算什么？别说鞋了，关队长要是愿意，小鬼子的铁王八也能弄来。
14: 我不信，真的，
15: 大家的功劳，同志们。
13: 好，我们关队长
15: 在这里，
13: 看
15: 到
13: 是吧？
15: 司令员，
13: 好，哎，真不错。
2: 哎，程爽，快把留的那双鞋，
11: 司令员，这是我们队长特意给你留的。
16: 这还行。
15: 我说啊，这东西好像都是伪军的吧？
5: 哎，司令员，还是你眼光毒啊？
15: 说，怎么弄来的？
5: 哎呀，怎么弄来的？您就甭管了嘛。
15: 怎么说话的？
5: 不是，咱俩可是说好了，司令员，
11: 不错吧？
5: 我负责弄这些鞋子，至于怎么弄，用的是什么方法，您就不管了，这不您说的吗？
15: 你小子给我下套，等着我钻是吧？
5: 我哪敢给您下套，
15: 看我怎么收拾你，臭小子！
1: 这鞋真好。
2: 哎，来，快放鞋，放鞋，
10: 快点，
2: 回去啊！我
10: 怎么
2: 了？哎呦妈呀，整整两大车鞋，怎么搞来的呀？
1: 啊，
6: 大哥，
13: 反正你们的鞋都给
5: 这是我专门给你留的。
10: 哎，快点，
6: 谢谢关大哥。
10: 别抢，都有。
13: 还有一只呢，沈队长，
6: 沈队长，
13: 这些鞋啊，全都是我大哥给弄的，专门给你留的，这是我们关大哥特意交代过的事儿。
11: 你不会忘了跟我们队长还打赌呢吧？
7: 什么赌啊？
1: 看呀，
11: 我们队长还等着穿你做的鞋呢。
1: 是啊。
11: 沈队长，我跟你说啊，这衣不打寸，鞋不打分。你说你今天不得先给我们队长量量脚，万一做大了做小了不合适，还得找你改，是不是？
1: 这牙不该多好啊，不就是一双鞋吗？我没说不给做，过两天送过来。
11: 这是做是吧？您是做啊？确定啊？
1: 赶紧量。闭上你的嘴！
6: 不是呀，
11: 你得给我们队长量脚。
1: 哎，关鹏还真有本事，这不是说弄来就弄来了？
6: 是的。
17: 台下看看，苍龙山开了的酒火得死。
18: 看看，
19: 阿鬼棍，出动，
18: 散。

0: これを見ろ。
1: 今の情報によると、現在我らはすでに三龍山司令部の位置を分かっていた。
2: 太賊閣、
1: この情報さえあれば我々はすぐに奴らに攻撃できるんだ。
2: これで絶対奴らを全滅するんだ。
1: 青木、命令だ。
3: はい。
1: 今からお前は特殊隊隊長だ。今から南京各隊で精鋭選んで訓練を重ねて精鋭部隊を作るんだ。三龍山の部隊に中止を与えるんだ。
3: はい。
4: 気をつけ
5: ー。大国の要衝、お前らはなぜここにいるのだ。それはお前たち各部隊の中の性格なのだ。お前らは我が大日本帝国航空の刃となるのだ。あらゆる任務完成するのだ。信じてるよ。お前ら俺の一瞬六個の恥を忘れてないだろう。そうだろう。よし、ならば食うから。お前の注意、これからは帝国訓練受かるのだ。帝国のために一つ組んだの任務を完成するなのだ。お前ら自信あるか。
6: はい。
7: 老陈，你知道那么多军衔官俸是怎么弄来的吗？
8: 怎么弄来的？
7: 绑票。
8: 哦，
7: 是那小子绑票绑来的。
8: 这个混小子，
7: 关鹏绑了伪军的汤司令，换来了500双军鞋。现在啊，战士们有新鞋穿了，都把关鹏当英雄了，尤其是新来的小战士都追着他当榜样。
8: 真有这事儿？
7: 司令员，关鹏他是属于典型的单打独斗出来的，喜欢占山为王。
8: 嗯，
7: 可我们想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光靠单打独斗那是不行的。
8: 嗯，
7: 这样下去我担心这个人才就可惜了。
8: 是啊，老王，最近这段时间我也注意到关鹏这一点。
7: 要不我去跟他谈谈？
8: 你找他谈管用吗？
7: 那你让他这么放任的下去？
8: 这样吧，交给我吧。看来要把他培养成一名真正的战士，我们还真得让他明白这个道理。
7: 嗯。
9: 报告，
8: 起来。
9: 司令，你找我。
8: 啊。关鹏，没什么事儿，鞋子的事情做得不错，啊，能看出来，你办事用智慧。啊，脑子活，不像有些同志啊，办起事来太死板。哼，他们得向你学习呀。
9: 多谢司令员夸奖。
8: 走，陪我到三排去看看。
9: 是。
8: 关鹏啊，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要是和别人一对一，无论是比智慧、比体力，还是比格斗，恐怕你都很少能遇到对手。但是啊，有一个问题，你想过没有啊？
9: 什么问题啊？
8: 如果仅仅凭你一个人，最多能干过多少个人呢？
9: 没有想过。
10: 全体立正！报告司令员，突击连三排正在进行格斗训练，请指示。
8: 很好，练得不错。
10: 司令员，我跟战士们都讲了，您呢，在红军的时候就是咱们团的格斗高手。您今天要是有时间，能不能给我们指正指正，也教我们两招啊？
8: 同志们，以前呢我还能弄两下子，现在呢不行了。
10: 您太谦虚了。
8: 我不是谦虚啊。同志们，你们看到没有啊？我旁边这位大家都认识吧？他就是饿虎口奇袭鬼子立了大功的关鹏。当年南京保卫战血战紫金山的时候，就是这个关鹏代表你们沈良。

0: 我们两个去和鬼子黄昏决斗，一把刀劈死了四个鬼子，他才是真正的格斗高手啊！是吗？没见过这老爷啊！
1: 关鹏，我跟你说啊，正好趁着今天把你的绝活给大家露两手。
2: 这，
0: 好，出列！你们两个出列，
3: 说。
0: 关鹏，来吧。

0: 没事。
1: 哎，你还有你们四个出列。
2: 是是。
1: 目标关鹏，撤。呀，哎呀，没事吧？
0: 没事，
1: 全体都有。目标关鹏，上！
3: 是女的。
4: 是。
5: 停！怎么这么多人呢？
1: 怎么了？这就不行了，继续。
5: 哎！女人，你耍赖！
1: 大家松手吧，松手吧，啊，松手吧！哎，关鹏怎么样？你没事吧？
5: 司令员，您这么做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刚才，他们要是小鬼子，我早就跟他们拼了。
1: 日本鬼子你就可以啊，嘴还挺硬的啊。走吧。怎么样？刚才有什么感受？
6: 我也没有三头六臂，打几个人还行，人再多点我也招架不住。
1: 对啊，一个人再能打，在战场上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当前的战争格局是越来越大，你仔细看看，像鄂虎口那种小分队作战虽然能起到作用，但是不能起到全部作用，不能成为今后战争最主要的取胜手段。团队作战，甚至到最后大兵团作战，需要指挥员有高超的指挥技能，还有团队协作精神，而不是个人的单打独斗。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啊，将来在战场上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6: 司令员，你说的我明白了。
1: 关鹏，我跟你说啊，有时候个人的荣辱跟国家的利益比起来，真是微不足道啊。好，今天这些话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啊。
6: 司令员的话是要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
7: 小鬼，我来弄救护部门哇！苍龙山的，我来弄弄ところに気を電波送った。今回の作戦の合わせるために、司令部は我々に作ったばかりの航空飛行機。小鬼，こちらへ。ここにある全部の写真は我らの政府一号。苍龙山から撮った地形図だ。この地形図あれば、あともらった情報、我らは今、ほぼ確認できる。苍龙山、新宿の司令部は、ここだ。
8: 大王庄か。
7: そう。大王庄なのだ。今回の行動を合わせるために、我らは苍龙山の近くでいろんな小規模の軍事行動を行った。

0: 你醒一醒，我来了。给你的药熬好
1: 了，
0: 你趁热喝了吧。
1: 紫云姑娘，这些天你跑来跑去，全亏你了，真是谢谢你啊！
0: 哎呀，你哪的话呀，这不是应该的。紫云，沈燕姐，
1: 队长，
2: 你在这儿呢。
1: 坐。
2: 怎么样了，刘叔？
1: 好多了。这个紫云姑娘啊，跑来跑去的，真当回事儿了。这药一喝，真就好了。我得谢谢紫云姑娘啊。
2: 好了就行。紫云妹妹，这两天把你忙坏了吧？谢谢你啊，
0: 沈燕姐。咱们苍龙山跟救国军不是一家人吗？客气什么呀？
2: 也是。哎呀，我这个紫云妹妹是又漂亮又贤惠，将来要是谁娶了你啊，肯定有福气了。
0: 沈燕姐，你就会开玩笑。
2: 不好意思啦，我说的不对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将来就是要嫁人。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子瑜妹妹，这两天把你忙坏了吧？谢谢你啊。
1: 沈燕姐，咱们苍龙山跟救国军不是一家人吗？客气什么呀？
0: 也是。哎呀，我这个子瑜妹妹是又漂亮又贤惠，将来要是谁娶了你啊，肯定有福气了。
1: 沈燕姐，你就会开玩笑。
0: 不好意思啦，我说的不对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将来就是要嫁人的。以后你看上谁了，跟沈燕姐说，我替你去做媒。
1: 沈燕姐，你说什么呢？
0: 哎，我说的不对吗？
1: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我先走了。老刘叔，你好，休息啊。
2: 慢走慢走，燕子坐坐。
0: 行，那你也回去早点休息啊，累坏了这几天。
1: 沈燕姐，你别送了，
0: 去吧去吧，
1: 再见，
0: 路上小心啊。
2: 慢走啊。坐。
0: 老刘叔，紫云这姑娘我越看越喜欢，人长得漂亮，心眼又好，将来啊一定得给她找个好婆家。老刘叔，你也得帮着留一点啊。哎，你笑什么？
2: 大小姐，紫云姑娘这事儿你就别掺和了。
0: 那为什么呀？
2: 人家紫云姑娘已经有心上人了。
0: 有心上人？
2: 嗯，
0: 不可能，我天天跟紫云在一起，她有心上人会不告诉我吗？
2: 大小姐，别看你长得漂漂亮亮的，可你这脾气比那大小伙子都粗。这紫云这事儿啊，咱苍龙山谁都知道，就你一个人还蒙在鼓里呢。
0: 满苍龙山都知道？
2: 嗯，
0: 那我怎么不知道啊？哎，谁呀？你快说嘛。
2: 大小姐，你好好想想，那紫云姑娘都往哪儿跑啊？想想。
0: 紫云姑娘老爱往关鹏那儿。
2: 哎，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老刘叔，这事我最有发言权了。我跟你说啊，我当时和关鹏去南京刺杀野村的时候，就躲在紫云的屋子里，我亲耳听到的。他说死都不愿意嫁给关鹏，怎么可能是关鹏呢？不可能不可能。
2: 照大小姐的说法可以在理儿
0: 啊，
2: 这事儿。
0: 哎，又笑。好了好了，不说了，我帮你把碗拿走。
2: 好，
0: 早点休息吧啊。把被子盖好了，我走了。
2: 大小姐，慢走啊。
0: 啊，我明天再来看你啊。关
3: 沈队长，
0: 怎么会是关鹏呢？
4: 沈燕姐，回来了。
0: 你怎么了？娟子，我问你个事儿啊。
4: 啊。
0: 紫云和关鹏关系怎么样？
4: 紫云和关鹏？
0: 嗯，
4: 挺好的。这紫云跟谁不都挺好的吗？
0: 我不是说这个意思，我是说紫云是不是喜欢关鹏。
4: 燕姐，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
0: 哎，别管了，你告诉我就行。
4: 紫云就是喜欢关鹏啊。
0: 哎，这可真奇怪了，我当时躲在紫云房间里的时候，我亲耳听到他说死都不会嫁给关鹏的。这怎么可能？
4: 哎，这怎么不可能？这就叫孽缘。沈二姐，你想想，紫云和关鹏是家里给定的亲，紫云那个时候连关鹏的面都没见过，更何况这紫云又听说关鹏啊15岁就杀过人，他当然不愿意嫁了。可是真见了面呐，这可就不一样了，人家关鹏家

0: 境好，有本事，又能打仗。哎呦，别说是紫云喜欢，咱们抗日救国军里的小姑娘有一个算一个，哪个不喜欢关鹏啊？这紫云喜欢关鹏，有什么不可能的呀？
1: 哎，沈燕姐，紫云，紫云，
2: 哎，沈燕姐，你怎么来了？
1: 小兰，紫云呢？
2: 紫云姐，她没回来啊，是不是去找关大哥了？
1: 关鹏？
2: 对啊，他好像说有什么东西要给他。
1: 沈燕姐，你不坐会儿再走吗？

0: 盛水。
1: 哎，哎，紫云姑娘，
0: 见到关大哥了吗？
1: 啊，我们家队长今天太累了，还在屋里睡呢。怎么了？
0: 他的衣服不好了，你帮我给他吧。
1: 哎呦，紫云姑娘，你可真贤惠。行，交给我吧。
0: 沈燕姐来了。沈燕姐，你怎么来了？
2: 紫云，跟我走。
1: 哎，不是，
0: 怎么了，沈燕姐？
2: 我有事问你。
1: 沈队长，沈队长，你这是干嘛呀？你这是又唱哪出啊？这是？
2: 滚开！
0: 哎，长水，
2: 紫云，
1: 沈队长，
2: 你今天必须要跟我说清楚。哎、
0: 说什么说清楚啊？
2: 走。
1: 坏了，坏了，坏了！队长，
3: 行了。
1: 队长，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3: 怎么就不好了？
1: 紫云，紫云姑娘，
3: 紫云怎么了？
1: 紫云姑娘被沈队长拉走了。
3: 这叫什么事儿啊？拉走就拉走呗。
1: 你没看见沈队长那架子，就跟咱们当初回苍龙山一样。我怕他是要欺负紫云姑娘啊。
3: 走，跟我看过去。
1: 哎哎。

0: 王城的大帝行け。
1: はい。
0: 大二帝行け。
1: はい。
0: 残り全員ついてこい。

0: 什么呀？
1: 我问你，你是不是喜欢关鹏那小子？
0: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1: 我跟你说，你要离关鹏远一点，他不是好人，你知道吗？
0: 沈燕姐，你把我带这儿来干什么呀？
1: 紫云，紫云，我跟你说，你离关鹏远一点，他就是一个混蛋，他不是个好东西。
0: 混蛋？
1: 对。
0: 沈燕姐，你误会了，关大哥他是好人。
1: 哎呀，紫云，你相信我，他真的是个混球，你离他远一点。
0: 沈燕姐，我还有事儿呢，我先回去了啊。
1: 哎，你听我说，我告诉你，
0: 怎么了？
1: 他是个淫贼。
0: 淫贼？
1: 对，他对我做的那些事儿，我。哎，算了，我不能跟你说，他真的是个淫贼。
0: 你搞错了吧，沈燕姐，不可能的。
1: 哎呦，子云，你气死我了！你就是相信他，不相信我说的话了。
0: 不是，沈燕姐，
1: 我既然把你当成妹妹，我就要对你负责任。他就是个淫贼，你要是再去找他的话，我一定会拦住你的。
2: 沈队长，
0: 住！
1: 对，
3: 住手！子云，
2: 沈队长，
0: 沈燕姐，你冷静点。
1: 我说，
0: 沈大哥他不是那种人。
4: 哎，干什么你？
5: 冷静，干什么？
4: 冷静，冷静
5: 啊！
6: 冷静，冷静！
1: 淫贼，
4: 谁是淫贼啊？
1: 说的就是你。
4: 我？
1: 对。
4: 我说星辰呐，你三天两头惹事儿，你今天又准备唱哪一出啊你？
1: 你管我唱哪出呢？我是跟紫云说话，轮得着你管吗？你对紫云安的什么心？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4: 我对紫云安什么心？你说什么呢你？
1: 我说什么？你心里清楚。
4: 是无理取闹！走，紫云别理他。
5: 对对对，
4: 干什么？别激动，
5: 沈队长。
6: 别去
1: 了，关鹏，今天到了这个份上，咱们就把话说清楚。你对紫云安的什么心？
4: 沈燕，你别胡说好不好？你在说什么呢？你知不知道？
1: 你就是对紫云没安好心，我知道。你骗得了他，骗不了我。
7: 我来，我有给儿。
1: 臭淫贼，看见漂亮姑娘，你就起了贼心了是不是？我更……
6: 怎么了，队长？有情况，别出声。
5: 怎么了？

0: 新四军的副地，鬼子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怎么办啊，大哥？

0: 小鬼子胆儿可真够大的，敢跑到大王庄来，我腻歪了。三小左边，二虎右边，大虎报仇，走。 说，你们怎么会到这儿的？
1: 就像我猪八戒。

0: 你杀了他怎么得到情报？不杀他就有情报了。
1: 哎，你
0: 行了，现在咱们不是争论的时候，咱们要好好想想，为什么鬼子会突然到大王庄来，而且这四周全是岗哨，他们到底是怎么进来的？我看他们到大王庄来，一定有什么阴谋。

0: 在鬼子身上发现了这个。
1: 啊，不好，不止一队鬼子向我们来了。
2: 什么？
1: 关键他们是冲着司令部来的。
0: 啊！
1: 好。
3: 来来来，喝药喝药。
4: 怎么又是这一大碗呢？
3: 司令员，好点了吗？
4: 这人呐，千万不能得病啊！哎呀，你这药啊还真灵，就是太苦了。
3: 这良药苦口，管用就好。
4: 行了，
3: 司令员，已经很晚了，您早点休息吧。
4: 行了，我看完文件我就休息睡觉，行不行？
3: 记住啊，早点休息。
4: 知道了。
1: 沈阳，把枪给我。
5: 给。
0: 哎呦，走走走，快快！
6: 少佐，
7: 行動はできぬまでだ言うだな。もういい、前はできぬ試練まで。
8: お疲れ様。行こう、ついてこい。
9: 快，快召集人，回司令部，司令员有危险，全体集合！
0: 司令员，不好了！
4: 慌什么讲？
0: 有大批鬼子突进村子，快向司令部逼近！
4: 快，人数多少？
0: 人数不行，至少一个中队。
4: 控制特务连，准备战斗。
0: 是。
4: 苏参谋，
10: 有。
4: 其他部队在什么位置？
10: 大王庄一带的部队都调走了。负责驻防的突击连昨天也因为临时任务被调走了，现在应该在宋家沟一带。

0: 我们多久能赶回来？
1: 尽快不会消失。
0: 看来这一次只能靠我们自己了。司令部所有人员立即集合。
2: 是。
3: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4: 关队长，
5: 怎么回事？
4: 所有人都跟我走，走，
5: 走，
0: 走。

0: 连长，什么声音啊？枪声。啊！我觉得应该是大王庄方向。是藏龙山的枪声。金三，我们现在离大王庄有多远？
1: 30公里。
0: 新一团在哪？
1: 新一团在武安镇，离大王庄有45公里。
0: 什么事儿？报告团长，司令部来电，大王庄遭到偷袭。别着急，慢慢说。
1: 大王庄所有部队都被调离，一股鬼子正在袭击司令部。
0: 怎么可能呢？突击连呢？突击连在哪儿？
1: 突击连被调往宋家沟，离大王庄整整有35公里。
0: 大王庄只剩警卫班和特务连，不到200人，一定是鬼子偷袭。我们必须赶回去，要5个小时啊！ 来不及了吧？来不及也得去，必须救出司令员。集合队伍！
2: 好，
3: 是，
4: 集合队伍！
0: 哎呀，坏了，司令员有危险啊！早知道就不该把部队调出来。这司令员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该怎么交代呀？
1: 团长，那现在怎么办？
0: 集合队伍，全速赶回大王庄。
1: 是。

0: 难道我们要跟连长在一起？
1: 这是命令。
0: 连长！快！连长！连长！

0: 所有文件都集中过来，快点！司令员，快！他们都，司令员，全体牺牲了！啊？
1: 什么？小鬼子马上就冲进来了！司令员让你赶快撤呀！
2: 赶快把他扶回去包扎。
3: 监督带走。
1: 周局，王科长，
0: 行，
1: 向总部发电，报告一下情况。记住，法文电报将所有的电台全部捣毁。
0: 快快快！
1: 司令员，向快放车吧！
0: 撤！
1: 往哪撤？
4: 我倒要看看。 这群小鬼子到底有什么能耐，敢来我司令部撒野？司令员，让我们跟鬼子好好干一仗。
1: 我们是与司令部共存亡。
0: 好，
1: 共存亡。
0: 兄弟们，走，
5: 走，
1: 来，把电台全部毁掉。

0: 这里是总部，好的，情况非常紧急。军分区司令部在大王庄遭到鬼子偷袭。
1: 报告首长，前线来报，
2: 知道的。
1: 军分区司令部在大王庄遭到鬼子偷袭，
0: 参谋长，这情况十分危急，需要速去支援。
1: 苍龙山危在旦夕啊！
0: 苍龙山军分区是我们离南京最近的一块根据地，位置至关重要。这次鬼子改变了方针，直冲司令部。司令部可是苍龙山的主心骨，司令部要是不保，苍龙山也就悬了呀。
1: 传令下去，凡是距离大王庄100里范围之内的所有部队，立刻全速赶往大王庄救援，不惜一切代价增援大王庄。
0: 首长，时间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也要赶。
3: 是。

0: 司令部突破しました。
1: よし、こっちだ。
2: はい、
1: 出入れせよ。司令部に進め。
2: はい。

0: 先放下。
1: 快止血！
2: 快止血！
1: 快止血！
3: 司令怎么样？啊！
0: 快啊！快！
1: 紫云，先止血！
0: 快快快！
4: 没料到这，看后不得，再没手上的，太给你不让我手上去了哟！再带你牙齿老三干死他头的，
5: 嘿！

0: 調査官が村を捜査しました。でも敵を発見してません。
1: バカ、ありえない。覚えろよ、全部探せ、必ず探したぜ。
0: はい、

0: 总不能一直在这儿躲着吧？
1: 司令员醒了！
0: 司令员醒了！
2: 司令员！
3: 司令员！
2: 司令员！
3: 司令员！
0: 司令
4: 员！司令员！
0: 司令员！你怎么样？
5: 滚吧，滚，带大家走。
0: 司令员，
5: 你听我说，你那匹死，把我从司令部救出来，没让我落在鬼子手里。我已经很感激你们了，我不行了，你们赶紧走，向东突围，去找大部队。
0: 司令员，
4: 司令员，
0: 我死也不会走的。
5: 滚吧，记着，一定要把地道炸了。我不想我的尸体落在鬼子手里。赶紧走，
0: 司令员，我死也不会回去，我死也不会走的。
5: 服从，
3: 司令员，
5: 命令。
0: 司令员，
3: 司令员，
4: 司令员，
0: 司令员，
4: 司令员，
0: 司令员，
4: 司令员，
0: 司令员，快点退役，抢救！
4: 司令员，怎么办？
0: 现在的情况是，大王庄这一带我们已经出不去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躲在这个地道等待救援。
6: 关队长，恐怕不行啊。
0: 为什么？
6: 最近的部队离这儿也得四五个小时的路程，司令员现在的状况非常危险，恐怕撑不了那么久啊。
0: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6: 我们马上想办法把司令员送出去救治，否则就来不及了。关队长，怎么办？你拿个主意吧。

0: 需要马上手术啊！你说什么？在这儿怎么手术啊？
1: 怎么动手术啊？
2: 都别说了，这怎么行？
3: 医生，有把握吗？相信我，在哪儿手术？就在这儿，在这儿，就在这儿。
4: 小萨，看看，卡瓦内迪克阿金。
5: 罗西，亚都米斯克的。
4: 德里斯，杰克斯斯贝。
5: 嗨，
4: 我们来。
6: 立刻可以！手术需要多长时间？最少半个小时。
4: 半个小时怎么能行啊？
6: 不行，韩医生，鬼子就在后面。
7: 闭嘴，准备手术。
1: 最少了。
8: 子云，子云，你们几个都在这儿帮忙，协助韩医生，其他人跟我堵住鬼子，走。
9: 是，走，
10: 走，
11: 走，
10: 走，
11: 走，
1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快挡上！挡上！

住！绝对不能让小鬼子从这儿过去，给我挡！

下马。

0: 我们要赶快通知他们撤。司令员暂时没什么危险，子云，快去前。是。
1: ，
2: 报告连长，报告！不好了，水上出现了大量鬼子，
3: 快跑！必须分兵，先干接，咱们两个先掩护四个人撤走，其他人留下拖住敌人，一般的人跟我走。
2: 走！

0: 醒神的，看来司令员的船已经安全了。我没子弹了，你呢？我也没有了。这是我最后的弹药了。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 イスが残ってない。
1: 二人ここまでやって弾がないはずだ。この二人は女優だ。
2: 奴は生きとれ。
3: ぜひ進め。

0: 我撑不住了，
1: 哼，我撑得住，
0: 还有两个，
1: 那就一人一个，
2: 来，呀！

我没有看错你，今天能跟你一起殉国，我沈恒就死而无憾。姓沈的，你这就认怂了？啊，咱俩还没分出胜负呢。好，不分出胜负，不许死。

0: 怎么样？啊？哎，韩医生，怎么样？
1: 医生，怎么样？
2: 啊，已经度过危险期，暂时没什么事了。
0: 哎呀，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2: 这意志颠簸的太厉害了，让司令员好好休息休息。大家放心吧。
4: 谢谢医生，
0: 谢谢韩医生，
2: 尽量不要打扰司令员。
1: 好，谢谢，
0: 谢谢，都小声点。
1: 谢谢你啊，医生。
2: 好，
0: 谢谢韩医生。
1: 新冠呢？你没事吧？
0: 这点小伤，没什么大不了的。放心吧。没什么事儿。
1: 我告诉你，你以后再敢逞英雄，我饶不了你。
4: 关宝，你回去休息吧。
0: 话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我觉得你们突击连应该改个名字，叫乌龟连。
4: 为什么？
0: 为什么？很简单，你们突击连行动起来，那跟乌龟爬似的，这仗都快打完了才到，就应该叫乌龟连。幸好啊，你沈汉杰还算聪明，知道先骑着马来。不过多亏你骑匹马过来救援，要不然我们可能就被包圆了。
4: 那看来多亏了我们突击连有那么几匹马，否则我这乌龟连连长的帽子可就戴定了。
0: 哎，说归说啊，虽然你救了我，但是咱们还有一件事情没完。
4: 什么事？
0: 咱们俩在战场上比赛杀鬼子，可没有分出胜负来。
4: 等你伤好了，我们有的是机会比。
0: 好，一言为定。
4: 那就赶紧把伤养好，别再让我担心了。
0: 你就好好的给我等着吧。
5: 听到关鹏爽朗的笑声，沈燕回想起刚刚发生的那一幕幕情景，危机之中，关鹏的镇定霸气第一次打动了沈燕。这个飞扬跋扈的姑娘也是第一次对关鹏这个极度厌恶的人产生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6: 将领，

0: 司令员，您慢点啊，到那边给我们个信儿。
1: 是啊，
2: 司令，
0: 我们等人家消息呢。这事儿就交给我们了。
1: 我知道。
0: 您放心好了。
3: 哎，等等，停一下。
0: 让你们受累了，我李凯以后，苍龙山就交给你们了。关鹏，我对你小子还是不放心呐。
3: 司令员，您就放心吧。如果以后再出现什么事儿，您回来怎么收拾我都行，我随您发我。
0: 您小子大丈有能耐，铜篓子也不含糊。记住一句话，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多么紧急的时候，越要沉着冷静，要收拾点你的性子。明白。
3: 你还记得我给你说的话吗？记得。
0: 一个人在能打，在战场上起到的作用总是有限的。当前的战争格局是越来越大，大兵团作战需要指挥员有高超的技能和团队协作精神，而不是个人的单打独斗。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啊，将来在战场上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这些话，你好好想想。沈连长。
4: 我离开这段日子，你呀要多多帮衬关鹏。这小子要是不听话，就揍他。
0: 你放心，我沈汉杰保证完成任务。司令员，时间不早了，赶紧上路吧。好，大家都回去吧。回去吧，啊，回去吧。
5: 再见，司令员。
0: 司令员，
5: 保重啊，司令员，
0: 好好养伤。
5: 好好，
0: 回去吧。啊，
5: 司令员，
0: 再见啊，
5: 司令员。
6: 啊，再见，司令员，保重啊，司令员，保重，再见啊，一路小心啊，保重啊，司令员，我们等您回来。奥金马骚小子，喊！ 重海剣軍司令部でね、青木正雄少佐は苍龍山地域のストレコードで偉い功績を取って、それによると今回青木正雄少佐を交渉憲兵隊隊長になる今からだ。青木君、おめで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7: 共享共产党大家啊，一直没活跃。阿基坤，我们的大事任务啊，是为了消灭四龙大。共产党地下组织全灭四龙大。嗨，同志们，现在呢，我宣布一下任命啊。这个呢，经军分区司令部决定，从今天起。 咱们的特保队正式扩编为特保排。鉴于在粉碎敌人断头行动中的突出表现，特任命关鹏同志为特保排排长。掌声欢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低调低调。

0: 你怎么来了？
1: 关鹏，我来找你喝两杯。
0: 走吧。

0: 今天啊，你可能来找我，不只是跟我喝酒这么简单吧？
1: 来，为了大王庄，为了我们同生共死，干一杯！

有什么话就说吧。因为你姐姐的事情，我心里一直对你很有愧。但是我也并不隐瞒你。坦白说，我开始对你的印象并不好，因为我们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 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什么事儿都敢干、什么活都敢闯、胆大妄为又不计后果的富家公子。可是后来，在野猪岭之战，我突然对你有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无论你做的对与否。 在那种情况下，你敢开那一枪，就证明你骨子里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后来紫金山之战，你果然让我对你更加刮目相看。

0: 我们是个富家子弟，在战场上杀敌，丝毫不比我们飞虎营好。当时我就觉得，关鹏有种。后来我们就到了藏龙山，这鄂虎口之战、小赵庄之战，再加上大王庄，说句肺腑之言。
1: 我沈汉杰这一生没佩服过几个人，我父亲，我牺牲的长官，再就是你，关鹏，关大少爷。行了，吹牛皮的话就别说那么多了。有什么要说的，直说。
0: 先喝了这杯，敬你一杯。 有很多话我一直憋在心里面，想跟你聊一聊。今天，我问你，关鹏，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我们当兵打仗是为了什么？
1: 为什么？能为什么？杀小鬼子呀。
0: 那杀小鬼子又是为了什么？
1: 能为了什么呢？为我姐姐报仇，为成千上万被杀害的南京老百姓们报仇。
0: 说得好。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难道我们杀鬼子就只是为了泄愤、报仇、解气吗？ 杀鬼子是为了把侵略者、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让我们国家摆脱战争的侵害，能够重新建设，让中国人过上真正的好日子。身为军人，不光要杀敌，还要承担起让咱们的民族强大的责任。所以，我们当兵打仗。 不是为了报仇，也不是为了解气，而是为了民族大义。

只有站在这个角度，很多时候，你明明可以泄愤，但是不能泄愤；你明明可以报仇，但是不能报仇。为了国家民族大的利益，有时候你必须要牺牲自我小的利益。我说这些，你明白吗？

你是个好汉，但你还不是一个英雄。要是有一天你明白了这些，明白了民族大义，你才能真正成为一名英雄。

这个给你。我知道这把刀是你最心爱的兵刃，也是你最得力的武器，所以我找了铁匠把它重新接起来了。行，我走了。

0: 通过这个晚上和沈寒杰的一番谈话，我心里产生了一种震动，让我对他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沈汉杰的话，尽管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理解，或者说是不能完全接受，但是我能够隐约地感觉到他说的是对的。第一次我感到这个曾经让我厌恶的沈汉杰身上有那么一种东西是我自己所没有的，甚至是我自己需要去学的。这也是第一次我从心里对他产生了一种由衷的敬佩之情。
1: 子云姐，
2: 两位里边请。
3: 在哪儿呢？
1: 子云姐，在楼上呢。嗯，哦。爹。
4: 哎呦，子云呐，哎呦。
1: 爹，别哭了啊。
5: 老爷，子云姐，你们别哭了，这不是见到了吗？应该高兴才对。
1: 是啊，爹。
4: 对，小兰说的对，应该高兴啊，应该高兴。来来，
1: 终于见到你了，爹。
4: 坐下，再快坐下，让爹好好看看。
1: 爹，你还好吧？
4: 还好。子云呢？你在苍龙山过得还好吧？
1: 嗯，挺好的，爹。山上的人，他们都对我特别好。
4: 好就好，好就好。那关鹏，你们俩怎么样？
1: 没怎么样，爹。我们都一心打鬼子呢。爹，你知道吗？他们山上的人特别厉害，还有个女的叫沈燕。
6: 好了，子云，这次来是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啊？
6: 我想把你带走。
1: 带我走？
6: 哎。
1: 去哪儿？
6: 去重庆。
1: 重庆。
6: 爹啊，就你这么个孩子，我本来想把你托付给一个好人家，我就放心了。没成想这个关鹏他非要跑到苍龙山上去打鬼子。打鬼子是不错，可是那是多危险呢！啊，哎呀，生死未卜啊！他要是万一，那。爹不就等于把你往火坑里推吗？所以不行，你得跟爹走。到了重庆，凭你这模样和你的才华还有品德，要找上个上好的人家那是不成问题的。爹我也就了心愿了。
1: 爹，您说什么呢？当初您忘了，可是您使劲儿逼着我嫁给那个关少爷，现在又让我走。我可不走，我不走。
4: 你真不走？
1: 不走。
4: 哎呀，那你啊，
6: 你是不是

0: 真的喜欢那个关鹏了？
1: 没有，我是喜欢苍龙山上的人，还有我的工作。
0: 你的工作？
1: 反正爹，无论如何我是不会跟您走的。
0: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看你这孩子，你让我说什么好？当初让你嫁给关鹏，你死活不干，非得要走。现如今爹答应你了，把你带走吧。嘿，你又不走了，你这不是要急死我吗？
1: 爹，你别急
0: 了。行了行了行了，什么都没说了。啊，现如今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大姑娘家成天在山上舞枪弄棒的，那成何体统？不行，你得跟爹走。
1: 我不走，爹。
0: 你真不走？
2: 哥，你说关鹏这小子，他也没上过什么军校，可是打起仗来呢，还真挺厉害的。哎，你可不知道当时那个情况，到处都是鬼子，我就想完了完了。他愣是一点都没慌，而且带着我们几个护着司令员，有条有理的，整整拖了鬼子2个小时。你说他是不是奇才？
3: 说了半天，这大王庄一战，你哥我怎么着也有点功劳吧？
2: 哎，对对，有功劳。但是哥你别忘了，如果没有关鹏拖2个小时的话，你回来也没用啊。
3: 哎呀，这女人的心真是海底针，琢磨不透啊。态度突然间就翻天地覆了。怎么，有点喜欢关鹏了？
2: 什么喜欢呀，我是觉得他救了我们司令员，我怎么会喜欢他呢？哥，
1: 我一定要留在苍龙山。
0: 真是女大不中留啊。啊，你不走？
1: 我不走。
0: 你下决心了？
1: 我下决心了，爹。
0: 你这丫头的心思我早就看出来了。
1: 我心思？
0: 你是不是看中关鹏了？
1: 哪有啊，爹！
0: 自打在大桥上关鹏救了我，你就成天魂不守舍。啊，你是一眼就看中了他。说的也是啊，关鹏这孩子，要人才有人才，要品貌有品貌，英武过人，雄姿勃勃的，谁不爱呀？难怪你是钟情于他了。
1: 什么呀？您说什么呢，爹？谁钟情于他了？哎，
0: 你既然不走，下了决心，爹答应你不走了。
1: 真的，爹？
0: 哎呀，爹什么时候出尔反尔？
1: 真的
0: 不走了。
1: 爹您太好了。
2: 哥，这次任务你要出去几天啊？
3: 3-5天吧。
2: 哦，那你要小心。
3: 燕子，哥外出执勤这段时间，你能答应哥一件事吗？
2: 可以，你说。
3: 替我照顾好关鹏。
2: 照顾他？我不要，他整天拉着一张脸，我懒得理他。
3: 那是因为你还不太了解关鹏，他这个人是外冷心热，表面上看很冷，对谁都不在乎，但其实内心的感情非常浓烈。
2: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3: 你想想，他对他姐姐感情有多深，他跟我的矛盾跟你的矛盾，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对他姐姐的感情太深所导致。你再想想，他是怎么拼了命的救司令员的，在战斗中生死一线，他死活非要哄你走，那就是关心你啊，他又不想说出来。我现在唯一就是担心他现在一门心思的想杀鬼子报仇，感情冲动做出错误的判断，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情来。燕子，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一定要答应哥替我照顾好关鹏。
2: 好吧，我肯定答应你。
3: 说到可要做到啊。好了，哥走了。你啊，照顾好你自己。
2: 我会的。哥，你也要小心啊。
3: 好，去。去。
2: 哥，要小心。
0: 看。
1: 手镯
0: 啊，
1: 什么意思啊？
0: 这是

关老爷让我交给你的，是关鹏母亲留下的，说是要给他的儿媳妇儿。哎呀，关老爷希望你们能早日成亲，这样就能了了他一桩心事。关老爷让我交给你，你再交给关鹏，他就明白了。

0: 败露心肉，表面上还很好，对谁都不在乎，但其实内心感情很浓烈。在战斗中，生死一线，他死活非要护你走，那就是关心你。他又不想说出来。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一定要答应哥，替我照顾好关妈。
1: 走！
2: 我不走。
3: 快走！
4: 走！
3: 把他给我带走！
1: 大雄，咱们先撤。

0: 我们这次都遇到了。到了。好。行，那没事儿，我先回去了。
1: 哎，孩子，陪我去打猎吧。
0: 打猎。行。
1: 很久都没打猎了，走吧。走。
2: 箱子，
1: 尖子，哎，尖子，
2: 队长，看这个，
1: 哟，这啥呀？
3: 咱们保护。
1: 哎，待会儿炒一盘啊！哎呀，两个是什么东西？做好了，
2: 是给姓关的送过去。是谁？
1: 哎呦，很多可关的。
2: 哎，
1: 队长，姓关的哪个姓关的？姓关的不知道啊？关鹏。
2: 哎呦，队长，
1: 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儿是太阳打戏法组打的别吵了，咱们相亲去吧，关大少爷送吃的，
1: 他忙我们的剧本。
3: 啊，
1: 队长，
3: 哎，
1: 孩子，到底怎么回事？
3: 哎呀，我说的就是那只兔子啊。
1: 刚才沈队长叫去打猎，这不兔子吗？哎，我问的不是这个。沈队长就没跟你说点别的？
4: 对啊，没跟你说别的。
1: 没说什么呀？哎，他没说这只兔子是关排长打的吗？
5: 碰着椰子上了，你说说呗。
1: 对啊，
4: 没说。
1: 啊，
4: 没。
1: 怎么回事啊？哎，没事了，黑子，走吧。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坐。
1: 马上。这什么东西啊？
2: 别倒上，这是我们沈队长啊亲自打的兔子，专门犒劳关排长的。
1: 哎呦，是吗？
3: 哎，大家别乱转，快吃啊！子云，快吃啊！
1: 好好好，子云快尝尝。
2: 我没听错吧？
1: 怎么了？
2: 这个是你专门犒劳我们家队长的？对呀。
4: 你们家少爷救了司令员立了大功，还不应该犒劳一下吗？啊，应该，这是沈队长专门给你做的，这你得把它吃完了，这吃吧，我把它吃了，来，一起吃。
2: 来，我去吃，一起吃，大哥你吃点吃吧，快点啊，
5: 对，一起吃，我给大家做的。
2: 沈队长，要不然，坐下，咱们一块吃，一块吃啊！
5: 对，一起吃，一块吃，一块吃，一起一起，不，不用了，你们吃你们的，我们吃过了。尖子，我们走吧。哎，陈燕姐，慢点。吃点口味。哎呀，这怎么回事？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这个沈队长一向和关大哥不对付，就是唱哪出啊？
2: 好像
5: 就是，
2: 你尝尝，
5: 你说这唱哪出啊？哎，关大哥。
6: 沈队长不是看上你了吗？哎，
2: 对，有道理。
6: 看咱们关大哥仪表堂堂，要模样有模样，要功夫有功夫，这哪个小姑娘见了这呀？是吧？
2: 行了，说什么你？来，吃。
6: 当初在南京城上门提亲的都快把我们家门槛给踏破了。
2: 哎，
6: 那些小姑娘一见着我们队长啊，就跟见了电影明星似的，
2: 那腿抬的都看不到头。说什么了你？少说两句。
4: 哎呀，大哥，这你害什么臊啊？肯定是这么回事，
6: 就是，
2: 是吧？
4: 什么就那么回事了？你们
6: 就是，
2: 来，一起吃，快吃！
4: 哎，等等。

0: 哥几个，我们马上就要有嫂子了，
1: 啊，是不是？
2: 好，
0: 哎，来来来来，
3: 好，
0: 先关大哥，
1: 哎，大哥，
4: 没事，
0: 来来来，
4: 没事，
1: 来
0: 来。来，子云，一起一起，
5: 来来来，子云姑娘，
0: 来来
1: 来，子云，来来来，
0: 来，
4: 你今天心情特别好，
3: 是吗？
4: 对啊，而且我觉得你今天对关鹏的态度也很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了？
4: 这以前你跟关鹏一见面就吵架呀，但是今天呢，我觉得你们两个非常非常不一样。有事儿吧？
3: 没事儿，就是因为他救了司令员，所以我才犒劳他的。
4: 可是我觉得这事情并不是这样吧？哎，沈燕姐，你看你这一天天的，就跟个假小子似的，这哪有一个男人能降得住你吗？你说？哎，但真别说啊，这关鹏来了以后，我就发现你整个人都变了。
3: 变什么变啊？我不想听你说了，你离我远点。
4: 你听我说
3: 嘛。你说什么呀？
4: 你想听？你又一句武功又好，你说你今天这样对他，是不是对他有意思？
3: 我能对他有意思啊？我告诉你，他就是个淫贼，臭少爷，我不可能喜欢他，白给我都不稀罕，
4: 当真不稀罕？
0: 哥几个，今儿这酒喝的真痛
1: 啊，
0: 是不是？
1: 往后啊，再好好打鬼子，绝不含糊。
6: 行了，就知道吹牛。
0: 关大哥，弟兄们跟你都这么长时间了，还没见过你耍大刀呢，趁着酒兴，今儿给我们来一段呗，是不是？
7: 对呀，
6: 哎呀，不耍了，不耍了，
1: 来一个，
6: 来
1: 一个呀！
0: 哥几个，想不想看？
1: 想啊，耍一个。
0: 嘿，想看就来一个呗。
6: 怎么着？耍一个？
0: 耍一个，
1: 耍一下。
6: 好，耍就耍。我的刀呢？
0: 跟你说话呢。
5: 我没带，没带。
0: 没事，你那刀多着呢，不是？这个，
5: 对，
0: 打这个去。哥几个，别练了。行，别练了啊。今儿我们关大哥给大家耍大刀啊！
1: 好，
0: 给我鼓掌！
1: 好，
3: 来一个！有点江湖上杂耍卖艺的劲儿啊。
5: 哎，不是沈队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杂耍卖艺啊？有本事你也来一个呀。
8: 啊，大家说对不对啊？露两手瞧瞧。
4: 关大哥，
1: 来一个呗。
3: 尖子，
4: 哎，
3: 考我们呢？
4: 那咱们就给他们露两手看看。
9: 对啊，沈队长，咱们也露两手，别让他们把咱给压过去了。
5: 行啊，看看是我们排长刀速度快，还是你的枪速度快。

0: 怎么样，沈队长？我们家排长比你厉害吧？
1: 马马虎虎吧，雕虫小技。行，这次算你赢。
2: 哎呀，我没听错吧？沈队长，你认输了？
1: 认输就认输，怎么了？我下次再跟你比。
2: 好，我乐意奉陪。你说吧，比什么？
1: 我还没想好，想好了跟你说。
3: 哎，
1: 走吧，君子。
4: 别来我了，
5: 就这么走了？
6: 你要接着比呀、
2: 沈队长，我随时奉陪。
7: 还是怕他说的
6: 厉害啊？
8: 不行，还是我们关大哥厉害。
2: 这沈队长有点意思啊。
5: 哎，你喜欢上他了？
2: 滚一边去！我刀呢？
9: 还在那儿。
1: 紫云姐，紫云姐，怎么了？那个玉镯，你打算什么时候给关大哥啊？
10: 我还没有想好呢。
1: 我觉得这事儿不能拖，还是尽快给的好。
10: 为什么？
1: 你没看出来吗？沈队长好像对关大哥有意思。人家都说欢喜冤家，欢喜冤家，还真是应了那句话。刚开始沈队长对关大哥是横眉立目的，天天找茬，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儿。现在你也看到了，刚才比武的时候两个人一唱一和的，沈队长准定对关大哥有意思。不过也难怪，像关大哥那样。

0: 样的人谁不喜欢呀？可是不管怎么样，你才是官家名正言顺的儿媳妇，只要你把玉镯给他，关大哥是个最孝顺的人了，只要你把玉镯给他，他就会知道，他就会知道这是他母亲的心愿，他就不会。
1: 小兰别说了，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那好吧，不过我说的话你好好想想啊。

0: 看。啊。
1: 手镯？什么意思啊？
0: 这是关老爷让我交给你的，是关鹏母亲留下的，说是要给他的儿媳妇儿。哎呀，关老爷希望你们能早日成亲，这样就能了了他一桩心事。关老爷让我交给你，你再交给关鹏，他就迷

0: 子渊。子渊。
1: 啊，沈燕姐。
0: 你一个人在这发呆想什么呢？啊，
1: 没什么，我不是没什么事儿出来溜达溜达吗？
0: 对呀、啊、这里确实挺美的。
1: 是啊，这是挺美的。
0: 就像你一样。
1: 沈燕姐，你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说的是实话，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啊，就觉得你很美。
1: 真的？
0: 嗯，子渊，我上次把你拉出去问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呢。
1: 上次什么事啊，沈燕？
2: 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2: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4: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2: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

0: 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4: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

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带

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音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

0: 子云，我上次把你拉出去问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呢。
1: 上次什么事啊，沈英杰？
0: 你是不是喜欢关鹏？那个你不想说就算了。其实我也没有别的意思，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你也知道，以前我跟关鹏不对付，我对他的印象很差，因为我觉得他是个没用的少爷，而且还是个大色狼。
1: 色狼？
0: 可能是有误会吧，所以我觉得他对你不怀好意，我怕你被他骗了。
1: 没有，沈妍姐。
0: 我知道，因为我想你这么好的姑娘被他骗了可怎么办呀？不过后来我发现他这个人呢是有一点不太一样，他骨子里有一种不认输的精神。就拿这一次大王庄来说吧，当时我们被那么多鬼子包围了，可是他呢，他一丝一毫没有想过要放弃，带着我们坚持了那么久。这种情况如果换作是我的话，说实话我肯定会坚持不下去了。所以我觉得关鹏身上，
1: 沈妍姐向我讲述关鹏的事情，
0: 打鬼子是
1: 从他的表情、他的话语、他的眼神里，我看到了一种由衷的欣赏，
0: 是对他，
1: 甚至是崇拜。
0: 看来我以前
1: 我明白了，
0: 还真是误解他。
1: 在沈燕姐心里，
0: 他呀，
1: 他已经喜欢上了关大哥。
0: 上次小赵庄，
1: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平常的女孩子，
0: 把小鬼子打的那是。
1: 对于关大哥，我总觉得自己有点配不上。今天看到沈燕姐跟关大哥在一起，我觉得他们特别般配。沈燕姐是一个好姐姐，只有这样的好姑娘才能配得上我的关大哥。
0: 子渊，我收回我那天说的话。子渊，你别多想啊。子渊，你听到我说了吗？
1: 沈燕姐，其实你上次问我的问题，我不是不想回答你，是因为当时时间太仓促了，我没有想好怎么跟你说清楚。我对关大哥只是欣赏，就像是妹妹对哥哥一样，关大哥对我也是这样的。沈燕姐，这件事情我和关大哥早就说清楚了。
0: 真的？
1: 真的。
0: 你不喜欢他？
1: 不喜欢。
0: 一丁点都不喜欢？
1: 怎么可能，还是有一点喜欢的。但是也不是那种喜欢。好了，不说这个了。对了，沈燕姐，我上午进城给你买了点特别好吃的桂花糕，走，我带你去尝尝，去我那儿。
0: 好，走吧，
1: 走。

0: 一，
1: 杀！
0: 二，一，
1: 杀！
0: 二，一，
1: 杀！
2: 关大哥，
0: 一，
1: 杀！
0: 二，
2: 关大哥，
0: 等等，一，
3: 子云，
2: 关大哥，来，
0: 一，
1: 杀！
2: 喝水。
3: 谢谢你啊，子云。子远，我觉得你喊我大哥有点别扭啊。
2: 关大哥不别扭啊，怎么别扭啦？排长，关排长。
3: 排长我也觉得别扭，还是这样吧，以后有人的时候你就叫我排长，没人的时候就叫我关大哥。
2: 是，关排长。
3: 哎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行
0: 了。
3: 哎，你有司令员的消息吗？你别说，司令员走了以后，我还真挺想他的。
2: 是啊，关大哥，你也别担心了。司令员平时看起来是挺凶的，但是他一走，大伙还挺想他的。
0: 二，一，

天啊！

0: 这边，快，快啊！啊，这间屋，快，把陈司令抬进来，快，哎，小心，小心，来了，小心，慢一点。
1: 你安心在这里养伤，这医院有咱们的眼线，很安全。
2: 麻烦大家了。
1: 哎，哪里话，都是一家人嘛。你好好在这养伤，明天一早啊，还要进行第二次手术呢。
2: 啊啊，好。
0: 哎，老赵，来一下。
1: 根据内线情报，宪兵队新来了一个队长，叫青木正男。
0: 青木正男，
1: 这人一到江州啊，就针对咱们地下组织搞了一系列抓捕行动。你们可千万要小心呢、啊、
0: 明白，
1: 记住，无论如何一定要保证陈司令员的安全。
0: 你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です。
1: 再给你个机会，你说不说？

0: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1: カカすごいですね。あっという間にあいつが白状した。
2: 死ぬ限り今まではこの痛み耐える人はいない。いくら頑固でも、奴ら人間だ。奴を牢屋に連れて、拘束しつけ。
3: はい。
0: 我知道的就这些了。
3: 知道的统统告诉我，否则死啦死啦的干活。
0: 还有就是，最近新四军有个大官已经来到江州了。
2: 什么重要人物？
0: 具体不太清楚，好像是苍龙山军分区的一个领导，很大的官。
2: 他来江州干什么？
0: 好像是来治伤的。
2: やつが言いだ大物は絶対苍龙山の司令陳正宇だ。富士山の情報は正しい。福田君、逮捕の準備をしろ。
3: はい。
2: 師匠だ、あっち。師匠だ、こっち。どこについてこい。
4: 我们病人需要休息，你们不能乱闯。
5: 不好了，鬼子把医院包围了。
6: 什么？
5: 什么？
7: 扶我起来。
6: 司令员，司令员，你刚动完手术，这里有我们呢，你放心吧。这消息不可能走漏出去啊！
5: 怎么办？
6: 无论如何，一定要保证司令员的安全。这样，小方、顺子，你们两个留下来保护司令员。
5: 是。
6: 金元、二萌，跟我来。
8: 是。
9: 来了，回队伍了，这边，
10: 这里，快走，快走，
2: 快走！口子。

0: 陈司令，我们终于见面了。
1: 杨团长，你看这个电报。
2: 报告。
0: 杨团长，
3: 什么事儿？
0: 出事了，司令员在江州被捕了。
3: 什么？
0: 什么？
2: 这，
1: 政委，同志们，
0: 总部刚刚转发的江州特委的急电，司令员在不久前在江州医院被新兵队抓住了。
3: 杨团长。 这是非同小可，咱们得赶紧想办法营救司令员呐！马上通知联排级干部，赶到团部来开会。
0: 是，团长。
3: 啊！
0: 司令员被抓的消息暂时封锁，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关鹏知道。
4: 是。
3: 为什么不能让他知道啊？
0: 关鹏的性子咱们。

0: 是知道的，他要是知道司令员被捕的事，肯定会闹出乱子来的。现在是苍龙山最危急的时候，这事不能让关鹏知道。
1: 司令员怎么还没被抓呢？
2: 对呀、啊，
1: 这根本不可怕的。都督干部，都去连部了。
2: 到底是现在上面有什么紧急措施呢？
1: 报信，
2: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
1: 怎么
2: 是？
1: 怎么
2: 小子怎么可能被人抓住了？
3: 急死人了！
2: 对呀、啊，这可怎么办呢？
1: 绝对不是这样。
2: 哎呀，对、啊，一定有叛徒。对，
1: 我跟你说，办法这次事情，
2: 你得接受他就是做出来的。
1: 哎，不然过来
2: 这种事情，
1: 对是，
2: 急死人了。
1: 对呀、啊，
4: 出什么事了？
5: 关排长，您就别问了。
4: 为什么我就不能问？
5: 团长说这事儿
4: 什么事了？
5: 不能跟你说。
4: 来，抽支烟。
5: 我不抽烟。
4: 哎呀呀！
5: 对不起啊，

0: 郭班长，你要干什么？
1: 说，到底出了什么事了？为什么所有人都瞒着我，不让我知道？
0: 团长不让我说，
1: 你小子不说是吧？啊！别！哎呀！好大一只蝎子呀！这要是被咬上一口。
0: 说，到底出了什么事了？你小子不说是吧？
2: 我说，快说！
0: 司令员，你说什么？
2: 司令员在江州被捕了！救，必须救！整个江州鬼子重兵把守，盲目出兵会为鬼子一网打尽的呀！
0: 不救我们在这干什么？想想办法再说呀！等你想出办法，司令员早就不知道被鬼子押到哪儿去了。
3: 那也不能轻举妄动。
0: 吵吵吵吵什么吵？一天到晚就知道吵。平时一个个精的跟猴似的，一到关键时刻，一个主意都拿不出来。
4: 让开！
0: 管鹏，你干什么？
3: 司令员被抓了，你们知不知道？
0: 谁告诉你的？你甭管谁告诉我的。
3: 司令员现在被抓了怎么办？你没看见我们正在开会研究吗？
0: 开会？这都什么时候了？现在我就申请带领特保排，马上救出司令员。
3: 胡闹！我们要严格执行总部的命令。江州城的敌情非常复杂，救人的话，我们要从长计议。
0: 从长计议？司令员是咱们苍龙山的老大，
3: 老大他家的都被人抓了，你们几千口的人，屁都不放一个，还算是男人吗？
0: 你们不就是吧？好，我救。关鹏，冷静点。
5: 姓沈的，你觉得我现在冷静得了吗？你听我说，这是江州，在江州的外围苍山镇、金角镇，常驻着日军的好几个连队，还有黄协军的一个独立混成旅。而在江州城内，除了日军的四部的直属部队。
0: 还有整整一个宪兵队，有任何风吹草动，这些敌人都可以快速响应。别说你们一个特保排，就是整个新一团全体出动，也救不了司令员。<笑>
3: 姓沈的，亏你还是什么突击连的。
0: 我他娘的才不管什么混成旅还是宪兵队，我现在只要查出司令员到底被关在什么地方，我带上几个人，咔咔咔几下就把司令员救出来了。
3: 等小鬼子发现我们的时候，老子早就回苍龙山了。
0: 不行不行，
6: 我告诉你关鹏，你们今天就算说破天，我也不会让你们去的。
7: 怎么了？
6: 关鹏，你给我记住，让一人，是个军人，让一下，需要红军力量。
0: 一个人去啊？一个人他……
3: 姓杨的，你给我听好了，今天你是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今天这人，老子就定了。
7: 来人！
6: 把他给我抓起来，关禁闭！
8: 关大哥，
6: 哎，别动，别动！
8: 你们要干什么？
6: 完了，天冷，我还不信收拾不了他。这个浪费军枪，这个他妈的！排长，
8: 关大哥，
6: 进去，真是无法无天。 跟团长还敢耍横，好好反省。走，
9: 我没事，排长。

0: 你们这帮王八蛋，快把我跟排长放出去！你们这帮龟孙子，就知道难为自己。
1: 行了行了，别吵吵了。
0: 不是排长，这帮孙子没本事救司令员，还把我们给关起来。
1: 你省省劲儿吧。就这么个破地方，还想难住我？
0: 排长，你有主意了？
2: 哎呀，哪儿好，多掺点泥。
3: 方大哥，方大哥，
2: 这人
3: 出事了，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
3: 方大哥，关大哥，
2: 关大哥怎么了？说说，快说！
3: 关大哥和长水被杨团长抓起来了。
2: 抓了？
3: 是啊是啊。
2: 怎么回事？
3: 我现在跟你们说不清楚，你们快去救他吧。
2: 关哪呢？
3: 柴房。
2: 柴房。
4: 三水，
2: 干什么去？
0: 就关排长，
2: 不要冲动，要保持冷静，知道吗？我们要把这个情况摸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想办法把关大哥先救出来。子远，你给我们好好讲讲，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当时关大哥要下山救司令员，杨团长不同意，
5: 就吵起来了，
3: 吵起来了。
2: 来来来，慢慢讲，
3: 快说，
2: 怎么了？
3: 事情是这样的，杨团长不同意关大哥下山，就把他关柴房了。
2: 你确定是这个地方？
1: 大哥，
3: 错不了啊！我亲眼看见他们把关大哥抓进来的，就在这儿。
6: 我看门口怎么连个站岗的都没有。
3: 关大哥，关大哥！
2: 哎，大哥，
1: 大哥，
3: 关大哥，没事吧？
1: 哎，你们几个怎么过来了？
2: 这不是过来救你了吗？这要不是紫云姑娘保险，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3: 你们两个没事吧？
1: 就这样的破房子能难得住我们俩吗？
2: 小意思。排长，陈司令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什么时候动手？哥几个跟你一起去。
6: 对，我也去。
1: 好兄弟，我关鹏没有看错你们。好了，事不宜迟，咱们马上出发到江州去救司令员。现在就走。
6: 好，走
1: 走。
6: 好，
3: 关大哥，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子云，这次实在是太危险了，你最好留下。
3: 没事，我不怕。
1: 子云，听话。小兰，
3: 哎，在。
1: 在这儿看好你紫云姐。
3: 好，
1: 走
2: 走。
3: 关大哥，咱们先出去再说吧。啊，走。
7: 对，
8: 咱们该怎么办？
7: 这样
8: 子，
7: 想法，
8: 这老
7: 想
8: 方案不行。
6: 团长，就是不好了。
2: 什么事儿？
6: 关鹏打鱼看守跑了。
2: 啊！坏了，这混小子一定要坏了大事。马上集合队伍，一定要把他给我追回来。
9: 是。集合，
2: 沈连长，
10: 集合，集合！
2: 你马上带上突击连，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青山林，那是通往江州的必经之路。
1: 好，
2: 去吧。
1: 明白。
11: 快，一定得找到他们几个。
12: 小队，跟我来！
13: 一会儿分开，连长，分开，连长。
14: 那边是几个？
15: 那边
16: 是。
17: 都给我快！
18: 快！
19: 你们几个跟我来。
20: 这边，这边，
21: 这边来几个？
22: 有仔细的。
23: 是。
24: 有发现吗？
25: 没有。
26: 快走。
27: 没有，
28: 是
29: 那边的，
30: 他们
29: 一
30: 直跑不远。
31: 没有，
32: 没有，
33: 交卡动作，
34: 都仔细了，
35: 分散。
36: 那边没有，
37: 快快。
2: 大哥，我知道一条路，我很熟，
1: 带路。
6: 在哪儿？往哪儿走？
2: 那边，那边。
6: 走。瞧瞧你们，瞧瞧你们几个饭桶，连个人都带不回来。这要是在战场上，早就把你们枪毙了。
38: 好了好了，你也别怪战士了。关鹏这小子鬼点子多，一般人还真不是他对手。现在最主要的是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2: 不行，不能把他一个人放到江州去，这样不知道捅出多大的娄子来。这样，你在这看枪，我去把刀抓回来。

0: 都跑了一宿了，歇会儿吧。此地离藏龙山虽然不远，但是不宜久留，只能在这儿暂时停歇，好吧？
1: 好。
0: 三雄去解手了。
2: 懒驴上磨屎尿多，
0: 行了，休息。
1: 好，
3: 都早点休息啊！
0: 把这几间屋子收拾一下，去那看看。是，这边来点人啊！大家小心点啊！好嘞，好嘞，好，好，四处找找啊！啊，
4: 哎，
0: 这边可以，来把这边收拾一下吧。好嘞，这边找找。是你。
4: 沈队长，怎么会是你呢？沈队长，
5: 我说，沈队长，你也是来救陈司令的？对，我一接到通知就出发了。
0: 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你们。太好了，既然大家目的都是一样的，不如这样合在一处，互相啊，行动起来也好有个照应。
6: 哎，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现在正愁着人手不够用呢，大家合在一起行动起来方便，是不是关大哥？<笑>行啊，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不过，想要合并一处的话。 咱们必须要约法三章才行。如果要合并一处，就必须要统一号令，听我指挥。啊，这当然也包括沈队长你。
3: 哎，我说关排长，这话你就说的不对了吧？再怎么说，我们沈队长跟你是平起平坐的，凭啥听你指挥？
7: 你说话给我放客气点啊！
3: 怎么着啊，姓彭的？
5: 不服气啊！怎么着？我还叫不服气了！我这来就来，过来，过来，过来！你不要打了，够了，都闭嘴！行了，你给我回来！
8: 行了，了不起了，
9: 哪儿那么多废话？
8: 坐下，
9: 我们俩
8: 坐下吧。
5: 老刘说，这事儿你怎么看？
8: 这事儿是这样的，要我看啊。 现在那个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就我说句公道话吧，论打仗，论计谋，关排长确实是条好汉。这次咱们适当力谋，那就必须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处使，对不对？再说了，就是咱们关排长，那叫文武双全，是一条好汉。就司令员这事儿，我看呢，就让咱们关排长挑头啊。
0: 哎，这就是沈队长，你看呢？好，既然老刘说的这么说，姓关的，我就听你一次。但是你别忘了，你要是救不出司令员，我跟你没完。放心好了，行了，各位，时间也不早了，明天2点钟还要出发，回去休息吧。
10: 大家没有意见就早点休息。
11: 啊，回去睡觉去，
12: 回去吧，回去吧。
13: 好了，
14: 走了，
15: 回去休息。
16: 走了，
17: 没什么事儿，
18: 睡觉吧。
19: 是，
15: 走了。
2: 睡觉，休息了，大哥。

0: 我们都是为了救国家、救民族、救人民。
1: 军官呢？这次去江州救司令员，你有几分把握？很多事情都只能事在人为。
0: 笑什么？我在笑你跟平常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平常的沈队长只会对我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较劲。可是这次怎么就这么配合呢？那是因为我一定要救出司令员，要不然我会听你的吗？
2: 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说。司令员是我的上级，跟你们救国军没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拼了命的去江州救他？这个事情说来话长。司令员和我父亲是至交，他们都是保定军校的同学，也是好朋友。毕业后虽然没有走上同一条道路，可是关系依旧很好。
1: 我父亲牺牲后，对于我而言，司令员就像我父亲一样，所以好了，我明白了。沈队长，你放心，我一定能帮你救出司令员。好了，时间也不早了，该叫他们起床，咱们该出发了。
0: 从命令，一切行动听关鹏的指挥，明白了吗？
3: 明白。
1: 弟兄们，这次营救陈司令是否能成功，全靠大家伙了。

0: 地图。
1: 哦，对。
0: 关鹏，你看，我们现在有两条路可以走，左边是大路，比较近，但是沿途的鬼子布防也比较多，右边是小路，相比之下要安全，只是可能会晚一天到达江州。
2: 这样，我们的目的是救司令员，不能和鬼子纠缠，走小路，大家辛苦一点，务必在明晚之前赶到江州。
0: 好，我同意。
3: 站住！站住！
4: 站住！
3: 站住！
4: 站住！
0: 哥，
2: 你来干什么？
5: 我奉杨团长的命令，让你们回去。
2: 你知道我要去干什么吗？
5: 我知道，你们要去救司令员。
2: 好，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拦着我们呢？
5: 对不起，我是军人，必须执行命令。跟我回去。
2: 执行命令，姓沈的，今天不管你执行什么狗屁命令，司令员老子是救定了。我们走。
3: 站住！
0: 好，
3: 站住。
5: 救司令员，你们需要枪。嗯，把武器都给他们。
6: 连长，
5: 执行命令。
7: 连长，
6: 是
8: 是
6: 是。
8: 给他们。
5: 关鹏，我有军务在身，就不跟你们一起去了。
2: 你把我放走了，你回去怎么交代？
5: 这你就不用管了。记住，一定要把司令员救回来。还有，照顾好燕子。

0: 救护司令员。
1: 知不知道这样是严重的违反纪律的，
2: 江团长，这一次我站在关鹏这边，我相信他一定会把司令员救出来。
1: 沈连长，我告诉你啊，关鹏这么一走，会影响到整个营救计划。万一出了什么闪失，你要负直接责任。
2: 有任何意外，我沈汉杰愿意接受军法处置。
1: 连长，我们没有错啊。
2: 行了，回去。

0: 醒目君，嘿，怎么这样对待客人啊？哎，哎呀，可这就阿盖喽，
1: 躺下，躺下，躺下，嘿，
0: 干什么？滚开！
1: 哎，
0: 有什么话就说。<笑>
1: 陈先生。 久仰了，
2: 侄孙女，这位是野村大佐，特意从南京赶过来看你的。

0: 陈司令，我这次特意从南京赶过来，就是为了表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诚意，想和陈司令一起合作。
1: 行了，别跟我来这一套。你们这帮杀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头的禽兽，还知道什么叫诚意？哼，陈先生。 两国交战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误会，陈先生，可谓是一代将才。希望你能用长远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事物。你也知道，蒋政府以无力来领导未来之中华，你们的这种反抗。
0: 只能徒增无辜百姓的死亡。关于这个道理，我想陈司令你应该知道。我也有一个道理，不管强盗有多么厉害，都逃脱不了失败的下场。我告诉你，不把你们这些强盗赶出中国去，我们是不会停止战斗的。你得明白。嗯。
1: 陈先生，你行了，别在这放屁了！滚！你说什么？喂，哪里死的？啊，陈先生，陈司令，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0: 够严的呀，
1: 看来想混进去不容易啊。
2: 沈队长，老刘叔，这样吧，我们现在人太多了。
3: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5: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4: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5: 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4: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5: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只能把其中非常少、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
4: 哎呦，太可惜了！
5: 所以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
4: 嗯，
5: 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4: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啊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探索之行。
3: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该产品在中老年朋友圈里非常受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4: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木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5: 好的。
6: 欢迎大家。
4: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6: 好，感谢各位对我们木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4: 好。
6: 好，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4: 好，
6: 请。
3: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

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别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问一下主持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1: 我们就问一下主持，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1: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3: 好好好，
2: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1: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说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2: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特别的好是吗？
4: 是啊。
0: 想不想要？
4: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4: 好。
0: 行，那咱们问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5: 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咱们都认为咱们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4: 是
5: 啊。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0: 太好了！
5: 谢谢。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安睡饮背后的密码即将为您揭晓。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5: 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

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嗯，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践出来的一个金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剂，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及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

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锁定本档，不要换台。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

0: 叔叔阿姨，大家好，大家刚才参观的怎么样呀？很好，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1: 好。
0: 多少钱啊？
2: 一百二。
0: 哦，120啊，80的也有。这样啊，我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块。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1: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啊，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
3: 好。
0: 你好，阿姨，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4: 对，还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5: 今天我吃下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你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
1: 今天来得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你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6: 我买了15盒。
0: 哇，
6: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去了这个地方，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7: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直接给您送到家。
8: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块。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块。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锁定本档，不要换台。
7: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吕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9: 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

0: 重要的。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践出来的一个金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的精华液及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1: 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2: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个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咱还担心啥？
3: 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
4: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
1: 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好产品。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聚几代人的心血，克服无数困难，青藏铁路却面临着难以解决的世界性难题。
1: 冻土的问题一天不解决，青藏铁路就一天无法开工。
0: 几十年研究探索，终于得到了实质性的进展。
1: 2001年，一条承载着中华儿女百年梦想的铁路终于开工了。
0: 敬请关注大揭秘青藏铁路。

0: 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铁路，这是一条跨越世界屋脊的天路。人们很难相信，就在半个多世纪之前，这里还是难以到达的禁地。青藏铁路曾经一度被外国专家称为不可能完成的工程。这里气候严酷寒冷，类似极地，被称为地球第三极。极度严寒使这里的土壤里含有大量的冰，它们被称作冻土。青藏高原的冻土有时厚度超过1500米，到了冬天，它们坚如磐石，体积会增大，地面也会升高。但到了夏天，表面又会发生融化和沉降，地质的不稳定必然会引起铁轨变形。
1: 这张照片呢，拍摄的是西伯利亚的一段铁路。由于冻土的危害，铁轨已经扭曲变形。那么到底如何解决冻土问题？全世界的工程师们都束手无策。冻土的问题一天不解决，青藏铁路就一天无法开工。中国的铁路设计者又该如何应对呢？
0: 1974年，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科技工作者奔赴青藏高原，其中就包括时年27岁的张鲁新。
1: 张鲁新毕业于唐山铁道学院，那个时候啊，他最崇拜的人物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在毕业的时候呢，他主动要求分配到最偏远的地方去，于是他被分配到了中国最北部的地方塔河。在那个极度寒冷的地方，他第一次认识到了什么是冻土。当张鲁新得知青藏高原上将要建铁路的时候，他激动万分，他知道那里将是他大展拳脚的战场。
2: 当时也是一初生牛犊不怕虎吧，觉得自己本事可能挺大的，我就拼命去。我说我什么条件都不要，你只要让我去就行。要抽别人的时候，别人还提了一大堆条件，我说你不用抽，我自己要去。
0: 那时张鲁新刚刚结婚，还没来得及举行婚礼，然而妻子却毫不犹豫地选择支持丈夫的理想。
1: 妻子李玉芬呢，十分了解丈夫张鲁新的性格，明白丈夫对于科学工作的执着和坚持，她不顾周围亲朋好友的反对，让丈夫去更加广阔的天地施展抱负。新婚不过7天，张鲁新呢就踏上了青藏高原。此后3年，他和妻子是天各一方。然后怀揣着火热理想的张鲁新，刚刚踏上青藏高原，就被泼了一盆冷水。
0: 沿着木生忠将军当年修筑的青藏公路，张鲁新和其他1000多名科研人员来到了青藏高原。刚到这里，严酷的环境就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
2: 头疼，剧烈的头痛，恶心，睡不着觉不说，喘不上气来，特别难过，难受的，非常难受。这经常看小说写叫头疼欲裂。怎么叫欲裂？我还真知道什么叫欲裂了。
0: 由于青藏高原空气稀薄，为了防止高原反应，刚上高原的人不能做剧烈运动，然而他们不得不自己动手搭帐篷。
2: 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天刮风非常大，就喘不上气来，搭着搭着帐篷了，那帐篷顶就咵就吹跑了，就我们在追那个帐篷。你在高原上跑几步，你根本受不了。
0: 1976年7月的一天，张鲁新和另外两个科考队员徒步到一个无人区考察冻土分布的情况，途中遇到暴风雪，三个人迷失在茫茫高原。
2: 暴风雪下来大的到什么程度？就是咱俩这么近啊，我看不清你的脸，那个雪就这样，就像往下撕那个棉被一样，就这么下。
1: 张鲁新和另外两个科考队员不知道走了多久，

0: 他们实在是走不动了，只好找了一个避风的山崖下，三个人蜷缩在一起。气温是越来越低，意识已经有一些模糊了。恍惚之间呢，张汝心却想着，还没有在青藏高原上做出点成绩，怎么能够就这么轻易的死掉呢？他默默地念着，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
1: 与此同时，科学基地的队友们已经在漫山遍野地寻找失踪的三人。
2: 我们那时候已经就是又冷又饿又高山反应，没有力气，都使足了劲儿也都听不见。
1: 就在紧急关头，张汝心突然灵机一动。
2: 后来我们其中有一个人在抽烟，还有一个烟盒，还有几根火柴，他撕成三个条。他说：“哥们儿，咱们生死就在这三根火柴，就在这三张纸上了。点一条还没看着，再擦一条没看着。”我说：“生死关头临近了。”结果擦了第三个火柴，点了以后，我就听见上面有人：“哎，那有火。”
0: 微弱的火光就像是漆黑高原上的生命之光。19个小时过去，张汝心他们终于获救了，大家紧紧地抱在一起，相拥而泣。在高原考察冻土的日子里，所有的困难都没有将这些研究冻土的科技人员们击倒，然而他们却等来了一个难以接受的消息。
1: 1978年，由于高原冻土等一系列施工难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中央决定暂停青藏铁路的建设。
2: 当时一听说要下了，很多卷起帐篷人马上第二天就撤下去了。他们都认为这个青藏铁路肯定不会再上了，你再做这个没什么意义。
0: 研究冻土的队伍散了，青藏铁路变得无人问津了。然而张汝心却不愿意离开，他坚持地认为总有一天青藏铁路还会上马。
1: 坚守等待20年，梦想能否实现？放弃高薪，重返高原，无法割舍的梦想让张汝心更加坚定了驻守高原的信念。
0: 我站着就是路标，我躺下便是路基，一定要把青藏铁路修到拉萨去。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这里是位于可可西里山脉的烽火山，海拔4000米以上。在这里啊，仅空着手徒步行走，就相当于在平原上负重一个25公斤的面粉袋。1961年，中铁西北院在这里建立了我国第一座，也是全世界唯一一座全年值守的高原冻土观测站——烽火山观测站。从1961年开始，这里的工作人员每天早晚8点、下午2点准时观测冻土数据，几十年来从未间断。青藏铁路下马之后，张鲁新就到这个地方来继续他的冻土研究工作。
1: 在遥遥无期的等待中，张鲁新在雪域高原上坚守了10年的时间。他参与了多项冻土课题的研究，填补了国内冻土研究空白。然而，本身做小尖角的张鲁新有一天也开始动摇了。
0: 1988年，作为全国知名的地质学家，张鲁新呢被邀请到山东济南，担任济南国际机场工程指挥部的专家组组长。张鲁新决定啊，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换一个工作环境，或许还能够找到另外一片天地。临走的那一天，所有的领导和同事们全都来了。张鲁新对于青藏高原的坚守和执着，曾经是整个冻土研究院的精神支柱。然而，连他也要离开了，所有人都哭了，他们似乎都看不到

0: 前路在哪里？张汝馨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不舍，他咬了咬牙，转身上了火车。
1: 张汝馨终于结束了十几年来的漂泊生涯，在山东济南，他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优厚待遇。然而，让张汝馨时刻牵挂的，仍旧是他梦起的地方——青藏高原。
2: 我记得当时我把所有的这个动土方面的资料我也都带过去了，我一开始是把它深藏在箱子底下，因为我觉得到那儿去它和动土没有关系，但是我经常翻出来看一下，好像感觉到就是看到那些东西就想起自己十几年来走过的路。
0: 有一天呢，电视上播出了一个关于西藏的纪录片，张汝馨立刻就放下手中的工作，坐在电视机前。突然，妻子发现丈夫竟然一边看一边在哭。张汝馨越看觉得思念越深，那一刻她想立刻回到青藏高原。
1: 1989年底，张汝馨把刚刚落到济南的户口再次迁出，转往西北。
2: 人家那个管户籍的警察都不可理解，他说往济南落户口多难落啊，你这个脑袋有毛病吧，只有从西边往东调，没有从东边往西调的。
0: 不仅外人不理解，甚至连家人都不能够理解张汝馨的做法。济南是张汝馨的老家，在这个地方啊，工作稳定，待遇优厚，为什么要放弃一切去那个与世隔绝的高原呢？只有张汝馨的妻子每天是看在眼里。来到济南的1年零2个月里，丈夫没有一天忘记那片高原。
1: 1990年，张汝馨重新回到了青藏高原，每个地方都是那么的亲切。离开的1年零2个月，反而让张汝馨看清楚了内心深处的渴望，更加坚定了她驻守高原的信念。
0: 2006年6月30日，《光明日报》对张汝馨进行了一次专版采访，张汝馨回忆起了回青藏高原的路上发生的一件事情。在赴格尔木的列车上，张汝馨遇到一位地质勘察队员，手里捧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张汝馨了解到，这位地质勘察队员在高原比他的时间还长，生活还苦，而且老婆孩子都在陕北农村，每月所剩工资全部寄回家，仍然不能够使这个家庭摆脱贫困。张汝馨问他，你对自己的选择后悔不后悔？他说永不后悔。张汝馨受到了极大的震撼，那一刻他下定决心再也不能够离开青藏高原，因为这里诠释着生命的意义。张汝馨说，我站着就是路标，我躺下便是路基，一定要把青藏铁路修到拉萨去，实现几代动土科学工作者的理想。
1: 时间转眼又过去了10多年，张汝馨先后主持和完成了几十项重大课题，为我国在国际动土领域树立了领先地位。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后，张汝馨终于看到了希望。
0: 2000年6月的一天，时任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来到格尔木，对青藏铁路二期工程的上马进行考察调研。张汝馨预感到一个天大的转机就要来临了，他立刻坐火车千里奔赴格尔木，埋藏在心中几十年的梦想终于就要实现了。
1: 半个世纪的等待终于到了梦圆时分。
0: 2001年，一条承载着中华儿女百年梦想的铁路终于开工。
1: 20年辛苦研究，彻底破解动土难关，一个百年的

0: 梦想，一条通往高原的天路。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1: 刚刚我们讲到啊，2000年的六月，时任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来到了格尔木。那天的许多人呢，都来找孙永福汇报工作。大家都对青藏铁路期盼的太多年了，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还没有发言的张汝昕内心焦急万分，他生怕自己说漏了什么话，错过这次机会。直到上午11:30，眼看呢就要到午饭时间了，才轮到张汝昕。他的发言语速很快，明显要把憋在肚子里的千言万语半个小时内讲完。孙永福立刻打断他：“您呐，讲得慢一些啊，把你们的研究成果都讲出来，把你们科学家在高原生活的酸甜苦辣都讲出来。你们科研能够在这里坚持20多年，我听几个小时还不行吗？不听完你的汇报，我们不散会，不吃饭。”
0: 那天，张汝昕的发言持续了整整2个小时。会议结束，张汝昕听说孙永福第二天要到烽火山试验基地考察，他立即拦了一辆出租车，连夜从格尔木赶到了烽火山。
2: 他问了：“哎，你怎么比我来的还早？”我说：“孙部长，我对不起，我一宿没睡。”
0: 在烽火山，张汝昕又汇报了40分钟，他详细地向孙永福介绍了每一项科学试验结果。
1: 张汝昕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期盼了20多年，无数人耗尽了青春，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终于能够在有生之年为青藏铁路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0: 2000年下半年，进藏铁路的建设已经提上日程，而到底从哪条线路进行修建，仍然是专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
2: 所有与会专家都不同意走青藏这个方案，不同意走那个川藏那边这个方案。结果那会上我讲了有1个多小时，在我讲话之后呢，他们后来大家跟我说，整个扭转了这个会议的这个舆论的导向。
1: 根据张汝昕提供的冻土分布情况，专家们再次考察测算，最终确定青藏线的工程耗时最短，投入最少。2001年，一条承载着中华儿女百年梦想的铁路终于开工了。
0: 2001年6月29号，青藏铁路二期工程正式开工。
2: 这时候我的眼泪哗就是出来了，因为什么了？我当时看到那个下海那个红旗，真的想起来就是说这几十年的努力，哎呀，怎么我就当时确实激动，我就说，哎呀，我终于坚持了这一天。
1: 青藏高原被称作世界冻土博物馆，几十年来，中国的科学家们坚守在空气稀薄的烽火山观测站，积累了数千万个数据，掌握了青藏高原冻土的变化规律。而张汝昕和他的学生们也迫不及待地要将多年的科研成果付诸实践了。
0: 张汝昕和他的学生们想出了许多四两拨千斤的妙招。第一道防线就是修建高高的片石路基，片石路基形成了空气在路基和冻土之间的循环，路基的高度越高，夏天隔热的作用越明显，看上去好像没有任何科技含量，然而效果却十分显著。
1: 科学家们呢，还从青藏高原生活了几千年的居民那个地方获得了灵感。您看这张照片上啊，这是西藏地区非常普遍的一座民房，他们发现呢，地基上只要安装了通风管，房屋呢就不会受到冻土的影响，只要通风管被堵，

0: 房屋的墙壁就会发生断裂。正是这些通风管将房里的热气和地面隔绝开来，于是工程师们在铁路的路基上也安装了通风管，果然是又经济又实用。
1: 在那些冻土更活跃的地带，张鲁新就要用上一些高科技的方案。青藏铁路沿线一共有32公里热棒路基，热棒内装有液态氨，地里的热量导致热棒底部的液态氨蒸发上升，当氨气上升通过散热片时，热量得到释放，氨气温度下降凝结流回热棒底部，达到降低地温的作用。
0: 在青藏铁路沿线呢，还有一大奇观，在陆地上建桥。像这样的大桥呢，青藏铁路沿线一共有675座。其实呢，这也是张鲁新他们所带领的科研团队想出来的妙招。在极其不稳定的冻土区和沼泽地带，当地面无法承受铁路重量的时候，就用以桥带路的方式穿越高原。
1: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它直攀昆仑山，穿越可可西里，过烽火山，跨过沱沱河，翻越唐古拉山，经当雄，穿羊八井峡谷至拉萨，横穿550公里，海拔4000米以上的冻土地带。一道道设计难题使这条高原铁路像一条名副其实的天路。然而中国的设计者们战胜了所有的难题。
0: 由于地理环境特殊，青藏高原的冻土很不稳定。当年全世界都认为中国人不可能在世界最高的高原上修建铁路，然而中国的冻土专家们却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工程师们只用了6年的时间就完成了青藏铁路的建设。
1: 遥远而神秘的拉萨，如今终于可以通过铁路与世界其他地方相连接，与世隔绝的人们终于看到了外边的世界。而每年青藏铁路也会迎来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乘坐着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线，欣赏着窗外绝世的风景。
0: 回眸百年，孙中山先生在地图上画下了通往西藏的铁路线。数百年的期盼，几代人的坚守，梦想终于成真。一条神奇的天路，犹如美丽的哈达，载着人们奔向幸福。而这条青藏铁路也成为了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一座丰碑。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见。
2: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成渝铁路成功立项。
3: 当时的中国财政相当困难，也从来没有自主修建过一寸铁路。
2: 众志成城，成渝铁路成功开建。
3: 成渝铁路也拉开了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序幕。
2: 敬请关注大揭秘成渝铁路上集。
4: 叔叔阿姨们，咱们啊上了年纪，补充营养总觉得不合适，那挑选营养品更是不容易啊。普通的奶类营养比较单一，有些产品价格高，口感呢也不习惯。今天我就给各位叔叔阿姨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罐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真正的中老年专属，18种营养科学配比，一杯就能配齐。今天啊首次亮相，给大家带来了重磅福利。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4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2盒罐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

0: 和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两盒驼奶钙片和灌木金百岁搭配着喝，双重互补。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各位叔叔阿姨，咱们啊再仔细看看这款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核心优势。为什么说啊它是咱们中老年的专属营养品？而且啊这款产品是18种营养素科学配比，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大家啊看这份检测报告，各项指标都达标，成分啊可溯源，安全有保障，营养更全面，价格更亲民，老百姓都喝得起。
1: 老袁，你也在喝这个？
2: 我喝了半个月了，日子过得踏实又省心。
1: 我之前呢还花大价钱买驼奶喝，又贵又酸，喝了2个多月还是啊这金百岁好，专为啊咱们中老年人做的，价格还亲民，老百姓啊喝得起，口感还温润，不甜不腻，咱们呢老年人喝得刚好，一点不齁。
0: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专业的营养师老师来为大家解答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相关问题。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咱们这一款灌木金百岁啊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想请您啊给大家讲一讲它的营养配比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3: 这款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啊是严格按照咱们中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营养要求科学设计的，里面含18种精准配比的营养素，一杯呢就能补充啊中老年所需营养，不用再吃多种营养品。
0: 好的，那很多叔叔阿姨啊是都有三高的问题，担心说喝了有负担，那这款产品适合三高人群饮用吗？
3: 完全适合，这款产品呢做到了无蔗糖、无防腐剂、清淡低钠，不会给身体啊增加任何负担，三高人群可以放心饮用。而且它采用了啊微囊包埋技术，营养素呢更容易被中老年人肠胃吸收，产品的成分呢全程可溯源，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安全方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0: 非常感谢营养师老师的专业解答，让我们对灌木金百岁呢也是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让叔叔阿姨们啊买的放心，喝的安心，
3: 也希望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啊都能选对营养品。
0: 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四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两盒灌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两盒驼奶钙片和灌木金百岁搭配着喝，双重互补。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所有的产品和赠品啊，全部都是由顺丰包邮到家，先验后签，你拆开看，满意再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货。顺丰小哥上门取件，不用你跑一趟，真正的无忧退，真正的零风险。这么丰厚的福利，这么贴心的保障，只有前50名，只有今天，错过就再也没有了。现在呢是只剩下最后5个名额了，5个，只要你打进电话，成为这最后5名，所有福利全部归你，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6232-899，400-6232-899。

0: 手快有，手慢无，别让狐狸从你手边溜走。4006232899，赶紧啊拨打电话，分享省半年。大家啊看这份检测报告，各项指标都达标，成分啊可溯源，安全有保障，营养更全面，价格更亲民，老百姓都喝得起。
1: 还是啊这金百岁好，专为啊咱们中老年人做的，价格还亲民，老百姓啊喝得起，口感还温润。不甜不腻，咱们的老年人喝的刚好，一点不齁。
2: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专业的营养师老师，来为大家解答罐末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相关问题。
3: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咱们这一款罐末金百岁啊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想请您啊给大家讲一讲它的营养配比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3: 这款罐末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啊是严格按照咱们中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营养要求科学设计的，里面含18种精准配比的营养素，一杯呢就能补充啊中老年所需营养，不用再吃多种营养品。
2: 好的，那很多叔叔阿姨啊是都有三高的问题，担心说喝了有负担，那这款产品适合三高人群饮用吗？
3: 完全适合，这款产品呢做到了无蔗糖、无防腐剂、清淡低钠，不会给身体啊增加任何负担，三高人群可以放心饮用。而且它采用了啊微囊包埋技术，营养素呢更容易被中老年人肠胃吸收。
0: 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四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2盒罐末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2盒驼奶钙片和罐末金百岁搭配着喝，双重互补。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所有的产品和赠品啊，全部都是由顺丰包邮到家，先验后签，你拆开看，满意再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货。顺丰小哥上门取件，不用你跑一趟，真正的无忧退，真正的零风险。这么丰厚的福利，这么贴心的保障，只有前50名，只有今天，错过啊就再也没有了。现在呢是只剩下最后5个名额了，5个，只要你打进电话成为这最后5名，所有福利全部归你，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6232899，最后5个名额，手快有，手慢无，别让福利从你手边溜走。4006232899，赶紧啊拨打电话，分享省半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一线调研聚焦湖北冶炼行业如何将硫酸这一副产品变为资源品，打好经营翻身仗；
1: 湖北启动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登记，实现一机一码全程可塑；
0: 西石高铁启动首次全线拉通试验，实验东站至西安东站仅用时40分钟。
1: 凭借算电协同和网络区位双重优势，宜昌正从水电之都加速迈向算力之都。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硫酸是工业领域不可或缺的基础原料。今年以来，受多重因素影响，硫酸市场行情走高，供需偏紧。而在铜冶炼行业，这个曾经的副产品却意外迎来了盈利。一滴酸如何改写企业经营账本？来看记者的调研。
2: 正午时分，位于黄石的中色大冶冶炼厂外，装运硫酸的罐车排起长队。
3: 过去硫酸作为我们的副产品，没有这么多的利润。当前硫酸的市场价格确实处于高位，我们抓紧这个市场的风口，把铜精矿里面的硫转化成硫酸。目前月产酸量大概在8万吨到8.5万吨。
2: 近期硫酸市场供需趋紧，价格创历史新高。另一方面，铜冶炼端却因铜矿加工成本攀升，利润急剧下滑。赵祥林算了笔账，炼一吨铜，企业亏损近2000元，但每炼一吨铜能附带产出3到4吨硫酸，每吨能卖到1600元。反差之下，副产品成了对冲亏损的关键缓冲垫。抓住这一窗口期，中色大冶优化工艺，扩产硫酸。
3: 硫的利用率都在99%以上，提高自有这个矿山铜精矿的含硫量，实现这个硫酸产量的增加。一季度大概也有过2-3千万的一个利润。
2: 这笔账还要往上游再算一算。30公里外，同属中色大冶的铜山口铜矿，一场生产总结会正在进行。
4: 从3月份、4月份，我们销售往冶炼厂的品质化验结果，应该说效益很凸显，硫的含量就是翻了3番，应该是。
2: 矿长郭翔手里攥着一块铜精矿石，正是这块石头一季度为矿山带来超1000万元的经济效益。
5: 以铜的品位提升保障为前提，通过加入大量的石灰，去除硫以及一些杂质的影响，进入2026年以后，市场行情的急剧变化，我们就是打破了原来的铜精矿产品标准这么样一个思维定式，把效益点硫的回收体现到最大化。
2: 老矿山运行了68年，打破思维定式不容易，企业是如何做到的？我们在2张原料结算单上找到了答案。
6: 一张表是我们2025年的产品销售的品质化验表，这张表是我们今年4月份这个品质化验表，可以明显的看出来硫的品位去年是23.41%，今年就大幅提高了35.83%，全年预计啊产量可以达到2万吨以上，相当于翻了3番。
2: 今年3月，矿山投入超500万元更新设备、升级技术，在不降低铜回收率的前提下，把硫资源吃干榨净。一季度已向下游供应硫精矿超4000吨。
5: 目前整体的含硫的产量，全年下来应该在2万吨左右。同时，在这个回收的过程中，也增加了我们半生金的回收率，带来的效益也有2000万左右。
2: 一滴酸盘活一座老矿山，也催生产业链新打法。在宜昌，国内首套硫酸无人值守装置投用，年增利润超2000万元。在荆州孝感，临时高制硫酸联产掺和料、联产水泥示范线加紧建设。从副产品到资源品，从被动消化到主动掘金，这场围绕一滴酸的翻身仗，正为湖北传统产业锻造出新的增长优势。
1: 近日，湖北启动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登记，实现一机一码全程可塑、全责可纠，这在全国尚属首创。
2: 这串专属编码就是一台人形机器人的全生命。

0: 周期身份 ID， 相当于机器人的户口。它由国家码、企业码、产品型号码、序列号四部分组成，可以精准记录硬件参数、智能等级、出厂备案等核心信息。不仅如此，通过数字身份证还能全程追溯机器人的运维记录、使用场景等动态信息，像关节损耗、作业精度等都能实时查询，为人形机器人大规模商业落地打下了基础。
1: 比如我有了这样的一个 ID 号，机器人可能做一个二次的售出，相当于卖二手车一样，下一家就可以很清楚知道，哦，你这个地方累计误差是什么样的，可以更快的对它进行二次开发。
0: 截至5月11号，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已经向工信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委会完成首批企业及产品备案申报与制码测试，其中包括光谷东智、格兰若、荆楚机器人等，基本覆盖了全省人形机器人本体制造、核心技术研发、场景应用等领域的头部企业。待标准正式发布后，这批数字身份证将正式编号生效。
2: 现在还是正在去构建团体标准的过程，距离行业标准、国家标准还有国际标准还有一段的时间要去走啊，但是我们走出了第一步。
3: 昨天西石高铁启动首次全线拉通试验，意味着西石高铁连条连市进入冲刺收尾阶段。
0: 今天早晨8:08，动检602次综合检测列车从西安东站平稳驶出，早上8:48顺利到达高铁实验东站，停靠6分钟后从实验东站返回西安。返程途中，实验东站至云溪站仅用时12分钟，实验东站至西安东站用时40分钟。据了解，全线拉通试验是高铁开通运营前的实战彩排，通过对轨道、供电、接触网、信号、通信等全系统开展综合验证，确保各项指标全面达标，系统匹配稳定，后续才能进入试运行阶段。西石高铁预计今年暑期实现全线通车运行，西安至十堰1小时左右可通达，西安至武汉车程将缩短到3小时以内。
4: 明天0点起，湖北正式启用全省微型、轻型、小型无人机试飞空域范围。湖北省低空飞行服务站上周也转入规范化运行，为湖北低空飞行划出清晰路线。
0: 新版无人机试飞空域图覆盖全省近60%区域，面向微型、轻型、小型无人机。120米以上及机场、军事禁区周边属管制空域，飞行需提前审批。120米以下试飞区，飞手登陆省低空飞行服务平台，按图飞行，无需申报。
5: 这两张呢是湖北省空域范围的新旧两张图，上面呢有色块附着的是试飞区域，灰色的部分呢显示的则是管制区。过去一些管制区被划入到了试飞区，那么也就是说飞手可以去的地方更多了。第二个呢就是很多热门的打卡点被划入到了试飞区，比方说啊，在武汉市内，过去呢两江四岸沿线只有一部分是可以飞行的，那新的图当中呢，两江四岸沿线几乎全部连成了片，那么以后啊，飞手在热门的地标打卡飞行再也无需担心了。
0: 上周省低空飞行服务站转入正式运行，为全省低空飞行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包括飞行计划申报、空中监视、应急指挥。这意味着未来空域图划定的管制区，飞手均可通过该平台提交飞行计划审批。
6: 除了现有的八大核心功能外，系统兼具无人机防撞预警，通过飞行轨迹模拟预测，为高密度飞行提供有力的安全支撑。
0: 此版空域图也画出了安全红线，公安部门将依据新版空域图对违规飞行、黑飞等行为进行监管查处。
7: 购买无人机后，第一件事就是通过官方的管理平台进行实名登记。操控小型、中型、大型无人机必须考取相应的操控员执照，不要无证飞行。
3: 今天，2026年中医药科技成果路演暨转化对接会在湖北中医药大学举行。湖北石针实验室一批前沿成果集中亮相现场签约，产学研合作再提速。
0: 路演现场，20个科研团队依次登台，集中展示最新研发成果，包括抗幽门螺杆菌创新产品、便携式针灸传感检测仪、药食同源降糖降脂产品等，涉及大健康、中药深加工、智能装备等多个领域。 其中，吴和珍教授团队研发的抗幽门螺杆菌感染产品已吸引多家企业主动对接。
8: 围绕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的胃肠道的疾患而研制，这个品种呢没有抗耐药性的风险，路演呢给我们科技成果的转化搭建了一个直通车，搭建非常好的桥梁，
0: 让创新成果加速走向生产线。现场，湖北天际药业、武汉楚源生物科技等12家企业与湖北中医药大学及湖北石针实验室签署合作协议，总金额突破2000万元。其中最大的一笔来自湖北保康时代生物科技，他们将围绕药食同源产品研发，为研发团队提供5年1000万元的科研经费支持。
9: 产品呢也准备在6月份面试，后期会对保健品以及这个新药的开发作为跟进，同时呢把湖北中医大学的优良的这个人才储备更多的引进到我们企业中去。
4: 近日，国内单体规模最大的偏光片生产基地在环钢正式量产，光谷企业实现了家门口供货，湖北新型显示产业链的关键一环被补齐。
10: 我手上的这张薄片呢，就是偏光片，日常使用的手机啊、电脑啊、液晶电视啊、车载大屏都离不开它。您看这旁边的这张空白的手机屏，插入偏光片之后，彩色的图像就显示出来。
11: 在环钢利友光电的无尘车间，宽幅2300毫米的偏光片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一张张比 A4 纸还要薄的高端偏光片有序下线，直供武汉光谷面板企业。超大尺寸偏光片生产对洁净环境要求极高，宽幅越大，工艺难度也成倍增加。
12: 0.3微米以上的不能超过100个，这个膜不能曲折，不能打皱。别人买的 TV 是要用很多年的，所以耐久性就要求很严。
11: 产品加速量产，正是依托武汉都市圈形成光谷研发、环钢生产的协同布局。得益于环钢多部门的支持，项目从开工建设到试产量产仅用时1年多。
13: 环钢离武汉是1个小时的车程，享受的是省城的服务、环钢的价格，偏光片可以和光谷形成良好的产业配套，也降低了我们湖北光电子产业的材料成本。
14: 定期走访企业，开展问渠对接，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有针对性的引进配套企业，实现光电产业协同错位发展。
11: 未来，利友光电还将布局车载显示、折叠屏等新型偏光片领域，持续完善产业生态。
0: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赴咸宁市，就代表联络站建设、代表行动开展情况、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开展调研。他强调，代表联络站要与党群服务中心融合起来，完善代表网上履职平台，要推动建立反映问题直通车机制，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要扎实开展聚力支点建设代表行动，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要依法按程序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确保风清气正，群众满意。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雷文杰参加调研。
3: 算力的基石是电力，宜昌、坐拥三峡、葛洲坝等超级水电站，绿电占比超94%。凭借算电协同与网络区位双重优势，这座水电之都正加速迈向算力之都。
0: 在三峡东岳庙数据中心，这里的供电方式很特别，两条输电线路直接从三峡水电站独立机组引出，专供数据中心使用。作为全国首个大型绿色零碳数据中心，它与三峡大坝的直线距离还不到4公里。
15: 绿电直连的两个好处：零碳排放、零损耗。
0: 数据中心选址三峡大坝周边，核心优势在于绿电直供。2025年，全国算力设施平均绿电占比仅为38%，而国家算力枢纽节点新建数据中心，绿电占比要求必须达到80%。目前，宜昌本地绿电占比已超过94%，算力中心落地后，可直接接入高比例绿电，从而在显著降低用电成本的同时，大幅减少电费支出。
16: 三峡东岳庙数据中心高峰期日用电量大约在28万度左右，利用绿电资源，一年可节省电费约4200万元。
0: 目前低成本算力已经进入实际应用，在宜昌点军区的归立方，算力正支撑江苏、浙江公立的智能塔吊系统，塔吊通过摄像头和传感器采集数据，由宜昌的算力实时处理，实现毫米级精度自动避障。 而要实现这样的精度，背后是对海量数据的极致运算。
17: 我们正常旋转一圈，把一个塔的一个

环境降出来大概十分钟以内，点云精度呢都是达到这个毫米级别。我们换一个环境以后，它可能它的数据量变成了10亿、上百亿的一个数据点，数据量的规模那是几何倍的增长，需要一个大量。

0: 地区的中低时盐算力需求，向西能辐射疏解省内及中部周边省份的紧缺算力需求。眼下，一条宜昌至武汉仅2.7毫秒时延的高速网络通道已经打通，这意味着武汉企业调用宜昌算力就像访问本地硬盘一样顺畅。
1: 搭建低时延的高速算力网络，打造跨区域的算力协同模式，让汉宜算力枢纽真正成为服务全国算力布局、支撑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崛起的重要节点。
2: 今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宜昌专场，介绍宜昌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经济总量迈向万亿级，建设连接长江中上游区域性中心城市情况。
0: 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是宜昌能级跨越的黄金期，转型发展的关键期。锚定万亿级奋进目标，宜昌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之路，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等方面发力，
3: 始终从发展大势中谋划战略举措，努力把宜昌打造成为汉向宜金三角的重要支撑，长江大保护的重要展示窗口，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加快建设连接长江中上游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0: 以产业集群提升发展能级，宜昌提出加快构建六大主导多元支撑的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时依托优势产业嵌入正极材料、电子化学品等21条具有爆发式增长潜力的细分新赛道，力争2030年构建起11010赛道梯队。
4: 技术攻关培育新一代电池、服务硅新材料、黑磷等新赛道，场景牵引、绿色船舶、低空装备等新赛道，
5: 加快实施汉数移算工程，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前瞻布局新模联动等未来产业。
0: 项目是提能级的关键支撑。十五五时期，宜昌已谋划储备重大标志性项目148个，计划总投资1.5万亿元。其中，前期谋划的56个三峡水运新通道配套项目正有序推进。
6: 大力弘扬板房精神，积极践行集成办、集约办、融缺办、智慧办、精准办的五办项目服务模式。
0: 提升区域协同力上，宜昌提出加强路网建设及改造力度，共建汉向宜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主动融入和推动三条万亿产业大走廊建设，做大做强优势产业集群，
7: 合力推进沿江高铁、宜阜段等一批支撑性重大交通项目建设，畅通长江黄金水道，推进汉向宜三地人才评价互通互认，科技金融协同联动。
0: 聚焦文旅产业，宜昌将做好景区换新、业态创新、场景拓新三个新，推出更具沉浸感、体验感的文旅产品，
8: 打造春季赏花、夏季避暑、秋季疗愈、冬季滑雪、全域旅游、全时畅游的新格局。
9: 快递小哥奔忙在街头巷尾，常常错过饭点儿。今天这个难题在湖北有了暖心解法，武汉100多家门店启动快递小哥食堂，提供错峰优惠。
0: 中午1点刚过，武汉武昌区一家老乡鸡门店结束午间派件高峰的快递小哥陆续前来就餐。今天起，武汉全市100多家老乡鸡统一挂上了快递小哥食堂的牌子，快递员只要穿着工作服，下午1点到3点、晚上7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来，正价菜统统打7折。
10: 像我们平时送货都比较忙，有时候赶不上饭点，我们能吃上热乎的饭菜，有个优惠的活动，能让我们每一顿省下七八上十块，这我觉得非常的好。
0: 除了专属错峰优惠外，快递小哥食堂还推出了饭菜加热、饮水补给、应急药品、手机充电等服务举措。
11: 目前我们是在武汉市有110多家门店参与其中，接下来计划就是拓展到湖

0: 湖北省我们所有的门店，近200家的门店，
1: 切实解决快递小哥吃饭难、吃饭贵、没地方歇脚的这些民生痛点问题。下一步啊，推动更多像老乡鸡这样的爱心企业加入，不断扩大食堂覆盖面。
2: 眼下，三峡库区的轮碗脐橙集中上市，得益于当地人社部门开展的无人机飞手培训，越来越多的果农拿起遥控器操纵无人机，将家里的果子又好又快地运出大山。
3: 挂钩挂到高压线或者其他障碍物之后啊，我们如何快速地脱险呢？
4: 紧急停下，脱人。
5: 在这堂无人机飞手培训班上，链子岩村村民高竹朝学得格外认真。今年他刚拿下操作证，眼下又在冲刺调运证，准备从果农正式转行当飞手。
6: 以后我有调运证，但是我以后调什么防腐板、杀生料，要调运证那个业务又更进一步。
7: 一个星期开一次班，目前我们已经排到7月份了，合格率基本上能可以达到100%。
5: 多一张证就多一份就业选择。目前秭归当地果农转为飞手的比例近10%。高竹朝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家种了40亩脐橙，按亩产3000斤算，仅调运一项一年就要支出3万多元，赶上采收高峰期还顾不到人。现在自己学会了无人机飞行，这笔钱省下了，还能帮乡亲们调运挣钱，一举多得。培训连着就业，政府帮着补贴，基础培训费2500元，人社部门补了1000元，买农用无人机，农机购置补贴再给14400元，几项相加，农户得到了不少实惠。不仅如此，秭归还在全市首创农用无人机飞手职称评定，发放创业担保贷款累计1.3亿元。
8: 我们有创业担保贷款，这个我们最低的额度是10万，我们最高的额度是500万。目前我们秭归飞手可以说是100%的都就业。
5: 从卖力气到用科技，目前秭归已开展无人机飞手培训3500余人次，带动4万多人参与到这条新兴产业链中，从业者人均年增收约6万元。
9: 前不久，武汉一位盲禁摊位，隔壁摊主自发捐款进行帮扶，这份善意托起了他重新面对生活的勇气。
10: 你就这样康复了，这个摊位永远留给他，并且所有的摊位费免除。
11: 30岁的摊主杜平平守着一方小小的冰粉摊位，勤恳谋生。因为平时热情待客，冰粉口味鲜美，很受食客欢迎。然而2个月前，他遭遇车祸，双腿严重受伤。2周前，他的右小腿被截肢。
12: 刚好有点起色了，就出了这个事情，他肯定都不想放弃的，是吧？
11: 市场温情兜底，邻里摊主们也坐不住了，集市组织了爱心募捐，100多位摊主踊跃捐款。一些路过的顾客也默默掏出零钱，短短时间，16400元善款送到了杜平平家人手中。夜市里的烟火气，此刻化作了最暖的人情味儿。
13: 这500块钱，他后续还需要一些费用嘛？我们尽我们自己的那个微薄之力嘛，给他帮助一下嘛。
12: 感觉武汉也是一个蛮温暖的地方，让他慢慢走出来吧。我们还是要积极向上，勇敢的面对嘛。
14: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近日赴孝感市及大悟县，围绕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立法等工作开展实地调研。他强调，要着力增强地方立法的针对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为我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副省长陈平12号在武汉调研重点外贸外资企业，强调要用好产业、技术、人才等方面优势，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全球布局，精准做好服务保障，持续加强制度创新，进一步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全力推动外贸外资量稳质升。省政协履职赋能实务五聚力支点建新工专题培训班12号在恩施州举行开班式。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阿肯江图拉洪强调，要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和履职本领，打造一支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委员队伍。
11: 近日，烽火通信旗下武汉烽火瑞拓科技有限公司发布

0: 全球最大规格光纤预制棒，单根可连续拉至长达20000公里光纤，可绕地球半圈，刷新光纤预制棒规格世界纪录。记者从三峡集团获悉，自2025年11月21号启动枯水期补水调度以来，截至5月12号，三峡水库已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100亿立方米，为中下游沿线提供民生、农业、航运等多方面保障。6月1号起，武汉、襄阳、宜昌、黄石、荆门5地实施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推出简化收付流程、优化新型国际贸易结算等8条措施。记者从省自然资源厅获悉，湖北省页岩气地质资源量达14.23万亿立方米，跻身全国前3，其中鄂西地区资源量约11.68万亿立方米，占全省总量80%以上。第三届湖北精品认定名单近日发布，139家经营主体的144项产品服务入选，涵盖光电子、汽车、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湖北省全国巡回招聘会12号走进四川，100多家企事业单位在成都理工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招贤纳才。招聘会实现上午投简历、下午笔试、当晚面试的一条龙服务。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好，我现在要问一下了啊，这虾皮谁带来的啊？看上去不错，
0: 立冬带来的啊，而且还是立冬自己晒的呢，晒得特别好。
2: 对，
0: 直接吃啊，很香。阮老师，你尝尝吧，一点都不咸，
1: 一点都不咸啊。那我得尝尝，
0: 尝尝，怎么样？鲜不鲜？
1: 不咸，很鲜。不错，好吃，立冬，行啊，还有这个好手艺啊啊！哎呀。
2: 我本来哈，我是晒了很多的，我想着呢，给您还有刚子啊都分一些，结果好了，都怪刚才贪吃，拿走了那么多，就只剩下这么一点点了。
0: 那这也不怪我吧？
2: 你看，你看，还不承认是不是？行，我有证据啊！你偷吃我的虾皮，让我给逮了一正着。阮老师，我给您看一看。
1: 行行行，我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3: 哎呀，这两天呢天不错，正好在市场上买了点小毛虾，晒点虾皮儿。
4: 哎呀，立冬干啥呢？
3: 刚哥来了啊，来来来，正好帮我帮忙。
4: 这啥呀？
3: 这毛虾，我要晒点虾皮儿。
4: 哎呀，还挺新鲜呢。
3: 你一会儿帮我铺一下。
4: 咋铺啊？
3: 就铺在这个板子上就行，
4: 就给它抹开呗。
3: 对对对对对。
4: 这个呢？这个倒上吗？
3: 对，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看看它能放多少。
4: 行，这活儿好干。
3: 对，
4: 你这是干啥？
3: 晒虾皮儿啊。
4: 哎，不知道吗？这可帮忙了啊。晒好了是不是应该有我一份啊？
3: 没干活呢，这都
4: 不能白干呢。哎，这虾买的不错呀。不小啊。
3: 这就是专门晒虾皮儿的虾。
4: 这得晒几天呢？
3: 就这个阳光的话，这个天儿大概三天就可以了。
4: 三天就能好？
3: 对，三天就行。
4: 真假的？
3: 绝对行啊。对，
4: 晒完了就能晒成那个像海米似的了啊。
3: 你放心吧，
4: 真的，
3: 我这都是跟着网上的教程来的，绝对错不了啊。
4: 今儿天就不错，那是咱抓紧去晒去吧。
3: 平铺好了，您这都不行。
4: 那这个呢？
3: 再弄一个吧。
4: 行吧，
3: 你把这个拿出去晒吧。对，你把这个给我，我再去找别的。
4: 好嘞，
3: 行，
4: 那我晒去了啊。
3: 三天就能好。
4: 好嘞。别说啊，这立冬啊晒的这些还真挺香啊。哎，这小子上哪儿去了？不约要在这儿见面吗？这怎么都这个点了还不来呢？哎呀，还不来啊？我先尝尝吧。哟，这么好吃啊。

0: 这个啊，弄点馄饨往里一放，哎呦，那就香迷糊了。
1: 土捞设备，没有便捷的交易市场，那渔民们这个日子过的是什么呢？全靠这个大海的馈赠，就靠那一把把的小小的虾皮儿，用这个虾皮儿呢去换点柴米油盐什么的，撑起了一个一个的家。这个虾皮儿把它晒好了，看上去这个颜色是通体金黄，
0: 是，
1: 然后那个鲜香味儿能飘出半条街，所以那个渔民啊就会把这个虾皮儿呢小心翼翼地收到一个布袋子里，攒够那么一小袋，然后呢就把它拿着到镇上的供销社拿去换钱。那个时候的虾皮儿呢价格不高，一斤呢也就几毛钱几贯地啊，但是对于那个贫苦的渔民们来说，这个几毛钱它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哎呦，那时候的几毛钱可能就是孩子的学费啊，是家里的油盐酱醋啊，是治病的药钱。
1: 是啊，在渔村他们那个当地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说这个三分虾皮起大错。那这话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三分虾皮指就是一点点不起眼儿、很微薄的小虾皮儿、小海鲜，这种生意或者是收入、起大错。大错指什么？盖大房子，建豪宅。这个错在闽南方言当中，
0: 闽语里边，
1: 哎，闽语里边就是房子。也就是说靠这个不起眼的这个小生意，微薄的收入，然后日积月累勤劳打拼，也能发家致富，盖起大房子。那这个小小的虾皮儿不仅仅是承载着一代人的生计，更是藏着海边人勤劳坚韧积少成多的生活智慧，成为了刻在岁月里的一段温暖的记忆。
0: 为我们勤劳的劳动人民点赞。那罗老师啊，说了这么多的虾皮儿了，这今天立冬不还剩一些带来了吗？那是不是咱也不能让这些虾皮儿它浪费了呀？
1: 我就说这些虾皮儿逃不掉呢，我更是逃不掉。
2: 当然了啊，就是我的这些虾皮儿 啊，能在阮老师您的手里头变成一道美味的营养菜，我觉得也是绝对发挥了它最大的价值了。
0: 物有所值。
1: 行行，我就把它给你们变成一道美味的营养菜，给你们来一道虾皮儿炒西葫芦。
0: 虾皮炒西葫芦，对吧？
1: 对，你们那边就叫角瓜。
0: 对，
1: 虾皮炒角瓜，这是北方话。虾皮炒西葫芦啊，这是南方说的叫西葫芦啊。这道菜啊能够强筋骨补钙质，还能帮助咱们消化。好了，话不多说，这就做起来。
0: 好，
1: 做今天的这道虾皮炒西葫芦，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西葫芦、虾皮儿、小葱、姜、蒜、盐、糖、生抽、蚝油。首先呢，把这个姜切成姜末，大蒜拍扁以后再切一下，小葱的葱白切葱段，葱绿呢切葱花备用。接下来西葫芦把它洗干净，对半破开，然后把它切薄片备用。随后起锅，在锅中放入少许的食用油，小火烧热，放入虾皮儿炒出香味儿，然后放入葱段、姜末、蒜末，爆出香味儿，再放入西葫芦片，翻炒片刻，依次再加入盐、糖、生抽、蚝油，翻炒到西葫芦变软。

0: 着色均匀的时候，这就可以了。最后出锅前撒上点葱花，翻炒均匀，就可以装盘了。那我是做好了，虾皮儿呢我也给用完了，我就不知道今天的这一道虾皮儿炒西葫芦，两位满意吗？
1: 满意，满意，相当满意，点赞点赞
0: 点赞。
2: 是虾皮儿炒西葫芦，吃的就是一口鲜香嫩爽。西葫芦呢是吸饱了虾皮儿的海味儿，清甜又水润，入口呢是软嫩不腻。虾皮儿呢经过热油这么一煸，鲜香味儿呢是彻底的就释放出来了，咸香回甘，是越嚼越鲜呢。整道菜是清淡不重口，鲜的自然，香的舒服。嗯，既有蔬菜的清爽，又有海鲜的提味儿，是鲜而不腥，淡而有味儿，清爽解腻呀。
0: 哎呦，这番话说的都不带喘气儿了啊！
1: 说得好啊，
0: 是说得好。不过呢，想要做好这道虾皮儿炒西葫芦，这里边是有几个小窍门在里头的。首先呢，在切这个西葫芦的时候呢，你不能把这个西葫芦片切得太厚啊，切稍微薄点儿，或者呢，你说我切西葫芦丝儿行不行啊？也行啊。第二个，这个西葫芦啊，因为它熟得快，它的口感呢是非常脆嫩的，而且呢它也非常容易入味儿，所以呢我们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这个虾皮儿小火，先用小火把虾皮儿煸香，哎，不要直接大火下锅炒，那炒糊了不行。煸到这个虾皮儿微微的发黄，这个海鲜味儿那个香味儿全部出来的时候啊，整道菜做出来它才鲜香，然后虾味出来了，西葫芦再倒进去。那么还有个窍门是什么呢？炒西葫芦一定是大火快炒啊，时间不能太长，要保持它的，刚才立冬就说了，你是不是偷吃了啊？你怎么知道脆嫩的口感呢？就是速度快，保持到脆嫩的口感，颜色也特别的好看。哎呀，
2: 所以说哈，有您在哈，什么食材都能摇身一变，变成色香味俱全。哎，对，营养肯定也是很全面的。
0: 这道虾皮炒西葫芦，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看，绝对是一级棒。西葫芦水分足，热量低，口感很清爽，里边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能清热润燥，帮助我们消化，吃起来是清爽不油腻，还能润肠通便。那么我重点要说的一个重头戏呢，就是今天的这个虾皮。虾皮是海里头的天然的小钙库。
1: 小钙库，
0: 对，它的钙含量高啊。就咱们平常的食物当中，虾皮的钙含量几乎是属于天花板级别的了。它里边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啊、矿物质啊，它能强咱们的筋骨，给咱们补钙质，对我们老年人的腿脚啊，对孩子的促他长身高啊，这些方面都是特别友好的。而且呢，这虾皮儿吃过的人都知道，鲜味是足，是足的嘞，你也不用多放盐了，对不对？清淡又提味儿，还有一点就是虾皮里还含有一点氨糖，
1: 就是对骨骼好的那个氨糖吗？
0: 对呀。哎呦，
1: 这小玩意儿又是小钙库，又含有氨糖啊，它这么厉害呢？
0: 我跟你说，虾皮里确实含有氨糖，氨糖主要存在于虾、蟹等甲壳类的那个壳和它们的软骨当中。这虾皮儿是不是带壳
1: 啊？对，
0: 带壳的干燥的一个小海虾。你吃的时候是不是连壳都吃了？
1: 对，哎，对对对，
0: 是不是你没把壳给吐出来吧？
1: 那也不好扒呀。
0: 是啊，这个虾壳，这个虾壳，这个虾软骨，它是保留非常完整的。所以这个小虾皮儿，它就是天然的含有氨糖。你时不时的弄点吃吃，对养护你的关节、润滑你的软骨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

0: 可以把这个氨糖想象成关节里的润滑油、修补剂，骨头和骨头之间它是有一层软骨的。我们平时走路，我们平时活动，全靠这个软骨的缓冲。比方说，你从楼梯的两节往下跳，蹬一下你的关节一杵，它里边有软骨的呀。你要是没这个软骨，你就痛得不得了了。那当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我们活动了一辈子了，对不对？这层软骨从咱们生下来到现在六七十岁了，已经活动了一辈子了，慢慢的有磨损了，出现了膝盖的疼啊，上楼费劲儿啊，这个走路嘎嘣嘎嘣啊，这些情况。我告诉大家，氨糖能够帮着你们，让我们的关节的活动更加顺畅，减少疼痛和僵硬。那么我们要说到虾皮了，虾皮里的钙跟氨糖，它的分工特别的明确，钙管骨头硬还是不硬，氨糖管这个关节灵活不灵活。平时咱们炒个菜，煲个汤，买点虾皮搁在家里，瓶子里捞一勺出来，菜里搁点，汤里搁点，咱们全家人吃，既能补到钙，能壮骨头，又能补到氨糖，又能护关节，关键它好吃还又养人。这就是我们身边对关节有好处的食材。
1: 虾皮儿炒西葫芦，家常小炒香又足，虾皮儿补钙强筋骨，氨糖护膝关节舒。
0: 我说你坐在那儿不吭声呢，琢磨这个呢，
2: 琢磨这几句话呢，
1: 打油诗。
0: 这个打油诗编得不错，真的是说得好啊。
2: 奖你两帽。
0: 你付啊。
2: 好，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没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3: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金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金陵六日游，我们在金陵等你，不见不散。
2: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1: 好，位友叫春天里的小草，他说，阮老师您好，非常的喜欢您，希望有一天呢能跟您面对面的交谈，总觉得您呢特别像我的一位知心好友。他说我这个人呢性格比较孤僻，不是很喜欢跟人聊天，但是对您呢好像就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总是想要呢跟您留言。
0: 我真的特别谢谢这位朋友啊，这么用心的给我们留言。听到这番话呢，我心里说实话特别的暖，能够让这位朋友让您感觉到亲切安心，像朋友一样，这个呢就是我最想做到的一件事儿。我也希望呢我能一直陪着您，做您放心的依靠，愿意倾听您倾诉的那个人。
1: 这位友还说哈，他说阮老师，我上个月在公园健身，健身的时候哈，一下子把那个腰给伤到了，酸疼酸疼的，尤其是现在弯腰捡东西的时候，这个腰啊就好像被卡住了一样，不敢动，一动呢就疼。然后到医院里边去检查，说是腰间盘突出啊。您说我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说氨糖我能吃吗？我用不用补补钙呀？您能不能给我一个既能补氨糖又能补钙的这种产品呢？您最好呢您再做个团购啊。
2: 这要求是
1: 还递进的呢，
2: 递进的啊，
0: 是要求不少。这位朋友啊，这个氨糖跟钙融合在一起的产品呢，市面上呢我告诉你确实有，但是呢价格高啊，看看有多

0: 多少人需要，要是需要的人多，我会考虑给大家呢筹备一次团购活动。那为什么说您现在非常适合吃氨糖呢？同时呢也是需要补钙的呢？我先说说这个氨糖。氨糖呢，它是构成咱们软骨机制的一个重要的成分，可以直接补充软骨所需要的营养，来刺激我们软骨细胞的生成胶原蛋白以及蛋白多糖，来增强我们软骨弹性和耐磨性。长期的吃点氨糖呢，可以延缓我们关节的退化。同时呢，氨糖它通过促进关节滑液的分泌，减少我们骨面间的那个就骨头跟骨头之间的这个摩擦，能够缓解我们关节的僵硬，以及呢咱们有的时候感觉到活动受限，这个呢对于您目前来说也是很有好处的。那么如果加上钙的补充的话，就能强壮咱们的骨头，增加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那么选择氨糖类的产品呢，市面上我可以跟您说是有很多的，但是选择这几点的话，你就不怕踩雷了。我告诉你，首先呢，你要看氨糖的含量，氨糖含量越高越好，浓度越高也是越好，能量也是更加直接，关节的感受当然也就更加明显。关节就像什么呢？像机器的那个轴承一直在那儿转，它需要足够的润滑以及修复营养，它才能灵活的运转。比方说好的这个氨糖，它会选用 N-乙酰氨基葡萄糖，那么这个含量如果说它高了，就能修复磨损的软骨，增加我们关节的滑液，减少这个摩擦的不适感。那么含量如果说它不足，就好比呢我们给这个轴承它需要油，需要润滑油，我就滴了一滴，这个一滴太少了，它起不到持续养护这个轴承的作用。所以说我们看氨糖的含量这一方面是很重要的。还有呢，就是要看看它是否添加了钙，如果添加了钙，这样的产品呢你用用的话呢，它就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好处。
1: 那人家说团购氨糖这个事儿对吧？
2: 那还用你提醒吗？
0: 你放心吧，你催，啊，他心里有数哎，
1: 心里有数就好，
0: 心里有数哎，对吧？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大家呢想跟阮老师啊分享任何的美食，都可以给我们进行留言。好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1: 嗯，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哈，小陶醉他发的。
3: 阮老师，我最近有好多心事，压力很大，我一直都是奶奶带大的，我奶奶对我特别好，什么好吃的都会想着我，她自己攒下来的钱也都供我上大学了，毕业好处你帮我举办一次团购活动，加个优惠，我多帮奶奶买一点。
0: 哎呀，这位女孩子真的是非常孝顺呢、啊、这么看来的确啊，是有很多朋友看来是真的需要，想早点吃上这个氨糖啊钙什么的啊。
2: 尽快帮大家找到添加了钙的氨糖啊。
0: 氨糖跟钙的结合，能充分的补充我们骨骼关节所需的营养，实现软骨硬骨一起补。这个钙负责骨头硬，氨糖负责关节软滑耐用，补钙给房子打地基，补氨糖给这个门窗啊上那个润滑油，二者一起用，骨骼结实，关节灵活。好，这种好的产品我们现在分别去找，不过还是那句话，大家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尽我所能找到让我跟大家都满意的好氨糖，大家等我的消息。
2: 嗯，好的，立冬，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1: 嗯，好，往事不再重来。他说，阮老师其实早就想跟您留言了，奈何我这个手啊，我不允许啊。前段时间呢，我去打这个网球，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啊，一个寸劲儿就把这手腕子给扭到了。他说这给我疼的呀，就连拿手机呀我都拿不起来了。这几天呢是肿呢消了一点，才给您呢发这个留言。您说我平时我吃点什么比较好啊？就这情况。

0: 说句实在话呀，这个咱们说啊，肿是怎么回事呢？肿啊，它就是有炎症。疼呢，你说他打网球啊，可能是网球肘了，或者是韧带肌肉这个甩的时候手有所损伤了。
1: 对，
0: 所以消炎消肿，再加上修复你的韧带肌腱，做这事儿那是头等大事儿。那么关于这个饮食方面，消肿消炎的食材，比方说缓解这个肿疼的有三文鱼、金枪鱼、秋刀鱼啊，因为它们里边含 Omega 3，是抗炎的。还有就是核桃、杏仁、腰果啊，像这个西兰花、菠菜、紫甘蓝、洋葱也有这方面的作用。那么从这个修复韧带肌腱的这个食材来看，鸡蛋、牛奶、瘦肉、豆制品、鱼虾，还有橙子、猕猴桃、草莓、番茄，这些食材都是对您目前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就是您现在呢也可以补一些含钙的食材，比方说牛奶、酸奶、豆腐、小鱼干啊，您简单记住一句话：多蛋白、多维 C、 多抗炎、少辛辣、少酒、少重口。平时呢您还可以补补钙。
1: 是，他后边还有一个问题哈，他说张老师，我现在手没有那么疼了，是不是可以再打这个网球了
0: 啊？
1: 我多锻炼一下会不会好得更快一些呢？我觉得他这个不对呀、你得养啊，你这没好利索呢。
0: 是啊，
1: 对，
0: 你这好了伤疤忘了疼了，是不是啊？疼的时候不好动的时候给忘了啊。就目前你现在这个阶段，网球目前是碰不了了。不光是不能打网球啊，也不能打羽毛球，还有什么俯卧撑啊，啊，什么平板支撑啊，什么你都不能做。你现在能做的运动，那您现在能做的一些运动呢，就是慢走啊，慢跑也行，散步也行啊，你靠墙静蹲等等这都行啊。因为呢这些运动完全不会压到您的手腕，不会压迫它，而且呢还能让你放松心情，还能促进你这个手腕的恢复。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吧。
2: 好的，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您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这是老大。
6: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5: 这是老二。
7: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5: 这是老三。
8: 都因为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5: 在时代的洪流中，
9: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5: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9: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5: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1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郭倩。
13: 大家好，我是小燕。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昨夜华尔街，
12: 全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期发布报告预测，日本央行预计将在